0: 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约17.5万辆乘用车，同比猛增120.9%。中国由此首次超过捷克，成为德国进口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份额达到13.8%。同期，德国乘用车进口总量约130万辆，同比增长16%。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船啦，
1: 盆儿来啦，
0: 哥哥面前一条万万鱼河。
1: 哎妈呀，这漏水漏的，朕都淌成河了，还有心思唱呢？
2: 这楼上张大爷装修完刚俩月，厕所漏水就漏俩月，咱家这盆儿啊碗啊，我看都快不够用了。
1: 你不是推荐给他厚米了吧？
2: 他嫌贵没用啊。
1: 啥玩意儿？厚米贵？厚米贵？我妈家跟赵姨家房子差不多大，她在后米装修完一算，她比赵姨少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2: 5万，然后效果还比她家好。哎我的天，都说100遍了，关键人张大爷有更便宜的道道啊，人家亲戚说就能装修，
1: 就装成水帘洞啦。
2: 错，是把咱家装成水帘洞了。
1: 装修想省钱又靠谱，还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扫码进群领福利吧。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啊，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哎，这今天呢，我们来说说你们单位是不是一个好请假的单位啊？这个请三休十三，你们能做到吗？嗯，
1: 刚才怎么脱口秀说我啦？
0: 说你好啊，
1: 不是夸我吗？
0: 这是夸呀。
1: 前面怎么说有人说我，你说我苟且呢？
0: 不是，我就以为吧，就咱们听众告密吧，都是那个跑到晚高峰去告密，会去起码回避一下，就早高峰当面之间也告密，就是
1: 我们的听众都是很实在的，
0: 不是实在人是这么干事的吗？听错了，他听错了，
1: 我就出去那么一会儿，
0: 苟且好词儿
1: 啊，
0: 说明你这个不苟言笑，且行且珍惜啊，
1: 傻
0: 哎，对，是不是你这人严谨？哎，苟且啊，是不是？哎呀，
1: 那你也苟且，
0: 我也苟且啊，那谁不苟且？谁在这儿待着呀？对不对？我们就是为了生活才苟且，为了生活苟且不丢人，是不是？
1: 嗯，
0: 为了生活苟且，就证明我们是为了现实能低下自己的头，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家庭，是不是？有自己的父母，有自己的爱人，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你不得不选择低头。你真的，你一个苟且的人，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1: 说那么多，大宝问了，说孙台，我就想知道十一当天谁值班？
0: 嗯。十一当天值班，
1: 我
0: 我告诉你，
1: 我
0: 十一当天值班是最合适的，因为后边他全休假，十一中间值班的人才最惨，他前后不着调。
1: 对，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前后休息，基本上就是反正中间能放一大长假。
0: 嗯
1: 啊，中间上班的话就容易把这个假给割开嘛。
0: 嗯，是啊，对吧？你十一值班，你下午就可以直接 happy 去了，就相当于你只上小半天班。你中间那个人
1: 小半天，
0: 哎，中间那人就惨啊！中间那个人，他想走远的地方，他走不了，被拴在这儿了。我就是中间那个呀。
1: 哎呦呦，你也不走吧？要不然呢？
0: 十一当天值班有啥了不起的？包括那个什么春节、除夕值班最合适的。除夕值班的话，甚至都不耽误他初一拜年。我跟你说，
1: 谁现在守岁了？岁数都大了。
0: 哎。小泉和那个凡科都是最后一天值班，哇，这都合适着呢。
1: 不是，因为合适什么呀？值班本来就没有合适不合适这说法。
0: 那相对来说，
1: 因为上次我们都值班了呀。
0: 对，每个人都值班。
1: 对呀，
0: 嗯，
1: 上次不是也是大假也都值了？
0: 是啊，
1: 嗯，
0: 就相对来说，这时间比较好一点。
1: 那就只能是对这样了，
0: 是不是？
1: 嗯。张铁军说了，我们刚上班的时候，外地的同志每一年我记得有15天的探亲假呀，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政策了？有，但是我们单位好像是没有。
0: 15天，
1: 没休过这个
0: 假。我在地方台的时候是20多天。
1: 对，我们在地方台的时候都有。
0: 对，
1: 不知道这儿没休过啊，就是来这儿之后，忽然对工作的热情就暴涨，就不想放假了。
0: 那当然，你责任更大了呀，是不是？所以就更得苟且一点啊。
1: 齐言说，我们公司通常年前会放一长假，通常从元旦后就开始大小周，然后年前提前放1到2周。我们过年会休息20天左右，年前还是旅游淡季，所以我基本每年年前带孩子出去玩。
0: 是，
1: 你看人家单位就挺好的。
0: 哎，
1: 因为到了过年基本也确实没有单位有那种特别重大的事情了，
0: 是，
1: 基本上都做完了。
0: 对，
1: 所以你提前给员工放假吧，员工还感恩戴德的啊，回来之后还能更好的工作。
0: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呼吁啊，就是说这个 AI 你就发展到现在了，都说要代替人工，那你能不能先把我们的最需要的这个值班你先代替了？
1: 哦，
0: 我是觉得他完全有能力去代替
1: 的，就非人力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那个 AI 代替我们，就直接是吧？你个播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啊，然后呢，
1: 播个新闻啊，
0: 放个歌啥的呀，
1: 这个确实挺好被替代的。
0: 对，
1: 是。有人求匿名说，我就是那个请6休17的人，先请前面3天，后来想想吧，回来的时候我可能会堵车呀，就一起请了算了。
0: 好嘞，17天啊，
1: 真爽啊，
0: 17天，我想知道你这17天要干啥呀？你不寂寞吗？
1: 你一晃眼就过去了，真的。
0: 嗯，
1: 假如说你要出国玩一趟，那也就半个月就过去了。
0: 但是我最多我去过28天，
1: 你
0: 28天
1: 就是带
0: 薪假。
1: 带探亲假，带年假，
0: 可
1: 以一起休。
0: 探亲假28天，然后呢，回去的时候赶上台风，然后呢，飞机没飞，然后全下来是31天。
1: 什么？怪不得呀，怪不得不在那儿干了。
0: 不是那个时候吧，
1: 被辞
0: 了，刚好赶上我有一个那什么那个待岗。
1: 你看看，
0: 哎，被带稿
1: 那时候本来就没什么事儿，
0: 本来就没什么事儿，没有自己的在意的节目，
1: 那你都修少了，
0: 是啊，
1: 嗯，是，
0: 实在没有理由再修了，
1: 真是不想干
0: 了，老天都已经帮我了，老天都已经刮个台风，然后让我回去多待两天了，你说说啊。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么长时间，单位没联系过我。
1: 你不是带岗吗？
0: 你正常来讲，别人都给你联系个业务什么的，或者某个领导问你，哎，啥时候回来？这事赶紧得做了。嗯、就那三十一天，没有任何领导联系过我。
1: 一回来说，哎，你是谁来着？
0: 哎呀，我这才是最心虚的一个事儿啊。
1: 胡浩说：“想休几天休几天，但休了就没有收入，因为我是有一家自己的小餐厅，
0: 嗯，
1: 就自己给自己打工是这样
0: 了。哎，对。
1: 哎呀，近的话还说，我朋友圈已经开始有奥地利、伦敦、土耳其、非洲、芬兰的了。
0: 火、哎！
1: 我们单位好请假呀、嗯，还可以花钱再买五天公休，对刚工作没多久的年轻人特别友好。
0: 嗯、
1: 但今年我因为刚换新部门，我就不请了，在家睡到自然醒，然后看大家发朋友圈吧。
0: 嗯，
1: 哎呀，什么单位也跟我们说一下，
0: 是
1: 还招那个中年人不？”
0: 加利布利亚斯伯爵说起请假，我就得夸夸我们前东家的领导。
1: 嗯，
0: 他说你以后啊想去哪儿逛啊，你就报出差就行了。
1: 哎呦，
0: 哎，算差旅。
1: 哦呦，
0: 哎，一次我都没用过，我是一个正直的人呢。
1: 领导这么说的啊？
0: 领导可能跟公司有仇啊。
1: 哦、领导，
0: 这领导可能跟公司的这个大领导、董事长什么有仇啊？可能啊。
1: 若海小河说了，离开北京两年多了啊，久久不见。
0: 嗯，
1: 大明哥都是台长了啊，大迪姐也当妈了啊，
0: 哎哎哎、
1: 恭喜恭喜！
0: 哎
1: 啊，我是当妈了。
0: 哎，对，我的
1: 孙台是葛朗台，哎、孙葛朗台。
0: 哎，
1: 新之旅说特别想夸夸大明、
0: 嗯，
1: 不知道怎么表达、
0: 嗯，
1: 想尽了所有的词汇啊，
0: 嗯、
1: 还是没有想出来，最后。阿弥陀佛祝福你、
0: 啊、谢谢谢谢谢谢、哎
1: 嗯、
0: 这有一个匿名的是我们公司别说请长假了、嗯、年休假都保证不了
1: 哎
0: 休两天假啊就大领导审批，那你看大领导审批是审批、哎、就是人家过不过这个事儿，
1: 对呀、啊、就是想办法就噎你呗、
0: 嗯，那不一定，就审批可能是个流程的问题
1: 啊。审批那可能就是我得好几天，我也不审。
0: 那不审是他的问题，那该休还是休啊？
1: 啊，
0: 对
1: 啊，不审你能休？
0: 不是
1: 没给你假你能休？
0: 不审是他的问题，就是提交上去，你不通过就通过，你不通过你就说不通过，你不审就是他的失职啊。
1: 哎呦
0: 啊，对呀、啊，
1: 你还敢跟领导这么说
0: 啊？我都是这么干的。
1: 哎呦我的天！不可能，不可能！现在孙台向上管理可好了。
0: 不是，领导日理万机，你休假这种小事儿，这种你还得让领导及时的给你回复，那领导该你的。
1: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该请假你就请假，请假是你个人的一个理由和走流程归走流程，是不是？那流程可以晚走一点，但你的福利，你该休的，你就该休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哎，
1: 啊、
0: 是
1: 这个意思啊，
0: 是，
1: 嗯，
0: 请没事儿，
1: 哎呦呦呦，这是孙台的告诫。
0: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领导之腹。
1: 因人而异，因单位而异啊！别瞎自己休假去啊！
0: 爱乱腾的傲娇猪说了，两位大老师，我请了三天假，请三休十。
1: 嗯。
0: 然后加上中秋三天，就相当于休了13天。
1: 嗯。
0: 领导呢，已经把我的年假给批了。啊，现在我正在去上班的路上。嗯，
1: 这怎么还上班呢？
0: 不懂啊，就是
1: 中秋前三天啊，
0: 嗯，
1: 休的，
0: 不知道
1: 啊。不管，反正人家批假了。
0: 嗯，
1: 还是你梦醒了是吧？咔阿登咔嚓说，我以为今天不堵车呀，但是好像比往常还堵哎。
0: 是。
1: 啊，上班时间月牙路往 G7 这条路上大堵车。刚才我一朋友说的啊，婉琪说的，西四环狂堵，比正常工作人还堵。
0: 你要这么想，首先呢，北京它是一座热门旅游城市，
1: 哦，
0: 对吧？你双节来临的时候呢，
1: 你这不只是工作的朋
0: 友，你出去的人多，你进来的人更多。嗯嗯 对吧？另外呢，这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反正也是送送礼啥，这车也比较多，
1: 嗨，
0: 是
1: 啊，这个意思
0: 啊，走走亲戚啥的，拜访拜访啥的。
1: 诚意说，我们单位今年已经欠了我70多个调休了，哎呦呵，辛苦了辛苦了，才9月份，
0: 70多个，
1: 嗯。有人求你名，说我们公司啊，请假比放发工资还难，向领导请假要想好365个理由。
0: 嗯，
1: 在公司啥事儿没有，休假在外感觉公司少了我就得倒闭。
0: 是，
1: 公司的放假通知就是没有通知。
0: 就关键什么？其实正常年休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1: 嗯，
0: 就是我要年休，
1: 嗯，
0: 哪怕你说我累了，都得给你休啊。嗯，所以很多朋友其实也有一种请假羞耻症，就是你
1: 对
0: 你该休的你是
1: 但没必要，
0: 对该休的没有必要。嗯。
1: 姚峰真的说，我也想请三休十三，奈何家里有念书的娃，他不放假，我请假也没用啊，一样得早起，
0: 嗯，是，
1: 嗯，也走不了啊。
0: 对。队友说了，本来呢定好中秋请3天假，最后发现我媳妇公司的年假是按照季度来解封的，
1: 哦，是是是，
0: 一个季度解封2.5天，
1: 嗯，
0: 就没有足够的假期，就没法请那么久了。
1: 那到现在还没解封完呢？
0: 哦，哎呀，
1: 对，有点是就陆陆续续发放的，不是一下子发放。
0: 嗯。
1: 王菲说，我们单位啊，前几年不看你工龄，大家统一年假15天，23年之后就调整向国家规定看齐了，请假基本上没有管控，想休就休。但是我发现有玩的人啊，这一点年假上基本上要配合孩子的暑假寒假了，
0: 对
1: 啊，休假期间有紧急事打电话联系就行。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当老师的好处，
0: 是
1: 对吧。嗯，钱多多啊说，记忆当中从初中开始，除了2次亲人去世就没请过假，上班5年除了婚假产假都没请过。
0: 嗯，
1: 就有的确实是领导有点特别较真儿的是，我记得之前这周末我还跟我们有同学讨论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辅导员，就是家里边好像是有一同学亲戚去世了，还是挺近的亲戚，
0: 嗯，
1: 竟然不给假。
0: 哎呦，
1: 上大学的时候，
0: 哎呦，这个大学导员不给假
1: 啊，
0: 那导员有点过分了
1: 啊！就请个1天，好像是还时间不久。
0: 这是有送生日祝福的，
1: 嗯，
0: 啊，小大哥说，大老师好，明天娃生日啊，想给娃求个祝福
1: 啊。
0: 时间在7:35到7:42，你说这时间进去，
1: 哎，过了，
0: 哎呦，
1: 已经过了，
0: 这不是明天。明天玩
1: 哦，
0: 就咱记住，
1: 我们这太容易忘了。对，我记一下，这叫什么名字？
0: 哦，请问有啥攻略、技法或者窍门？没有任何技法的窍门。
1: 您就在那个时候说就行，
0: 就纯靠我们，就是那时候能不能想得起来哈，啊，或者看不看得见啊，
1: 哦？您就在明天那个点儿，提前大概2分钟。嗯
0: 啊，
1: 给我们留言。
0: 首先我们先预祝一下小大哥的娃明天生日快乐，
1: 哎
0: 啊，
1: 然后具体叫什么名字明天给我发过来，
0: 嗯，
1: 啊。嗯，好，等待我的留言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你们单位请假到底有多难啊，
0: 嗯，
1: 有没有请三能休13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里搜中国交通广播，留言也可以，我们都能收得到啊。
0: 嗯，
1: 您可以通过下载云听 APP 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里面呢除了能听到我们直播回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搜到我们两个的专辑节目啊，像百家争鸣、每周一歌，还有这个我的小说演播、琵琶书架都能搜得到啊，搜云听 APP 下载就可以了。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现在的年轻人的一种新的养宠方式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养猫不养狗了，开始养砖头了，随便捡一块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就能长出青苔了。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养砖头呢？因为他不内卷，不焦虑，不强求及时反馈，是养砖头最打动年轻人的特质。而且呢，不同于养猫养狗，养砖头呢用更低的成本能够获得放松和治愈。不过养砖头虽然能够让人放松，也存在很多的健康风险。有部分网友反映了，说养砖头之后出现了什么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眼睛发痒啊等等症状。
1: 嗯，那过敏了吗？那不是？哎呀，因为你养砖头，你说是说是什么青苔，我跟你说那上面更多的是霉菌呢。你要这么整的话，你到南方生活去，到南方尤其到了这个四五月份的时候，你看
0: 就扒墙头
1: 啊，你都不用养啊，那玩意儿自动就来了，就不光是砖头，你家里边那些衣柜什么的打开以后全都是绿毛啊，
0: 还有蘑菇呢，还有蘑菇。
1: 哎呀，真的把懒的说成这么文艺也没谁了。哎呀哎呀，所以呢就是玩梗可以，但你要真养这个东西的话呢，这东西里边的细菌太多了啊，就是会对我们的肺啊什么支气管产生非常不好的一些作用啊，这个都还是别养了啊。
0: 哎，再来关注啊，一个案件。最近闵行一个派出所接到了市民小贩报警，称其汽车的电瓶被偷了。小贩起初以为电瓶故障，叫来维修师傅，发现这个整个电池都不翼而飞了，然后先换了一个二手电瓶应急。然而没想到的是，刚做完笔录从派出所出来，车窗竟然被砸碎了，新换的电瓶再次被偷。民警通过对周边停车点展开走访以及调阅周边监控，最终在当天晚上将偷车贼于某抓获。于某交代自己电瓶亏电了，网上查询新电瓶要300多块啊，正好碰见这人车没锁，就动了邪念了。哎，这不省300吗？可偷来的这两个电瓶不是太大，就是太旧，都装不上。直到发现小贩换了新电瓶，哎呦，贪念又起了，再次砸车行窃。啊，目前被盗电瓶已经悉数追回，于某赔偿了被害人损失，并因为涉嫌盗窃罪被闵行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哎，是，但是偷车这事儿吧，那以前一多，对吧？尤其自行车那个年代，
0: 一捞就走了。
1: 经常以前不是有说什么吗？就是说，哎，把这个车往楼下一停。然后呢，上楼跟同事宿舍的同学说：“走啊，到楼下看我洗白的车呀、啊！”看车没？啊，电瓶车有一段时间也特别容易被偷，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主要是什么？到处都是监控
0: 啊，对
1: 对吧？都是电子眼，你稍微你动个手，你就被看得见啊。
0: 而且现在这个车有的联网了，我那个车还买了一个那种被偷保险，
1: 火、
0: 我特别希望被偷，因为被偷之后我能换一新的，
1: 换一新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尤其像这个他偷的这个理由呢，还是说这个想省300块。我跟你说，你还是踏踏实实自己买个新电瓶，你骑了你会更踏实一点。
0: 对，300块呀，300块咱干个什么活儿，一两天不就出来了吗？
1: 是。
0: 再提醒大家，自己的身份信息一定要保护好啊！最近长宁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在二手交易平台以租赁手机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件，被告人最终是落入法网。杨某某是一名00后大专生，因为平时跟女友吃穿用度开销不少啊，动不动我还出去旅游，手头一直比较紧，因为急需用钱他就动起了歪脑筋。去年杨某某在浏览某二手交易平台的时候，就盯上了王女士出租的一台品牌手机，并以同学的身份信息租用了这个王女士的手机。杨某某收到手机之后不久啊，便以抵押的名义到附近的二手手机店给销赃了，然后呢用于全部个人消费。公安机关接到王女士报警之后，逐步锁定了杨某某。近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杨某某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1: 哎，是用同学身份证然后呢租手机进行诈骗啊，让同学为自己买单。所以我们经常说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嘛，虽然我们现在很多的信息经常被泄露，但是有一些关键信息还是要注意的，比方说身份证上的照片啊，哎，使用的时候可以加上，就比方说这个
0: 身份证上照片没事，身份证、这个、
1: 身份证
0: 照
1: 片，身份证照片，
0: 对，
1: 就是可以加一句话，就是说只能用于什么什么什么，
0: 哎，
1: 对，以免被不法分子在其他方面进行利用啊。
0: 对，所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西游记》啊，《西游记》经典。但是你最近刷得过这种西游记吗？就是唐僧跟女儿国国王在游乐园约会呢，
1: 哎，我看着过，
0: 坐旋转木马吃棉花糖
1: 呢，哎，抱孩子呢，
0: 哎，然后下一秒师徒四人来到美国西海岸了，啊，戴着墨镜在酒吧里 rap 呢， 最近这类 AI 批改生成的批量生成的这个魔改内容啊，被很多平台集中下架了。
1: 嗯，
0: 国内总局也明确啊，开展专项治理，严禁 AI 魔改经典。有人说毁了经典该管，也有人说哎，玩梗嘛，现在都玩，没必要上纲上线。
1: 嗯，怎么说呢？就是。西游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动画面吧，是电影大话西游。
0: 对，一下子就变了一个角色。
1: 对，但其实大话西游的内核呢，是借着师徒四人啊，就是你看似好像深挖他们角色当中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跟原著没什么关系，它是借着师徒四人这个形式，是探索人性当中的一些东西。
0: 哦，
1: 人性当中的爱与恨，然后失与得，然后这个时候人去如何去选择命运的，面对命运无情。行，那人应该去怎么顺应自己的一些命运，这讨论的是这种深层次的问题。其实大话西游本身也是一个严肃问题，那看似是一个喜剧，其实内核是一个悲剧嘛。那跟刚才说的不一样，刚才说那些那是纯恶搞，
0: 哎，
1: 纯恶搞啊，对吧？所以呢，就是改不是不能改，但是不能为了猎奇啊，为了这个吸引眼球，为了流量，没有底线的去瞎改，是吧？AI 时代已经降临了，就改东西。成本太低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愿意给更好的作品呢多留一些耐心，给经典多留一些尊重的啊。好，北京时间8: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
0: 马卡巴卡说，大迪最适合旁边搁一块砖头，真的，太应该被拍了。啊，王掌柜说了，做文旅行业的越是法定假日越忙，只能享受车多啊，车少人少景美的淡季错峰出游了，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如果错峰能出游的话，能有假的话，
1: 对，其实错峰出游啊，真的特别的合适。
0: 嗯，
1: 我就错峰出游，去哪儿？去那个新疆啊，是带队也是自驾游，10月5号当天出发的。
0: 哦，那是错峰
1: 了，是相当于错峰了。结果呢，到了就是我们去喀纳斯的时候，跟我第一次去喀纳斯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去的时候人山人海，我们坐那个大巴车要到各个景点下车参观。
0: 你10月份去的喀纳斯？
1: 对。
0: 那是尾巴了是吧？
1: 尾巴了，但是真好看。就是之前去人山人海，我10月份的时候去，就是一个人包场，就包场，整个山水。而且那一年的11，叶子落的相对来说比往年要晚一点，我们看的是漫山黄叶，就是层林尽染。哎呀，呼哧咔嚓的，
0: 没有别词了，就是美，
1: 就美啊。
0: 嗯，所以能错峰，其实可以错峰。
1: 对，而且这机票也相对来说便宜不少。
0: 敏说了，这个假期没安排出门旅游，突然发现不用抢票，不用做攻略，不用看线路，假期前可以如此放松，也是一种惬意。
1: 哎，
0: 如果你真的能够接受，就是长假你也不出去，那就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觉，做打扫卫生，看看视频，望望风也挺好。
1: 哈哈格格说了，我是建筑工程行业的，全年没有节假日，但工程不忙的时候吧，也可以休息很长时间，
0: 比较自由的那种啊。
1: 总之就是感觉很悲催啊，就是难怕入错行，就可以
0: 赚、
1: 啊、
0: 的也算多，
1: 啊，
0: 也算挺多。
1: 啊，北京时间8:29了。那在8:30之后呢，我们的圆圆同学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真的好久没有见圆圆了
0: 啊！对，你是了。
1: 哎呀，
0: 你赶紧见一见吧。
1: 有点想
0: 啊，你先想着啊，
1: 哎、
0: 先想着。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云听方式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下载云听 App， 在云听上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然后前几期的，比如回听之前的那个日期的节目也都有啊。可以搜索大名大迪，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
1: 是，另外呢，回复大闸蟹，我们热卖的阳澄湖大闸蟹就已经开壶了，已经开壶，现在可以兑换了。但是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买的规格比较大的话呢，建议10月中下旬再开始慢慢兑换啊。回复大闸蟹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 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

0: 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大明大迪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4，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哎呀，这个此时此刻直播间呢，坐的一位我这很久没有见到的一个朋友啊。哎，你是叫圆圆吧？忘了，
1: 你把人话筒打开。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圆圆今天呢闪亮登场了，今天是真的闪亮登场，
1: 不灵不灵的。
0: 对，光听声音没有用，我们还是让老规矩，让人先走一圈，
1: 环直播间一周。
0: 兔女郎先走一圈啊，
1: 看有多闪啊。
0: 是特闪，我看这个视频里边能看出闪吗？
1: 视频里还没进来呢。哎，怎么延迟这么久啊？
0: 哎。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啊，
1: 看不太出来，
0: 看不太出来，
1: 但是很闪，
0: 很闪，就是他身上那种金丝线呐、啊，对吧？
1: 钻石啊，
0: 感受到了那种行走的人民币的那种感觉。到了这个季节啊，这是秋天了，就是像这种时尚的靓女们，就是啊，这整个的打扮呢会越来越这个丰富啊、越来会养眼啊，是不是？所以呢，十月份也是一个装修的好季节。
1: 哎呀，真硬啊，
0: 这特别的硬啊，
1: 真硬、
0: 啊，特别的硬嘛、啊。就是人要打扮嘛，那人靠衣着马靠鞍，那家里边也不是也得打扮一下嘛，是不是？也得装修一下
1: 是
0: 啊。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讨论本来是那个请三休十三
1: 放假的事儿，
0: 放假的事儿。但是对于我们远远他们这个行业来说，就相当于我们一样，就是
1: 没有放假，
0: 没有放假。
1: 人家放假的时候人越多，
0: 而且他要比咱们更忙，是吧？
2: 我们也就过年的时候，我们假期会长一点，差不多能休个20天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年我们的工人
1: 要休假，
2: 那工人休假了，业主家也就那个进行不了施工了，我们在那stand by也没有什么用了，所以我们就跟着一起休假了。
0: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咱们可能这个意义是坚守值班嘛，是坚守。他们来说呢，就是真的要忙了，因为十月份你看，眼瞅着到11月份在，如果说11月份开始供暖的时候呢，那暖气那些很多东西动不了了、所以呢，就是今天我们来问问圆圆啊，就是10月份到来了啊，你又来了，有哪些优惠福利来勾引我们的？
2: 10月份还没来了，
0: 不就马上了吗？
2: 9月份
1: 剩几天？
2: 对，还没过完。
1: 剩几天是这个这半个月是送暖气，对吧？
2: 对，是送暖
1: 气。暖
2: 气
0: 啊，送暖气。
2: 对、
1: 就全部暖气都送，然后算送暖气的拆装。
2: 对，你看大明老师去趟西藏忘了。
0: 我能记得你就好不错了，我跟你说。
2: 是因为后米针对咱们这个交通广播的听友啊，给大家的装修的这个福利呢，是半个月一更换的，它是以自然月为准的，就是每个月的1号到15号是一轮优惠，每个月的16号到最后一天，不别管住最后一天是30号还是31号吧，是又一轮的优惠。所以现在11之后的优惠是什么？我还不知道，我可能今天下午回公司
1: 再商量
2: 就能知道了，他们可能能定出来了啊。但是就是9月份的优惠呢，是可以在您装修的时候把全屋的暖气送给您，这其中呢包含了新暖气的安装，也包含了旧暖气的拆除。这个新暖气呢，你说我要什么马卡龙色呀、多巴胺色系呀，包括这个莫兰迪色系呀都行，你要什么色系呀什么的你自己去挑。还有呢，就是你如果说我这个暖气我想个性化定制一下可以吗？也可以。收钱吗？不收钱。在9月下半个月的优惠当中，您只要占上这个优惠了，这些钱是一分钱都不超您多收的。什么叫暖气个性化定制呢？比如说我想把我的宠物的照片放到暖气上、我想把我们结婚照放到暖气上、
1: 印上那个
2: 可以、没问题。包括现在还有一个我们一个新合作的一个厂家推出了叫什么，这个暖气能里面带灯，你们知道吗？
0: 暖气里面的灯。
2: 对，我还纳闷，我说你这个灯怎么亮的呢？他用那个暖气里面不是有水吗？他用那个水的那个压强把这个灯就把它给冲亮的。
0: 哎呦呵、
2: 我说那等到时候我要是想把它关，它旁边有一个阀门，灯你一关，它这个灯也就自动灭了。所以你如果那个开就是睡觉的时候你不想有亮光的时候，你把那个关了也行。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带灯的能发亮的啊，这种暖气片，包括个性化定制照片的暖气片，在现在这半个月当中呢，都是作为装修福利可以送给大家的。就是我拿100平的房子举例子，如果你装修的时候你要是自己去换暖气片的话，你得换4个空间，少说4个空间啊。怎么着没有个13-14块钱吗？但是在9月份下半个月，后米给咱们央广听友的这个装修福利当中呢， 这个钱，这个13400，你就一分钱都不需要花了。
1: 嗯、
2: 所以这个优惠今天是多少号？28号。
0: 28。
2: 现在到11之前还有3天。
0: 3天时间。
2: 所以如果说您想把这个福利占到您的名下的话，一定记得报名方式啊。第一种就是打电话，这个最直接，电话号码是010-6651-5166。再说一遍，6651-5166。第二种呢是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早安两个字。这两个报名方式的区别就在于，打电话呢你需要在我来做客节目，我们节目的直播的时候打电话，因为9:01之后呢，那个后台那个系统这个优惠就变了，所以你再打6651-5166，优惠你也激不活了。但是你说我这会儿我不方便打电话，我可以那个占优惠吗？可以，你就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安，这个报名方式是不限时间的，你就是后天你想起来了回复早安了，这个优惠你也可以激活。第三个方式呢，就是可以进咱们的央广群，
0: 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后米之后呢，会跳出我们群的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专门薅后米羊毛的这么一个群啊。
1: 对，
0: 当然除了这个薅羊毛之外，就是包括您对装修有哪方面问题需要咨询呢？因为我们的专业的设计师啊，包括其他的管家呀，都在这个群里边，我们的主持人也都在这个群里边啊，帮你进行一个监督的作用啊。
1: 因为进群也不花钱啊，我一直跟大家说，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各个半个月的这个优惠政策，您就先进群，然后您就等着这半个月你有哪个优惠政策您比较合适，您就抢哪个就行了。
0: 是，或者什么问题啊，都可以跟里边的专业人士啊进行咨询啊。
1: 嗯、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哎，
2: 就是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们可能都觉得，哎，11个商家是不是都有活动啊？我们会有现店面的一些活动，
0: 哎，
2: 但是我也跟您说一下，店面的那个价格跟咱们就是节目听友的价格，
0: 那还是更
2: 也是
0: 我们够优惠的，
1: 优惠很多，
2: 也是不一样的。他那个活动，就比如说现场有一个什么小的一个互动啊，小的游戏啊之类的，或者有个小茶点呀，就是这种。但是我觉得这种吧，都不如直接捡钱来的更合适。
0: 是。
2: 还有就是您不要认为说啊，那我先这期优惠啊我觉得还不错，那我先等等11肯定更优惠。我给您支一个招，就是你可以等11的优惠，虽然现在还没出来了嘛，但是呢你就比如说9月上半个月的优惠
1: 你先占上，
2: 对，我还记得是什么了，但是现在那个你再要那个它就不能送了。但是等到11之后，这个暖气你要想不花钱白装，这个也可能就没有了，不是可能就肯定就没有了。所以就是不管您听到哪个，如果您在今年内有房子打算装修的话，你就可以，你不都听到了吗？你就可以都站着，
1: 都先站上。
2: 等到你装修的时候，你房子下来了，你打算装房子的时候了，哎，你到时候我看，哎，这更合适，那更合适，你就有挑选的余地了，而不是说，哎，那个听了也不错，那个听了也不错，我再等等，我等等有没有更合适的？那你前面那个可能你就全都错过了。所以再说一遍，占优惠的，就是您只是把这个优惠的，算是拥有资格吧，
0: 机会，
2: 对你激活了一下而已。那你用不用，你什么时候用，那就是您的事儿了，那个跟后面就没关系了。到时候你拿着您占这个优惠的这个微信号也好，手机号也好，到后面来，你说你看我占上了哪期什么什么节目的这个直播的优惠，哎，到时候这个优惠在您签约的时候，它就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再强调一遍，占优惠的方式啊，第一个呢就是打电话，这个最直接，010-6651-5166。再说一遍，010-6651-5166。如果您人在北京，就不用加那个010了，直接打6651-5166就行了。或者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一个绿色的这个头像。关注它之后呢，在对话框当中一定记得回复早安两个字，这两个字算是您跟我们对的一个暗号，就你不回复我们不知道您是咱们央广这个听友，就是按照普通的价格普通的优惠给到您了。你回复这两个字的同时，会推送到您5张我们实景竣工的照片，有中古法式风的，有美式风的，有现代简约风的一个照片。你看看，花这些钱在后米装成这样，还能送您全屋暖气，值还是不值？同时，我们正在值班的这个 后台的这个小编就会把您留给他的这微信号呢录入到后台系统了。这个方式是不限时间，就是只记得回复早安就可以了。
0: 嗯，是。Homey 本身的这个价格呀，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个价格落地价格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首先呢，市场价格跟我们的落地价格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比方说啊，我们80平的老房市场价格，你要是翻新的话，大概是17到18万左右，而我们 Homey 的落地价格，就在节目当中的落地价格是直接就是降到了13万5。这个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13万5。那以此类推，90平的老房的市场价是19到20万，我们节目当中是14万3。100平老房子是21到22万左右，我们节目当中是15万2。而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送暖气啊、送电器这些东西呢，都是免费送给各位的，
1: 就
0: 不用额外加钱的。
1: 就
0: 是、
1: 全包了
2: 这个价格
0: 啊，对，我想知道送全屋暖气那个实际大概的估算价格是多少？
2: 我刚才估算了一下，如果100平的房子的话，差不多暖气连拆带装，你还别说那个个性化定制啊，就普通款的暖气，怎么也得13000或者14000吧，差不多啊。
0: 哦、
2: 就现在暖气要不是铜铝复合，要么钢铝复合，而且现在暖气其实说心里话也不太便宜，关键它人工费吧是单收的，所以在这个节目时段，您如果能站上后面给您的这个优惠的话，你不用管人工费什么安装费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就是既然送了所有的人工啊、安装啊，包括有可能产生的一些其他的费用，什么配件的费用，这个事儿就都由后面替您买单了，您就放心的把这个优惠你占上就行。区别就在于你是占上了哪半个月的这个优惠，比如说9月下半个月我们送电器，然后送这个
1: 下半个月送
2: 电器，送全屋的暖气，
1: 暖气
2: 还送工程款的抵扣券。这个什么叫工程款的抵扣券呢？就大家就常说这个你们是想给我猫着，想给我增项，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Homey是从开业到现在一直秉承着零增项、增一赔二的这么一个经营理念的，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一户，这个不管是咱们的听友也好，我们普通的这个客户也好，还没有一户说我们家有增项找Homey装修，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给您家增项了，你就可以用Homey给你理财了，100%的这个利率。为什么呢？
1: 增一赔二嘛，是吧？
2: 对，因为增一赔二，如果给你增了10000，我们赔您20000，以此类推，所以Homey装修是没有增项的。但是呢，如果现场你说我这儿要新建个墙垛子，我那儿要拆一个这个墙，我要把它变成一个这个什么连通的一个仓储一体的这么一个空间，
0: 比较大的工程，
2: 对，这些是在现场您要支付给这个工人师傅的费用，这个算是一个工程的一个增项了，这个应该是收取的，到哪都会额外收取的，但是就这些，在9月下半个月呢，我们又推。

0: 您拿这个钱就可，您拿这个券就可以直接当钱花了。但是注意一下啊，你不要把这个券直接说工人说啊，这个可能会有额外的费用产生，你拿这个券直接给工人了没有用，
1: 找你们。
0: 对，你拿这个券到后面的财务去核销，5000块钱，包括什么新建墙，包括拆那个拆墙什么的，足够了，足够了啊。所以就基本上可以做到增项。增无可增了，但是这个5000块钱的个性化工程款抵扣券也是9月份的下半个月的一个专享的一个福利，这个跟送电器、送这个全屋的暖气是毫不冲突的，是同享的。大家也要记得报名方式，就是打电话0106515166，或者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早安，您怎么合适，您怎么方便，您就怎么来。
2: 好了，我们刚才总结一下啊，就是一个呢，厚米它有这个落地的价格就非常的实在，那这九月下半个月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是工程增项的这个代金券，5000元的代金券，还有呢就是全屋赠送暖气。所以九月下半个月，如果您没有把这个占上的话呢，现在抓紧时间啊，可以加到我们的群里边，加厚米的薅羊毛群，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厚米两个字，然后呢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不仅可以占九月下半个月的，就接下来的，就每个月的，你都可以在群里边跟那个我们的管理员说一声，我要把这个月的福利给占上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厚米他们呢也很猛啊，就是他们那个券啊，有大额券，有小额券，而且呢还不是根据你家面积，是根据
1: 先到
2: 先得的。所以你每个月呢，你提早点就先把这个大面额的给占上的话呢，对自己来说非常有意义。
1: 对，就很划算嘛。
0: 对，你比如说这九月份下半个月有点什么不一样的呢？就是你提早点能抢到更多的呢，就是一个微蒸烤，就是什么叫微蒸烤？
2: 微蒸烤。
0: 带微波炉功能，带蒸箱功能，带烤箱功能的
2: 电器是吧？
0: 对，一体机，这个它就是九月下半个月就限10台，但是到今天啊，就还剩3台，
2: 还剩3台了。
0: 但就这3台，就是我也不是说饥饿营销，它确实就剩3台了。然后就是如果您想要的话，这是白给的啊，就是随着装修。一步到位送到您家，并且给您免费安装上。现在就真真切切只剩3台了，没关系。你说，哎，你们这饥渴营销，我真没有，因为它就剩3台了。没事，昨天我又跟我们市场部领导那个申请了一下，他又给您补了，给大家补了。75寸的4K 智能液晶电视，75寸，你家院客厅稍微小一点，进深短一点的话，可能你看着都晃眼，挺大了。75寸的品牌是小米、康佳、海信，还有 TCL， 你要哪个你可以任意挑任意选。这两个啊，但是那75寸那个4K 的智能液晶电视也批的也不多，就批了5台，但他俩加一块一共就8台，一共也8台了，你还有3天的时间，我觉得这8台应该是够了的，应该是够了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看我上次来做客节目是九月下半个月刚开始的时候，那是10台是给足了，可丁可卯的，然后现在还剩3天，这半个月就结束了，他就剩3台了。所以这个75寸的智能液晶电视呢，算是给您的一个找补回来的额外的一个优惠吧。所以您要哪个都行，但是您一定记得，想要这些额外补送给您的这个电器都是大件啊，没有一个不是刚需。还是那个报名方式，打电话是最直接的，0106515166，再说一遍啊，0106515166，或者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安两个字。这两个方式，一个是限时间的，一个是不限时间的。打电话是限时间的，你要在节目结束之前打通0605151166，回复早安，这个你什么时候回复，这个优惠都可以被您激活。
2: 是啊，对了，我提醒你朋友们，这个要补75寸4K 智能液晶电视啊，因为75寸这个尺寸比较大。你得看你们家那个装修的那个风格，就是电视柜的装风格，有的是四面框的那种风格。我有一次，我上一次买电视的时候就发现，
1: 卡不进去，
2: 我买的电视要比我那个框要大，就塞不进去。
1: 现在基本上可能都不会弄那种，就基本上就是电视墙嘛，
2: 就电视墙柜子，它上面柜子，哇，长到中间留一个空。
1: 那假如说真的是，就我们家就放不下这75寸电视，
0: 那
1: 怎么办呢？
0: 那
1: 换小的。
0: 那我
1: 换小的不合适了，对呀、
0: 啊，那我们合适，
1: 小的觉得不合适了，
0: 那要不然
2: 没办法，
0: 那要不然你要那个微蒸烤，但微蒸烤就3台了，
1: 对，所以就抓紧时间，您还可以有选择的余地，
2: 是
1: 对吧？
0: 就是先占上，打电话这个方式是最直接的，

0: 第二号码是66515166，再说一遍，66515166，就是这些优惠呀、啊、它虽然到9月30号、零点就截止了，这10月1号呢就变了一轮新优惠了、但是你沾上之后呢，你到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
1: 都算，
0: 对，不还有3个多月嘛、什么时候装修这个优惠你可以随时用起来，你只要记得别过期用就行。还有就是跟大明老师说，说正常市场价差不多80平米房子，全装下来17-18万左右，但是在咱们节目时段呢，就是给咱们听友价格一直没变过，你只需要花13.5万就可以全部 all in， 连电器呀、连定制啊、连这个硬装啊、软装啊，甚至连暖气全部都包含这个价格里面了，而且还能承诺给您增一赔二，零增项。就这个价格，它不是一个宣传的价格，是一个可以直接落地、直接签约、直接落地的一个价格。你签约是多少钱，落地就是多少钱。80平米的房子，老房啊，只需要花13.5万。就是你算了一下，你发现哎，跟市场价可能差了4万多啊！你们这么大幌子呢？我得跟您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啊。霍米的店面的价格其实比市场价格要略微低个2万块钱左右。为什么比市场价格要低呢？第一呢，因为霍米的这个运营费呀、就是广告推广费比较少，
2: 是，
0: 就所以我们的宣传渠道可能也不能说有且只有咱们央广吧，反正央广是我们最主力的一个宣传渠道，不多。第二呢，就是霍米的店面啊，不像人家动辄什么上万平、2万平，全国连锁，那他店面的租金跟人工的这个成本，嗖就上去了。那这个就决定了他的价格可能就低不了。后面的店面可能也就3000多平，然后人员呢也是有限的。我们把最主力的这个人员都放到我们工程部了，保证您的这个顺利交付。包括我们职能部门、我们这个销售部门这些人员就基本上就是一个萝卜俩坑儿，不对，一个萝卜俩坑儿这么着用。所以后面的运营费、店租、人力成本会相对低一些，所以在市面价格差不多80平米17-18万吧，在后面呢差不多15万多，正常店面价格啊15万多就可以全部装下来。但是呢，针对咱们央广节目的听友，你15万多你也不需要花了，你只需要花13.5万，比店面价格又降了2万块钱，所以这个价格是专门给咱们这个中国交通广播听友专享的一个价格，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先打66515166这个价格，先 hold 住了它再说。之前我们有也是听友到了我们店面，跟我们这个设计师谈的挺好的，然后呢，我们都是按咱们央广的这个渠道专享的这个价格呀、优惠啊，给他这个算的，算了之后到临签约那一步了，上系统一查，哎，怎么没有您的这个占优惠的记录呢？没有您的手机号码。他说我是听友啊，我是听友
1: 啊，
0: 这个就是
1: 但他没占过这个优惠，
2: 光听了是吧？
0: 对，就我们也相信，我们设计师说我们相信您是央广听友，但是就怎么证明每个人来都说是听友，我们在我们店面价格都给您减2万，
2: 大迪的脚都大号的
0: 这个就是也说不过去、所以就是为了证明您是我们央广的听友、后面给央广听友特惠的一个价格，比店面价格能再减2万，就是您需要做一个动作，要么关注公众号回复早安，要么打电话00-6651-5166。这个到后期呢，就是咱们也不用跟店面再说扯皮了，我是听友，我们也信您是听友，但怎么证明呢？是这么个意思啊。
2: 这流程上咱们得到位哈。
1: 对。
2: 刚才说了，除了这个电器之外呢，就是我们固定的那些东西还是一定会送的，是吧？
0: 对，包括大件电器，包括智能挥手款的油烟机，智能挥手款的燃气灶，它俩是烟灶联动一体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挥下手，你油烟机关了的同时，这个燃气灶你也不用拧那一下了，油烟机关了，燃气灶同时也就关了，这个是超智能的。还有这个风冷无霜智能对开门或者四开门的冰箱，美的的、海信的，你可以任意挑任意选，颜色你也可以任意选，包括这个带烘干功能的洗烘一体的滚筒洗衣机，这四大件的刚需电器也是给您随装修一步到位送给您，并且给您免费安装到位的。那个智能的蒸烤箱啊，微蒸烤箱啊，跟75寸的 4K 的智能液晶电视，这两个是9月下半个月额外送给您的。
2: 是，
0: 但是现在他俩加一块就只有8台，一个剩3台，一个是5台。您就是如果说感兴趣 的话，先打6651 5166，你先站上，你别管用不用，你先站上。
2: 嗯，
0: 反正那个微蒸烤箱现在就还剩三台，就是真的是抢完即止了。
1: 嗯，
2: 是。嗯，
1: 刚才有朋友问了啊，是哪位朋友？倩倩说只能是在北京嘛。
0: 啊，北京、天津，就京津冀吧，都可以。
2: 京
0: 津冀，但是你如果说上次有一个石家庄的听友，我们就可能就覆盖不到了，
2: 稍微远了一点。嗯，
0: 其实也能过去给您装，但是远程费可能就
2: 不合适
1: 了。
0: 对，你加上远程费，你还不如在当地找一个装修执行房，这样来的更划算。
2: 嗯。
1: 而除了刚才圆圆说的那些，还有咱们是不是有一些独享的工艺，就是那种比较细致的，什么美缝啊，什么墙朵啊，这些什么水，哎，就水电移位的这个还在吗？
0: 水电移位，对，你这个你拿那个5000那个券，你去
1: 抵
0: 就行了。
1: 哦，就
0: 包括什么保洁，送您两次，一次开荒，一次精保，每份全屋的每份也给您做到位。
1: 嗯，
0: 包括就比如说什么涮锡工艺，这个我在节目时间段我不给您解释这么多了，您可以上豆瓣去问一下，就知道什么是涮锡了。而在北京的家装市场，能做涮锡工艺的这个装修公司真的不多，后面也是其中之一。就这些都不用您额外补钱，都包含到这个整装款之内了。8平米。你只需要花135,100平米你只需要花152,以此类推。如果你算不明白的话呢，可以打电话6651 5166，让金海源给您详细算一下。6651 5166，包括什么马桶的也是智能的，浴室镜柜也是智能的，包括你厨房的那个水槽，它是什么四出水的，也不什么什么智能多功能水槽。你要单盆的、双盆的任选，我建议大家就要那个单盆的，因为单盆的你能刷锅，
1: 是
0: 对。还有什么海棠角吧、大地砖吧、大地砖通铺吧，什么你要61.2米的、1米5、7.15米的都行，这些都不用额外加钱。包括这个定制柜也给您配上了这个 ENF 级的最高环保等级的，什么亚美特呀、什么索菲亚呀，包括什么什么上品宅配呀，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一个什么志邦，这些你要哪个品牌你去挑去就行了。这些都包含到那个整装款之内了，具体的你都可以拨打电话0106651 5166去详细咨询。哦，对了，还有什么全屋的挂网、全屋的冲金，包括这个什么卫生间的防水通顶刷，包括厨房的防水，包括防水外刷等等等等，
1: 反正你能想到的都包括了，想不到的也都包括。反正他说这些我都没听过。反正几种方式吧，一个是拨打电话0106651 5166，6651 5166，还有就是关注后米的公众号，回复早安啊，会报名，然后你可以就是跟这个工作人员说报名，也可以跳出来他这个实景的图片给您看一看。还有就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会跳出一个二维码，你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
2: 嗯，
0: 是的。
2: 好的，那再次感谢圆儿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身体摆动操。身体侧直一二，头向左靠二二，身体向左摆三二，再来还原四二，反方向。头向右靠一二，身体向右摆二二，再来还原三二，加快速度。身体向左摆。还原，再来向右摆，还原，左摆还原一二，右摆还原二二，就是这样。哇哦！身体摆动做操，缓解全身疲劳，动作不大很有效，整合舒心身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4: 红灯操。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在三分后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疑问，其实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活动肯定是更好的，因为咱们线下活动分享的内容和咱们每次在这个电台上节目的这个分享的内容还是有差别的吧。
2: 不一样啊，有差别还蛮大的。因为你来到现场你可以眼界为实。而且至于我跟我们很多的业主朋友说，我说你要不不来，要来俩人一起来，至少两个人一块来。你说你一个人来你了解的挺好，但你也定不了，装修可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装修这是一个家庭里头大家都同意，你在动
1: 是一个大事
2: 啊，你可不要说是你想装了你的另一半不同意，你非要折腾，那最后因为一个装房子最后还闹意见，那没必要啊。俩人来呢，实际上来周日下午我这个活动呢，实际已经在办了一年多了。就是第一呢，你到我们店可以看看门店在哪儿，对吧？因为你装修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就从网上或者刷个短视频，你就弄个客户来你家，就你就敢签合同啊，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慎重啊。我觉得你签合同就到店，对吧？你看看他有没有门店。因为据我所了解，有很多做新媒体网站的公司，他的办公室是没有的，他就是居民楼里连住带办公。你真的敢把装房这么重要的事儿，就因为价格便宜你找他吗？
1: 有门店很重要。
2: 哎，这个你到门店第一看看他地方，对吧？你交了这个钱儿，能给你保证能施工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知道的。第二个，我觉得你要看看他资质。很多公司据我所了解，95%以上的公司是没有施工资质，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不是营业执照。很多人都不知道，觉得有营业执照就正规了。现在是两个人去那儿办营业执照最简单，那个实际没有门槛，但是住建部门那个二级资质是有门槛的，小公司是没有资质的。95%的公司没有，大家要知道。同时到了门店，你要看看主材啊，这个材料能不能跟你心里想用的品牌能不能所匹配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剩下第四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的工艺标准工艺是啥呀？你自己不得心中有数吗？剩下你到了门店，你跟我们的设计师接触一下，了解了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就是你不一定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你都应该去你想找的公司都得先去了解的。我觉得是对你自己负责的。那你看你来我们这儿呢，除了能让你看到这些、了解到这些之外呢，我们有我们的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给你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把8码的工期搬到你家？那不用嘴说啊，那要好的材料实现的呀。那我们用的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现场做试验，给你让你眼见为实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能看到的、感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做事业，让你眼见为实。第二个呢，还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对吧？你也可以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他，对吧？哎，你有担心的问他，看我们做到了没。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业主你应该也是你想要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对比。在最后呢，我觉得我是大约有40分钟的分享，就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我觉得这都是你每一个装修业主你想要的。即便是你来了我们这儿，你不最后不选择我相信你来这一个半小时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
1: 到店还能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呢。
2: 对啊，你又没有任何成本产生。对吧？如果你觉得我们设计师感觉还不错，让我们设计师可以给你免费上面给你量个房，出个方案，出个设计，出个报价。你最后再跟你家人做判断，到底你要不要选我们，或者你选别人家。即便你选别人家，我给你出来那个报价，真的是有极具参考价值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就周日下午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最主要到当天我会给大家报一个当天参加直播活动业主的签约超低折扣。这个折扣在节目当中不说，只有在现场的业主听到的，听到我最后的我给大家的福利。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现在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每周日下午这个3点钟举办的全国直播的活动啊。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 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60多个城市，不管您在哪儿，只要是所在的城市，您到店就是都是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的，而且咱们会有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参加活动的方式。
2: 是的，
1: 大家只要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还会有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说一下24小时的这个活动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48块砖，您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哎，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真的就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有任何跟家装经验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跟博总亲自进行请教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位在48块砖享受过服务的朋友，然后来请他分享一下他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在选择48块砖的过程当中的整个的服务体验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3: 您好，您好，
1: 哎，非常欢迎，哎，非常欢迎您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和广大的听友分享一下您家装的整个的故事。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的改造还是整体的翻新呀？
3: 啊，是，我是局部的改造厕所。
1: 局部的改造是已经入住了吗？还是说这个正在装修中？
3: 入住了。
1: 整体的感受怎么样？快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现在很多朋友想装修的时候都特别纠结、犹豫、害怕。
3: 不用纠结，也不用害怕。对，48块砖其实服务态度、服务挺好的。然后那个用的那些个材料什么的哈，都是环保的。挺好。然后那个挺快的，他们确实是快装是挺快的。
1: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3: 就说一个月吧。
1: 一个月。
3: 但是他们中间也有试水啊，然后。还有中间星期六礼拜日休息，怕扰民，这些都挺全面的，
1: 做
3: 的都
1: 挺
3: 好。
1: 明白。
3: 不错。
1: 那关于价格方面，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中途的这个增项啊，或者多管您要钱啊这些呀？
3: 没有，一口价吧。他们就是这种，就是说要多少钱就交完以后就没有再加另外的钱。
1: 真正做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增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最害怕的一点。估计徐女士您在选择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所忐忑，说哎，他给我承诺的这些能做到吗？
3: 这也有这种考虑。后来结果他们装完以后倒是说做什么就是给你安装什么。他们没有说的说给你做不给你做，不是这样。
1: 明白
3: 了，实实在在的。
1: 明白了，
3: 这个48块砖不错。然后还是就是另外还是对老年人服务挺好的。就像那设计师小杨给我们设计的扶手，一样都没差。都给我们安装上了。
1: 是老化做的很好。
3: 是老化做的还是真的挺好的。
1: 明白。听完您的这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相信您对这一次的这个局部改造应该是非常满意的。今天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48块砖的董事长博献礼博总其实也在这个一旁听着。博总有什么要补充吗？
2: 你好啊，首先感谢您打来这个反馈电话啊。这个有两个问题问到你啊，就整个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管家是谁呀？给咱们家服务的管家？
3: 管家是邢。
2: 邢永军，邢师傅。设计师是你刚才说是小杨是吧？
3: 对，小杨是设计。
2: 对，管家是邢师傅。整体对他们整个这次的给他们现场的管理，包括我们的师傅啊，这个服务还满意吗？您这次？
3: 很满意。有这个你们用的这些个师傅，
2: 对，
3: 什么瓦工啊、电工啊，各个师傅都很认真。
2: 是的。因为这些所有的师傅呢，都是经过公司系统的培训，他才能去咱们家给咱们家干活呢。
3: 对，
2: 是的。
3: 而且还是邢师傅也是特负责，到关键的时候准来。
2: 对，
3: 像什么电呀、水呀、 到关键的时候准在场。
2: 是的，他必须要帮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他要帮咱们把质量关的，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啊。
3: 对对
2: 对。对，钱上也说了，您刚才说了，就是完工价，签合同价就咱家完工价是吧？
3: 哎，没有没有，另外再加价。
2: 行了，我们完工最后呢会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你有任何问题，未来入住了都可以随时跟咱们联系，咱们都给你管的。
3: 啊。
2: 好，
3: 好
2: 吧，
3: 好
2: 啊，好嘞，好嘞，感谢您打来的电话，谢谢。
3: 尤其是邢师傅，邢师傅就对我们不是在家住嘛，然后他马桶必须赶快给老人装上，要不然他们怎么使用啊？
2: 对，
3: 那就挺惦记，对老人特别负责任，特别
2: 好，
3: 好啊，
2: 行
3: 了，然后我们那好。
2: 谢谢您对他的认可啊，给他夹鸡腿。
1: 行，今天也非常徐姐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分享，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您的分享之后可能都对四八快装有了更多的信任，然后也都能够为自己日后的这个生活环境做到一份这个愿意踏出装修这一步的这个期许吧。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徐姐做客直播间，也预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3: 好好好，
1: 哎，好，感谢您，再见，
2: 生活愉快。
1: 哎，博总，您看这个连线完徐姐哈，就是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每次连线的这些客户都是咱们四八快装实实在在的客户，真不是咱们找的托儿，就是每次连完线之后，您都会发现他们对于四八快装的一些认可是发自内心的。
2: 是的，
1: 嗯，
2: 至于这个是将心比心，是换回来的。
1: 嗯嗯，
2: 你如果说给人家没做好，咋可能啊？
1: 嗯，
2: 这个只有像我们公司完工，我们有一个乔切业，
1: 嗯，
2: 我们办乔切业活动的时候，是有很多业主为啥来捧我们的厂呢？
1: 嗯，
2: 所以你家给我服务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这些师傅用心了。
1: 嗯，
2: 所以你公司今天师傅给我发个邀请有乔切业，那我就得来啊。
1: 嗯，
2: 对吧？因为做的时候他用心了，那你公司办的活动，我也确实想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你们四八快装。
1: 嗯，
2: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在这个粘装这个领域，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首创，至今我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家装同行跟风我办这个活动。
1: 嗯，
2: 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交付兑现不了，如果我说的承诺做不到，
1: 这事
2: 我的乔切业我也办不起来。
1: 是
2: 啊，所以这个呢是兑现我承诺的一个结业的一个活动啊，正好兑现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认为朋友才坐着一桌吃饭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和很多的公司是走的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我们是用心做服务啊，跟业主真正成为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在全国各地60多个城市，你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是有全国60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就加我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您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2: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蒲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四八快装今年有一个新的广告语 slogan 啊，就叫业主装修实怕，就是装修怕踩坑，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
2: 对，
1: 就是避避坑，我看了这10点，就是这10怕当中确实已经涵盖了目前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想装修之前所有害怕的点，怕花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还怕偷工减料，怕椅子充好，怕工期没保证，这10怕咱们四八快装是不是都能给大家做到？
2: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提出来这10怕，
1: 嗯，
2: 那一定是我们客户给我们反馈的，所以我们把它总结的，
1: 嗯，
2: 就是给大家分享啊。每一怕我觉得都是大家真的是换我也会关心的，
1: 嗯，
2: 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这10怕就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对应解决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一怕我们实际是都要给大家去要落地的。
1: 是的，像是，
2: 啊，
1: 你看这个 前边这几条，怕花冤枉钱呢、啊、怕环保超标啊，怕被套路。我觉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环保、关于价格、怕这个啊踩坑啊、怕套路的这些话题。但是像后边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忽略掉。就比如说怕实际效果差，
2: 对，
1: 怕售后无质保，或者是怕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就这个可能反而是会被大家忽略的。
2: 对，后边的这些实际大家都是。光听价了，光听别的了，后边这些东西就，但实际真正后边才是最核心的。你说你以次充好，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
1: 这太吓人了
2: 啊！所以这个实际就是，我觉得这就没有挣钱没底线，
1: 嗯，
2: 对吧？至少48个庄，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这些质量就是我们是能做到，就是业主你可以对装修一窍不通，啥也不懂，但是你如果这个决策选对我们了，就选了我们了。那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们48个庄将来要给咱们业主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
1: 嗯，
2: 就是你业主什么都可以不懂，但是你真的就你也不是有意的，或者你就冒险的学我了，但是你就不会差，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
1: 嗯，
2: 啊，所以这个我48个庄这11年我们的发展呢，实际是，和传统家装公司背道而驰，啊，你看传统公司很多是做大店，那我做小店。他做整装，我做居改，啊，我做的事儿是他不干的事儿，他干的事儿我也不干，他的经营思路和我的思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他地域整装不干，我就三线的活就干，啊，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所有东西不一样，只是我们的从定位、经营模式上的不一样。那我们实际这个，我们的服务过程管理也不一样，我们是自己的工人，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完工。
1: 嗯，
2: 那很多的公司都是转包制。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率留，把你直接包出去，你的活能干成啥样，公司不管了。我是要管的，我是从头到尾给你管到底，我管施工，我的工人给你干，我的管家现场帮你打理所有开的工，所有的问题管家帮你做，最后我管售后，我是一条龙的服务。
1: 而且咱们是自由工人，
2: 自由工人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服务完工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公司不一样。还有很多业主来到我们的门店，尤其年轻人，就看这些店的这种规模，哎，你们家门店太小了，你这300平，人家那我们看那个都10000平米的店，人家那样板间都让我们现场看。我说确实是啊，因为我们定位不一样，别人是做整装，我做局改，我不需要大店啊。我说作为业主来讲，你要啥？他说我要把我家装的好点。我说那这个事儿你找我就对了啊，你要的不是来那店里大店里看别人的样板间，那是想让你看到的。真正的你业主要的是把你家装成样板间，你找我48个庄，我能做到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公司会不是会花租一个很大的店面啊，我让你看得很气派啊，让你来看，对吧？这个不是我的经营模式，我的模式是我要把钱花到你家，我把精力花到你家，把服务花到你家，让你能体验到。你倒过来思考一下，店大了，挑费高了吧？人员成本就需要更多的人支撑嘛，更多人需要更多的签单嘛，更多的签单回来了。服务团队跟不上，你不就是活干不好吗？活干不好，最后你口碑烂，口碑烂的公司不就没了吗？倒闭了吗？大店需要大流水啊，流水只要不大，大店就很难活下去。那我这小店可不一样啊，我就300平的店，我就在20个人，我说难听点，我一个月不用切30户，我切20户我都可以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稳定性，而且我们呢不求数量，是求质量。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这就是我48个庄这11年的坚持。每个客户完工是样板间，都给我有好评，都有转介绍，那我根本不缺客户啊。所以我们48个庄一定服务的客户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业主说啊，我就认低价，你别给我说那么多，谁便宜我找谁，我祝福你，你找别人去，我不敢做啊。所以我呢一定服务的就是大家是相互啊，这大家价值观高度匹配的啊。你虽然是客户，你有选择权，但是我也有服务权，对吧？我不可能说是你就你有钱我给你贵一点，你没钱我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这个卖良心的钱在我们这儿一分都不允许赚啊。所以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是不一样，我们是有底线的，我们的经营模式跟传统公司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服务也是真的用心的，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也是要落地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周日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个庄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赶到周末参加完直播 能有超低折扣给你优惠，
1: 嗯
2: 啊，这个季节定装修非常合适，所以大家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新房子里过年，你现在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工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装修怕踩坑就找四八快装避避坑，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之前害怕的这些点，您找了四八快装之后会让您更加的放心，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到店就可以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啊，包括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哈。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省会城市，包括一二线城市都是已经覆盖的了。如果说您不确定您所在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的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通过打这个电话都是可以咨询到的。
2: 没问题的，
1: 嗯，
2: 也可以加我个人的微信啊，
1: 嗯。
2: 这个为什么给大家留微信，实际就是代表我的态度和决心，
1: 嗯，
2: 啊。你加我微信，首先我不会骚扰你啊。第二个呢，你有任何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可以给你亲自回复。
1: 嗯，
2: 啊，在你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真的找到我啊。我的微信号你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发展到今天，除了有60多个门店之外，已经有11年的一个时间了。这11年当中，其实我们也壮大了很多的队伍，就是咱们的服务的板块也从单一的维修啊，然后包括这个家装啊，扩展到更丰富的板块。博总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2: 是的，现在公司是有4条业务线，
1: 嗯，
2: 啊，第一个就是四八快装，
1: 嗯，
2: 是专业做旧房翻新，
1: 嗯，
2: 这个。这是11年，这是根本，
1: 嗯，
2: 啊。第二个呢是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所以这两年这个我们随着这个发展嘛，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吃饭都不做了嘛，啊，都是外卖嘛。那你家里头这些小修小补，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了，啊，有可能在你的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庭维修这个事儿，很多业主来讲就是盲区啊，老人家更是动不了了啊。所以我们有个家庭维修叫四八快修，
1: 嗯。
2: 啊，我们做快修这个平台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话，我派师傅去你家给你维修服务好了。如果你对我们师傅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找我四八快装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做快修就是等同于我们内部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针对我们的快修呢，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咱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家里有房子，我觉得你都应该记好四八快修的服务热线啊，在你未来的时候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啊。第三个业务板块是四八工装啊，就是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别墅翻新啊，就是办公室啊、酒店翻新这些，哎，工装。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农村自建房。啊，你比如说你城里头有楼房，农村有老家有宅基地，
1: 嗯，
2: 老家有小2层楼，
1: 嗯，
2: 啊，你想把它改造翻新的，找四八那个乡村别墅都可以给你做，
1: 就从盖到装一条龙，
2: 啊。是的，
1: 嗯，
2: 宅基地从盖带装一条龙都可以设计，
1: 嗯，
2: 帮你实现的，
1: 嗯，
2: 啊。那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要发展的一个业务链啊，因为我们很多城里头的房子，城里头住的，这个觉得哎，回乡下回农村啊，最主要是给我们乡下的父母啊改造一下他们居住环境的业主特别多啊，所以大家不管是哪种需要，只要你有装修的需要，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总部就在咱北京。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目前四八快装这四条板，这四个板块都是给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的，有家装，然后有工装，有这个维修，同时还会有这个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如果大家有需求，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深耕这么多年，包括咱们刚才这个电话连线的这个业主也是，对他也讲了，就是这个四八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50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0: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很多朋友都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的收听到生动旅途节目呢？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节目直播包括回听，您都可以进入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生动旅途的评论区来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你也可以把生活当中有趣的小故事都写在评论区。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点4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之外呢，也可以来听听好书打发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辛辛苦苦做的饭，孩子看一眼就说不吃，是不是火气瞬间冲到头？但营养学告诉我们，孩子对新食物的接受需要反复接触10到15次，他不是在嫌弃你，是在用不来试探边界。一个替代方案，不强求必须吃完，而是让他尝一口就行，把全部吃完的压力变成尝一点点的好奇。饭桌上的轻松比吃进去的饭更养人。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车生活哈。互动方式呢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有新车测评，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也会有用车的一些小知识啊，包括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一系列的内容。那节目的每期干货呢您都是可以随时复盘重温的，每期节目在云听 APP 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您可以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王牌汽车团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不管是通勤开车还是说这个停车休息，随时点开回放都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新鲜资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新月老师。
2: 大家好，上午好，
1: 当然
2: 好。
1: 哎，新老师，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和大家来盘点盘点吧，因为我觉得在假期期间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有时间了嘛，会去到商超啊，或者去到这个门店啊去看一看，也许会有这个有购车需求的朋友们在假期期间就直接下定订单了，所以咱们来给大家盘点盘点，就是在假期期间都有哪些适合大家推荐大家去看的这些车型。
2: 我觉得首先，九系大车和能露营的车应该会激起大家增购或者是换购的欲望吧。毕竟之前的车它的边界延展没有像今天这么容易。我记得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其实房车有一段时间特别的流行，但是呢大家呢当时都是以一个租赁的形式，
1: 体验，
2: 因为大家特别的向往在牧田席地的露营，以及呢这个在野外去跟家人去度过幸福生活的这种时光吧。但是当时这个受制于车里边的这个大电池的原因吧，很多房车不能熄火，
1: 明白。
2: 然后呢还需要在房车营地中提供供电，但是呢随着新能源时代的扑面而来呢，快速的突然一下房车给大家的感觉一下就去魅了。就是原来我需要忍受的这个跑高速跑不快，油耗不低，立交桥底下掉头的时候限高杆钻不过去，停车也不方便，然后这个进中心城区特别的拥挤啊，这种状况。但是呢这个九系大车一出来，你会发现它除了不能在里边洗澡上厕所，当然有的车也可以啊，有的车也可以，但是基本上它能满足你对于一辆房车之前几乎所有的需求，甚至它的冰箱彩电沙发比原来的房车的这个车规级的这种老旧的这种功能相比的话，明显的要先进很多，要好用很多。
1: 明白。而且这些车型现在不仅仅可以当做房车的这种功能来用，就是你日常的通勤也可以用，它的这个属性就更多了。
2: 对，没错。而且呢之前呢因为这种大型的豪华的 SUV， 它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BBA 以及北美的制造商手里，所以你会发现十年前我们花100万能够买到的林肯的 Navigator 领航员、凯迪拉克凯雷德，包括奔驰的 GLS、 宝马的 X7， 这些车里其实啥配置都没有。它只是在给你营造一个我更大所以我更贵，同时呢我能够让你能够装载更多的东西出去露营的这么一个功能，仅此而已。它还是这种油车的设计思维。但是呢你像前两天下雨我去这个金展速度节，你发现雨天没啥人，而且活动也不开放，但是呢老远就能看见那个小米的那个鹏程那车顶帐升起来然后呢你会看到自己的展台车里大家都在看电影，
1: 包括仰望一系列的那个，
2: 对，仰望的当然仰望只有一台 SUV 啊，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这些 SUV 车里大家都在看电影，但是你看到那个英力士掷弹兵展台那个车里啥都没有，然后大家都非常尴尬的坐在车里玩手机，你就会发现属于纯电属于新能源车的时代，它跟传统油车时代所带给你的这种使用场景的需求跟 这种出去的这种用车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觉得这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种汽车文化。
2: 对，没错，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会给你；当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应该这么玩。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才是车辆拓展生活边界，在中国市场中被深化的这么一个原因吧。之前我在做杂志的时候，我们杂志的slogan 是生命的宽度在车轮上延伸。
1: 嗯。
2: 但是呢，它其实只让你从 A 点到 B 点，或者让你去接触到了广阔的天地。
1: 嗯。
2: 但是呢，真正延伸生命的宽度的，我觉得是新能源车。
1: 嗯。
2: 是智能汽车，是网联汽车，是中国特色的这种所有的配置都在车里的这种车。这种车其实它才能告诉你，一个移动的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你就特别能理解理想当时创业的时候，这个公司叫车和家是为什么。当时我们都不理解，我们觉得，哎呦，这个突然一下创业做电动车还叫车和家，然后第一款车出来的是一个城市代步车，跟老头乐似的，就特别不理解。但是后来你会发现，确实就是一个宏大的画卷逐渐的在中国市场展开之后，每一个人对于车的这种认识都不一样了。
1: 是的，而且现在这些车企不仅仅是在做科技，就是我觉得会更聚焦在人文这一方面，就是更注重情绪价值了。
2: 没错没错，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互联网上有很多的负面情绪的言论，比如说这些东西三四十年前某某国家的车里就有，比如说这个车就是四个轮子加发动机变速箱，你这都造不好你就往里塞彩电沙发。但其实呢你会发现这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很多的油车的用户他没有体验过，他不理解为什么会卖出这么多这种车，跟之前的车这么不一样，然后我就不希望这个车里有额外的功能。但是当他发现一个油车跟一个电车的价格一样，电车会更大，然后呢电车更大，
1: 价格会变更便宜，
2: 对，车里配置会更高，油耗会更低，然后使用会更方便。你会发现之前的他们心目中所谓的不懂车的人现在恰恰变成了更懂生活的人。其实呢这个也是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市场中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批说自己是坚定的油车分子的用户，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去受惠，还没有真正去体验到新能源车所带给你的这种改天换地的感受。同时呢很多人会片面的认为这个新能源车不靠谱，反正就是不靠谱。但实际呢，其实虽然说我们在创业初期，很多造车新势力的产品确实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不靠谱的情况，但是呢，随着大家逐渐的产品的进步也好，更新迭代也好，其实这种问题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今天的这个中国市场和身边的一切的问题。
1: 是的，我们也有更多的耐心，去给这个中国汽车市场更多的时间，让他们能够给大家造出更好的产品。其实我觉得目前就已经见证了，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消费者都已经见证了中国汽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市场发展的这个速度和脚步。
2: 没错，身边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呢，我的发小，他其实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而且他每次都是在这个第一天开海最贵的时候买螃蟹。他最早换了 smart， 然后呢最早换了威马的 EX5， 最早换了理想的 ONE， 然后呢他现在在开比亚迪的海豹 GT。 就是他觉得这个理想 ONE 带给他的这种官能冲击感，跟理想 L9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呢就在前几年的时候，他把理想 ONE 置换了这个海豹 GT， 他就说我没有开过这么好开的比亚迪。他会觉得这车非常的不错，满足了他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性能方面跟操控方面的一个这种认知跟这种需求。所以呢就毅然决然的换了这个车。我觉得这种方式就是咱们一直提倡的，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1: 甚至我觉得很多人对于一个品牌的这个固有的一些认识啊、认知啊，包括对他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呀、怎么说呢，他们可能是比较固定的，但是实际上这些车企这些车型都是在不断的改变的。你比如说你21年对于这台车有了一定的看法之后，你到了23年、24年、25年甚至26年，你再去看这个品牌的相应的一些车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完全和你21年的时候再看不是一个东西了。
2: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下一个车大概率有可能是个 L9 利维斯啊，或者是一个是吧，或者是一个 M 这个问界 M9 的这个高配版啊，或者是尊界都没准啊。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位朋友他把自己的消费路径和中国的新能源车的这种路径他产生了一个重合，就是他每次都要做第一个在这市场中尝试的人。 啊，他我坐过他那个威马，刚买回来的时候，那个三个门把手都断了，就是开门的门把手都断了。
3: 嗯嗯，
2: 然后呢，他说这个要去天津去理赔，然后我就觉得哎呦这么不方便，但是实际一驾驶真的很好开，而且当时除了特斯拉之外，只有威马 EX5 是一个竖屏，
3: 嗯，
2: 啊，带有车联网功能，
3: 还是比较少那个年代。
2: 对，但是呢，你会发现，你用当年的眼光再看问题的话，如果你一直一台威马 EX5 开到现在，可能有可能你就会买一台二手油车，觉得二手油车很香。
3: 嗯。
2: 但是呢，这个市场是在日新月异的发展。
3: 对
2: 对对，它是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的。
3: 嗯。
2: 啊，所以呢，我觉得，像庄园刚才抛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很好，就是一旦有假期了，大家陪家人去商超、去4S店附近去逛，
3: 嗯，
2: 以及呢，在景区的停车场，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新面孔和新品牌。
3: 哎，是的。
2: 这个时候呢，大胆，
3: 嗯，
2: 大胆去体验一下。
3: 对，有的时候你在路上看到这种车型，
2: 啊，
3: 你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不管我买不买，或者跟我有没有关系，哎，我愿意去，为它多停留那么一两秒钟。我觉得这也算是车企的一种成功。
2: 对，而且呢，很多车主现在他的这种待人接物都是非常开放性的。
3: 是的，
2: 一块充电啊，一块排队啊，甚至一块停车的时候都愿意下来跟你
3: 聊
2: 两句，
3: 分享分享。
2: 对，推荐一下我的车，就跟当年我第一次看到金色的98款雅阁的时候，车主非常自豪的告诉我，我加了3万块钱。啊，然后呢，当时我一看到这个四代高尔夫，
3: 嗯，
2: 啊，一上来有一个自动挡，哎呦，我说哎呦这车真漂亮，然后就跟我一直聊，
3: 嗯，
2: 包括2.7的现代途胜，他也特别愿意聊天，
3: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身处于这个你有很多种选择的时代，
3: 嗯，
2: 啊，你的任何一个选择其实都是极度个性化的，
3: 是的，
2: 啊，并不需要随大流随波逐流了。当年那些买2.7途胜的人，那些买白色金色本田雅阁的人，其实就是想要特立独行，
3: 嗯，
2: 但是呢。现在你会发现，其实市场中可选的范围已经非常非常广。
3: 那个时代，他们确实特立独行了。
2: 啊，对，
3: 嗯，
2: 是他会多花很多的钱。
3: 是，现在这波人，他依旧可以特立独行。
2: 对，现在这波人呢，很多人他依然是敢于吃螃蟹的人，
3: 嗯，
2: 而且
3: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朋友，我还在想您那朋友当时没看高和吗？因为高和那个造型也就是他也很特别嘛。
2: 可能因为高和的预算可能超过他的预算太多吧，
3: 啊，
2: 当时那个
3: 年代，啊，明白明白，
2: 啊，
3: 嗯嗯，
2: 啊，但是现在高和的二手车依然很香啊，前两天我朋友给我推说11万多就能买一个带侧面 OP 门的高和，
3: 对啊，你10万出头能买一个这个就相当于人家也是大几十万的这么一个车型，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不好，只不过你看，
2: 啊，只是它停止更新，
3: 对
2: 对，停止更新了一些软件硬件了，但是呢，
3: 嗯，
2: 你会发现当年敢花40-50万买这个车，以及当年敢造这个车的车主和这个车的车企，他应该是有过人之处的，
3: 嗯，
2: 然后他会在他产品中留下一些痕迹的。嗯，
3: 明白。而现在更多的这种新能源的产品，更多的这些好产品，也带给了大家更多的生活方式的可能，也带给了大家更美好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场景吧。就像比如说现在，如果说您想这个开车出去自驾的话，以前开燃油车不能带给你的一些，体验。现在新能源车完全可以带给你的，就完全可以带给你，而且会带给你非常好的一种感受。就比如说你去到，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以前就是坚定的燃油主义者，他换了一辆蔚来的 ES8， 然后开着车自驾去新疆了，嗯，到了和睦阿勒泰那边，最近也是就是这个秋季旺季嘛，就整个那个住宿是非常非常贵的，即使是，
2: 嗯，
3: 普通的这个民宿价格也非常贵，然后他就临时决定说那我今天就住车里了，然后他说他把车停在停车场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人都会在停车场过夜而且大家普遍开的全部都是这个绿牌车，
2: 没错，
3: 对，然后车里有什么露营模式啊，啊，然后这个晚上这个
2: 有人出来煮茶煮咖啡，还能聊天，
3: 哎，
2: 还能社交，
3: 对，他说这一下景点就值了，因为你如果花了这个更高昂的这个住宿，你又没有非常好的环境，我就是为了在那儿过一个夜的话，然后我花了这么多钱，你这种体验感可能就会下降，但反而我住在车里我没花那么多钱，我感觉哎我这趟真太值了，
2: 对，
3: 嗯，
2: 但是呢其实我再说一下，其实有些用户他经常拿一些短视频剪辑的小片段去，
3: 嗯，
2: 去来调侃中国造车新势力的车，
3: 嗯嗯，
2: 比如说手一挥车门没关上啊，
3: 嗯，
2: 啊，比如说车里这个冰箱里放的什么东西就忘了，然后就臭了，
3: 嗯嗯，
2: 这种事儿。但是其实咱们返回头来想啊，当年 列装车诞生是因为英国王室他们打猎，然后需要把这个打到的这个猎物血淋淋的去放到后边的这个后备箱里，还不会去沾染车内。
3: 嗯，
2: 同时呢要很优雅的上下车，还要穿着油蜡皮，还要拿着这个双筒猎枪去打飞碟。
3: 嗯，
2: 啊，他要车里要放很多装备。你不觉得他很违和？你觉得他就是应该有那种调性的？那如果现在的神行者八真的被英国王室采购了？那是不是他们打猎回来这个野鸭子可以直接放到冰箱里？那是不是后备箱一掀开之后，把这些飞碟呀、啊、把双筒猎枪直接放里，还有专门的这个放这个猎枪的格？然后是不是就可以更加优雅的啊，穿着自己的油蜡皮风衣，甚至都不用，就是穿着日常的长服，然后车里都能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都不用启动发动机。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并不是当年这些欧洲贵族们生活的多有格调多么高雅，而是他们希望这个车能够延伸他们的生活空间，能够承接他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习惯跟社交，所以才会有列装车，才会有路虎卫士这种曾经的农用车啊转变成为英国王室的打猎座驾，才会有这种状态。那其实呢，只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没有达到，技术真的达到了，像现在这个神行者八经过奇瑞的修饰以后现在变成这个样了。那我觉得任何一个英国贵族对于这种车他是没有抵抗力的啊，就是这种车它对于你日常生活场景的满足已经跟原来的油车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了，我就不相信英力士掷弹兵跟他一块儿出去能有他更方便。
3: 明白。总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些产品是非常丰富的，无论您喜欢什么样的车型，其实在有空的时候都可以去感受感受目前整个中国汽车市场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不管您买与不买哈，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去感受感受。然后包括我觉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得到，就是你去到商超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新能源的车型，就是会有这个展出嘛，然后一些热度比较高的，像是小米的这个鹏程系列 N90 N70 啊等等，然后包括它能支起来这个帐篷的这两款车型，你会发现旁边看的人非常非常的多，而且都以带孩子的家庭为主。
2: 对，这是因为大家有可能平时没有时间出去玩，但是你一定要保证拥有一个能随时出去玩的心。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就是这个不叫忽悠啊，叫促使大家产生这种换购的这种商业需求的这么一个原动力吧。其实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个美好的向往。
3: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错
3: 的。是的，有时间的话其实还特别欢迎大家可以去试驾试驾，感受感受，不是说一定要买，而是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现在的车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和程度了，就很多朋友可能
2: 对
3: 于这块是缺失的。
2: 没错，而且呢就很多网上一些飞坡视频，大家一看就觉得哎呀还是法系车厉害，法系底盘牛。啊，然后这个车那个车这个什么魔毯悬挂，你看都颠成这样。但其实你实际使用，你就会发现这使用感受是不一样的。首先你没有那种极限的工况。另外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有了大电池之后，普遍的重心都很低，开起来都很稳。啊，这已经变成了中国车企这种车日常表现的一个惯常操作了。然后呢，我的一朋友前两天跟我说你知道吗，标致5008都已经便宜到150,000以内了啊，你知道那车多好吗？都我们当年我们在欧洲的时候，那车哎呦卖的不比 Q5 便宜，可好
3: 了。这还是有情怀的朋友。
2: 对，可是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信息不对称吗？当我要告诉他这车的生产厂在生产一款叫逸派 M8 的车，跟它价格一样，全系标配华为智能驾驶辅助，全系标配冰箱，全系标配大屏。那其实你会发现，那这个5008确实它应该卖不好。啊，它就是已经失去了之前曾经所拥有的那种法系的这种中高档车的这种光环。
3: 还是时代不一样。
2: 啊，这种法国人对法国人所理解的七座，它就是那个样子的。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逸派其实售价也才不到150,000，
3: 终端优惠那么多。
2: 对呀，而且还比它大，而且后排还是一沙发。你还不用咯楞咯楞的那么硬啊。然后呢这个车里又是屏幕又是冰箱。然后你纯电续航说实在的都已经比当年那个时代很绝大部分电车的续航要高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中国车企的优势，这是没错。而且呢很多像刚才我们说的逸派 M8 这种冷门车型，其实它价格真的不贵。
3: 对。
2: 包括之前我试的那个深蓝 S09 这些车，只是因为它一是这个上市时间可能比较早，二一个是上市的节奏也好节点也好不太对，以及呢这个车企可能在营销啊宣传方面打法不太适应现在的市场，所以你会发现 对，它就被淹没掉了。但其实这些车你去聊一聊，优惠幅度很大的。
3: 是的，就现在上市的这些新车型比较多，然后换代的这个换代车款的这个速度也快，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某一款车型啊，它这个声浪很低，或者热度虽然有，但可能一两天就过去了。这种刷新的速度非常快，但不代表说它没有热度了，这款车的这个产品就不是一个好产品，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嘛。
2: 对，没错。而且呢，维持热度是背着抱着一边沉嘛，它是需要掏这个营销费用
3: 的。
2: 营销费用在哪儿？营销费用都在车里嘛。
3: 嗯嗯。
2: 啊，所以相当于是你花钱让他宣传你的车嘛。
3: 嗯、
2: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多感受啊。碰见4S店如果有换车需求的话，碰见4S店你就可以进去，没事儿的，对吧？现在大家又套路又都非常少了，
3: 销售也都很热情。
2: 对，都很难，
3: 嗯、
2: 所以。这个试驾又不要钱，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愿意建议大家去多体验、多感受。
3: 是，而且到了这个金九银十哈，虽然现在这个概念已经非常弱化了，而且今年你会发现比往年的这个金九银十的热度可能确实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呢，各大车企还是会抓住这个时间节点，在金九银十，包括这个从九月底开始一直到十月份，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新车型在不断的上市，而且这些新车型。也都是非常重磅级的车型，然后包括在这个最近其实就有这个逸境的这个 X9， 然后包括有那个大汉，它不是有最终的一个上市了嘛，然后还有这个当然还有那个迈巴赫的那个然后你看宾利也出了纯电，那其实这一阵子吧，这些新车型的这个上市还是比较多的。
2: 对，然后宾利这个车其实给我带来的感触还是挺深的。
3: 嗯，
2: 这个车呢它售价198万起，
3: 对，不含税好像、
2: 市场，对，应该是市场上最便宜的宾利，它也没有多少税，不含税，它也没有多少税、
3: 嗯、
2: 啊，因为它电车嘛，它进口过来，它也没有多少税、
3: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最起码搜一搜看一看长什么样，因为它跟之前所有的宾利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全新的家族设计以及全新的产品定位吧，我觉得它跟这个之前的天悦、本泰嘎还有这个劳斯莱斯那个库里南定位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更偏向于兰博基尼沃尔斯那个感受，是一个个人驾驶的极致的交通工具吧，而且呢这个后排腿部空间确实也不大。
3: 是，那天我们还开玩笑，我说这个宾利现在出电车了，然后我一朋友说哎，宾利都100多万了说这感觉宾利也不是遥不可及了啊
2: 就是电卡宴卖100万的时候你嫌贵，那电卡宴同平台的宾利卖198万，我当时
3: 还觉得挺便宜是吧？
2: 主要是品牌格调调性，以及它的这个做工啊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它198万带给你的感受跟这个100万的电卡宴给你带来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同时呢，就是这种属于传统工业强国的这种对于细节的修饰。这个还真的是需要我们的中国造车新势力再去学一波的，就是前两天我看到雷克萨斯发布的全新的 NX 的内饰图，跟老款比，很多人都说快买老款，老款马上就停售了，赶紧的，因为新款就是一中国造车新势力的内饰氛围了，就完全没有雷克萨斯之前那种马缰绳啊、马鞍子那种劲儿，就是那种人车合一的那种感受的那种。
3: 从它外观造型这两年，我觉得也能感受得到。
2: 对，你一看就真的是被有人说是被中国市场忽悠瘸了，我觉得也不是啊，而是他们对于雷克萨斯对于近期的市场销量的滑坡。产生的一种积极的应对的态度，他们可能就认为之所以在中国市场卖的不行，是不是就因为外观，是不是因为内饰的原因，然后呢在保留了几个机械按键的同时，大面积的上了大屏，大面积的上了这种触控面板，大面积的上了这个仪表台的这种大屏幕，结果呢这一看，而且他把这个雷克萨斯传统的 logo 改成这个字母标放到方向盘上之后，你就感觉泯然众人，
3: 有点变味儿了的感觉。
2: 对对，就是迷失了，真的是迷失了自己。那我觉得这种内饰，那你说它跟广汽埃安有什么区别？我买一个皓铂，人家还告诉我这个皓铂是豪华品牌呢。这个雷克萨斯，它这么一看，它完全不像豪华品牌了。所以这种感觉在宾利上没有被丢失，宾利那种传统的豪华车的那种感受它还在，这个就让我觉得很欣慰。它并没有像劳斯莱斯的纯电车一样吧，带给你一种太空飞船一样的感觉，它依然是很铺张、很奢靡的感受。
3: 反正近期这个新车呀还是比较多的，大家有在近期，尤其是金九银十这个阶段想买车、想换车的，都可以加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谢老师，咱们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咱们接着聊。
2: 好的，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开车跑长途哈，然后包括堵车等待的时候，除了听咱们汽车节目呢，也可以来找点有声书打发碎片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旅途路上一边听车圈故事，一边沉浸好书，开车休闲两不误。那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在汽车节目当中来关注新车市场。我们一会儿见。
4: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来详细了解。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除东沥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来关注新车市场哈。当然不管是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还是说错过了节目想要回听往期的内容，您都千万不要错过免费的收听渠道，可以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包括回听。您可以进入到这个手机应用市场哈，下载云听 APP， 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评论区为我们留言来增加热度。那您听完节目之后呢，也可以来专辑下面聊一聊您的这个选车经历啊，包括用车的故事，多多留言，让更多的听友听到王牌汽车团。那这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新月老师，我刚才还看了一下上个月的一个这个 MPV 的这个销量数据哈，你会发现现在就是不仅仅是这种大六座、大七座、九系的这种 SUV 车型深受大家的喜爱，就新能源品类当中哈，就是在 MPV 里面也同样，因为智界 V9 上个月是一共卖了8300多辆，其实这已经是远超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和第三名，而且在过往的这个 MPV 销量当中，冲到8000多的已经非常少了。
4: 对，而且它客单价很高，它并不是在这种疯狂的打折优惠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个销量，
1: 没
4: 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反映了咱们上半部分提到的问题，就是，当面包车真的变成了高端商务型工，变成了智能驾驶的座驾，变成了所有的高科技的集合体的时候，它也就不是面包车了，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中的这个。二手埃尔法的保值率一直在往下走，其实也说明了这一部分的需求，其实在更多的被中国新势力的产品所平替吧。这种科技感啊，以及这种触手可及的便利的配置，确实，它是让人整个的这种使用习惯都发生变化的。
1: 对，
4: 那为什么说三厢轿车市场更卷呢？其实还是这个道理，就是三厢轿车它的使用场景上其实还是受限制的，但是 MPV 跟 SUV 确实。更适合新能源这个动力形式，
1: 是，而且像上个月咱们就是刚才聊的卖得非常好的这个智界 V9， 它主打一个新能源高端 MPV， 它还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比如说20-30万的这种 MPV， 就是它应该是依托它自己的这个智能化，然后包括舒适性，它有它自己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4: 没错，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个机场高速上的送机接机的高端商务车，你会发现之前呢埃尔法、塞纳、奔驰 V， 包括 GL8，就这几款，然后再过几年你会发现蓝图梦想家、GK009，这个腾势 D9，越来越多。但是前两天我一看，哎呦，我说怎么这智界的车上的这么快？就感觉好像
1: 高端出行人士，
4: 这个发布会刚结束，
1: 对，有这个需求、
4: 啊，也其实也就是说，确实这个市场中是需要破局者进来的，
1: 嗯，
4: 啊，当然了，这个市场也会出现之前这个庄园提到过的一些所谓的炮灰车型嘛，就是上市时机早了，然后宣传又跟不上，比如说，跟他号称有血缘关系的极狐问道 V9，
1: 哦，那个车其实真不错，我认为，
4: 20多万，
1: 对，
4: 华为智驾、宁德电池。对吧？就觉得你把它当成一个减配版的智界 V9，其实也没问题嘛。
1: 嗯、
4: 啊，它就是一个华为这个 High 模式下的一个产品，它跟智界的这个模式不一样。
1: 我记得它那个问道是和它那个 Beta 系列前后脚，就是基本上就是同一周就前后脚上市的、
4: 啊。
1: 然后当时这台车的关注度和声浪，就是其实是挺好的。
4: 对呀、啊，二十万出头就能买到一个华为智驾的一个新能源的 MPV，、而且极狐的牌子，说实在的。这几年的底子打得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这个高端商务车跟网约车领域中，其实打得还是不错的、质量口碑也还在，操控的口碑也还在、做工用料都很在线，但是你就会发现现在没人想得起来它。
1: 哎，确实是
4: 一
1: 把辛酸泪、
4: 但是呢
1: 但是产品确实不错啊。
4: 对，但是智界其实它也是终于迎来了一款热销产品。之前的智界的 R7 啊，智界的 S7， 其实你单从产品力角度讲其实也还不错。
1: 嗯。
4: 啊，就是跟他们的竞品特斯拉 Model 3跟 Model Y 相比的话，其实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1: 嗯、
4: 啊，无论是配置水平啊还是、当然操控可能更加的厚重持重一点，更稳一点。那、跟特斯拉相比可能更笨一点，但是其他的我觉得各方面的优势其实都很明显，但是它就是卖不好。
1: 对，我觉得相比它这款智界 V9 来说、V9 应该属于出圈了。
4: 对、你像智界之前的车你在路上你能看到
1: R7
4: 对，
1: 然后包括这 RX。
4: 但是你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现象，不是一两个啊、就是很多智界 R7 的车主他在智界的标上面贴了个问界的标。啊，那明显的特别不协调，在那个他那个标应该叫 Lexi 的吧
1: ，Lexi
4: 的上面有一个问界的 ICO 的一个六角星的一个标，就是怕别人不认识我这车跟华为有。啊，我觉得
1: 那你说这部分朋友当初为什么没直接去买 M6 M7 呢？
4: 贵啊！
1: 哎，其实好像也没差太多，和那个刚 R7 刚出来的时候，哦 ，R7 刚出来的时候还没有 M6。
4: 对，但是那个时候的 M7 是上一代车型。
1: 嗯。
4: 啊，然后呢那时候的 M5 呢也是那个产品的末期了、然后 R7 上来应该是22起到27我记得是、啊那个时候他还好吧，就路上没有出现贴问界标的 R7， 但是哎这半年我看见两三台、
1: 会有这样，
4: 哎呦我说这是怎么想的呢，后来一想、其实就是跟你们解释太麻烦，我直接贴一标得了，
1: 告诉你我这就是黄蜂之行华为。
4: 哎，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也暴露出了智界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宣传营销上，他跟自己的星际源过于的相似，啊，没有产生产品区隔，而且呢，本身这个奇瑞家族里这个车型众多，产品系列众多，它的营销费用就会被摊薄，然后呢，就会导致它在整个华为系的车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存在感。但是这款车呢，因为它没有别的产品。啊，这个极狐是 High 模式的，然后呢，这个尊界的这个 MPV 又卖的太贵，所以这个市场中目前它应该是唯一的华为智能驾驶辅助的新品了，当然了，蓝图梦想家也是啊，但是蓝图梦想家这个合作模式它也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这车，包括华为的，一些全国的商超展示的这个区段里，把这车放那，明显的会比之前的这个问界的 M 系列更招人。
1: 明白。反正近期这个整个鸿蒙智行啊，在网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话题啊也比较多。然后后台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问，就是问的也是关于这个鸿蒙智行的问题。他说现在赛力斯和这个华为改了合作之后，问界还值得买吗？
4: 这个跟你买问界没有任何关系，
1: 没有太大关系。对。
4: 对，我觉得就是相当于，这个比亚迪分网又并网了，王朝网、海洋网合并了，那跟你买这车有什么关系呢？
1: 人家官方已经发布了很多了，就是这个不影响，没有任何的影响，只不过人家的合作模式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但对于咱们这个终端用户来讲，真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4: 而且呢，它目前跨过了100万辆的大关了，它已经是鸿蒙智行家族中唯一一个百万辆保有量的这个品牌，而且它的定位依然是中高端，它并没有生产像这个之前的跟它合作的像逸派呀，包括跟它在车机上有合作的像叫什么，哎呦这都记不住了，五菱宝骏。 进的那个叫什么华境 S， 并没有生产那么低端的产品。
1: 嗯，
4: 啊，网上有图片开玩笑说东风小康这个四 S 店门口贴着横幅欢迎问界车主回家，我觉得这都是
1: 就大家为了炒热度，我觉得
4: 对对对，但其实呢，它问界它还是问界，而且呢，之前网传被停掉的问界大这鸿蒙大饭店。这不又开业了吗？
1: 嗯，
4: 就是所有的问界车主跟意向客户，只要你留资，只要你去店里去试驾，都可以免费就餐。
1: 嗯，
4: 啊，其实这种方式之前是，这个赛力斯跟华为首创的这么一个，比 BBA 还要就是这个服务态度还要好的这么一个这个餐饮制度，我觉得这个值得推荐，值得提倡，没问题。
1: 嗯，
4: 而且现在大家都在卷价格的时候，你卷服务，我觉得也没问题。当然了，这个随着华为跟赛力斯之间的这种合作相当于是降级吧。
1: 嗯，
4: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留给赛力斯的定价权会更多，所以你会看到再等一等啊，问界的车的价格会更加的惊喜。
1: 是的，因为一直以来他们的合作就是都是赛力斯负责造车嘛，这今后也是，这而且人家华为也说了会持续赋能，所以他们的这个不管他们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内容是如何改变，对于咱们用户来讲其实真的影响不太大，所以这个事儿大家就是理性去看待就好了。
4: 对，没错。
1: 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这个我估计也是想买新能源，他说未来 ES6， 他说我现在是直接买断电池核算，还是换一辆已经买断的二手车核算？
4: 是这样的，如果买新车的话，其实你要考虑到你想要开多久，比如说3到5年换车，这个是这个新能源车的，尤其是中高端新能源车的一个正常的这个更新周期。
1: 嗯，
4: 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租电是更合适的。
1: 嗯，
4: 当然了，也跟使用频率有关。
1: 嗯，
4: 啊，如果你就是上下班通勤，
1: 嗯，
4: 我觉得租电还是更合适，就越跑租电越合适。
1: 嗯，时间越长越合，不对，就应该到3到5年之内。
4: 对，没错。然后你如果5年不换车，你租电我觉得就有点亏了。
1: 嗯。
4: 啊，我觉得这个租电就是享受用更便宜的资金去撬动更好的使用感受，
1: 嗯，
4: 以及全国的这种换电服务的使用网络。
1: 嗯，
4: 啊，等到你卖车的时候呢，这个租电的车相对来说反而更加的好卖。
1: 嗯，
4: 啊，比买电的车价格要便宜，比买断的车价格要便宜。
1: 这好像也要看你的那个卖车的那个周期。就如果说，好像是这样，就是二手车商当拿到你这台车，你是一个租电版的，但是他到他手上之后，他一直没卖出去，这个钱他得一直在掏，好像是这个意思。
4: 对对对对，是啊，但是呢，他明显的就是看车的人会觉得价格便宜会更好一些，
1: 还是价格直接打动。
4: 对，而且租电的车，它的电池质量你几乎都不用看。
1: 嗯。
4: 啊，都不用去调记录去看，你要买断的车的话，他调记录去看这电池多久没换了，然后出现容易出现什么问题，保修上质保上有什么问题，但是租电的车你基本都不用看。
1: 嗯，明白。而且那天我看了也是看了一个博主，然后他去换了一个电，因为他不是这个以前有这个免费权益，他就是最近刚买的这个蔚来，然后他换一次电要基本上那个，因为他也是按度数嘛，就比如说从30%换一个90%的这个电池的话，大概要花100块钱左右，我觉得这还挺贵的呢。但是你享受人家换电这种快捷的高效的这种服务，
4: 你跟加油比它还是便宜的
1: 啊，那倒是。
4: 对吧，啊，你开个陆巡，你开个 GLS， 你加一箱油小1000块钱，呼噜呼噜你跑个一个礼拜半个月它也没了。
1: 对，
4: 所以
1: 你看那多少钱。
4: 对吧，
1: 对
4: 所以还是省钱的。
1: 嗯，
4: 而且不用算这个账，算了这个账，
1: 嗯，
4: 对，算这个账你反倒容易这个沦为这种他的奴隶。
1: 对，
4: 我觉得就是这种买了这种车，尤其是中高端的纯电车，就玩命开就行。
1: 嗯嗯，是的，你这个自己开着便捷舒适效率高，我觉得这才是第一位的，这也是很多的这个用户我觉得应该去转变的一种思路，尤其是对于很多朋友有这种续航里程焦虑的，我觉得更要这个掌握当下。就是很多朋友开了，尤其是到冬天在北方的朋友开纯电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冬天上车的理由怎么这么冷，他说他不想开空调，觉得太费电了，然后比如说又要去充电了。

0: 说这车怎么样，接下来会不会有这个价格上的变动？
1: 哦，这车，按理说海洋网的车，它价格变动是比王朝网的车要大的。
0: 嗯，
1: 啊，而且呢，海洋网的魔咒就是它卖的不永远不如同平台的王朝网。
0: 嗯，
1: 那所以呢，就是你既然想要一个个性化的外观，想要一个这种个，相当于它是比亚迪家族内部的个性化车型嘛。
0: 嗯，
1: 啊，细分市场车型，所以你就多等等呗。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它的变化，上一个叫海狮零六吧，
0: 嗯，
1: 啊，好像发布会结束没多久就优惠10000块钱，
0: 嗯，
1: 啊，所以不用着急，我建议等等，
0: 参考一下其他的这个同系列当中的其他车型。他说他看小米鹏程76度电卖23万多，这个海狮零八115度电也卖23万多，所以现在觉得海狮零八的这个性价比会更高，就怕后续降价。
1: 首先说它肯定会降价，而且呢，这个低容量的电池的版本它也会出，
0: 嗯，
1: 啊，并不是说上来的话就全系标配这个，那你会发现它降价幅度一下就受限了，因为毕竟电池是最贵的资产嘛，整车里，然后呢，还有就是你需不需要100多度电池天天背着跑，
0: 嗯，
1: 啊，这个电池大了之后，它确实电耗会提高，
0: 对，
1: 同时呢，就相当于你就等于是4缸和6缸了，
0: 嗯。
1: 啊，油耗也会高，然后使用感受虽然说焦虑也会小一些，但是我觉得并没有想太多。
0: 嗯，
1: 啊，这种价位的车开起来稍微一开，我一跑高速，电耗就肯定超20。
0: 嗯，
1: 我觉得这种车真的充一锅电，尤其是100度电池的车，它比当年养个奥拓、养个夏利，我感觉还是要贵很多的。
0: 嗯，明白。
1: 啊，就你50块钱肯定是不够的，你充电桩原来我都是如果用一些这个不知名的网络的充电桩，我都充50块钱，
0: 嗯，
1: 然后就走了玩去了。
0: 嗯，
1: 现在你100度电车你充50块钱根本就不够，你充100块钱还能给你找回点来，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感受。所以这么大个的车啊，如果没有特别长途的需求的话，这种大电池没必要这么追。同价位的话，当然我推荐电池越大越好，但是本身这个鹏程这个车跟这个比亚迪这个车，我就不觉得它应该是同价位的车。
0: 嗯，
1: 啊，目前这个确实比亚迪这边这个车价格一定会有变化的，我觉得就是定价偏贵。
0: 再加上现在这个增程其实都配大电池，所以你要看你的这个使用场景和使用需求，就你有没有长途的这种需求，你再去决定。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你很少几乎不长途的话，不出远门的话，你就是城区代步和通勤，其实买一个纯电车就足够。
1: 嗯，
0: 甚至都不用买这个它的这个高配版的这种高度数的电池。
1: 对对，因为这个实际使用中确实虽然它充电速度很快，
0: 嗯，
1: 啊，但是呢它确实是很费钱。这个电车虽然省钱，但是100度以上大电池你一充你就知道了，这玩意儿这真的挺费钱的。
0: 嗯，而且你说这个度数高的这个电池，就是它同样，就比如说你的差别可能是这个充满电500，然后那个充满电可能800，那你800你快开完之后你不也得再去充电吗？对吧，你早晚都是要再去充电的。
1: 要800那个
0: 也不一定
1: 能
0: 跑多少，是吧？
1: 到600就不错了啊，标500那个最起码能还有400，所以就这里外里其实差的并没有那么多。而且无论你多大个电池，你从100%你开到70%的速度，我觉得都差不多。
0: 嗯，
1: 啊，然后从70%往下，你就开始逐渐开始有焦虑了。啊，
0: 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所有的这个新能源车主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1: 对，相当于你开一个 G500 跟你开一个 G65，它的第一格油都很禁用，
0: 嗯，
1: 啊，然后往下越往下，这个油炫得越快，然后你就发现确实这个油车是很费钱，电车也是一个道理，100多大电池它也很费钱。
0: 这个大家这个综合来考虑啊。再来看小小路上问的，他说最近纠结刹车，一直选不出来答案，能不能给他建议？他说落地大概就是18万的一个预算，看的是 CRV、探岳还有领锐，他说这刹车实在是选不出来了。
1: 领锐是什么车？福特那个吧？
0: 好像是。
1: 啊，领界领锐，哇，
0: 对，就是那个福特，对，就是福特。
1: 江铃福特不都停了吗？
0: 嗯，
1: 这车
0: 还
1: 能卖，
0: 而且是全新款的。
1: 哦，另外两个是啥来着？我一下给忘了。
0: CRV 和探岳，看的是探岳 L。
1: CRV 和探岳，这仨车不一级别呀。
0: 嗯。
1: 哦，探 CRV。
0: 他说这仨车现在落地都是18万左右。
1: 嗯。

0: CRV 好像没那么贵吧？
1: 他看的那是个、可能是高配版，
0: 他可能看的是混动或者配置、
1: 嗯、
0: 配置高一点。
1: 嗯，
0: 这仨车我建议还是买 CRV。
1: 嗯，
0: 啊，探岳这车，嗯，之前可能说大众很好开，大众很皮实，大众很什么，但是现在的大众 SUV 连途观都算上，我觉得表现很一般。
1: 他觉得大众的底盘更吸引他。
0: 你去开开进口途观、
1: 嗯、
0: 然后你就知道什么才是大众的底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国内的大众 SUV 的底盘嗯说不上精彩，
1: 嗯，
0: 甚至都不如 CRV 在极限情况下的表现好，
1: 嗯，
0: 啊，可能因为过于追求长轴距跟车内空间了，所以导致了国内大众车它就是很拥的一种 SUV 的一种感受。
1: 嗯，
0: 我觉得领锐是真的不太行，领锐那个变速箱、
1: 嗯、
0: 哎呦，而且它的油耗因为变速箱匹配的问题奇高无比，之前我在试驾的时候，试驾是领界啊、
1: 嗯、
0: 这真的慎重啊，真的慎重。
1: 嗯，
0: 那我倒觉得说这个价位里丰田的 RAV4 其实也是这个价位的车型、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些中国品牌的车比这个价位还要低，但是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你比如说前两天上市那个银河 E5，
1: 嗯，
0: 啊，那个车的驾驶感受非常的好，
1: 还要便宜点呢、
0: 啊、对，比之前的甚至比之前的星越 L 感觉还要好，而且它从、
1: 嗯、
0: 它从一个前驱的平台换成了一个后驱为主的平台、
1: 嗯、
0: 然后这个外观没变，它居然完成了一次小垂直换代，
1: 嗯，
0: 啊，不明白为什么，就跟特斯拉换代似的，就不明白为什么，然后给了一个超低的价格，然后最新的这个 AI 闪充也上了，
1: 嗯，
0: 啊，这个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在成本做到这么低，价格做这么低的同时，它居然比上代银河 E5 好了这么多。
1: 嗯，
0: 啊，这种在进步的产品，我建议这位朋友去试一试。当然了，也不是说对，也不是说它，我就强烈推荐，而是你去拿它去跟 CRV 去比一比，你就知道什么叫代差了。
1: 嗯，是的，还是就是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那种感觉。当然，你说这几个车能不能买，肯定是能买的。就是现在它的销量其实卖的也还不错。
0: 嗯、
1: 就是如果说这仨车你一定要挑一个，比如说你想看这个省心呐、啊、可靠性啊、油耗啊、保值率啊等等的话，那可能综合来看的话，就是如果在这仨车里边选的话，我们会更推荐您去看看 CRV。当然，特别、也欢迎您能够在假期期间出去看一看，因为毕竟。有时间了嘛，就看一看像刚才新闻老师说的这个银河 E5、
0: 嗯、
1: 包括其他这个价位段真的非常多了，这国内的这些新势力品牌包括自主品牌，
0: 对，这价位里你都能买到那种华境 S 那种七座大车，
1: 嗯嗯，
0: 是吧，能买到
1: 余地非常多，
0: 一派 M8 这种大五座大六座，对，这些、
1: 嗯、
0: 也都能买到，所以这个选择真的是，而且最近前两天汉兰达大降价，现在汉兰达价格又涨上去了，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买汉兰达的永远是那批人，降价不降价跟他们
1: 影响
0: 不
1: 大，对吧？
0: 对，
1: 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这个时间有限，也只能和新老师先聊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新车方面的内容，哎呀，真的一期节目聊不完，咱们也就期待着下周的这个新车板块再继续邀请新老师，那新老师今天就辛苦了，非常感谢，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下周见。
1: 哎，感谢。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八月份 MPV 市场格局。相较于上半年燃油与新能源车型均衡发展的态势，八月份高端 MPV 赛道竞争加剧，市场格局明显变动，中高端商务全能家用 MPV 成为了消费主流。从八月的单月交付来看，智捷 V9 第一名交出8312辆的成绩，强势拉开与第二名的差距，紧随其后的是塞纳和别克 GL8。 老牌燃油 MPV 标杆依旧保有稳定的市场基本盘，但领先优势已经大幅削弱，蓝图梦想家、腾势 D9 紧随其后，这两款主力新能源 MPV 持续稳定输出，牢牢守住高端市场份额。继续来关注2026金展速度节。近日，2026金展速度节举办，作为国内最大的汽车文化盛会之一，整场活动为全国车迷献上了最精彩的速度与激情。仰望汽车携仰望 U9、仰望 U8L、仰望 U8 以及仰望 U7 等全系车型，再次与全国各地的车迷朋友相聚。自去年起，仰望 U9X 先后刷新了全球量产车极速记录及纽北量产电动车圈速记录。随着中国汽车的飞速发展，中国特色的汽车文化也在逐步孕育，仰望也在积极参与到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以极致的技术让用户解锁更多玩法。最后来关注问界重申，仍

0: 是鸿蒙智行成员。日前，鸿蒙智行官方发文称，问界仍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并预告9月30号，问界新 M8 即将开启预售。问界新 M8 由赛力斯与华为双方联合设计与开发，始终为用户提供更加极致的品质和品控。鸿蒙智行称，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之下探索新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权益及后续服务不会受到影响。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我们聊到的是这个新车方面的市场啊，包括新车选买啊，然后这个选购方面的问题。当然除了新车之外，像是二手车避坑啊，用车的一些小知识啊，维修保养投诉维权，在王牌汽车团当中每天也都会和大家聊到。咱们节目的每一期干货都可以随时的复盘重温，每期节目呢在云听 APP 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您可以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不论是通勤开车还是说这个停车休息，都可以随时点开回放，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的新鲜资讯。当然了，开车跑长途堵车等待，除了收听咱们汽车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找点有声书打发碎片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直接搜索热门书，一边沉浸好书，一边车圈故事，开车休闲两不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入秋之后，是不是总觉得睡不好，情绪低落？其实这都是悲秋在作怪。日照减少，褪黑素多了，血清素少了，人就容易犯困，情绪低落。应对起来其实很简单，记住3多1少就可以了。多晒太阳，上午9点、下午4点的阳光最养人。多运动，慢跑快走都行。多找乐子，别一个人闷着。少独处，找人聊聊天。睡觉也有讲究，卧室温度保持在20到23度，睡前用40度的温水泡脚15分钟，晚餐别吃太饱，睡前1个小时放下手机。当然在这里更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秋季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千万别盲目秋动，头、颈、脚这3个部位一定要护好，按时吃药，定期测血压，不能自己随便停药，顺应季节变化，照顾好身心，才能安稳过秋。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

0: 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妞妞。
0: 是的，无论您现在呢已经开始给自己放假了，还是依旧奋斗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都很不容易，尤其我感觉最近天气呢变化还是挺复杂的，
1: 最近这个降雨比较多，
0: 对
1: 北方地区，
0: 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寒凉之后呢，大闸蟹也开始肥美了。我特别期待就是开始秋风起，因为呢秋风起意味着蟹脚痒，
1: 大闸蟹到了这个最肥美的时候就要来了。目前呢已经开湖了，阳澄湖。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或者大闸蟹，就可以弹出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链接了。
0: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中国交通广播上回复文字，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上能够看到右上角有一个直播中，点进去就能看到您到时候提货的时候那个礼盒长什么
1: 样，包装盒。
0: 对，
1: 这个包装盒有个细节啊，朋友们应该能看到，这个有一个绿色的标，这个标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志。您在这个不管是在我们这个样品会去下单，还是说从其他的渠道去下单，一定要认准这个绿标啊。如果没有这绿标的话，那这阳澄湖大闸蟹有可能就掺水了。
0: 对，就有就开始有一些质疑了，就应该。
1: 对，
0: 同时呢，这个绿标呢，它在我们的蟹卡一打开也能够看到，包括我们蟹卡领到之后呢，会有详细的怎么去提货呀，大概保质期多久呀，这个蟹卡3年之内都是有效的，今年没送完没关系，明年继续嘛，就当省一下，我们那蟹卡上没有说2026年专属啊，明年送也不担心。而且这个蟹卡目前还是拍2发3拍5发8的一个状态，
1: 3折预售的一个价格，
0: 很实惠，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去进行一个选择。
0: 是的，同时我们今天嘛已经是9月28号了，
1: 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呀，朋友们，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给自己的出行开始有一些计划呢？在家的是一部分啊，出门的是一部分，这出门什么交通工具，哎，也有很多的分支，有开车的，坐船的，坐飞机的，
1: 坐高铁动车的，
0: 哎，对，坐卧铺的，动卧软卧的，等等等等，
1: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乘坐的是这个旅游专列
0: 啊，还有抱团的，是吧？有些人说我懒得自己整票了，我发现好多人好聪明啊，他可能会飞到一个地方之后就买当地的一个本地团，
1: 落地的一个团，
0: 哎，落地团，可能就是大家彼此呢都不是成本很高，我可能是出一个机票费，虽然国庆的机票费可能相对于买的人太多了他会有点波动，但是这样对我来说我报个本地团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压力大，
1: 而且特别省心嘛，
0: 是是是是，就是可能一两天，然后我想玩都玩到了，我也不用自己出去打车了，人都带我去，现在
1: 不用自己做攻略了，
0: 是那种本地团，现在也有那种6个人的8个人的
1: 小团，
0: 对对对，不是那种很大的车，所以大家只要选择费点心还是能找到可能很得心意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的假期计划，就跟都跟出行有关，可以想一想，
1: 或者是您就打算家里蹲，对吧？
0: 对，
1: 家里蹲也分呢，你刷几天手机呀、还是说准备就是跟家人去聚一聚呀，
0: 对呀，或者是我可能把这几天分成专门吃饭的、专门锻炼的，有人说我这7天我让等到10月8号上班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哇
1: 刮目相看
0: 又胖了
1: 我还以为您说肌肉线条出来了，
0: 吃了7天减7天啊，可能不明显，你要吃7天可能还是
1: 挺明显的。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等待着您的互动和留言，不要忘了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闸蟹，或者我们节前还有很多的好物不是奉献给大家吗，大家想要链接像之前说的红肠、莫桑钻、山药粉、玫瑰，这些都可以文字回复，都能够得到链接。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视频号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君君，
4: 我是妞妞，
3: 收听收看我们是都照顾到了。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说一说您的国庆长假的一个安排。如果您是开车的那些朋友，有没有就是应对一些堵车时候带来的一些心态的调整和变化？我们在堵车的时候，无论是出行在高速还是平时市区道路，都会发现为什么堵车的时候总觉得旁边车道比自己快，
4: 就觉得自己这条道是最慢的。
3: 哎，每次都觉得自己选的道怎么就那么不对呢？遇到的话都觉得说旁边左边这条道右边这条道都比我的顺，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4: 产生错觉的原因呢，是来自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总是期望看到另一条车道上的这个车速是比自己慢的，所以呢就特别会注意那些超越自己的车，所以就会产生啊这种超过自己的车比自己超过的更多的这种错觉。再一个方面呢，就是开车的朋友啊，更多的是被堵停的时候呢，会去观察旁边的车道，也就是说你这时候注意力啊都在旁边的车道上。由于观察的时候呢，自己是处于静止的状态嘛，也会感觉旁边的车道会不停的有车来超越自己。
3: 对，哎，这个特别像带入以前说的一句话，说什么自己的失败固然难过，但是朋友的成功更加生气、
4: 是你注意力全在人家那个成功上了，
3: 对，全在这个旁边的车道了、其实人家可能没有你那么快。
4: 还有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感受，就我小时候就是总觉得别人家做的饭会更香，
3: 不是吗？
4: 不是，这其实也是错觉。那别的小朋友还觉得咱家饭做的香
3: 哦，有道理。
4: 对对，
3: 而且有些饭真的是闻着非常香，但吃着可能一般。但是我们啊，很多时候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不是。你比如说那个山药粉，冲完之后呀，其实它没有那么抢味儿，它是那种淡淡，就你一走一过，走过去了，你突然觉得哎，后身好像有什么味道，那种淡淡的奶香。你去喝，它味道不浓，包括那个玫瑰茶也是，还有这个，其中我们推荐这么多好物，只有一个非常抢戏。这个东西叫做莫桑钻，
4: 莫桑钻是太闪了，你没法忽略它。
3: 它放在导播间，我在直播间，我感觉我都能看见那个火彩的光。
4: 对，而且莫桑石的它的火彩的这个表现力啊，比钻石还要更好。咱俩怎么就说到这个莫桑钻了呢？
3: 快放假了，快放假了，大家可能有些人走亲访友啊，或者是假期想给自己，就老在家就好刷手机，好刷手机就好网购。这个时候就在我们的链接里找一找，
4: 咱买点性价比高的产品。
3: 是的，是的，这样等八号上班的时候就能带上了，
4: 全新的自己。
3: 哎呀，武装一下，然后包里揣着一条的这个山药粉，一根红肠，还有一只蟹卡啊，想干嘛都干嘛，就想送给谁送给谁，每天都可以分享。同时，我们再说回这个堵车呀，其实呢，我们一直观察别人的车道，这种时候呢是有一点影响自己开车的，这是一种心理作用。当然啊，世事无绝对，确实有的时候这个赛道可能会比别的快，也许是你的这个车道前面有事故了，偶然事件，个别朋友会有这样的错觉，选择在堵车的时候频繁变道。我有的时候看我前面那车变道，就跟小时候看那个极品飞车那种游戏似的，
4: 它不停的在这个穿梭在车流当中
3: 走 S 型、而且它不打灯，好危险啊。
4: 确实是，尤其堵车的时候你来回的变道，频繁的变道是挺危险的，
3: 本来后车就烦，这一变道我更生气。
4: 对呀，这种行为呢会是原本就复杂的路况变得更复杂。
3: 对，
4: 你比方说前后的几位司机师傅是不是都得琢磨琢磨呀，究竟要给你预留多少空间，
3: 这哥们儿不会一块还过来吗？
4: 对呀、而且主要是有朋友还不打灯，这就更危险了。
3: 他一般在堵车的时候吧，他并道他都不打灯，因为他知道打灯别人不会让他的。
4: 对，这时候就是窜嘛，就往里窜。
3: 哎呀，往里就是插队啊，其实真的很危险。
4: 对，
3: 还有一个行为呢，就是有这样的行为会有一种后果，并道动作可能会迫使后车采取了刹车动作，这是一方面，后车可能也会加速，你就不知道后面什么性格。这种刹车呢会导致就是一直给后方，就这辆车给后方车传递一个急刹，就导致后面的车一连带都在急刹，
4: 相当于蝴蝶效应嘛。
3: 对，加速了整条车道的 缓慢通行的时间，大大加剧了堵车的状况。你别小看一辆车的刹车呀，就算在很畅通的车流里，这个刹车动作，你想这个人踩少了两秒，后面人踩再少了两秒，你就大家都在那堵着，
4: 一长串对吧，传递下去它可能会引发一次交通拥堵，
3: 对，
4: 尤其是本来这车流量大的情况下。所以说啊，如果说您是处于车辆拥堵的一个状态的话，不太建议频繁变道啊。这事儿就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不太明智的。
3: 对，
4: 其实堵车的时候走哪条道走得更快根本没有答案。因为有的时候呢，某个车道确实可能会比别的车道你通行的速度会快一些嘛，但这只是很偶然的情况。你在整体拥堵的情况下呢，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搞清楚最终是哪条车道更快的。其实最科学也是最合理的做法就是咱尽量啊好好的跟着车流规矩行车，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3: 好好看着前面的指示。就比如说三条车道，可能最左边的车道就一开始是五条车道，慢慢变成三条车道，最左边的一条它可能是左转，但你要直行，你看前面那个标识，提早变道，不要到了临头前面马上就要实现了你想起来变道了。
4: 哎呀，对，
3: 你说后面车让你不让你，对吧，我知道我应该让你，但是我就是不想让你的时候确实容易出现这种事故。
4: 而且有时候让吧它不太有空间。
3: 对对，有时候也是
4: 太近了，
3: 不要把大家的车技想的都跟你那么好。我们有时候单纯就是车技不好，不见得是不想跟你让。
4: 没错，
3: 对，而且我发现呢，大家开车有的时候是有视线盲区的，就车型的不同。像我前两天刚刚亲眼见到一个交通事故，其实不严重，它就是在出车场的时候，还是个地面停车场，我要左转，不是我啊，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后车
4: A 要左转，
3: 后车就后车要左转，前面那个车呢也是左转，但是我要先出去嘛，他可能就是后车是个 SUV 还是什么，他就以为他能够躲过去，
4: 就车型比较大，
3: 对，他没躲过去，两个车就轻轻的碰了一下，好在那个前车呢，那个白车还好，就是看了一眼确实没事，就是因为速度都不快，就只是碰了一下，就俩人亲了一下，
4: 剐蹭事故吗？
3: 对对对，两个车这个质量都不错，车嘛毕竟它是一个就是金属的东西，质量还不错就走了，后面的车没受太大影响。我在想说他俩在这掰着半天，后面车都得等，
4: 后车都堵住了
3: 对
4: 吧，
3: 还是在停车场。所以提醒大家真的就别着急，你最好这个车距，你咱科一咋学的，是不是要
4: 保持安全车距啊，
3: 50米嘛，它是有道理的，你高速上就要100米甚至150米了，大家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4: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朋友们。
3: 对，再说回这个第二条科普也比较有意思，马上啊可能假期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假期高速要免费了，好开心。它是按照你上高速的那个时间和你下高速的时间来算，可能跟公里数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
4: 对，
3: 但有人就会问了，你说我要是这个上高速，或者是我去那个动车高铁，
4: 高铁，因为到了假期的时候，咱们除了说自驾上高速的话，
3: 对对对，
4: 高铁也是很多朋友出行的时候首选的一个交通工具。
3: 你见过迟到的吗？
4: 那我自己太有经验了，这事儿我有经验，我就迟
3: 到过。你晚了是吧？
4: 对，我就晚了，但是就是可以去车站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
3: 哦，
4: 就
3: 是
4: 你改签。
3: 就哦，你是改签，我之前遇到过那种，就是我在等前面那趟车已经过了，我们所有人都站着等下一个趟车，就这个闸机彻底关了，我们就可以排队了嘛。但是闸机彻底关之前，他会喊说，比如说高级103列的旅次列车的旅客朋友们，车辆马上要停止检票了，就会有人冲过来，但这个闸机门已经关了。这个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收拾的时候，他就说啊，我就晚了一分钟，能不能让我上去？我下去马上就可，但是就不行，
4: 上不去，对吧？
3: 但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就这一分钟？他不能让我上车呢，
4: 就是你说不能人性化一点吗？
3: 而且车可能真没走，就是他的那个朋友可能在车上，他在
4: 他眼瞅着车还在那块儿，
3: 就朋友说那车还没开呢，没开呢，就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呢？这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因为什么呢？
4: 其实不是说铁路部门不够人性化，而是出于安全的一种考虑。没错，因为列车什么时候到站，什么时候检票，包括什么时候停检以及何时发车呢，都是提前做好的计划并且有严格规定的。哪怕一分钟的延误也会打乱这个调度的整体的指挥的计划，
3: 对，
4: 甚至可能会导致后面的列车呢需要临时的变更轨道啊，那到时候车站的工作人员呢也需要临时把原来检票口的一些旅客宣传引导到这个变更以后的检票口。
3: 对，
4: 所以说看似是可能多等个一两分钟，但其实也是跟咱们前面说的高速堵车是一个道理。它是蝴蝶效应嘛，会给更多的旅客呀包括工作人员带来一些不方便。那你甚至说有些旅客他是掐点到的，结果因为这个检 检票口变更了，他没赶上车，对吧？这不就闹心了？
3: 哎，但好在现在是电子的，可以实时刷新。他如果那个检票口变了，您就赶紧、
4: 哦、手机上可以刷新到，
3: 对，安排一下自己。
4: 嗯、对，
3: 说到这儿啊，我就大家还记不记得早些年的铁皮这种
4: 绿皮火车？
3: 对，绿皮火车的时候呢？啊，对，绿皮火车，铁皮是
4: 铁皮也没毛病，
3: 也没毛病，
4: 就是金属的嘛。
3: 对，绿皮火车的时候、嗯，它早些年非常早的时候，它的轨道甚至有的是人为去掰的。
4: 哦，就手动的去掰、那个、
3: 对，手动变道、
4: 嗯，
3: 然后它会打灯，然后它会呜呜呜。就我小的时候看那种火车的一些纪录片啊，包括可能现场会看到一些，那个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你说时间多重要？你差这几分钟，它来不及怎么办？变道那不就那真的是南辕北辙了。
4: 对，
3: 而且有些人会发现不同的车站啊，停检时间不一样。就如果经常错的时候、
4: 啊、
3: 我一直以为是一样的，但其实不一样，因为你下去的时候、啊、有的是下去了就是那个检票，就是每个口，比如说一号
4: 几车厢啊什么的，
3: 但有的下去你要走一会儿、
4: 嗯、而且走时间还挺长的、
3: 哎、还挺长，所以车站其实会根据检票口到站台的距离、嗯、它是按照这个时间来定那个停检时间的，所以有时候你去你觉得这个检票特别快，有时候你觉得哎时间还挺长，所以它其实是很科学合理的，人家天天干这个的人家算不明白吗？
4: 人家对，其实它是个算术题。
3: 对，而且你发现在底下的工作人员他没有催促你，就是说明这个时间是可以的，
4: 还是比较宽裕的，
3: 来得及的。但是如果人家催促你的时候、嗯、请你赶紧上车，不要再在外面玩了。
4: 我有一次是啥呢，就是我是赶在最后一刻检票进去了、
3: 哎、
4: 但进去以后呢，他那车确实车门也没关、
3: 哦、
4: 但你就看那一长条的那个就是大家上车的那个算是
3: 排队的
4: 车厢门口、
3: 哦哦、
4: 没人了，就我自己
3: 就赶紧跑啊，
4: 对，赶紧就催促你快点上车，你别找自己的车厢
3: 了，对，你先上去，
4: 对，你先
3: 上
4: 去以后
3: 对对对
4: 你再去找，
3: 是的是的、哦、所以呢如果你提前停检的时间过长会影响车站的乘车的一个效率，也是为什么人家不能等你、
4: 嗯、
3: 后面还有车在排队呢。
4: 对、
3: 嗯、
4: 反之如果说提前停检的这个时间过短的话，那最后通过检票口的旅客呢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上车了。
3: 嗯，
4: 试想一下，如果列车没有提前停检，那可能会有旅客在列车关门前并准备发车的时候提着大包小裹的匆忙赶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在站台边停留或者走动都是不安全的。
3: 哎、哦，说到这儿还有个温馨的提示，大家平时坐高铁或者是动车的时候、嗯、还有这种普通的就是那种快车或者之类的，前面它那个距离几号车厢前面不是有标黄的地方吗？有些人说我要从前面绕过去，不要这么走，那个地方是禁区。
4: 对，标黄的地方就是禁止大家进入到那个区域。
3: 对，但我每次坐高铁、嗯、都有人从前面绕，真的很危险，真的很危险。
4: 对对对，
3: 嗯，而且这个重点是对您自己危险，一定要注意啊。有些人可能是真不知道，毕竟那上面没写字嘛，就可能是真不知道、
4: 嗯、没有提示牌啊什么的。
3: 对对对，但是可能工作人员提醒你，你可能就是恰逢人家没看见，但是一定要知道，不要这样，很危险的。所以提醒大家呢，在马上我们要出行了啊，遇到任何的问题，无论您是身份证忘带了，身份证丢了，行李在车上，人已经下来了，或者是人在车上，行李没有跟上来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您都别着急，现在都是电子化，哪哪都有监控。如果您发现任何问题，在列车上就找本列车的列车员或者列车长，在列车下就找到这个每个车站
4: 的一些工作人员，
3: 还有车站旁边都有那个派出所嘛，你可以办一个临时的身份证等等。现在支付宝的那个不是也可以上车吗？
4: 对，现在在那个12306的手机 app 里边可以直接点，就那个办理很快，也就两三分钟，
3: 甚至我亲测过啊，我这次前两天坐高铁真的就帮大家验过一下、嗯、虽然这个早就有了，但是我也是一直是怀着一个好奇的心，能不能12306就是我们的那个每个车次旁边不是有一个二维码吗，那个扫也可以进去，它跟身份证是一样的。
4: 哦，现在这个非常方便了、
3: 非常方便、但身份证也得带好啊，不办是非常麻烦的，
4: 比较麻烦。
3: 所以提醒大家，第一不要掐点乘车，不要掐点乘车。
4: 以后我知道了，我长教训了。通过那次以后就长教训了。
3: 妞妞记住了啊，妞妞记住、我们帮他观察一下，不要掐点乘车，留好充足的时间，因为你本人到车站可能也有堵车，对吧？
4: 嗯。
3: 还有就是在车站前，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要第一时间联系工作人员，别着急。千万别慌，情绪会影响判断的。第三，如果大家呢在车上，哎呀，不爱自己带，要提前在那个12306上点餐。 我享受了一把、哎呀，很好玩，很好玩。
4: 点餐，而且现在不只是点车上的餐了，还可以点外卖。
3: 啊、对，像这各大品牌都可以，但你得提前点，然后他就会给你送到你的桌、
4: 哎、
3: 座位上、
4: 哎。这时候真的是太方便了。
3: 我看着旁边的人那种羡慕的眼神。嗯、
4: 还有一个点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当然这种情况还是不希望发生啊。
3: 嗯、
4: 如果说万一您在车上丢东西了，也就是说人下车了，就发现车上那个
3: 行李没跟下来，
4: 哎、没跟下来。我有一次是把那个 iPad 落在那个座椅后面的口袋里了。
3: 天哪！
4: 然后
3: 我在飞机上遇见过，火车上也有。
4: 对，
3: 哎、
4: 火车上也有，但是现在真的很方便。就我当时呢、是在那个12306的手机 app 后面有一个温馨
3: 15招领，
4: 对，失物招领、类似那样的一个界面，然后直接你就登记你当时坐的是哪趟列车，你座位号是哪一个。我登记了也就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了。
3: 对，因为你车位号、人家是清楚的知道，一去摸就行了。
4: 对，是的，然后他呢就是说给我放到就是我下车的那个车站啊，我自己去取，或者说他也可以就是我通过我们
3: 给寄过去，
4: 对，给帮忙寄过去、但这邮费是要自己付的啊。
3: 人家还给你、真的是挺麻烦人家了，每年要处理多少这样的事。
4: 我感慨了一下，真的是很方便的。
3: 对，
4: 当然这个铁路的工作人员真的非常不容易，
3: 非常辛苦辛苦、真的是提醒大家，像这个飞机啊火车前面那个躲那个地方最好不要里面放，我已经丢了好多东西，都是因为下车的时候忘。
4: 嗯，是吧？很容易忘。
3: 对，很容易忘。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来说一说您的假期安排吧。我是君君，
4: 我是妞妞，
3: 半点之后
4: 我们再回
3: 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有时候快乐很简单，穿一双合脚的鞋，吃一口爆汁牛排，选一个满意小家电，
1: 解决生活小无聊，
0: 就在
1: 买点有用的。
2: 我是你们的首席买手，买东西就买你需要的，
0: 买点有用的，世界好物只说给你听。

0: 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开启下半段节目之前，提醒呢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回听或者是直播，都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每期节目呢都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呢，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最新动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精品有声读物，比方说您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比较火呀，直接搜热门书，书单给您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同时呢，如果大家呢想了解到我们之前说的很多的好吃的啊，怎么能够在中国交通广播上得到我们的留言，就是得到这个链接呢？直接在平台上回复像红肠啊、莫桑蒜、大闸蟹、酒、气泡酒啊，这些都羊奶粉，这些都可以。而且有些朋友想了解到它更多的讲解，比如说呀，在早高峰的时候，大明老师、大迪老师讲解这个气泡酒的时候，他就非常详细。想听的话，你也可以在云听直接去搜索档期的节目。
1: 搜听早上的早高峰啊，您直接回听就可以听到具体的一些节目的内容了。
0: 对，而且晚高峰，王上跟樊科，王上曾经在早高峰有一次说大闸蟹，给很多人说镇住了。他把大闸蟹很多的冷知识、就是冷笑话结合到一起，
1: 就是说这为了卖货也是拼了。
0: 哎呀，真的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大家如果呢想了解到晚高峰一些产品的，就是像王上老师那种风格，也可以在云听上搜索，或者是回听。
1: 哎，没错，
0: 有些朋友是可能当天想起来，就中午想我要听晚高峰，等再想起来就已经晚上九点了，就没错过了直播怎么办，就在云听上找一找。
1: 还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想知道可能早上节目呀，包括晚高峰放的一些歌，哎，是什么歌，您也可以直接在云听上听回放啊。您就可以就用另一个手机嘛，然后给他听歌，识别
0: 在那个微信上其实也可以
1: 啊。对对，微信也可以。
0: 对对
1: 啊，摇一摇是不是就行？
0: 微信现在它换那个位置了，就是你在听歌，你点进去之后，在右上角它有一个，就是以前
1: 听歌识曲是吗？
0: 摇一摇，就手机这样抖的那个动态就是可以了。现在没有单独的摇一摇了。啊，就是要在点听歌才能够识图，我找了半天啊。
1: 哎，我这好久一看就好久没用这个功能了。
0: 对，我就是要把我找了半天，这就是各种书啊、各种度啊找到的分享给大家。现在科技还是很发达的，同时呢，我们要了解很多，就是现在先沿的科技很厉害，但是很多传统的手艺呀、手作呀、一些代代相传的东西也很厉害。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从古至今呢，爱吃这儿螃蟹的人真的不少。我们之前不是聊到那个螃蟹，还说到其实阳澄湖呢是应该是明清两代才开始很多人越来越喜欢的，因为以前阳澄湖还没有完全形成呢，再往前就秦汉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全形成，它慢慢形成的。
1: 也可能最早期的时候大家没有发现大闸蟹可以吃，因为早期的时候叫大闸蟹还是虫子，
0: 对，虫，它还叫虫。
1: 没想到
0: 谁研究的呢，这玩意儿
1: 这个硬硬的壳里边还藏着这么好的这个
0: 肥美的、
1: 哎、肥美的蟹黄啊、蟹膏啊、
0: 高蛋白
1: 啊，尤其是阳澄湖啊、那绝对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和其他的地区的一些产品还是稍稍有些区别的。
0: 他们是口味和它的大小、蟹壳的软硬度不同，但都是好吃的东西，只是看你更喜欢哪一种，
1: 好吃的程度啊或者是口味相对来说不一样。
0: 对，你想阳澄湖的价格它也不一样啊、所以好多人是觉得说我可能难得一年啊，我就要奢侈这么一把，或者是我这一年就馋这一口啊。最近看了太多讲阳澄湖的，就可能刷某音某手啊某书给它刷馋了，我得意这一口了，就可以抓紧时间能够来下单搜索大闸蟹，看看我们的蟹卡。
1: 哎，也有朋友呢可能是要给亲朋好友当伴手礼、啊，觉得送其他的一些大闸蟹的话可能品质，对，可能这个品质也不是说很受控，对吧？选阳澄湖的话可能更放心一些。
0: 是，
1: 您就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链接了。
0: 理解，因为有的螃蟹包括你看我们很多地方的有些水果呀好吃的只在当地有名，就它可能不是全国人民众所周知，就有些螃蟹呢可能当地人民知道特别好吃，但是它还没那么驰名，但阳澄湖确实是全国人民
1: 懂的都懂啊。
0: 对呀、大家都了解，就我没吃过、但我也听过这个啊，阳澄湖的大闸蟹，你这一送我，你对我太，哎呀，太有面了，瞬间、
1: 有排面呐。
0: 对对对、就像你看早些年乌苏里江鱼大家也不了解，只要舌尖上的中国一播大家知道，哦，
1: 知名度就上来了，
0: 知名度就上来了，所以才了解到、所以如果大家想买到正宗 啊，不被忽悠，性价比很高，买到缺胳膊断腿还直接包赔的这样的阳澄湖大闸蟹，就可以直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闸蟹螃蟹啊，都行。
1: 是的，然后咱们的山药粉也是一直在线的，最近好多朋友开始回购了，因为秋天到了，可能很多朋友也开始养这个脾胃了，对吧？
0: 对，
1: 喝点热乎的东西。感兴趣的话，同样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会弹出对应的链接。这款山药粉呢，它是零添加，配料表只有温县的铁锅山药。无论是孕妈妈呀，或者老人小孩，都是可以放心喝的，而且是独立包装，携带也很方便的。
0: 是，它是铁棍山药，也是唯一可以录入本草纲目中能够入药的山药，
1: 有药用价值的山药，
0: 药食同源嘛。我本人是不太爱喝药啊，我去看中医我宁可扎针我也不爱喝药，倒也不是说药不好喝，我也非常认可它的功效，它就是麻烦，
1: 也麻烦，你还得热，即便是给你代煎好了你也得热，是不是？
0: 对对对，而且我是那种忘，你说你我定了我去扎针灸，扎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忘吧，但是我要是带单位，我有时候真的是忘喝，可能也就是我内心不想抗拒这种苦。
1: 哎呀，主要是它没那么好喝。你这要是给你来一顿美味的餐，比方说你这大闸蟹放那儿，你能忘吗？
0: 我不能，不能，
1: 你
0: 不能，
1: 对吧？阳澄湖大闸蟹放那儿，你绝对不能忘。
0: 那有很有道理，
1: 包括这个马上到假期了嘛，现在咱们酒水也是在线的，您要是想购买起泡酒的话，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起泡，或者说喝清香型白酒的朋友们，直接在后台回复酒，以及如果说您想要这个五粮液万山红，之前是我们也是卖了很多次的一款产品，也可以直接回复五粮液，都会弹出对应的购买链接。总之呢，我们后台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啊，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0: 这个山药粉我个人觉得也不光喝吧，它蘸着吃应该也很不错，就蘸那个
1: 之前安利的，就是把它当做蘸着，对，蘸年糕啊，都是也没问题的，
0: 就是替代黄豆粉。大家有没有吃年糕或者吃很多年食，驴打滚外面都会裹那个黄豆粉，有些人想买比它再低卡一点的，就可以试试这个山药粉，又能够补我们的脾胃，又好吃，它的营养价值高的同时它又没有那么大的热量，还是优质碳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有些人豆子是过敏的，你知道吗？
1: 哦，豆子过敏，我知道，比方说对什么
0: 牛奶是吧？
1: 啊，乳糖不耐受之类的。
0: 是是是，有些人冷空气过敏，现在有些人蒿草过敏，豆子也有过敏源。
1: 哦，
0: 就一直有些人是一直不知道，天天喝豆浆，觉得自己饮食什么都挺不喝牛奶啊，后来一查是豆子过敏，那你就可以直接用山药粉来代替。
1: 看来这过敏源还大家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所以要锻炼好身体啊。有些人随着自己免疫力的提高，他有一些过敏是可以就是缓解
1: 掉的，缓解了，是不是？
0: 对对，
1: 锻
0: 炼身体，保护好自己。十一天天在家里躺着的，十一的时候我们会冷不丁抽查一下，我起来。
1: 起来动一动，
0: 去冰箱里把那个哈尔滨红肠拿出来给自己烤一个吃。
1: 对，或者说平时咱们饮食就讲究就健康一些嘛，少吃一些加科技与狠活的产品。比方说咱的铁棍山药配料表只有铁棍山药零添加，你要是这吃的话还是挺放心的。
0: 对
1: 啊，目前价格还是拍一发三，89块钱到手是三盒，一共是45条。想要进一步的追求性价比的话，拍二发六，再减10块钱，168到手是6盒。如果您是回购或者说家里人口比较多的，直接选这个派二发六的组合。
0: 前两天我还在想山药粉怎么突然间有人那么多人回购，我后来一合计就明白了，第一波卖完的时候正好确实是到
1: 对这时候该补货了。
0: 哎，大家还真是一天喝一袋啊。我是有时候会忘，但它好在它是独立包装，和我们的哈尔滨红肠一样，它是一个一个的，一条一条的，所以它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天天带，我想起来带，或者抓一把就放包里，然后放到单位，我就每次就是撕这么一条喝，也不会存在说一大桶会出现受潮的情况。
1: 对，一大桶的那种还是比方说天气如果比较潮的话，你打开每天打开喝，心里边总感觉是不是进去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什么的，
0: 或者就是潮了，
1: 对，可能会这么寻思。
0: 是的，
1: 但是独立包装的话就很方便了。再加上如果说您最近早餐一直是喝牛奶的话，就可以把它换成山药粉，就换着来嘛。
0: 对对对，
1: 搭配着来。
0: 不都说咱吃东西要五颜六色嘛，我们就把自己的食物也变得缤纷多彩， 而且同时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缤纷多彩的，就是我们的莫桑钻。之前有一个专区，我们其实是专门有两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莫桑钻，我跟妞妞还分别佩戴了一下，一个是5克拉的，一个是3克拉的。我此生啊是没有戴过这么大的钻石，
1: 哎呦，太大太闪了。
0: 对，虽然呢它是一个陨石基底做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啊，只有300多价格的钻石，但是呢你就是觉得说它的火彩，单看火彩真的很值。
1: 嗯，
0: 尤其很适合什么场景呢？我想买点这种小饰配，闪闪的配我一些衣服，但是你让我大价钱的去购买钻石，确实有点囊中羞涩，或者我也不可能一下买那么多品类，对吧？
1: 或者说你家里对已经有一些钻石类的这个饰品了，再想换点别的款式，但你要说再花那么多预算吧，可能确实囊中羞涩，或者说啊，或者说就是没打算在钻石类的饰品方面就是投入这么多的一个资金，
0: 嗯，
1: 那您就可以选莫桑钻。莫桑钻它火彩的表现率就是比表现力比钻石还要更好一些，它的色散值更高嘛，
0: 嗯，
1: 所以说它那个火彩真的非常闪。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对应的链接。
0: 虽然我们当时呢只是给大家展现了戒指和项链，但它其实有那个网球碎钻的，就是它把很多的钻排列在一起，这一圈全是小钻的手链和一圈全是小钻的项链，我个人觉得那两个呀太吸引人了，就是它一下就会让你
1: 非常吸睛，
0: 很吸睛。它是细细的一串，嗯，就是但是它不是那种非常夸张的啊，满手全是大钻大钻石，不是，它就让你觉得你这人很有品味，
1: 就款式很简约，
0: 很简约，
1: 但是呢又很吸睛。
0: 配一个，嗯，甚至我觉得配运动装它都好看。
1: 对，没错，就那个网球手链，它搭配一些休闲类的衣服完全没问题。
0: 它为啥叫网球手链？就是当年人家打网球比赛的时候，这个网球运动员手里戴，然后它断了，然后它出现的一个当时的说法叫网球手链。
1: 对，而且它当时是中场叫停，说大家快帮我找一下，对，真钻石价值不菲啊。然后当时呢这个片段也直播出去了，然后就是这个手链就有了这么个名字，叫网球手链。
0: 对，所以它是可以配运动服的，
1: 嗯，是，包括男士也可以佩戴，
0: 对，
1: 也可以和别的一些首饰进行叠搭，都是很漂亮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经典的款式啊，朋友们都可以去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啊，到这个莫桑钻的饰品的专区去了解一下。
0: 同时不要忘了，如果想回听或者是直播看听这个直播呀，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市场呢直接下载云听，每期节目呢在云听都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也欢迎大家呢实时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1: 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如您想知道最近什么有声书热播呀，直接搜热门书，书单给您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您现在开始为自己的假期安排上了吗？有些人是不是已经开始休假了？今天早间的互动话题，妞妞你听到了吗？再说你的单位给你放这三天假了。
1: 我看好多这个有的企业呀，包括好多高校是这三天是放的。
0: 对，有一些职业啊，我其实两边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就是有一些行业呢，它其实没有金九银十这个概念，就是它可能不是说到了年底非常忙，或者这几天呢它还好，
1: 它属于一个淡季吧。
0: 对对，或者是它属于平常季，就不耽误这三天，它可能想给员工放了就放了。但是有些行业它没有办法放，比如说呢装修行业，那这时候忙，
1: 哎，这时候是最忙的时候。
0: 旅游行业是吧？你这小长假就这几天忙，得现在开始归拢啊。还有我们传媒行业，
1: 咱们这个是全年无休啊，
0: 不休息，不休息。所以我们就应该坐在这儿陪伴大家。我看好多人朋友心疼我们，感谢大家的心疼，感谢大家的陪伴。但是呢，我们为您服务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在平台上直接回复"大闸蟹"，帮我们冲一冲销量。
1: 哎呀，搁这儿等着呢。我说了前面做这么多铺垫，那我你都说到这儿。

0: 高潮的阶段了，
1: 哦、
0: 结果你冷不丁来这么一句，
1: 哎，真实真实嘛，
0: 对、
1: 就是、
0: 对，真实，主打一个真实，就跟我们卖的产品一样，
1: 对
0: 绝对是高性价比的一些产品。
1: 是的，我们今天不是来聊一聊假期的计划吗？石榴超甜说，我计划这七天把《甄嬛传》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我争取这次能跳过甘露寺那段。
0: 看来不只是我跳过甘露寺那段啊，
1: 不跳过吗？其实还行。
0: 还行，就是相比我最喜欢看的一定是熹妃回宫的后半段。
1: 哦，你是哦，对，你最爱看的不应该是那个臣妾告发
0: 熹贵妃
1: 私
0: 通，
1: 秽乱后宫，罪
0: 不容
1: 诛。
0: 哎呀，《甄嬛传》还是非常不错的一部作品。
1: 哦，是吗？《武林外传》我也能背，《武林外传》有很多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哦、就
0: 你能背的不止《武林外传》和《甄嬛传》。
1: 那是我是党欧。
0: 我跟你说，如果把所有的这个教科书要是编成了类似电视剧
1: 偶像剧，你我这肯定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
0: 北大清华随你选，
1: 也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0: 谦虚了。不是
1: 我怕人家有北大清华的学生听老师听啥的、
0: 哦、
1: 是吧，就是怎么能这么说呢。但确实我那天我发现了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这个话的重要性。
0: 怎么说，
1: 这也是我的假期计划，假期好好把普拉提练一下。我前天上普拉提课的时候也提醒，如果大家有腰腿有问题的、
0: 嗯、
1: 如果医生不觉得你可以练运动的话，这种轻运动可以去练练普拉提，是可以把自己的后背的肌肉群练好的。当时那个教练说我的脚是蹼，就不分棒，他想把那个脚练好，但是我不会使劲，他拿绳就是那种就是拉伸的那个绳
0: 给你被动的去拉你的
1: 脚，给我绑上了、
0: 哦、
1: 两个脚趾头这么一绑，哎，你就不得不使劲。我当时说你看就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0: 哎呦，这老师还挺有招啊，
1: 所以因材施教嘛。所以当时如果我们老师把这个课讲成像熹妃回宫那种，你说有没有可能我的数学成绩能再往上拔一拔？
0: 有可能。
1: 就跟你说这cosine呢跟贝塔呀，他俩是怎么在一起的呢？
0: 你这时候八卦的那颗心呢瞬间就起来了，
1: 你是不是想知道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二元一次方程、
0: 嗯、
1: 跟三元一次方程有什么关
0: 系。你这样，你把这道题解出来，老师告诉你下一集它是什么样的剧情。
1: 哎，有道理，
0: 你这是不是突然就有动力了？
1: 有动力有动力、
0: 啊、
1: 有动力。你说的很有道理。有没有老师朋友听到了觉得有没有道理，跟我们到时候你试一试看，告诉我们，
0: 实践一下。
1: 对、
0: 嗯、
1: 豆土豆也说了，我准备在假期的时候带爸妈去自驾游，我妈负责导航，我爸负责质疑导航，我负责在服务区劝架。
0: 哎呦，这一道挺热闹吧。
1: 你就不能开车吗？你就不能。
0: 嗯，素素也说了，我的国庆计划是前三天踌躇满志，中间三天无所事事，最后一天痛心疾首。
1: 正常，春节应该也是这样的。
0: 哎呀，痛心疾首这个非常能共情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熬夜好像到最后也是这样。
0: 对，
1: 就睡觉前说我再也不熬夜了。
0: 哦，结果熬的时候熬夜真香啊，我再熬一会儿吧，过会儿发现熬穿了，天亮了。
1: 我刚想说我最近学到了一个词儿叫熬穿了，我第一次知道啥叫熬穿了、
0: 嗯、
1: 就直接吃早饭了。
0: 对，外边的鸟叫也开始了。
1: 你们这么熬夜吗？那来帮我上早班吧，就有一种感觉。四叶草说了，准备参加三场婚礼，随份子要随到怀疑人
0: 生。三场，我跟你说，这都算少的了。
1: 这算少的了。
0: 嗯，三场算少的，因为其实这时候大家都集中选这个时候结婚嘛，一个是寓意比较好，国庆，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他假期足够的长。
1: 是哈，大家就是哪怕很开心，第二天也可以不用着急上班，缓一缓。
0: 嗯，对。
1: 那钱包不高兴。
0: 钱包确实是，但每年就不高兴这一次。
1: 三次
0: 三次确实。春然也说了，准备带娃去动物园，娃看动物，我看娃，动物看我，三方都很累。
1: 真的吗？我前两天看是熊猫基地，哪只熊猫啊就是在那儿翘着脚吃笋看我们人类，老舒服了看着它。
0: 哎呀，你们这群人类你累不累呀？
1: 挤不挤啊？天、
0: 嗯、
1: 绕了个圈说我准备相亲，我妈说国庆相不成，过年就别回来了，压力给到10月1号。
0: 哎呦，那预祝你相亲成功，
1: 祝祖国母亲繁荣昌盛，同时也祝你相亲
0: 成
1: 功。
0: 相亲
1: 成
0: 功，
1: 对
0: 对
1: 对。
0: 南风也说了，计划每天跑步5公里，目前的进度呢就是跑鞋已经进入了购物车了，是差生文具多吗？
1: 你也就是在中国，你这个物流可以让你在失忆的时候、
0: 哎、
1: 也能到，
0: 是
1: 最晚最晚5号它应该也就到了、
0: 嗯、
1: 你能跑2天。比方尚有荣光说，我打算利用假期学一门技能，终于有正事儿的了啊！听到现在、
0: 哎、开始干正事儿哈。
1: 他说摄影啊，吉他呀，躺，嗯，他最后说躺着。
0: 我估计啊，他最终的选项
1: 只有躺着，
0: 对，只有躺着。
1: 哎， 摄影
0: 刚表扬完，
1: 刚说完有正事儿，
0: 对吧？
1: 你躺着如果不熬夜也算有正事儿，把你的这个作息调整过来。
0: 哎，没错，多多也说了准。

0: 准备去重庆吃火锅，朋友说微辣就行。重庆的朋友说微辣是给外地人最后的温柔，重庆火锅就没有不辣这个选项。
1: 重庆火锅没有微辣，我吃过微辣
0: 啊，但是你觉得微辣对你来说也很辣了，是不是？
1: 微辣我记得我当时微辣之后应该喝了半瓶豆奶，
0: 一直在嘶哈，全程一直在嘶哈，
1: 全程在嘶哈。后来
0: 豆奶确实可以解辣，
1: 我是把那个你们特别辣的朋友，我教你们一招，就把那舌头泡在豆奶里，就接着一个碗，很有用，
0: 哦，
1: 很有用，真的。
0: 他估计一看这个操作就
1: 给你
0: 辣够呛。
1: 那是微，他们重庆的火锅是不是反着写的？
0: 微辣是特辣。
1: 对对对对对，骗我们。
0: 嗯，对，让你感受一下重庆的重庆人民对你的那种热烈的欢迎，
1: 对我的温柔，对我的，嗯，这个特辣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什么舌头能吃特辣呢？咱舌头能不一样吗？
0: 好奇的话去试一试。
1: 那我可能得拿个缸把舌头
0: 把舌头泡里边，
1: 太烫太辣了。
0: 追梦人也说了，计划去山里的民宿住几天，和民宿老板沟通的时候才知道山里没有信号，老板说正好清静嘛，我说那我不如在家断网。
1: 那我有个问题，
0: 嗯，
1: 山里没有信号你是怎么跟老板沟通的呢？
0: 老板是不是不需要时常的住那个山里边？
1: 老板在山，老板
0: 只是山上，
1: 我也不去。
0: 对，我也不去，人家只是山上有个别，
1: 没 WiFi 谁去啊，
0: 那个，
1: 是吧？
0: 嗯，
1: 也可以。哎，你真的，如果你家里有那种特别爱玩游戏的孩子，你给他
0: 把网断了，
1: 上民宿里玩去。
0: 啊，我以为你说把网断了，你这太坏了。
1: 不是，去爸妈让你去民宿玩。
0: 其实跟家人去民宿，如果说没信号的话，还挺好的。就这几天，大家也不会去，就是过多的去刷手机啊什么的，就是全家
1: 拍照，
0: 亲子环境特别温馨啊，温馨啊，然后正好是给大家一个沟通交流的这么个时间嘛。
1: 追梦人，你知道你去山上，如果你要选择这个民宿，你应该带什么去吗？
0: 嗯，
1: 带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去。
0: 哎呦，去了以后你就磕这个，不是磕，
1: 因为你们几个人就会一直在双手去吃那个阳澄湖大闸蟹，确实。也没有时间玩手机，所以这地方没 WiFi 没信号对你没有影响。
0: 嗯，还真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或者大闸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1: 这位民宿老板您在听节目吗？
0: 嗯，
1: 你就买点蟹卡，上山的游客呢你就给他们吃大闸蟹。我们现在这个大闸蟹，
0: 但是这个您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买了不能免费送，得是这个
1: 自己取嘛。
0: 对对 对, 对，
1: 这老板肯定不住民宿，就，嗯，不喜欢没有信号的地儿。
0: 对，
1: 你就给大家算是给游客的福利，而且我们这个现在性价比特别的高，你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这样去的这个游客呢都在着急的就是双手去吃大闸蟹，没人意识到没有信号这件事儿。
0: 嗯，
1: 彼此都很开心，
0: 正好。
1: 对，我们现在这个大闸蟹呢还是有499、699、999和1699，之前那个299又没了
0: 啊，售空了。
1: 对，又售空了。所以其实提醒大家，阳澄湖大闸蟹其实吃的就是它那个分量，还是要买稍微啊重一点的，你吃这一次比较划算。
0: 嗯，
1: 个人特别推荐699，我是觉得这个自己吃啊，699这个
0: 其实够了，
1: 价格是最合适的。
0: 嗯，
1: 它也不是说特别小，他也不是说特别夸张，就你说我要吃1699自己吃，我有点舍不得。
0: 尝鲜的话其实是够了的，
1: 699是可以的。
0: 现在已经开湖了，朋友们，就是如果说您买偏小只的螃蟹的话，嗯，现在可以提了。但如果说购买的可能是999或者1699
1: 这个比
0: 较大个的，得等到差不多10月下旬和11月初吧，那会儿提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哦，就11回来呗。
0: 嗯
1: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很多的好物，像我们刚刚提到阳澄湖大闸蟹，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大闸蟹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如果说您想收听高速加油站的直播或者是回听的话，可以进入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见的听。
1: 是，
0: 每期节目呢都在云听都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
1: 同时呢，云听啊还有大量的有声读物，比如说你最近想听什么热播的有声书啊，搜索热门书，书单也给大家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同时我们在此时此刻在微信的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山药粉、红肠、莫桑钻、气泡酒这些，羊奶粉，这些都是可以非常的好物，可以跟大家来叫什么，咱们假期一起分享分享。
0: 哎，没错，还有包括假期要出行的朋友们，还有墨镜，目前大牌墨镜也还是依然是在售当中啊。嗯，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1: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君君，
0: 我是妞妞，
1: 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我们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8: 孙凯，你喝啥呢？
7: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8: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7: 要不你也整点啊？
8: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7: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8: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7: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9: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7: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10: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腾势 Z9S 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售价区间在25.58到32.58万元。其车身尺寸比腾势 Z9 更加紧凑，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以及三电机版本车型。新车搭载 E3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天神智眼5.0系统、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以及闪充技术等一整套核心科技，在高端纯电轿车赛道塑造出差异化竞争力。
1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我国高端海工装备服务出海，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启航赴巴西，将参与拉美地区最大跨海斜拉桥建设。
4: 中秋国庆拼假效应显现，13天超长假期背后将呈现怎样的出行数据图谱？
3: 广站高铁公铁联程票3天售出超1000张，全国铁路首个公铁联运优惠活动反响热烈。
4: 开车路上一不小心错过中国交通新闻直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直播往期回听，随时收听，也欢迎到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打开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掌握最新资讯动态。等红灯的碎片时间，可以搜热门书品读有声佳作，接送孩子途中搜诗词大会免费听，助力背诵阅读。云听一路相伴，平安随行。
0: 听交通。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27号从江苏起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最大跨海斜拉桥建设，标志着我国高端海工装备服务全球海洋工程建设步伐正向更深更远海域迈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从江苏吕四港外贸码头发运，前往巴西巴伊亚州万圣湾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按计划，该船从长江口出发，经马六甲海峡、好望角进入南大西洋，抵达巴西东北岸，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中国铁建大桥局铁建大桥桩一号船长刘金秀：
6: 这个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呢，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它呢是世界最大水深桩基础的跨海桥梁，主桥桩基施工水域水深那是46米。这个海洋地质条件呢还是比较复杂，作业水深可达70米的咱们这个铁建大桥桩一号呢，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的打桩船。这个总长呢是130.5米，桩架高度呢156米，吊桩能力700吨，可以试打直径7米的超大桩基。它呢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也是能够解决传统打桩装备在深远海、复杂海况情况下够不着、打不准、稳不住的这个作业瓶颈。
5: 近年来，我国打桩船技术实现从跟跑向领跑转变，桩架高度跃居世界第一，作业水深达到70米的深远海标准，北斗导航全面应用，海工装备走出去的步伐更加稳健。中国铁建大桥局靖江重工船舶分公司副经理宋建表示，在技术上，铁建大桥桩一号打桩船实现了2项全球首创。
7: 我们的铁建大桥桩一号打桩船首次在大型打桩船应用第一批动力定位，叫锚泊定位融合技术。锚泊定位就是将船体的四角抛出的锚扎进海床固定船位，动力定位系统实时感知了风浪洋流的这些变化，由船头船尾的舵桨发出反向推力，精细调整船身。结合咱们国产的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打桩定位精度可以控制在厘米级。它还首次在打桩船上应用了主油缸闭式液压系统，这个系统完全由国内自主设计制造，将桩架下降或前倾时的这个势能转化为电能回收，能量的回收率能达到40%，从设计到核心部件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5: 萨尔瓦多跨海大桥由中国铁建所属中国土木等4家股东联合组建的特许经营公司投资建设运营，大桥主跨682米，全线总长46.8公里。建成通车后，萨尔瓦多市与维拉克鲁斯市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1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 巴伊亚州西部出产的粮食、棉花和水果等货物运输距离将缩短200公里。
0: 听热点。
4: 中秋三天假期已经收官，从今天起，一段请三休十三的超长窗口正式开启。9月28号到30号请假三天，就能把中秋国庆连成近10年最长的13天假期。刚刚过去的中秋，出行温和起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才是真正的流量大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观察一下即将到来的超长假期出行图谱。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中秋假期行至最后一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9月24日，也就是中秋假期前一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2,850.9万人次，环比增长37.2%。9月25日，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4,219.8万人次，环比增长6%，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3天工作日就衔接起7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9: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8: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七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 2.84 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用一组数据印证，
10: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3倍增长。
3: 这张图谱不只体现在走得了，也体现在走得远、走得划算。假期拉长之后，出行半径、交通组合和价格选择都在发生变化。有人把目光投向更远的目的地，也有人精打细算，寻找假期里的价格窗口。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假期拉长，摊薄了客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庆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11: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8: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读。在山西，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订火爆，铁路部门为古建游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12: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了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8: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 35%， 不少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 17.6 万人次，日均 1.1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 19.7%。 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 5.5 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8队，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游客吴成林说，
13: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结合了徽派的一些文化和当地的文化，就很有特色，跟其他地方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民宿很多都是当地自己村民的房子，有性价比，但更有性价比。
8: 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兵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14: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也增长了15%。
8: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15: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8: 从请三休十三的日历设计，到一张不断加码的运力网，再到一座古建、一间民宿里的慢时光，这幅中秋国庆的出行数据图谱画的是人次与航线，折射的却是中国人如何重新分配自己假期的智慧。
4: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今年入境游呈现出鲜明的深度体验特征，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购物成为海外社交热词。如何让外国游客的中国游体验感拉满？入境游又有哪些新趋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6: 中秋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明显走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内地居民周女士选择跟家人去澳门过中秋。
17: 这个1000多行的话非常方便，中秋节的话呢，我们从横琴通关过到澳门。
16: 中秋假期，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俗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着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深圳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周英介绍，
18: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16: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进入9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9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万人次，较8月日均量增长20%。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19: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 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16: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2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6: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1: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你可以找到非常昂贵的东西，你也可以找到非常实惠的东西。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6: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22: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0: 听出行。
3: 9月26号，2026广州汉服文化季启动仪式在广州白云站中庭盛大启幕。活动以行旅望月、归途有光为主题，由广州市白云区枢纽管理办公室、国铁广州局广州车站主办，广州市白云区汉服文化协会、广州白云站青年志愿服务队协办，滴滴出行、白云山口研青、广铁诺德广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药科大学广州复兴禅城医院支持。通过文化季发布、赠衣致谢、朝代展示、国风巡游等板块，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现代交通枢纽，为双节期间的千万旅客献上一场国风文化盛宴，为广州文化强势、枢纽之城建设注入文化动能。
23: 让传统走进公共空间，广州白云站是亚洲最大的 TOD 综合交通枢纽之一，日均客流超11万人次。双节期间，这里是千万旅客奔赴与归途的交汇点。启动仪式以双人舞《水月霓裳·礼乐启幕》开篇，舒展的舞姿演绎华夏礼乐之美，引来旅客驻足。候车大厅、中庭空间化作汉服文化的新舞台，让南来北往的旅人在步履匆匆间与千年衣冠不期而遇。车站不止于交通节点，更成为文化窗口、城市名片，以铁路枢纽新 IP 的姿态，让传统走进千万人的旅途。
3: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自9月22号高铁接大巴、粤西一路达公铁联运优惠活动推出以来，高州、信宜、连江、化州四地旅客购票踊跃。活动推出以来，截至9月24号20点，连程票预售已超1000张，已有旅客完成优惠登记并顺利办理退差。高铁八折、大巴低至3折的双重实惠，正加速转化为粤西旅客的出行获得感。本次活动是全国首个由铁路方主导的公铁联运优惠活动，实现了高铁干线运输与粤西县域末端出行的打通，以湛江北、茂名南两大高铁枢纽为支点，将高铁快速通道延伸至高州、信宜、连江、化州等县域，补齐高铁到站回家不便的最后一公里短板，让高铁红利真正惠及县域群众。
23: 高铁与公路两段行程优惠叠加是本次活动最突出的特点。 此次公铁联运票价优惠活动，旅客购买指定动车组列车车票，并于当天完成高铁与接驳大巴的两段行程，即可享受高铁车票票价8折优惠，车营网接驳大巴票价同步低至3折。以广州至湛江北高铁二等座票价278元为例，高铁8折优惠退还56元，湛江北至连江的接驳大巴票价45元，按最高比例70%的退差比例，可以再退32元，两段叠加单程省88元。在广州务工，赶在中秋节前回家探亲的连江旅客陈先生给记者算了笔账。现在广州回连江，一趟单程省下来的费用能够给家里添置一袋米和一桶油了。以前下了高铁还得倒2趟车才能回到家，现在出站走几步就能坐上回连江的大巴，票还便宜，以后周末想回就回。
3: 九月的晋南暑气尚未散尽，侯溪县清涧站场上，国铁太原局侯马电务段清涧车站分析工区工长张小山正带着职工逐组检查倒岔密贴、俯身查看、弯腰测量，晨光渐烈，工作服很快被汗水浸透，后背阴出一圈圈淡淡的盐霜。这样的清晨他已守了近30载。清涧站是太原局管内晋南地区最大的货运枢纽，货运列车往来如织，信号设备安全直接关系这条运输大动脉的畅通。作为工长，张小山带领工区职工多次取得段先进班组称号，并保持了多年无故障记录。这份成绩背后是近30年如一日把守护刻进设备融入日常的执着。
23: 2013年清涧站站改，新增10余种电务设备，道岔多达上100组，设备型号多，检修任务重，而工区只有8名职工，负面情绪一度蔓延。张小山主动挑起最重的担子，又挨个找职工谈心。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用最朴实的话说进了大伙心坎里。干活就像种庄稼，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新设备刚上道，就像麦苗抽穗灌浆，得抓紧除草、防病、浇水，才能有好收成。设备安全了，咱们才能安心。情绪稳了，干劲儿就有了。那段时间，他把休息时间几乎都留在了工区，带着大家抓重点、破难题、除病害、夯基础，硬是创下了连续8年无故障的记录。
3: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 气象信息。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9月28号，周一。今天咱们国家的降水还是会主要分布在华西到江淮一带，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河南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近期华西到江淮一带多降水，需多加警惕局部地区的强降雨或者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另外，受到比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大部的部分地区会有5到7级的风，阵风8到9级，也要注意出行安全。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反复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前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您可以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云听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查看每期节目。

精彩回放，持续关注我们。闲暇时刻搜索热门书，收听优质有声书，搜索诗词大会，免费听诗词，陪伴您和家人的出行时光。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50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了。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我国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质生产力持续培育壮大，新业态、新岗位不断涌现，原有职业分类体系难以覆盖大量新兴岗位，建立动态更新的职业发布机制，成为适配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重要举措。人社部近期正式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既是对技术变革、产业升级、就业形态的官方确认，也是完善国家职业分类体系、引导人才培养、拓宽就业空间的重要安排。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分多批次发布新职业，持续跟进数字经济、双碳战略带来的岗位变迁，把市场上已经存在但缺乏统一名称、规范标准的岗位纳入国家职业框架。本期节目上半段聚焦本次职业上新的宏观背景，这批新职业里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占比突出，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岗位上榜，直观反映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绿色低碳转型对人才结构的重塑。不少工种早已在市场实践中长期存在，只是缺少官方命名与统一规范，岗位边界模糊，人才评价无据可依。节目将探讨国家为新兴工种定名的意义，解读新职业新工种入选背后的产业信号，分析数字绿色职业集中扩容的深层逻辑，以及岗位获得官方身份之后对从业者、企业用工、人才市场带来的基础性改变，读懂新职业清单背后经济转型与就业市场联动的时代脉络。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为什么要给这个新的工种命一个名。我们来听一听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李教授的分析和介绍。
1: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0: 如何来看待这次发布的新工种和新职业？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的入选，它说明了什么趋势？
1: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
0: 今年11个新职业中，5个为数字职业，3个为绿色职业，体现了什么趋势？
1: 对，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和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新应用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事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0: 有一些早已出现的工种，但是过去呢没法定义它们， 现在他们有了具体的工种规范名称之后，会带来什么变化？
1: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0: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新职业名录的发布不只是岗位名称的增补，更意味着职业标准、人才培养、社会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建设。下半段节目将从产业前沿转向民生服务领域，结合养老服务师案例，深挖新职业落地后的实践背景与现实挑战。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长期面临专业人才缺口大、岗位定位不清、社会认可度不足等问题。养老服务相关工作早已广泛存在，但直到去年，养老服务师才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名录，标志着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进入标准化阶段。纳入国家职业体系之后，行业将逐步建立分级评价、培训考核、职业晋升的完整路径，推动养老服务从粗放照料转向精细化专业服务。而这一案例也可以推广到所有新职业。职业定名之后，如何配套开发培训课程，搭建人才培养体系，打通院校、培训机构与行业岗位之间的通道，是新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很多服务类职业长期存在社会认知偏差，职业身份认证能否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尊重，改善职业吸引力也是现实课题。节目围绕养老服务师，探讨如何完善新职业长期发展机制，持续更新从业者能力，打通职业成长通道，让新职业不只停留在名录之上，真正实现人才供给、行业发展、民生需求三者良性循环。

0: 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虽然去年才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名录，但是相关的服务工作其实早就存在。纳入名录后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李教授的分析。
1: 对，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升。

0: 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那么新职业如何培训从业者呢？
0: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社会心理方面，职业证明之后是不是会给一些职业足够的社会尊重？
0: 对，在各个职业当中呢，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的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1: 例如养老服务师，如何让这些从业者能够得到与时俱进的更好的发展？
0: 对，现在这些养老服务实际上跟传统的养老服务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养老服务呢，它还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简单理解的这个养老啊，去帮助老人吃啊喝啊，是吧，服务这个老人啊等等。实际上现在对这个职业、对这个岗位它有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它要求你可能还要掌握一定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掌握一定的营养的知识啊，还有一些可能还要使用一些先进的一些仪器啊，先使用一些这个养老的一些设备。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职业、从这个岗位的一些要求来看的话，有一些新的内容。
2: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4: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5: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6: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3: 出发。

0: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1: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0: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1: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2: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1: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2: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1: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0: 啊，
1: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2: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0: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1: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0: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0: 萧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活动手指操，来伸出手指，尽量伸

号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大拇指放松，来关注食指。

0: 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
5: 兴冲冲的想和孩子聊两句，换来一句你好烦，是不是心里又凉又堵？但请你换个角度，孩子敢对你说这句话，恰恰说明他把你当成最安全的情绪出口，他知道全世界只有你会无条件地接住他，当下你只需要平静地回一句，好的，那我等你不烦的时候再说。不较劲，不伤心，不追问，亲子关系里的爱有时候就是被嫌弃还在那里。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高龄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林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仅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想为报名吧。
2: 出来玩啦。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1: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2: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3: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4: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相信大家前段时间在网上都有刷过土耳其的热气球吧，非常漂亮的图片和视频。那其实每次看到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说，哇，太美太浪漫了。尤其是热气球，它会伴随着日出一块升起，那种感觉就是现实版的童话故事一样。而且呢，只要到了假期，我发现啊，反正小雪是这样的，一刷朋友圈呢，基本上好多人都开始去土耳其了。我就朋友圈里看到好多，就基本上好像周围的人啊都去过了一样。每一次都看到那种特别浪漫的感觉，就整个天空吧，就五彩斑斓的，好像都是气球给铺满了。网上还刷到过一些博主啊，他们拍热气球的那些视频，背景的原声全都是哇哇哇，就各种的这个特别惊讶的那种叫声吧，喊个不停。所以说呢，这是一种视觉盛宴，带给咱们的冲击力啊，就一下子感觉没有什么可形容的了，是吗？正因为如此，现在提到土耳其，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三个字，热气球了，还有就是香喷喷的土耳其烤肉。今天呢，跟着交广去旅行，我们分享到的是土耳其十日深度游旅行线。在十天的深度旅游线当中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看一看浪漫的热气球，还有香喷喷的烤肉了。这次呢，土耳其十日深度游玩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因为光拿第一天来讲吧，我们就去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那这回呢，给大家做到绝对是错峰出游，一起感受热气球和爱琴海的浪漫，体验呢横跨欧亚两洲啊国家，感受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那我们这回呢，是从十月到十二月多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精品的小团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那么从国内走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包含了往返的大交通，包含往返的飞机票，北京出发直接飞往伊斯坦布尔，非常的方便。而且这回呢，配备到的是中文导游讲解服务啊，全程还配备车载的 WiFi， 住宿情况呢，升级了一晚洞穴酒店，还有温泉泡池以及孔亚五星酒店。想要报名土耳其的旅行，咱们啊马上搜索到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三个字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就可以一起出发了。因为去土耳其的签证呢是比较方便，电子签就可以了，也不像说去到北欧准备很多的一些材料，比较适合说走就走的出境游旅行。当然咱们的护照呢最好是要一定有效期6个月及6个月以上就可以了。其实呢，说到土耳其的话呢，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横跨亚欧大陆的城市，意思就是一边是欧洲，另外一边是亚洲，中间的话就一片海域来分隔开了。所以说这座城市它光是这样一听，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了。而且呢，在城市里面我们能够同时领略一边是欧洲一边是亚洲的不同文化，所以呢它也分成了像欧洲区和亚洲区。在这儿的话，我们给它安排了2天的时间去深度游玩。像这座城市真的是充满故事，因为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大家都有听说过。整条线路当中啊，这个吃住行给大家呢是深度游玩，一共是10天的一个时间。大家想了解线路的详细情况，说想要看看去土耳其的话你们是这个怎么安排的呀等等，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三个字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就可以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线上集结。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 UP， 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成成大使。
7: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接下来畅游天下节目马上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庞颖来上线。庞颖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说到庞颖也是作为资深的旅游博主，可以说是游玩了全世界。说到土耳其啊，我看你非常的了解，因为呢庞颖是一个喜欢浪漫呢、喜欢色彩的旅游博主。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想让你跟我们来普及一下，像提到伊斯坦布尔的话呢，大家肯定就会马上脑海当中想到了很多出片的样子，而且呢土耳其这三个字马上想到热气球，然后就烤肉，再就伊斯坦布尔了。你去游玩的时候当时怎么样的体验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像伊斯坦布尔啊，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可以把我的相机拍爆，
0: 就很出片是吧？
9: 太好玩了、对，很出片。包括像土耳其这个国家的话，一直都是我来过了我还想再来一次的感觉。像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去到土耳其这个国家游玩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到伊斯坦布尔，它就属于是一个交通枢纽吧。那么这座城市呢，它最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分别占有欧洲和亚洲，就只有一片海域把两个区域给隔开了，所以说我们是能感受到欧洲和亚洲两种不同风情的。像是在欧洲区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欧式建筑。
0: 嗯，所以其实说到土耳其，可能大家在这个课本当中，就是地理书上看到过，然后呢在一些视频也看到过，像欧洲区还有亚洲区啊，这一下子分了这个两大洲。所以说呢伊斯坦布尔的话，好多朋友是去到土耳其第一个一定要去到的城市。那么说到欧洲区的建筑风格就是当时呢比较流行那种奢华风了，亚洲区的话是怎样的那个风格呢？
9: 它的亚洲区，它跟欧洲区完全就不同了，就两种感觉了。因为像欧洲区那一边的话，它基本上都是比较古老的建筑了，对吧？就那边确实也很多很多年历史了。但是我们要是在亚洲区的话，它就另一番景象，就更像是现代化的都市，可以说是多了很多活力的。像这边的房子呀，都是5颜6色的，然后街边呢会有很多那种很时髦的咖啡厅，就整个氛围都是很轻松惬意的，就很像是在欧洲的某个海滨城市度假一样。因为在这的话它是能看到海的嘛，所以说就很多人都会选择在亚洲区就 city walk 一下，因为在这也是能更加贴近就本地人的生活气息的。
0: 所以其实刚才呢像庞颖说到的啊，这两个区域我们也都会带领大家一起呢在这次土耳其的出境游当中来体验到啊。那其实说到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呢，你可以感受到两边不一样的风情，这一点的话是很有意思，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我们也知道像伊斯坦布尔呢，它这两个区域的话其实是被分开的，而被分开的是由一个海峡，对不对？是这个整个来讲我们给大家还会安排穿越这个海峡，那乘坐的是这个游轮，那你当时的这个体验感是怎么样的？
9: 我印象很深刻这个游轮，因为它的体验感也是太美妙了。本来它这个海峡它就是亚欧大陆的一个分界线嘛，然后我们乘坐这个游轮在上面的话，就真的能感觉到自己在两大洲就是板块之间就穿梭，就前一分钟我还在欧洲，后一分钟我就来到亚洲了。
0: 很神奇那种感觉。
9: 对，所以就很特别啊，主要是它那个游轮沿途可以欣赏到那种伊斯坦布尔很多标志性的建筑那种景观，比如说托普卡帕宫呀、少女塔呀、多尔玛、巴赫切宫等等这种历史古迹，还包括能够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这种现代的建筑，也是非常壮观的。古迹啊跟现代建筑我们都是能看到，而且两岸它还有很多那种豪宅，也是很漂亮的城堡呀，这些就体验感真的是很好。
0: 就相当于咱们在小时候地理书上课本里面学到的，然后这个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都看到了啊。 它完全呢是由这个博斯布鲁斯海峡啊这样的来把这个两大洲刚好给分过来了。分过来之后的话呢，就可以在一座城市看到一边是欧洲一边是亚洲的景象了，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说沿途的话景色是比较壮观的。那么在游轮当中的这个体验，我看很多朋友在游轮上还喝喝咖啡也是很惬意的啊。那稍后回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在游轮上的这些体验感。那朋友的电话先不要挂，那想要跟着我们在十到十二月份多团期都可以选择啊，也是私家小团去到土耳其，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三个字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那上面也会有路书，大家点击进去链接可以看一下行程安排，还有这个海报，海报上面呢有码，可以扫码添加客服咨询一下。
10: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2: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11: 能收听节目回放，
2: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着江广去旅行，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土耳其。说到土耳其呢，大家首先都要去到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因为它有两种不一样的风情哈、啊。它中间的话是由海峡来分隔开的啊，这个呢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那它一边的话就是欧洲区了，另外一边就是亚洲区了，两边的那个景致还完全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庞颖来上线，跟我们来讲一讲他的切身实地的感受。庞颖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刚才我们说了沿途的壮观这种景致啊也是非常棒的，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能够在游轮上感受两边两岸不一样的那种风情啊，据说呢还可以在游轮上喝喝咖啡，也是感受非常惬意，是吗？
9: 对，这个游轮上面的话，它一般它都会提供土耳其茶呀和咖啡的，像我们的话就可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品尝饮品，哎呀，这很悠闲的一种感受了。主要是这个游轮上面它还会有解说，就是多种语种的，像中文的也有，就可以了解到每个景点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是什么样的。这个游轮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挺丰富的了，而且很有意义。那我的话，像我当时是日落的时候去的，我也很推荐大家选择日落时分去，就五六点这个样子。天啊，它那个晚霞真的太美了，而且我们还能够看到那种成群的海鸥，它们在天上飞。就大家都知道嘛，晚霞的话它就会衬托着一座城市，特别的迷人的。我们是属于先看着晚霞，哎，很漂亮，然后夜幕就降临了嘛，两岸的灯光都慢慢亮起来，那种氛围真的太浪漫了，所以我一直记了很久。
0: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夜幕降临了之后啊，那个气球在升起来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所以土耳其它的重头戏，好多朋友特别期待就是去浪漫的气球啊。然后土耳其也是大家就是冠以浪漫之名啊，浪漫的土耳其。所以说土耳其肯定热气球重头戏啊，这个你体验了对吧？
9: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热气球，我真的非常，我就终生难忘。因为当时我们就是像主持人说的一样，我们就美的我们没话说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因为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就是像闯进童话世界里面一样。因为我感觉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像梦，因为它不像现实。主要是它一个个热气球都非常的巨大，而且它是伴随着日出出来的嘛，所以说它一切都太梦幻了。
0: 所以说其实会有一点都有点不信了，就不真实的那种感觉。

0: 那具体看到热气球是怎么样的一个行程体验呢？
1: 就一般我们去看热气球的话，我们都会去到卡帕多奇亚的格雷梅小镇啊、就是游玩的话呢，也会围绕这个小镇的周边或者是在里边游玩。像看热气球的话，我们有很多种玩法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观景台上面看，也可以乘坐热气球，也可以开着老爷车呀或者是吉普车去追热气球。
0: 追热气球、这个挺有意思。
1: 对、对，很有意思，很好玩的那种老爷车，所以说它就是有很多种玩法的嘛。但是一般除了看以外的其他玩法呢，它都是要自费的，哪怕说我们跟团去也是要自费的。像我们当时是提前预定了的，它就会优惠很多。如果说大家也是跟着团去的话，也一定要提前在团里面报名。如果说是当地去到当地才决定乘坐的话，那天哪，它那价格就翻两三倍了，很夸张的。没错，就是提前预定嘛，稍微好一点。
0: 就是刚才说到了，一般这种项目呢，有的是需要自费，但不会很贵，价格合理。如果说不自费的朋友啊，就是有一些退休大哥大姐说，哎，你们年轻人坐，但是我们挺喜欢看的，就是我们不坐在热气球，在观景平台上看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对，他无论是看还是坐还是开车去追，这几种我都非常非常的推荐。因为你只要在那个小镇里面，你无论怎么玩，你都会非常开心，非常的有收获感的。像我当时的话，我是三个都体验了。比如说当时在那个观景台上面看，天哪，巨出片儿，怎么可以这么出片儿呀？我感觉如果说对，我不洗漱，我不打扮，我光是站在那儿就一拍，它都能很出片的那一种感觉，因为它实在是太浪漫了，还是美到失语的那一种感觉。然后呢，就是坐热气球嘛，坐热气球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凌晨4点钟也是到达那个起飞点的。然后乘坐上去了之后呢，它会升到1000米的高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巨大的热气球一起在天空上面。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会以为热气球会很吵啊，但其实它是挺安静的，就只有风的声音或者偶尔就是它点火嘛，咻一下的那种声音。而且我们俯瞰地面上面的时候，它那个风景也是一绝。因为格雷梅小镇它整个地貌或者是整个卡帕多奇亚吧，它的地貌都很独特，就主要是由火山喷发后形成的那种磷灰岩呀，然后呢再经过那种常年的风化侵蚀嘛，就会有各种奇形怪状的那种造型，地貌还是很独特。
0: 所以真的听了庞颖说的，我都感觉自己已经乘坐热气球了哈。所以去到土耳其一定要去感受浪漫的热气球，不管你是坐还是坐老爷车追，或者说哪怕在观景平台上看都很好看啊。那我们整个交通广播在10月份到12月份安排了一个多团期啊，可以一起去坐坐热气球，到达土耳其。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想要看线路详情，想要报名，直接回三个字土耳其，回土耳其就可以了。其实呢，有的说还会看到像蘑菇一样的房子，就像巨型的那种羊肚菌的那种感觉，有看到吗？
1: 对，我当时有看到，它真的太逼真了。我看到的时候我说，天哪，这不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一种吗？那种菌类，对吧？那它的话除了这一种就奇形怪状的以外呢，它还有一种就是连绵起伏的那种山谷。总之它的地面上它就是不平坦的，就一道一道很像波浪。尤其是日出的时候嘛，一般我们乘坐热气球都是在日出的时候去乘坐的，它下午的话就没有了。那这一种阳光呢，它洒在上面就非常的有层次感，主要是它特别像月球的表面。它整个地区啊，它的植被是不多的，岩石是裸露在外面的，就很像月球。这里的话呢，也被誉为是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
0: 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很有意思。
1: 对，就可想而知它是有多漂亮了，那个地貌。而且特别有仪式感的就是我们乘坐那个热气球落地了之后，工作人员他会把酒杯摆好，然后再倒酒，这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小朋友的话有果汁，大人的话呢，我们就有一杯红酒，但有看到别人有香槟，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干杯嘛，来庆祝我们乘坐过热气球，还会颁发一张那个证书，很有仪式感的，很好玩。
0: 太有仪式感了，就乘坐完热气球给你证书，然后还要干杯庆祝一下，挺有意思。
1: 对，
0: 所以说刚才讲的在这个格雷梅小镇，我们能够看到 到，能够玩到很丰富，还有感受到热气球的这种氛围感很知足。那最后的时间的话，想问一下庞颖啊，在整个的这个土耳其的这趟旅途当中，有没有吃了哪些好吃的呢？就是土耳其说到热气球，还有一个肯定就是烤肉了吧。
1: 对，我去土耳其的时候，我就说一定要试一下正宗的土耳其烤肉。嗯，果不其然，真的非常好吃，我推荐给大家。像我当时去的话，我是点了一份土耳其烤肉拌饭的。嗯，那它的话，它这个土耳其的烤肉，它是旋转的烤肉嘛，就是我们走在路上，我们可能就能看到，就是一个大肉柱，就是在那儿旋转，一边烤一边卖，然后卖的时候再一点一点的切下来，然后呢，它会配上酸黄瓜呀、洋葱呀这些，吃起来的话，其实它不会放很多的香料的，就是我们闻起来没怎么闻得到香料的味道，但是它就是香，就是纯香，就是牛肉本身的香味，吃起来也是巨好吃，鲜嫩多汁的，它就是鲜嫩多汁，不愧它是来土耳其必吃的美食，主要是当地的牛肉太好吃了。其次的话，我就要推荐大家去试一下土耳其的冰淇淋，我相信大家应该在网上都有刷到过，就是拿着那个冰淇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然后再给到你的那个，它就很好玩。首先我就觉得这个冰淇淋它很好玩，其次就是这个冰淇淋它非常的好吃，它跟普通的冰淇淋完全不一样，它是带着嚼劲的，很不一样的一种口感。
0: 冰淇淋有嚼劲儿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就很奇怪对吧，冰淇淋怎么会有嚼劲呢？它就是有嚼劲。如果说大家去到土耳其的话，我最推荐大家去尝试这两种，一个哎呀真的很好吃，很好玩的。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感受到了这个庞颖给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的兴奋啊，因为好多的一些是全球的旅游博主，基本上像土耳其、埃及啊、北欧啊、西欧啊，大家都是比较常去的几大目的地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拍的一些视频也都非常的好看啊。那咱们可以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土耳其三个字，回复土耳其，看看咱们这次线路的行程。另外加入到咱们旅游节目组听友群当中，今天也有海报发给大家了。好，那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庞颖的上线，有机会跟我们分享更多你的旅途故事。好，谢谢。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广旅游打卡给俺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了。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滨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十到十二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惠庭酒店，全程不挪窝。
1: 20个团即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故乡，吃叠菜，品江湖灯，叠州欢迎来。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0: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5: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6: 中国交通广播，
7: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8: 小雪主持的，
6: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7: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9: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6: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8: 巴诺梅耶图里斯耶。小雪，
6: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5: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其实呢，今天在上半段我们跟着刘博主也是去到土耳其。土耳其啊，就是肯定约等于浪漫啊。土耳其呢有一个浪漫之地是卡帕多奇亚，那这里呢就是网络上大家看到非常火的那个热气球景象都是源自在这里了。咱们这次交通广播推出的土耳其石油的深度线路当中也会带领大家去到卡帕多奇亚。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座城市，它更像是一个被大自然精心雕琢过的地质公园一样的。几百万年之前呢，这里呢就像火山喷发，岩浆火山冷却之后，然后形成了一个比较松软的岩石，经过常年的这个风吹雨打呢，常年累月形成了现在的一种比较奇怪的这种地质奇观，它是一种石柱形的独特地貌。当地人也会用这样一个松软的石头在山体和石柱之间呢凿开一个洞穴来进行居住和生活，所以说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升级了一晚就是洞穴酒店了。整个的卡帕多奇亚的城市是由这种天然地貌人 人工开凿的洞穴来共同构成的，所以说相当的有特色。其实说来到土耳其的话，大家得会逛啊，知道来玩它哪一些优质的特点。首先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到的是这个格雷梅啊露天的博物馆啊。说到了这里的话，露天博物馆之所以露天呢，是因为它没有围墙也没有屋顶了，在一个很大的山谷里面，把山谷中的天然形成的岩石开凿出的一个建筑庭院什么的组合在一起，哎呀，就是大家脑补一下巨大的开放式的石头公园就对了。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在当中的话能够看到来自1000多年前的壁画和各种建筑，这种体验啊真的是咱们平时见不到的。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去到土耳其，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三个字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路书在里面。10到12月是很多团季都可以来选择，每一个都是私家小团，大家呢全程无忧啊，一起来出发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4: 第一次去土耳其怎么玩？先来说伊斯坦布尔，分为欧洲区跟亚洲区，欧洲区又分为老城区和新城区。欧洲区老城区可以去巴拉特的彩色街区、大巴扎等，最值得的还是花200里拉的船票乘坐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游轮，一定要赶晚上5点的那一班船，横跨亚欧大陆，还能赶上最美的晚霞。新城区可以逛独立大街，感受欧洲区独有的松弛感，可以随处买冰箱贴明信片，看遍地

0: 一躺着晒阳光的猫咪真的太幸福了。亚洲区的物价会更低一点，推荐大家可以去调走市场转一转，只有周末才开哟。在这里可以淘到很精美且有年代感的物件。接下来说卡帕多奇亚，一定要去的就是陶瓷小镇，在这里可以淘到很多手工制作的陶器，可以早起在酒店追一场热气球，但我更推荐的是乘坐老爷车，早上可以看热气球点火，然后一路追着热气球就来到了山谷，当热气球漫天飞舞，真的应了那句这里是浪漫的土耳其。卡帕多西亚住宿选择格雷梅小镇的洞穴酒店，记得选择带露台的酒店，这样就可以在露台上看热气球，到了晚上这里就变成了爱乐之城。土耳其的美食可太多了，瓦罐牛肉、土耳其冰淇淋、土耳其薄饼，还有烤肉和牛排。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关注一下互动平台，橘子汽水就说了，今天讲的伊斯坦布尔真的是美食历史文化相融合啊，一边欧洲一边亚洲，独一无二的体验。彩虹梦说，去年带女儿去了土耳其追热气球，女儿说真的是到了童话世界，一直说要穿公主裙儿，我的公主裙儿呢。土耳其其实是比较喜欢那种度蜜月呀，然后呢女生会特别喜欢了，就是基本上土耳其男生的话说我去吃烤肉，女生我要坐热气球。然后路过人间说，曾经去过一次卡帕多奇亚啊，当时体验感太好了，真的是白天的风景一绝，晚上亮起灯光了又不一样了。飞鸿说，经常在网上刷到浪漫的土耳其，有100多个巨型热气球飘在空中，别提有多震撼了。其实没错哈，说到土耳其的话，除了我们知道的热气球以外，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景观，比如说呢就是我们讲的一边是欧洲，然后另外一边呢是亚洲，我们这回也会带领大家呢到达是博斯普鲁斯这样一个海峡，穿越一下欧亚大陆的分界线，这是它呢非常难得的一个地理位置。跟着交广去旅行，我们这回的出境游目的地安排在了土耳其。那说到土耳其的话呢，我们这回团期确实是比较多啊，10到12月份也是多团期可选，精品的小团不会像大家觉得呼呼呀呀那么多人啊，它这个团比较就是让大家觉得很舒服，人不多，然后呢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这一点大家放心就可以了。这次我们还会有呢去到海底之城哈，是科科瓦岛，另外呢到达当地的步行街，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去到土耳其最古老的城市孔亚，那去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10大地球美景之一的卡帕多奇亚，看看现存的一个地下城，地下城的景观也非常丰富。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土耳其，回复3个字土耳其，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还有线路的安排都在上面的。然后同样呢有一个链接哈，那个是路书，然后咱们直接呢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每天的行程安排了。我们这回会带领大家去到的，我刚才说到的一个地下城，这个地下城呢是古人当时在地下挖的一个巨大迷宫，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完全靠人力一点一点凿出来的，最深的地方大概是有几十米，一共有8层地下城，就好像是一个地下8层的公寓楼一样啊，里面有卧室、厨房、粮仓，还有通风系统。最厉害的就是各层之间还有通道的衔接啊，大家呢是可以从里面啊锁上的石门啊，就是那种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有点像那个古堡式的地下城。这些是历史的建筑，不是咱们现代人去给它挖的地下城啊，都是原来的，就是比较有历史的。很多旅行社可能会带领大家走马观花一下，但是我们主打深度体验，带领大家深度的探索。那同样的话还会带领大家去到像玫瑰谷、爱情谷和鸽子谷这几个地方呢，光听名字就很有意思，对不对？在这儿的话呢，其实他们有不同类型的石柱，形态都是相当的奇怪，像蘑菇一样的，就像上半段我们来说到的那个石柱嘛，非常有意思。所以在当地有个很可爱的名字叫精灵烟囱啊，所以呢在当地我们说呢，在整个土耳其它就是一个比较浪漫的氛围感，然后在土耳其你会觉得好像 像哎，这么像那个在童话里的感觉呢。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啊，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去打卡，不管您是乘坐还是在观景平台看都很浪漫。而且呢，观景平台上有100个巨型热气球，它是跟着日出一起升起啊，那个

0: 画面独一无二的，所以呢你拍回去或者你在网上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哈在这个观景平台上它拍出来的，所以呢一定不会错过了。我们来听听卡帕多奇亚当地的这个刘博主啊去到那儿有哪些体验和感受。
1: 它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球的地方，同时也是星球大战的取景地。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的确是一个如梦一般的地方，这里有风景如画的山谷、独特的洞穴酒店以及神秘的地下城市等等，都会给你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卡帕多奇亚以热气球闻名世界，清晨四五点在日出前坐上土耳其浪漫的热气球，当热气球和太阳一同慢慢升起时，天色也渐渐由黑到亮，朝霞照映在你的脸上，此时此刻每一个瞬间都令人沉醉。戴琳库尤地下城，这是一个始建于公元七世纪、足以容纳20000人居住的古代神秘地下城。地下城离地面有40多米深，当你走到底层的时候，向上看就能看到壮观的通风竖井。来到卡帕多奇亚，你可以住在格雷梅小镇，在镇上汇聚了很多极富特色的洞穴酒店，在酒店里就能欣赏远处的奇特地貌。小镇旁边的山上还是绝佳观赏日落的地点。如果你是情侣一起，不妨去逛逛爱情谷吧，这里是浪漫的徒步旅行点，沿途可以欣赏各种美丽的奇特地貌，非常值得去感受梦幻般的环境和令人难以忘怀的美丽大楼。同时，这里也是求婚的热门圣地。
0: 说到卡帕多奇亚，如果说您选择看热气球的话，其实它的玩法还是很多的。比如呢，可以坐在观景平台上看，还可以选择坐这个热气球。乘坐热气球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呢，开着吉普车啊去追热气球。无论是哪一种的玩法，其实都是很难忘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也是此生难忘吧。因为只要你在卡帕多奇亚看到热气球，就是已经是任何照片、任何视频都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亲身体验了。如果说要乘热气球的话呢，我们会升到海拔1000米的高空，往下来俯瞰，脚尖下面就是各种的连绵起伏、各种形状怪异的精灵烟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石柱啊、烟囱啊，然后很像那种月球般的地貌，所以都说这里是在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只要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土耳其卡帕多奇亚的全貌，因为它本来就是在当地地质地貌很独特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就是非常大的视觉盛宴了。有很多的那种五彩斑斓的热气球跟着我们一起啊，在天空当中啊，真的升起的时候特别的生动了。土耳其10日的深度游玩绝对是不走寻常路，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呢直接回复土耳其3个字，回复土耳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了。

0: 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北。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这一次要给大家推出的是土耳其出境游旅行团，一起去感受热气球和爱琴海的浪漫，体验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感受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全国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包含往返机票，北京出发飞往伊斯坦布尔。10月到12月有多个团期可以选择，精品小团纯玩无购物，配备了中文导游讲解服务，同时还升级了一晚洞穴酒店、温泉泡池、孔亚五星酒店，以及升级网红地毯屋，给大家安排土耳其烤肉、瓦罐午餐、特色披萨等当地的美食。那么现在签证啊也比较方便了，办理电子签证就可以了，只要咱们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就可以开启说走就走的出境游旅行。想要报名的朋友快来找到官方微信账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就可以咨询报名了。这一次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且举世闻名的伊兹密尔，这是古希腊时期的重要城市遗址。这座遗址保存了大量的古希腊建筑和雕塑，漫步在遗址中啊，仿佛就能够穿越时空，可以感受古希腊文明的辉煌。这里古老的建筑、精美的雕塑和壮丽的美景共同构成了一幅所遗址独特的魅力，所以这里经常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索历史的痕迹。之后我们会前往帕姆卡莱，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棉花堡，这是土耳其一处独特的自然景观，白色的石灰岩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层层叠叠，就像铺满了柔软棉花的巨大城堡一样。这里清澈的温泉水会从岩石间慢慢流出来，然后就会积水成池，站在堡顶俯瞰呢，整个棉花堡就像梦境一样，既壮观又神秘。那么大家就可以在这里泡温泉欣赏美景

0: 名的死海海滩，这里的死海呀，被誉为水上财富，在这儿能够真正体会到海天一色，海是湛蓝色的，非常的治愈。而且呀，费特西耶的死海还是全球滑翔伞圣地之一呢，拥有湛蓝的海岸线、蜿蜒的峡谷，被誉为上帝视角下的地中海。体验刺激的滑翔伞，从高空俯瞰费特西耶的壮丽美景。当你翱翔在天空中的时候，可以看到脚下是绵延的山脉、湛蓝的大海和翠绿的岛屿，那种震撼和美妙啊，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快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就可以看到行程的详细线路了。那行程当中啊，我们还会去玩世界上热气球最受欢迎的三个地方之一的卡帕多奇亚，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热气球啊，是这里最迷人的主角。在卡帕多奇亚乘坐热气球啊，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一样。坐上热气球，俯瞰整个卡帕多奇亚，你才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神奇。这里有着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貌，怪石环绕，特别的震撼。快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和我们一起出发吧。这一次10天的行程深度游真的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领略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交汇的壮丽风景，看白色的盖华梯田景观，去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希拉波利斯古城，到海底之城科科瓦岛，去卡雷奇海边城堡步行街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到土耳其最古老的城市孔亚。只要办理好电子签证，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就可以跟着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出境游了。10月到12月有多个团期可以选择，精品小团纯玩无购物，配备了中文导游讲解服务，同时还升级了一晚洞穴酒店、温泉泡池、孔亚5星酒店。想要报名的朋友，快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账号，回复土耳其，回复土耳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
1: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2: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3: 能收听节目回放，
4: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是旅游超市，
5: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9: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2: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土耳其，有好多朋友还挺激动的。如果说想要看一看土耳其的那个视频和图片哈，尤其是视频，我们给大家也是做了一个，可以加入到小雪的旅游超市啊，直接回复两个字超市，回超市也可以进入进来。咱们有编辑记者呢，和您来第一时间来解答详细的问题。其实在这一次啊，不仅我们安排到了5星级酒店在土耳其，还特别的在卡帕多奇亚升级了一晚洞穴酒店。刚才一直在跟大家来说吧，当地的那个地理地质地貌，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地下城啊，包括当地人也是挖了很多洞穴。那么洞穴酒店呢，可以说在卡帕多奇亚是一个点睛之笔了。它呢不仅仅是住一晚上那么简单，而是住进了历史里，住到了风景里，因为它有非常独特的那个住宿体验。而且在洞穴酒店里面还有直接泡温泉呢，这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我们当时会睡在一个由千年火山岩开凿的房间里面，这个房间它是属于冬暖夏凉，很特别，墙壁都是天然的那一种岩石纹理啊，您可以摸到。而且呢，这个房间还有古老的壁画雕刻的这种痕迹，充满了故事感。所以呢，在卡帕多奇亚我们升级到的这个洞穴酒店里面呢，它这个视野也非常好，有个观景平台，你可以来看到热气球的黄金位置。另外呢，在酒店的露台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热气球缓缓的升起啊。所以呢，有的说，哎，我这早起还要看这热气球，没事儿，就哪怕您中途起来，然后没梳头没洗脸，就先看一下那一瞬间，看完了之后回去睡都是非常方便的。给大家呢是安排到了这样一个升级的体验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啊，咱们直接回土耳其，回土耳其就可以了。哎呀，回复的关键词可真多呀，现在福利给大家越来越多嘛，希望我们也是互动起来。其实呢， 呢，我们说在游玩过程当中啊，还是比较讲究一种深度游玩的体验感的啊，不能走马观花。去到哪儿的话，其实大家都不太想特别的感。

0: 那那种旅游方式的话呢，可能会让自己感觉比较奔波哈、啊，就有的说啊，我这是旅行还是来遭罪呢？所以啊，我们现在的沉浸式的深度游玩体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啦。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土耳其，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出境游是件开心事，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朋友在报名和准备时需求可大不一样，有些细节还特别容易被忽略。今天小畅就来聊聊带老人带孩子出游那些心里先有数的事。先说说带家里长辈，特别是70岁以上的老人家出游，很多旅行社为了保障老人家的安全和旅程顺利，会有一些特别的要求，这可不是为难人，而是负责任。最常见的就是提供近期的健康证明，通常得是县级或以上大医院开的，证明老人家的身体状况适合长途旅行和参加行程。有些行程强度大点，或者去高原坐游轮之类的，可能还会要求直系亲属签陪同承诺书，承诺全程照顾好老人，主要还是确保长辈出行的安全保障。再聊聊带小孩子出门，尤其是学龄前和小学生这个阶段，带娃旅行费用是个大头，优惠政策得搞明白。好消息是大多旅行社的机票、旅行团的车位费、景点门票，小孩子通常都能享受儿童价，一般是半价左右，很划算。但是啊，小畅要敲个重点，这个儿童价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包含酒店单独床位的。另外，特别年龄比较小的婴儿坐飞机虽然票价便宜，但是没座位得全程抱着，这点也要有心理准备。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
4: 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一提到控糖抗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主食要少吃，但是最新研究发现，真正决定你衰老快慢的不是碳水吃多吃少，而是你吃的是哪种碳水。比如说吃白米白面这种精致碳水的人，要比吃全谷物杂豆的人生物学年龄提前老了将近1岁。更意外的是，就算你糖吃的多一点，只要主食选的是高质量碳水，衰老指标照样比只吃精米白面的人要好。所以别再一味戒主食了，换着吃才是关键。记住三个小技巧：第一，每天吃够50到150克全谷物和杂豆，一碗糙米饭，半碗燕麦粥就够了。第二，不用彻底戒白米白面，掺着吃就行，白米饭里加一把糙米或藜麦，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第三，买面包一定要看配料表，第一位肯定是全麦粉而不是小麦粉，吃对主食就是给你身体的抗衰账户存本金。您是碳水爱好者吗？平时有什么健康吃碳水的好方法？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

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1集，当楚家河拐弯抹角地把这事儿说出来时，几乎把薛桂生吓了一跳。
1: 薛团，你看，我在这个轻音乐团这几年，开始只是演员队长，到了后期，丁团就让我当副团长了，整个业务其实都是我一手摇着呢。对这里边的渠渠道道，我闭起眼睛都能跑几个来回。你要是不嫌弃，我就给你当个帮手，业务这一摊子交给我，你请放心好了，你就只管当你的龙头老大，排好你的戏，一切呀绝对万事大吉。别看我是女的，管起事儿来可厉害着呢。我们在海南演出那阵儿，团上都快垮了，我硬是抹下脸，连骂带整治，必要的时候黑道白道一起上，最后才把这个烂摊子撑下来的。薛桂生听着头皮都有点发麻，在他的制团理想里，可不是要把艺术家们连骂带整治，白道黑道一起上的。他觉得对艺术家最重要的管理手段就是尊重二字。他甚至马上想到了楚家河与易情娥的关系。如果让楚家河掌了权，那易情娥这个瓜蛋还有半点活路吗？而像易情娥这样的好演员，一旦被人用黑道所整治，那就是他薛桂生对秦腔的犯罪了。这种女人是绝对不能让她掌握任何权力的。他没有掌握权力的胸襟、德行，也没有基本素养。任楚家河怎么说辞，薛桂生还是把楚家河连人代表都拒之门外了。他最终选择了一个特别好学的年轻人做了副手。楚家河为这事儿竟然几次见他都是做的鬼怨杀生状，这事儿把他得罪得很深。薛桂生一走马上任，其实得罪的何止是一个楚家河。自从他打出要重排胡先杰的旗号起，就先跟疯子导演结下了梁子。胡先杰过去是疯导拍的，要重新打造，并且由他做总导演，疯导这关先是不好过。疯导自那年易情娥带团演出垮台以后，头发一夜间就全白了。他说单团长是带他受死去了，要不是他老婆那趟死活不让他去，也许他死的就是他而不是单阳平了。从此他就很少出门，也很少再介入团上的业务。一是老伴儿看得紧，不许他出门，不许跟女演员说话，更不许给女演员排戏。一旦不能给女演员排戏，那戏也就基本排不成了。试想，有几出戏没有女角呢？何况他对以男角为主的公共戏本身兴趣也不大。二是年龄不饶人，转眼他都是57、8岁的人了。薛桂生上台后也曾请他出山，想让他做业务团长，说把年轻人带一带，可他是一再托辞，拒不受命，理由是干不动了，老伴儿也死不让干。他说老伴儿的身体越来越差，人都卧床不起了，还不准请保姆，男的用不成，女的不放心，一切还都全靠他打理陪护着。薛桂生还到疯导家去拜访过一次，看疯导的老伴儿的确是瘫在床上，但脑子却十分的清醒，一再强调不让疯子去排戏，还特别叮咛说，你当团长的给女演员排戏要一定注意呢，哦，少黏糊，少对黏，少动手，少加班，搞不好闲话就出来了。我们疯子这一辈子，要不是我看得紧，早让人抹成个花脸猫了。有时候
2: 也不是人家妖魔啊，自己的意志就是不坚定嘛。你问问他疯子，在个美人窝里滚打了这些年，他的意志坚定吗？他做魔出过问题吗？要不是我三令五申，搞不好早都犯严重的错误了。你就比如那个啥子啥子鹅，我个名声就很不好嘛，疯子还爱给他排戏。要不是我时候我管得紧，都差点为我个骚狐狸把命给断送了。哎，我个单养平不就踏死了吗？你说我不管能行吗？你要当好团长，排好戏，关键的关键就两个字，建立起正常的同志关系。尤其是我些女演员，不叫娃，不叫姐，不叫妹子，就叫同志。一群鹅同志，知道不？
1: 风导一直在一旁无奈的苦笑，最后对薛桂生说：
2: 我家里边啊，就是这情况，能免老汉不上班硬卯，就算是对我最大的照顾了。
1: 薛桂生说到重排狐仙节的事儿，风道说：
2: 既然是重排不是复排，你就放心胆大的排去。我的态度是九个字：不反对，不介入，不干预。
1: 薛桂生说要请风导必须关心，必须出任一手指导。风导谦虚地摇着头说：
2: 哎呀，就不挂那些虚名了吧。
1: 既然风导给了三步政策，并且一再谦让，薛桂生也就放心胆大地独自尝试去了。薛桂生对狐仙节的解释绝对是全新的。首先他定位，这是一部具有强烈批判现实意义的魔幻神话剧。他甚至在全剧中几次让主人公跳出狐狸身份，指斥人间当下的丑行，不仅充满了现实感，也充满了离奇荒诞的浪漫主义色彩。戏中不仅大胆运用了歌队舞队，还把当下最流行的迪斯科、太空舞、霹雳舞，包括模特表演都悉数嵌入。舞美、灯光、服装设计，甚至包括音乐设计，都是在全国请来的头牌人物。剧的总投入在没彩排以前已经过了300万，这在省琴的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西京文艺界都在传说省琴是要打造一个瓦尔特出来了，薛桂生自己对此也是信心满满。谁知一彩排，批评之声铺天盖地，一下把他打击的瘫坐在团座的那把木头办公椅上，半天起不来。那是年关前的腊月28，外面大雪纷飞，尽管如此，池子里还是坐了个满满当当。有人开始还提议是不是控制一下人数，他说来了都让进。他是想上千观众的口碑力量有时不比登报宣传差多少。谁知戏看到一半就有人议论，这是戏，是杂技，还是歌舞晚会，还是时装展销会嘞？这天薛桂生还专门派人把秦八娃从北山接了来。他看见秦八娃开始看得兴高采烈，可是到了后来脸色就越来越难看了，最后甚至把头勾下懒得往起抬了。风导说是不关心，其实一直都在打听着戏的进展。彩排那天晚上，他是早早就拿着请柬进来了。戏演到一半，狐仙们开始跳霹雳舞时，可能音乐的动静有些大， 有人说池子的地板都快震飞起来。就见风道突然朝椅子底下一出溜，几个人勉强把他拉起来，只听他嘴脸乌青地说：“
2: 心脏，我这个心脏不大对付，一定请转告你们薛大官人，无论如何都要把我的名字抠下来，我不当这台戏的艺术指导，我指导不了这样高精尖的艺术作品，领教，领教了。”
1: 说完他就捂着胸口让人搀走了。演出完后，薛桂生去征求秦巴瓦老师的意见。秦老师坐在剧场休息室的沙发上半天没说话，那两只本来就长得很不对称的小眼睛这下更是失去了基本的关联度，像是在独自斜瞪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停了半天他才说：“
2: 请秦老师好歹说上几句吧，我们也好再修改修改嘛。大年初六这个戏还是要见观众点。”
1: 秦巴娃长叹了一声：“
2: 哎，我看还是演原版的好呀。”
1: 薛桂生的脑子嗡的一下就爆炸了。休息室坐了一圈主创人员，包括主演易秦娥在内，大家都十分惊讶地看着秦老师和薛桂生。薛桂生想问一句为什么，但没问出来。
2: 这个秦巴娃，好不容易把你从北山拽来，就是想着我薛桂生能重排你的作品，你一定是欢欣鼓舞，大力支持的呢。可没想到你一开口就放出这样的冷炮来。
1: 停了半晌，秦巴娃转头问易秦娥：“
2: 秦娥，你觉得这样演戏顺畅吗？还像是在演戏吗？你表演起来不别扭吗？”
1: 易秦娥只是脱了服装，卸了头盔，抹了大头，脸上的妆还没顾得上卸，就来听秦老师谈意见了。谁知秦老师端直问到他，他急忙用手背把嘴一捂，咧嘴一笑，算是搪塞过去了。
2: 秦巴娃说：“你易秦娥是装滑头呢，还是真的不觉得这样的呈现没有什么不好嘞？”
1: 易秦娥还是傻笑着：“
2: 可惜呀，这么好的演员，这么好的扮相，这么精致的做工绝活，可惜都被灯光布景给淹没掉了。一整个晚上我几乎都没有看清楚易秦娥的脸，山石布景运来动去，天地灯光变幻莫测，台前幕后烟雾缭绕，交响乐队震耳欲聋。我就想问一句，这还是演戏吗？这还叫个戏不？”
1: 薛桂生的脸刷的就红完了，不过他心里在说：“这个土老帽，一生住在北山的小镇子上，太落伍了，让他来看这个戏算是对牛弹琴的。”
2: 秦巴娃接着说：“可能我是太老土了，看不懂你们的艺术创新，但是我觉得任何艺术都应该有自己不能改动的个性本色，一旦改动就不是这门艺术了。戏曲的本色是啥？说到底就是看演员的唱念做打， 舞台一旦不能为演员提供这个服务，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再好看的布景，再炫目的灯光，看上几眼也都会不新鲜的。演员的表演，通过表演传递出的精神情感和思想，能带来无尽的创造和想象的空间。我承认，太空舞、霹雳舞、模特步确实好看，我不是不爱看，尽管有时候这个心脏也有负担，但我从不反对年轻人去跳、去唱、去走，可是要把他们硬植入到戏里，就不伦不类了。戏曲是啥？是个有上千年历史的老人了，老人就应该有老人的行为处事的方式，他应该沉稳，应该持重。活了这么多年，经见了这么多世事，就应该有所坚守嘛。千岁的老人也不需要用搔首弄姿来吸引眼球，学识上，学青春年少的猎奇好动，不是戏曲这个老人的强项，一味的效仿反倒会死得更快。咱们重排是想拯救戏曲，我想不应该是为了加速它的灭亡吧。我这个话可能说的难听了些，但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对不起啊，对不起各位艺术大家。钱某毕竟是个山村野老，见识浅陋。要想把老戏唱好，我觉得你们荒废的时间长了，恐怕得先补补钙了。孤妄言之，孤妄听之啊，孤妄听之。秦巴娃说完，大家都没说话，有点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的感觉，不是浇了一头的冰碴儿。在朝后台走的时候，薛桂生问了易清娥一句：“清娥，你到底感觉怎么样？”“
3: 我咋觉得秦老师说的有道理嘞？咱这戏是不是太花哨了？啥都像，就是不像戏了。”
0: 薛桂生这个年过得糟糕透了，他的心比天地间席卷着的雪花还冰凉，头一炮好像就没放响。他本来是想把戏曲包装得更好看些，可没想到一彩排就招致这么多的反对声，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见观众以后了。易秦娥在排练中觉得薛团是太注重外部形式对戏的包装效果，可他始终没敢多嘴。薛团毕竟是有大学问的人，见识多，兴许人家是对的。自打秦老师那番话后，他也在思考戏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初六见观众后，一部分人说好得不得了，但也有很多人在说省琴把琴腔要彻底糟蹋了。戏仅仅只演了一个礼拜就草草收场了，主要是成本太高，每演一场光租电脑灯和外请人员的劳务费就需要开支3万多块，而门票的收入平均不到3000块，演得越多赔得越惨，是不得不停演了。易清娥看到薛团受了很大的打击，有人在背后嘲笑他：“
2: 耶，娘娘蔫儿了吗？他咋连我兰花指都翘不起来了哩？”
0: 易清娥有一天见了风导，风导说：“
2: 这个薛桂生啊，在外面学了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回来， 只怕是这个秦腔要毁在他手里了。不管别人怎么胡搞，青儿，你恐怕还得朝传统的路子上靠啊。我也轻视过传统，你记得不？当年我跟古存孝一起排《白蛇传》那阵儿，就是太想出新，嫌古存孝老古董，太守旧，太陈旧，这个思想不同，最后把老古都气走了。我也是经历了这些年反反复复，才慢慢地觉得，唱戏真是要从老艺人那儿继承开始嘞。啥叫创新？所谓的创新，就是对传统掌握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那么一丁点儿的小突破而已。除此以外，都是搞怪、耍猴。
1: 易秦娥也许是从狐仙节的重排中得到了许多启示，他突然把自己的重心又再次转移到向传统老艺人的模仿学习上。也直到这时，他才发现活着的老艺人已经不多了，即使活着也都在六七十岁往上了，有名望而且身上还有活的甚至都上七八十岁了。前几年他到北山还看望过教给他枪花棍花的周存仁老师。北山戏校在戏曲最红火的时候把周老师调去当过教练，后来遇上戏曲不景气，戏校解散了，一个月才给他发50%的工资。易秦娥还给周老师寄过钱，寄过自己亲手织的毛衣毛裤。这才转眼间，他就听说周老师已经得肺癌去世了。把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送到舞台中间的四个老艺人，已经有三个都不在了，仅剩下留在宁州的裘存义也是病病歪歪的，既教不了戏，也出不了门了。易秦娥就在大西北遍访能排戏的老艺人，开始了又一轮的艺术补钙。但也就在这时，他才慢慢发现学艺的时间与劲头已大不如前了，家事与身边的事已经搅得他迟早都是焦头烂额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2集，一清娥慢慢发现，学艺的时间和劲头大不如前了，家事和身边的事已经搅得她迟早都是焦头烂额的。先是她舅的事儿，她舅从监狱出来，人的精神头大减，头发也突然花白起来。一清娥几次想把舅再推荐给薛团长，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合适，他就通过戏迷在郊县的剧团给舅找了敲鼓的差事，让他先去，说回头再想办法。他千叮咛万嘱咐，要他舅别再耍脾气，遇事儿一定要忍，尤其是要看好他的鼓槌，激动时千万别在人家头上嘴上乱点乱敲。事已至此，他舅也不好再说啥，就黑着脸抿着包牙点了点头，嗅着自己那对上好的鼓槌到郊县剧团敲鼓去了。他舅在一年的服刑期里，乔所长还领着一清娥去看过好几次，一清娥还给人家监狱义务唱了戏。听管舅的警察说，你这个舅啊，在里面就是爱乱敲，反正见啥就要敲几下，不是拿指头敲，就是拿筷子敲，这个床沿呀、门框啊、水管子呀，逮啥敲啥，连好多犯人的头上、背上、屁股上他都敲过，凡是能敲的东西他都敲遍了，凡是能没收的咱也都给他没收完了。可是吧，你前边没收，他后边拿起臭鞋底子还用这个指头敲得梆梆响。后来哩，叫他去给耗子刷马桶，他在马桶上也敲。除了爱胡乱敲，这个人倒是没啥其他的大毛病。一清娥知道，就这辈子除了敲，是再没有别的任何能力和念想。他可怜这舅的越混越背，他娘更是一个劲儿地骂他舅，这个驴改不了啥叫，狗改不了吃屎，这个骡子他就改不了撂蹶子，你这个舅这辈子就算是闭实了心了。谁又能改变舅眼里揉不得沙子、脑子管不住双手的瞎瞎秉性呢？一清娥她姐和姐夫为开茶社让她去促红场子的事儿彻底闹翻后，好长时间都不来往了。听说他们把茶社开败后又改开风味小吃店，结果小吃店也不兴旺，把一点本钱耗完，还欠了一屁股债。他姐就又来找他想办法。好在那几年一清娥在茶社唱戏攒了点底子，就一次给姐拿了十好几万，才算把窟窿补上。最近姐和姐夫又折腾起了婚纱影楼，还是一清娥帮着凑了点钱才勉强开张的。他觉得姐和姐夫不容易，起早贪黑的，还连着塌火亏本缴学费，不过终是舍得下苦，拼着命都想在西京打下一片天地来，也就总是有希望的。弟弟一存根更好折腾，好不容易在保安公司戴了大盖帽，却又嫌管束太大，想出来自己单挑。要不是娘拿锅铲每每撸了他几铲子，让他别再五花六花糖麻花的给姐添乱，他可能都已经从保安公司里别跳出来了。儿子刘毅的治疗看来是彻底没戏了，孩子转眼也是十几岁的人了，让他和娘调教的倒是能自理一些生活了，娘就老叨唠让他别再一门心思只顾唱戏，说戏唱到这份上已是角儿中角儿了，够的够够的了，得把婚姻问题解决一下。娘说 再过了四十，还真不好找了。娘一边唠叨，一边又骂起刘洪兵来，问易秦娥知不知道刘洪兵的下落，说是要能找到这货，他想把他的眼珠子抠下来。瞎了狗眼，这东西帮我闺女害成这样，不到三十岁自守了活寡。说着他还呜呜地哭了起来。刘洪兵自打跟易秦娥离婚后，易秦娥就再没见过，但听人说他还几次来看过易秦娥的演戏，只是戴着口罩，勾着头，已不想让人认出他来。他给儿子的生活费也是按月打着的，有时会迟些，倒没缺钱过。就是在离婚后，易秦娥越来越多地听到了关于刘洪兵的闲话，说他得亏跟他离了，要不离搞不好还能染出一身病来。说刘洪兵一天到晚基本都在小姐窝里泡着。后来刘洪兵也打过几次电话，说想来看看他和孩子，易秦娥就恶心地坚决不让，并把电话都换了。刘洪兵是把易秦娥的心伤透了。自打离婚后，来骚扰、来谈对象的几乎见天都有，但易秦娥是把这扇门彻底关死了。她甚至对任何男人都有点不感兴趣，无论自己找上门来毛遂自荐的，还是通过他人保媒拉纤的，她几乎一概都笑而拒之。要说这里边的人也都还是有头有脸的，什么省部级、厅局级，什么相当于局级，还有部队的将军、大校、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老总，也有大学的教授、博导，反正不是丧偶就是离异，有的尚未离异正在办理，都说喜欢易秦娥的戏，其实更是喜欢着她那张酷似奥黛丽·赫本的漂亮脸蛋，还有她的名气。因为来者几乎都在说他们不仅喜欢秦腔，也喜欢赫本的电影，有的甚至还能背诵《罗马假日》的大段台词呢。但这里边大多数人的年龄相差太大，且有的真的长得是歪瓜裂枣，腰粗、腿壮、脸胀、脖子短。易秦娥甚至常常有点悲哀地感叹：难道人一离婚就这么跌份掉价了吗？要知道他离婚那年才29岁呀。即就是年龄相差不大的，他也不愿见面。刘洪兵的确让他对任何婚姻都失去了信心。这一生他受的闲话已太多、太杂、太乱，他是真不想再给自己招惹任何因婚姻闪失而带来的是非麻烦了。可他娘天天喊叫，天天催，说他眼看就要奔四的人了。奔是朝四十在奔跑啊，这个奔字真是让人一听就要沁出一头冷汗来。年龄的确是不饶人了。其实最近倒是有一个人一直对易秦娥进行着猛烈的进攻，他只是没感觉，也不想再趟这趟浑水，在不断拒绝回避着的。这个人叫石怀玉，他是一个书画家，一脸的大胡子，书画幽默的能把在座的人笑得满地打滚，关键是他自己还不笑，只看着别人笑傻了的表情，还一脸疑惑地表示着这有什么好笑的。易秦娥见惯了刘洪兵他爸妈那两副不苟言笑的干部嘴脸，就始终不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哪怕是吃饭看电视说过日子待在一起，都觉得十分的无趣别扭。 压抑。可自打见了石怀玉，就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了。他特别喜欢听这个人说话，哪怕他说多久都行，他光用手背捂住嘴笑就是了。笑得实在撑不住了，害怕人说他傻，他就一头钻进厕所里去笑，去擦眼泪，擦完出来还接着听，接着笑。他是有点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了。这个人是在看重排狐仙节时出现的。那天晚上，易清娥演完戏，正对着镜子卸妆，镜子里就突然闪出个大胡子来，那张毛脸还有点像张飞，把易清娥吓了一跳。他猛回头，是想向他发出警告，让他离远些。谁知大胡子冲他笑笑说：“
1: 是不是吓着易老师了？照说，修炼了500年的狐仙，是不会害怕一个山鬼的狰狞面目的。”
0: 易晴娥就觉得这个人并无恶意，并且看着他那从大胡子中间露出的大嘴洞，还有某种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感。他身旁站着薛团长，薛团长急忙介绍说：“
2: 晴娥啊，这是石怀玉老师，大书画家，一直在秦岭深山里修炼着他的绘画书法艺术类。我们过去在新疆做认识，这次是专门请他出山来看咱们的狐仙节的。他对你的表演评价很高，说是演完了一定要来看看你。”
0: 易晴娥一边卸妆，一边欠起身来给石怀玉点了点头：“
2: 谢谢石老师鼓励。”
0: 石怀玉急忙说：“
1: 哎，不敢不敢，你千万别叫石老师。看了你的戏，我敢说，就在这个西京城，能惊荡得起你称老师的人不多。如果我都不敢了，那他们也都要把马朝后抖呢。”
0: 薛团长笑着说：“
2: 你石老师打出生起总没谦虚过。”“
1: 哎，桂生，你这话可不对啊，我在未满月前还是谦虚的。哈哈，无论谁在身边夸奖赞美，我都是双眼紧闭，以哭拒之，概不领受，知道那是阿谀奉承，名不副实。”
0: 大家就都笑了。易晴娥天生笑点低，一下笑得把手上的卸妆油都抹到脖子上了。也许是秦巴瓦老师和风导提了意见后，薛团把戏做了修改调整，这个石怀玉对戏却是大加赞赏。他说这是一个美到极致的舞台艺术精品，尤其是易晴娥的表演，可以说是展现给观众一串闪亮的珍珠，而这些珍珠哪一颗单独提起来都是一幅精美绝伦的书画作品。石怀玉最后说：“
1: 看了易老师的戏，我想我得改行了。”
0: 薛团戏谑地问：“
2: 你改行做啥呀？”“
1: 做易老师的门下走狗。”“
2: 咋，你也学唱戏？”“
1: 哎，在易老师面前哪敢说唱戏，就是做一条能逗老师开心的宠物狗罢了。”
0: 从此后，这个石怀玉就把毛乎乎的脑袋彻底塞进省琴来了。他几乎是天天来，一来就朝练功场跑。他知道易晴娥一准儿泡在那里，并且每次来手里还拿着一只玫瑰，很是郑重地捧在胸前，玫瑰戳着那张大胡子脸，显得十分的滑稽可乐。很快，省琴的院子里又炸锅了，都说一个毛脸张飞 把易晴娥给缠住了，那架势不比当年刘洪兵来得轻声委婉舒缓。易晴娥的花边新闻就又不胫而走了。薛桂生主政省勤后，第一炮没咋打响，他知道全团都在笑话薛娘娘。他在前边走，有人在后边把兰花指甚至都快翘到他头顶上了。他也想改变少年时学旦角的那些动作习惯，可咋改都已是手不随心身不由己，索性也就随他去了。尤其是那些竞争团长副团长的政敌，几乎快要到呼吁

二度创作，他薛桂生就不能不顶着巨大的压力开始反思了。他突然觉得，也许一秦娥是对的。这么多年，他以不变应万变，始终坚守着戏曲的基本程式和套路。这次受到普遍好评的，也恰恰是一秦娥死死持守的那一部分。当一秦娥在纷纭的争议声中，突然把心思又放到遍访老艺人上，一招一式传承起那些老掉牙的古董戏时，薛桂生迅速意识到，一秦娥对秦腔的许多感知，可能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虽然从表面上，他永远是最迟钝、最蠢笨、最不懂应变的那个人，他在暗暗支持着一秦娥的复古行动，并且也在根据一秦娥的感觉微调着省琴的发展战略。省琴从本质上讲，经历了老戏的十几年封杀后，始终没有补上传统这一课。正是因为唱戏的各种功底都不扎实，而使这个团队在一有风吹草动时就摇头晃脑、毫不自意地变来变去。薛桂生觉得，要抓住戏曲回暖的机遇，得从一秦娥身上做起。当然，他最近又发现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不该把书画家石怀玉引荐给一秦娥。他认识石怀玉还是在戏校学戏的时候，石怀玉整天背个画夹子到戏校写生画戏人。石怀玉人很聪明，说话风趣幽默，大家就都很喜欢他。石怀玉说他是在美院上过几天学的，后来主动退学了。他有一个理论，说你见八大山人齐白石，谁是上过美院的？然后他就满世界当自由画家去了。他只身到过撒哈拉大沙漠，到过俄罗斯最北端的切柳斯金角，还到过南非的好望角，南非大陆最南端的弗洛厄德角。再然后，他就一头钻进秦岭，好多年都没出来过。这次出来是准备办画展的，结果看了一场狐仙节就被一秦娥迷住了，连办画展的心思都没有了。他前后要薛桂生这个团长为民做主，说他要是得不到一秦娥，这一生可能就毙了，不仅在书画上一事无成，甚至可能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薛桂生还真有点生气，生气徐怀玉怎么是这么一个情种，也四十好几的人了，说起一秦娥来竟然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连胡子眉毛都揉得跟丝瓜架子一样乱糟。说只一个月下来，他就相思的瘦了七八斤，手表都成呼啦圈了。他说他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等优秀的人物，这些年他算是白活了。石怀玉还威胁说，你薛桂生要是把这事儿办不成，我就从你省琴最高的那座楼上跳下去。薛桂生怎么想都觉得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儿。一秦娥就是再找一百次对象，在薛桂生看来也是跟石怀玉刮得不上的。石怀玉绝对是个好画家、好书法家、好艺术家，他的作品的确超凡脱俗，充满了自然山水和生命的灵动与率性，没有匠气，没有铜臭气，一看作品不用看题款都知道是石怀玉的东西，在同时代书画家里可谓独领风骚。有人甚至断言石怀玉的东西是可以传世的，但他毕竟没在世俗的主流圈子里混过，还没有多少人知道石怀玉的名头，
除了一脸毛胡子，戴着

书画家的同质性外，西京城里没有多少人提起过这个名字。可易秦娥是西京城不折不扣的大名人，把这样两个人弄在一起，总是让薛桂生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何况易秦娥是需要找一个能持久相伴的人。在薛桂生看来，石怀玉就是个流浪汉，是个无根浮萍，把他们牵到一起，是不是会害了易秦娥呢？他是能帮着易秦娥打理生活的人。易秦娥就是个戏痴，本来就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再招惹来个更不靠谱的，这日子怎么朝下混呢？可石怀玉不这么看，他觉得易秦娥一旦拥有了他，会在艺术上平添翅膀，再经历一次华丽的转身。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针对近期市场上关于赛力斯与华为合作转向的讨论，赛力斯董事长张兴海在采访中做出了公开回应。他明确表示，赛力斯一直与华为在一起，当前相关的调整主要是围绕专属专营来推动问界的品牌升级与服务升级。针对广大车主关心的后续用车保障问题，张兴海回应称，用户放心好了。此前，鸿蒙智行与问界品牌已于9月15号联合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更新的官方说明。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
2: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

0: 直播间，也就意味着呢，我们今天直播间又是有大咖坐镇的。今天真的是大咖、哦、
1: 真的是大咖了、哦、真的是蓬荜生辉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嗯、来自于浙大二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心脏动力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协和医院常聘教授，主任医师。然后我想跟大家说呀，最重要的是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心衰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0: 哎呀，很长。
1: 有请张健教授。
0: 很长。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这个 title 特别的长、嗯、尤其是遇到后面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阿汤在念的时候都带着一种无比尊敬的情绪，
1: 在念到主任委员的时候，真的是一种、致敬啊，因为确实
0: 是，这
1: 是
0: 你职业生涯的最高峰了，是吧？
2: 向大家学习啊，
1: 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啊。
0: 是这是我、嗯，因为我们能够见到，虽然能见到这个很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嗯、但是应该说张教授算是我们这个领域里面这请到的最权威的大专家了，
1: 可以讲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中国治疗心衰第一人、
0: 嗯、是的、
2: 哦、这是夸奖了。不是，不敢当。
0: 那肯定是、
1: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节目里面，不管是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健康伴你行，因为是每周一、三、五日是健康伴你行的节目，我们每周二、四、六是科普好医生的节目、虽然这个节目是有两套，但是您都会看到我们两个、
0: 对，我们把这个内容都融合到了一起。
1: 是的，
0: 今天其实也是来关心健康，所以呢我们请到张教授进到直播间、然后跟我们来聊一聊，其实就是来聊一聊心，人得有颗好心呐、
1: 哎。这个心其实跟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我觉得特别的密不可分，是因为我们经常把它会打比方、说成是我们这台车的发动机，是吧，张教授？
2: 是
0: 心脏真的是哈、所以我们今天要就说说怎么保护这个发动机。
1: 对
2: 对、保护发动机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也是咱们现在每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0: 最重要的一个事。
1: 但是您看现在这个天气啊、咱们虽然说是这几天可能在体感温度上可能还略有一点高、是吧，没有那么的凉快，但是已经到了这个秋季了，
0: 是、
1: 尤其是你看马上再凉一点的话，秋冬交替了，咱们就会看到有很多，先来说误区，很多这个街坊四邻啊，大爷大妈呀，可能就会相约一块儿去打吊瓶、说是我们输输液能够冲刷血管、所以在您专业的这个视角里面，这么的操作是不是比较危险？有请张教授。
2: 我想啊，就说我们每的一个所谓的季节里面，春秋季节要去输输液，疏通血管，这个从专业这个角度来讲，它没有那么强烈的科学的价值啊、和科学的依据。我们通常这个在任何一个时候里面，保持我们血里面的一些成分能够在正常范围里，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事情、而不是通过我们这一次半次的所谓的吊瓶或者打某一种药、能让它就立即就能疏通
0: 开、
2: 这是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的、
0: 它一般打的都是什么呀？因为我们没真正打过，就老听年纪大一点的，你比如说我爸，他有几年就连着去打，说是通血管，就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东西。
2: 他们打了一些
0: 扩张的药吗？
2: 是一些比如中药呀，有一部分中药的这个
0: 但是比如说是以这种保护为主、补养为主的东西。
2: 对，我现在就是不能够具体的记得他们都打的是哪几种药、但是这些药总体来说作为一个长期保护的话，它应该来说打这几天是没有用的。
0: 就是其实应该在日常功夫该下在日常、
2: 对，
1: 而且我们之前也有这些个专家也讲过、就每一次的输液、其实它就是一个微小的一个操作、都是一个你破坏了你的这个静脉的这个通路，然后我们往里去注射东西、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小风险在的。
2: 实际打这个这样打的话，就是您刚才所讲到阿汤讲的所讲到一样，一个是感染的风险是增高了、
1: 是的。
2: 第二个呢，打的一些药我们可能有些还说不清楚，还有一些过敏啊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太多获益的。
0: 对，我既然说到这个通血管，我能再多问两句吗？

0: 您来说说。
1: 因为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老人们也相对比较注重养生，但是他们注重养生经常去听一些小道消息、
0: 哦、
1: 就是你说到疏通血管这个事儿，你像我妈经常会说吃一些东西，
0: 吃什么
1: 能清血管，
0: 比方说
1: 甚至把它叫做什么血管清道夫，什么吃黑木耳血管清道夫、
0: 哦、
1: 什么洋葱血管清道夫、
0: 哦、
1: 芹菜血管清，反正就
0: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都能清血管、
0: 都是清道夫
1: 啊清道夫、嗯、
2: 是这我们从事实上来讲、
1: 嗯、
2: 咱们没有任何一个研究去证明了我吃这些东西、嗯、血管真的是被
1: 洗干净
2: 冲干净了、
1: 啊、
2: 被洗干净了、
1: 啊、
2: 这都是没啥依据、嗯、但是呢作为一些健康的这些饮食，它都是一些健康的食材，
0: 嗯
2: 啊、
1: 嗯
2: 我们吃上对身体来说应该是有帮助的，
1: 吃点菜也没坏处、嗯、是吧？
2: 对，它没什么坏处，倒是，
1: 嗯，那不能依赖这个，
2: 但是你要全部去吃它、
1: 嗯，
2: 或者我们偏食，
1: 嗯，
2: 就用他们这几个菜。那么来说对机体来说，对人体的健康来说是不好的、
1: 哦、那是不行、啊、
0: 那咱们不说吃了、
1: 啊、不说
0: 咱说喝吧，
1: 说点喝、啊、
0: 哎，除了这个喝这个、
1: 嗯、
0: 水之外，当然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的这个视频里讲每天要保证八杯水啊，
1: 对
0: 啊，每天喝够八杯水，然后这个父母
1: 养生汤要炖起来，
0: 大骨头汤、
1: 嗯，
0: 要喝起来，这种习惯来讲，咱们就单纯指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而言啊，您觉得它是福还是祸呢？
2: 我想对于一个水的摄入，
0: 嗯，
2: 咱们每天是有一个大致人体的需求的。
0: 哎，
2: 你比如我们一天，我们大致需求1.2升到1.5升左右的这么一个液体的水的摄入，
0: 嗯、
2: 是吧？也就基本上是够了。
1: 嗯
2: 啊，那么我们也要同样在这个时间里要排出相应的这个尿量，
1: 嗯，
2: 是吧、
1: 嗯？
2: 来促进了我们身体的正常的代谢。
0: 嗯，
2: 我们如果过量的这种饮水，实际也是不利于健康的。
0: 嗯
2: 啊
1: 嗯，
2: 那么特别是当我们给比如已经有了心脏血管病变的这些人，
0: 嗯，
2: 比如有了心力衰竭的这样的病人，
1: 嗯，
2: 或者有了冠心病的心梗的这样的病人，那么大量的这种心液体的负荷会给心脏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哦，
2: 特别有时候还会诱发心力衰竭的发生，
0: 嗯
2: 啊，所以它并不是说我们一天七八杯水多少来喝进去，它就是能够冲洗血管，
0: 嗯，
2: 这种理念是站不住脚的，
1: 也不行。
0: 这是饮水，
1: 饮水，
2: 对，
1: 嗯，对。
0: 后面那个喝汤呢？
2: 就是说，像骨头汤啊这一类的，我们大家喝起来口感还是比较好的，
1: 对，香嘛。
2: 啊，但是如果要是这个病人要有要咱们是尿酸比较高的人、
0: 嗯、
2: 或者老年代谢不是很好的人、
1: 嗯、
2: 有高脂血症的这些人、
0: 嗯、
2: 你要天天炖着这个骨头汤喝，里面嘌呤很高，脂肪很多，
0: 对，
2: 那么来是说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它对健康一定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对，你要之前看到有一个科普的这个视频里讲、
1: 嗯、
0: 这个咱们熬汤、
1: 啊、
0: 熬鱼汤和熬这个骨头汤、
1: 啊、怎么熬白它是吗？
0: 是、对，怎么熬白它、
1: 嗯、
0: 白的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油，
1: 对，
0: 油脂给它这个在一块那个叫什么反应啊，然后最后、就是、
1: 蛋白质变性什么的、
0: 就是、对，就
1: 是
0: 白色的、
1: 嗯、
0: 其实就是熬那个油，
1: 对对
2: 对，
1: 就是
0: 不难解释，
1: 喝起来挺香的，因为它毕竟是有脂肪的
2: 香
1: 味嘛，
2: 胆固醇高
1: 嘛，对，
2: 所以它就口感好香。
1: 是的，
2: 再一点又要放很多的盐
1: 啊，
2: 然后它才能好喝嘛。
1: 对，口感方面的，
2: 所以说实际上并不是件好事。
1: 嗯、对，
0: 是这两个误区了啊，
1: 不一样啊，是这个是我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啊。那我们再说说这吃药吧，
0: 再说说吃药，
1: 再说说吃药哈、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上了年纪啊，或者说其实从我们这个年龄开始，我们很多同事已经有各种高了。
2: 对。
1: 然后我们也知道应该要去吃一点这个，比如说降压药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血压、
0: 嗯、
1: 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老觉得这个药这东西吧，从小就认那句话叫是药三分毒、
0: 哦、
1: 就觉得药这玩意儿你不能天天吃啊、
0: 嗯、
1: 那血压这个东西你吃点它降下来了，
0: 就
1: 降下来好
0: 了、啊、
1: 好了我就不用再吃了、
0: 嗯、
2: 对
1: 啊、这是大家的一种对于降压药或者这一类药的一种认识，
2: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1: 也是误区、
2: 啊
1: 嗯、
2: 我们高血压这个疾病啊、
1: 嗯、
2: 现在是在我们人群里面非常多，
0: 嗯，
2: 那么发生率啊要在30%以上，
1: 哦，那挺高的、
2: 啊、发生率在
1: 嗯、
2: 尤其我们在年龄大了以后、
1: 嗯、
2: 那么这个比例是更高了，这是第一、
0: 嗯、
2: 第二呢， 高血压它对于脏器的这种损伤

0: 是慢慢慢慢的形成的，
1: 哦，
0: 是吧？他就不是说今天我感觉到了有这个症状，明天感觉有那症状，
1: 嗯，
0: 很多的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什么症状也没有，
1: 嗯，
0: 尽管他血压很高，
1: 是，
0: 嗯，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他对已经发生了对脏器损害的时候，就不可逆了。比如说眼底出血了，
2: 嗯，
0: 比如说脑出血了，
1: 哦，
0: 比如说心梗了，是吧？它造成结果了以后，我们再去认识它就晚了，
1: 嗯嗯嗯。
0: 而且亡羊是不可补牢的，这个羊亡了真
1: 是
0: 补不了。
1: 它量变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引起质变。
2: 是
0: 的。因此来，当我们发现了高血压以后，在这个高血压的控制上面是要持续吃药的，
1: 持续吃药
0: 啊，要坚持持续吃药。
1: 嗯，
0: 我们要记着，这个药不是把高血压这个病治好了，
1: 嗯，
0: 是我们在吃药的这个基础上，让我们建立了个新的药物主导的，
2: 嗯，
0: 平衡，
1: 嗯，
0: 我们机体的平衡，
2: 对，
1: 嗯，
0: 让我们这个血压的这个不要太高，
1: 嗯，
0: 不要再进一步损害我们的心脏，
2: 嗯，
0: 肾脏，脑子，
1: 嗯
0: 啊，这是它主要的目的。因此我们一旦要停药，它血压又蹦回去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停药，
2: 嗯，
0: 这个啥让血压一跳一跳的，
1: 嗯，
0: 反而这种波动
2: 是
0: 容易引起发生事件，
2: 对，
0: 你比如突然间一下停药了以后血压很高，
2: 是的，
0: 马上脑出血了，
1: 是
0: 这样子，反而是造成一些很糟糕的一个结果，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吃药啊。那么就算是我们血压慢慢正常了，也要经过一段时间，半年多的这样一个观察，确实我们好了以后，我们再可以慢慢的减量调整，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突然间今天调一下停一下，明天又用上啊，这样就好。
2: 这个吃高血压的这个控制这个药啊，其实我们往往存在一些误区的时候，是刚查到自己有高血压，因为我有一些个朋友，比方说80后的这些个小伙伴，
1: 甚至有90后了，
2: 是哦，
1: 是啊，
2: 他其实觉得自己今天我没有感觉，
1: 嗯，
2: 然后呢，往往都是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了之后呢，可能说您再去后续呢找医院挂个门诊，然后让医生给您开点药，开完药之后，他吃完这几顿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因为他平常也没什么感觉，
0: 对。
2: 你看我吃药之前我也没什么感觉，我就干脆就不吃了。然后呢，往往这个作息啊还不是很规律，它跟这个老年人的作息还真是不太一样。这里面包括我，尤其在像我们听节目的一些个在路上跑这个运输的一些司机朋友，可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我吃饭都不太规律。你说我吃药对吧？
1: 对，
2: 包括咱们上班的，平时一坐一天，六日一躺躺一天是吧？我今天躺着一天，我也不用吃药，我也想不起来这件事了。往往就是节奏就打乱了。
0: 对。
2: 就像张教授说的，这个血管可就不听你那套了，
1: 对，
2: 它就开始乱了，
1: 嗯，
2: 就节奏，这个血压忽高忽低，咱们这个血管壁它是来回的这种，它就又会诱发一些个不良事件的发生。
1: 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是因为我公公他血压就不太好，他到他这个年龄的时候，他对于这个血压的波动其实挺敏感的。他每天早上如果是比如说高一点低一点，他自己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然后他会每天养成这个习惯要测一测他的血压嘛，
0: 对，
1: 所以他对自己其实还。就是比较认知的很清晰吧，但是感受也很敏感。但是我发现年轻的像80后甚至是90后，他的血压甚至是常年可能已经都高了一段时间，他一丁点感觉都没有，跟没事人似的。
0: 大多数的高血压的病人啊，实际上没有是太多的主观感觉在早期。
1: 哦，不是应该头晕才对，
0: 这个有的时候血压很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脖颈强硬啊，头晕啊，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更多的人啊，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感觉很轻，他就不去在意，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头老是胀胀的，他觉得可能是不是我没睡好，或者啥，没有太去在意这个问题。但并不等于就说是他没有问题，因此这个在年轻人里更加突出，因为觉得我年轻，
2: 对
0: 啊，我可能这个不是不是今天太累了，是不是今天加班了，啊，他会这样想，把一些很轻的症状没当一回事儿，也不是没有症状，或者他确实就是很多一部分人，他本来就血压高的过程，他没有这个主观的这种症状，
2: 对，
0: 所以这个并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2: 这是一类人啊，
1: 对，这是一类就是不爱吃药的人，
2: 还有一类人啊，他吃药很积极，
1: 他爱吃药，
2: 甚至他没有问题的时候也吃药，比方说有一些个老年人啊，他常在兜里，戳着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什么丹参滴丸呐，就各种各样的，他觉得
1: 是养护心脏的东西，
2: 变天了啊，换季了啊，先吃上，
1: 提前吃上点。
2: 这种做法您觉得提倡吗？
0: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2: 嗯、
0: 我觉得我们倒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有明确的这个病了、
1: 嗯
0: 确实我有心绞痛、
1: 嗯
0: 有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了、
1: 嗯嗯、
0: 那好我带一点这样的药、
1: 哦、
0: 我在有不舒服的时候马上寒化一下
1: 是救急
0: 缓解一下症状做一个救急、
1: 嗯、
0: 这是也是可以的、
1: 嗯嗯、
0: 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因为我们吃了药以后又好了没有症状了我们就不去看病而是应该告诉我们你有病了、
1: 嗯、
0: 应该马上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嗯啊、明确我们疾病来做良好的一个治疗
1: 是
0: 这只是我们临时解急的一个方法之一、
1: 嗯嗯、而且它不能作为一个日常养护的用药、啊、
0: 对它不能作为一个养护的用药、
1: 嗯、
2: 所以有很多的信号啊，是自己给自己观察到的并不是说天气是一种就是影响我们血管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么一个外因吧，
1: 嗯，
0: 对，
2: 外因其实还有很多。你比方说，这老年人这个上了年纪，这个爬楼梯的这个问题，
1: 嗯，
2: 爬楼梯一开始您就看现在，尤其像，嗯，我不知道这一片的这个居民区啊，咱们单位所在这一片居民区的这个
1: 没装电梯，
2: 没有电梯的，
1: 嗯，
2: 老年人上下楼买个菜，可能上个二三楼，是吧？往常可能就不叫个事儿，就是尤其是爬楼出现了我气喘吁吁的这种状况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就跟您的这个专业心衰的这个方面去考虑了？
0: 对，实际我们在爬楼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爬个二三楼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有的人他在一定的时候了，突然间爬到二楼，或者感觉到胸闷了，
2: 嗯，
0: 或者感觉到气憋了，或者感觉到我们有胸痛了，
1: 嗯
0: 是吧？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一定是有问题了，一定是开始有病了。
1: 哦、
0: 那么这个我就要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0: 到底我这个是心绞痛发作了，
2: 嗯，
0: 还是我真的心脏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就像阿汤刚才说的出现心衰了、
2: 嗯、
0: 是吧那我们要在这里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包括做心电图、
1: 嗯、
0: 包括做超声心动图、
1: 嗯、
0: 或者做这个动态心电图等等、
1: 嗯、
0: 做一些化验、
2: 嗯、
0: 把疾病搞明确以后啊我们再去做下一步的治疗、
1: 嗯、
0: 但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健康出问题的一个信号
2: 哎
1: 嗯
2: 是就具体它的信号的分支到什么疾病还得去临床让大夫给您做一个判别、
1: 嗯、
0: 没错
1: 就是爬楼梯是我们日常对于自己也是关注健康的一个指标是吧爬个二三层按说应该是正常的
2: 对
0: 对,
1: 对
0: 没啥问题
1: 对我记得咱们之前是不是有急救科的医生说是十米是吧、
2: 嗯、
1: 如果是这个这叫这个海拔提升了十米的这个楼梯、
0: 哦、
1: 差不多就是三层楼、嗯、
2: 动力势能转化为重力势能嘛、
1: 啊、对差不多就是三层楼正常在这个范围之内、
2: 啊、
1: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2: 嗯、
1: 应该还是健康的心脏啊、
2: 嗯，
1: 或者是说至少在这方面还行。
2: 嗯、
1: 如果是十米的这个楼层已经爬起来有点费劲了，就得去看看。
2: 这是其中一个自己判别的一个小方式。
1: 嗯 嗯, 嗯，那除了比如说啊，我们这个爬楼梯，如果我今天其实也不老爬楼梯的，
2: 都有电梯是吧？
1: 对，都有电梯，啊、或者我就住一楼，我也不能为了这事没事上我们家邻居家玩去。
2: 重庆那种一楼吗？
1: 不是，不是那种魔幻的
0: 啊。实际这个爬楼梯只是我们增加劳力的方法之一，诱发症状的之一。实际我们不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劳力性的呼吸困难，或者叫劳力性的胸痛啊，是心绞痛表现。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去辨识它。比如我平时跑几步都可以，稍微一走快，马上出现胸闷气短，出现胸疼了，或者我一买菜之前还好。拎了一兜子菜，马上稍微一走，感觉到这胸痛了，
1: 不能负重
0: 啊！这和上楼实际上是一个含义，
2: 一个道理
0: 啊！这个时候就说明我们已经有问题了，
2: 嗯，
0: 肯定要么是心绞痛，要么是心力衰竭，
2: 嗯，
0: 要么是我们心脏出现了其他的问题，
2: 是是
0: 啊，这就让我们要高度注意，不一定非得要上一个楼，
1: 不得上楼，就是有一些你日常可能在行动方面，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个判断，对吧？
2: 增加劳力，
1: 对，但前提是你得动啊！你别说我今天就在家躺了一天，
2: 嗯，
1: 你可能确实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变化。
2: 我觉得张教授说的那个变量德尔塔，那个变量还是挺重要的。
1: 变量，对，
2: 观察我在于基线之外的一些个表现，比方说我平时可能这一天我腿也不肿，但最近我发现这个腿肿了，是吧？但是你看啊，我们说的都是一个单独的变量。往往在临床的鉴别上我们可能考虑很多的变量得叠加到一起去考虑吧
0: 没错
2: 是
0: 这样的、啊、
2: 所以腿肿的原因有一种也是跟心衰有关
0: 是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腿肿 如果在心脏不太好的时候，
2: 嗯，
0: 是吧，不管是我们心脏的收心肌的心脏的收缩能力差了，
2: 对，
0: 或者心脏的弹性不好了，那么它都有可能出现下肢水肿的事情。而这个常常在初期的时候，就是在下午到晚上这一段时间开始肿了，睡了一晚上
1: 又好了，
0: 第二天早上又好
2: 了，
0: 但这个时候实际已经开始有问题了，这就也是提醒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健康，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
1: 几个信号，一个就是行动的时候，日常做一些比如说家务，或者是你日常经常会做的一些出力的事儿的时候，你发现平常都没什么问题，今天略有不适，这个要捕捉到。再就是你比如说穿的鞋子好像到了下午傍晚的时候感觉有点紧，是吧，脚就有点肿，或者是觉得那个穿裤子的时候那裤脚感觉有点紧了，或者自己感觉都有点胀胀的木木的那个感觉，
0: 对，你比如说穿的咱们袜子，
1: 哦，
0: 袜口勒在那里，一勒一个深坑，
2: 对，
0: 好了一个印子，这我们可能下午就腿肿了，
1: 这种好像久坐的朋友应该会更明显，
0: 对，就会更加明显一些，
1: 这个好判断，
2: 但是这个往往确实是容易混淆，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久坐之后它的这个下肢的这个静脉曲张啊，
0: 对，
2: 是吧，神经脉的一些个问题，可能有的人包括咱们总在说的我后背有点疼，是不是我冠心病或者心梗，牙有点疼，
1: 牙疼，对，还是我牙疼的。
2: 其实咱们这个科普节目有的时候往往就是给大家，我们也在就是在左和右进和退之间再给大家一个权衡，如何去让老百姓认识更多的同时不必要的焦虑不产生，就这就是需要像张教授这样的专家来给我们更多的百姓去厘清，有的时候咱在大家如何收集信息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实际上就是说你作为我们像下肢水肿，刚才和阿汤说的一样，你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时候，我也会下肢的颈前腰水肿，我这个静脉回流不好，特别是有静脉曲张的时候，他下肢坐的时间长了他也要水肿，也要水肿。在这里就说我们发现了一个症状之后，我们如果判定不清，那我们就到医院了，请医生来去给判定，我们一般来说对这些症状的判定会要综合你整个的一个其他方面的多个变量，
2: 对，
0: 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综合分析，最后来拿出一个结论来去说它可能是啥。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信号我们日常都会见得到，重要的是你见到这个信号之后，你知道自己接下来别是自己在家里说我自己随便那个网上搜一搜，或者简单说哎呀可能是没休息好就把这事儿给过去了，而是说你捕捉到这个信号赶紧要去医院，你别管它是因什么原因引起的，就交给医生，交给专业的人，人家会告诉你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了，
0: 是的，
1: 帮你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
2: 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讨论的一个方向，
1: 对 对,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啊是我跟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那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一些健康科普的相关知识，如果说您也关注养生，也欢迎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下在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2: 没错了，
1: 你像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关注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心脏，让您的身体这台车有一个好的动力，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的相关知识。如果说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
2: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大咖坐镇的一个时间啊，尤其是今天这个大咖蓬荜生辉。
2: 哎呦，真的是我们这呢叫什么啊，长了能耐了啊，
0: 长了能耐了。
2: 我们
0: 也是厉害了。
2: 我们把第一位去走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主委请来了，给大家来隆重介绍一下，来自于中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健教授，欢迎。
0: 欢迎教授。
3: 谢谢大家，大家好。
2: 当然还有现任浙大二院的这个心脏动力中心执行主任，还是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还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常聘教授主任医师，等等等等吧。之前是在阜外医院，
0: 现在也是哈，依然还在阜外医院有出诊。
3: 对，
0: 主任很辛苦的，
2: 很辛苦。
3: 我现在主要是在浙大二院工作。
0: 是啊，是啊，这个现在已经开始在浙大二院的心内科为更多来，
2: 是
0: 你跟是南方的朋友，现在如果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就可以去找主任了。
2: 而且真的是我们要感谢浙大二院的领导，给予我们科普节目那么多的支持，
0: 是
2: 输送了那么多的我们的这些个专家，指路人，还有我们的这些个泰斗啊，真的是像张健教授这样的，这些个叫什么定海神针的，往这一坐呀，真的
0: 是
2: 心衰，连着三届的主委。
0: 对。所以今天的节目大家要听，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会问到一些日常护心养心方面的一些
2: 问
0: 题。
2: 对，
0: 如果教授说了这个事儿是对的，那你就好好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你就以后再也别做了。咱们出了这个门，再也别争了。以后说听了这个说听那都没用。只要教授说对，你就听；教授说不对，你就从此以后不这么干就行了。咱就一锤定音了。
2: 教授说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0: 我们录下来了，教授。
2: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想问张教授有一个点，就是您从北方到南方，就是南北两地的这个，当然这个杭州还不是那么的难，相对于这个广东地区来讲，就是您觉得患者病患的这个从疾病的表现上来说，临床的这些个表现上来说，您觉得有差异很大吗？
3: 我觉着啊，就是南北方从病人的这个差异上是有一点小的差异，但比如说是在南方啊，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实际还是要比咱们北京这样的地方要稍微少一点，但是总体来讲，由于咱们现在流动性都很强，我们的这个病人的差别并不是那么的，并不是那么大的，几乎基本上是一样的。
0: 跟比如说这个饮食习惯的差异是不是比较大呀？
2: 饮食，
3: 我自己觉得就是从日常的这个生活上面，咱们现在全国各地，应该来说饮食习惯都是差不太多，差不太多，因为现在总体来说大家都是生活的这个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要比较起来，只不过我们喜欢吃的和不喜欢吃的有点差异而已。
2: 还真是这句话真的
0: 是，倒
2: 是因为我们经常出差就会感觉到啊，你到了全国各地，其实吃的东西大差不差，
0: 对
3: 对，
2: 因为
0: 去哪儿都能吃到自己家乡的美食。
2: 没错，你在北京能够吃到这个远道是这个江浙沪， 就不说了，广东的这些个美味小吃，
0: 三亚吃东北菜，
3: 对
2: 对对对对，情理之中，
0: 情理之中，
2: 情理之中，
0: 是的，
2: 铁打的南北方，流动的张教授啊，
0: 是，对，
2: 每周都要往返啊，真的是很辛苦，
0: 很辛苦，
3: 但是也非常快乐，工作很愉快，
2: 享受，因为是热爱，
3: 是，
2: 但是我觉得把心脏养好，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会好很多，
0: 那当然
2: 很年轻，所以我上来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您是70后吗？那不是彩虹。红那个、
0: 不是花花，是
2: 的确是精神气色跟这个整个人透出来的这个皮肤的这个感觉啊。
0: 对，
2: 您不说的话，真的我想象不到已经这个60来岁的。
0: 是，就我们有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聊个题外话吧。就你看，走到我们直播间的有很多的这个大专家们。我总是会觉得其实专家们也挺累的，你看上午一出诊、可能做门诊得做一上午，有的时候一整天，
3: 那至少
0: 对吧，
3: 从早晨8点钟进门，可能下午1-2点才能结束啊、
0: 您
3: 也
0: 算是
3: 也不吃不喝，
0: 是也算久坐族啊、对吧，也是一坐不动、其实当然我不能那么说跟我们一样，但是我说这个久坐的状态都是一样的，然后包括可能这种压力也有嘛、对吧，这么多病人在找您，
2: 有压力，
0: 这个工作也有很多的医院的事情要处理，这个压力按说比我们还大，是，可是医生怎么好像保养的都特好似的、
2: 有没有秘诀？
3: 我觉得医生这个群体的呀、对自己的这个保养的意识，实际上不如普通人了，这是我个人的直观感觉啊。但你像我们每天在那里坐诊，在门诊坐诊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坐在那里。第一个呢，从工作这个角度是高度精力高度集中啊，不敢分散注意力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会要过来去检查一下病人，站起来去听诊，然后要去助诊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适量的活动的、
0: 不是真的就一坐不动、
3: 不是一坐不动的、
0: 对，
2: 找也得找点方式和那个叫什么契机啊，
3: 对，实际这也是给自己给一个运动的给
0: 一
3: 个运动的机会、
0: 对，这就是提醒了我们，就是可能环境你这个工作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不能说我们就抱怨这个工作，不能让你说就换个工作去，但
2: 是
0: 呢你可以在这个环境之中尽可能的、给自己的健康留有一点余地、对吧，我觉得这就给咱们的各位职业的司机朋友们提了个醒，
2: 对，但是司机这个工作、

0: 座呀，在路上啊，还会有一个特殊性，就是经常。
1: 他也是精力高度集中
0: 啊，对，这精力高度
2: 好几个小时坐在那里，
0: 没错，而且要这个面对路上的各种复杂的路况，有的时候脾气不太好，心情比较差的时候，就会有怒路症，是吧？就会生气，
1: 对，
0: 可能就会有一种不好的情绪喷薄而发，这个时候就是咱们讲气性大的人，气性大的人会不会因为这个脾气太大而导致这个心脏的问题，甚至是气出心衰呢？您有听说过吗？
2: 这个从，生气啊，特别是大的这种精神刺激，是会造成心脏出问题的。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讲的心碎综合征，
0: 心碎，
2: 或者叫叫应激性的心肌疾病。这是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比如突然间暴怒，
1: 对，
2: 要和别人去吵架，
1: 是
2: 等等，这都是对心脏一定是有不好的影响的。所以我想。对我们司机朋友来讲，我们一定在路上要保持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情。
1: 是，
2: 当然，虽然这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这种，路怒，特别是暴怒，是一定要避免的。它确实会要引起一些心脏本身的病变的。
1: 是，前两天我记得有一个新闻，就是可能上个月的事儿，也是他还不是司机，是有一个普通的一个朋友，他是开车出高，就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是接了电话还是怎么样，就情绪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波动，结果就出现了那个叫呼吸碱中毒。呼吸碱中毒。
2: 对。
1: 然后后来呢，是咱们的那个高速交警发现，在那个巡逻的监控上看到他这个车不太对劲，发现他后来从那车里面出来了，几乎从车里面出来以后都快要倒在地上了，赶紧就现场又先给他打电话，完了又指导他说那个用那个
2: 用个报纸，用个塑料袋，
1: 对对对，
2: 呼
1: 吸的方式，呼
2: 吸一下自己的二氧化碳，
1: 对，
2: 这个他可能是遇到比较紧张的事情，大口喘息，大口呼吸，
0: 对，
2: 这样使得我们二氧化碳排出太多了以后，就会出现手麻、脚麻、头晕，
1: 对，
2: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一趟症状，
1: 但那个还没有到
2: 碱中毒，我们叫
1: 没有到心脏出问题的，
2: 他没有出，这个还不是个心脏的问题，
0: 对，
2: 我们把它称之为呼吸性碱中毒，是这样的，
0: 这都是有的时候情绪上头的时候，
2: 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
1: 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啊。对，所以这是一个开车的时候可能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事儿。
0: 没错。
1: 再一个就是，其实不光是司机朋友了，你像我自己，
0: 你怎么了？
1: 如果比如说坐车，今天要我知道要坐很长时间的车，我都不想喝水。我知道很多的职业司机朋友们也是这样子。
0: 我以为你说我不去了，
1: 不是，你不去是不行嘛？就是因为不愿意来来回回的，就是让人家停车呀之类的，总是不方便。
0: 是，
1: 那我是偶尔出一次高速，我可能会这样。但是这些职业的司机朋友们，他可能常年都保持这种习惯，可能比如说要不就少喝水，要不然就是可能就老想着憋一憋，憋到下一个服务区等等。这种会不会给心脏造成影响？
2: 这个会给身体造成一些问题。长期的憋尿，是吧？那么会对心脏，会对肾脏，会对这个膀胱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包括容易形成结石呀，诸如此类。对，从交通安全这个要求来说，我们司机师傅应该每开2到3个小时应该休息一下，在这个休息站休息。
1: 对，
2: 他们有的时候为了多快好省啊，多拉快跑，
1: 是，
2: 所以一下跑个4、5个小时都不下车。实际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不是一个安全的驾驶模式。
0: 没错
2: 啊，我想这个应该纠正的。
1: 是的，
0: 对，你看看这个疲劳驾驶这个方面呢，确实是需要各位司机去警惕的。因为本身这个工作确实挺不容易的，往往我们在看到一些个大货车的一些个营运上面的时候，拉货基本上你看兄弟俩，夫妻两人来回交替倒班去开，
2: 对，
1: 节省成本嘛，
0: 一个车头就是一个小家呀。确实
2: 是，
0: 咱们为了生活，为了这个家庭，也不要冒风险。
1: 对，
0: 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呢觉得我这个不疲劳，我自己准备点叫什么，叫是补充补剂啊，一些个
1: 提神的
0: 功能性饮料，沏的茶水咽一点，咖啡来点
1: 浓的，
0: 我提提神儿，是吧？这种情况咱们心脏受不了吧？
2: 对，如果要是已经有了高血压了，有了心律失常了，那我们就浓茶浓咖啡一定会对心脏产生不好的影响，特别诱发一些心律失常的发生，这对我们一定没有太多的好处，而是我觉着如果我们真的到了这个疲劳的这个时候，身体的各个方面的机能 都会出现问题、
1: 嗯、
2: 包括我们的反应啊、嗯、等等。因此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
1: 嗯、
2: 我建议还是要早点稍微休息一下、
1: 嗯、
2: 提高我们行车的安全、
1: 嗯、
2: 安全性、
1: 嗯、
2: 实际最后是省时间的，
1: 省时间。
0: 哎，是的，是的。
1: 对，您说到这个提神了，我想起来，有的司机朋友们，他可能是在晚上开车的时候，
0: 嗯、
1: 为了让自己警醒，他会抽烟。
0: 哦，吸烟是吧？
1: 也是一根接一根的。
0: 嗯、
1: 就我的感觉，我总觉得吸烟，虽然我们知道它对肺是肯定不好，
2: 对、
0: 嗯，
1: 但是好像它对心脏应该也会有一些损毁吧？
2: 就是吸烟多了，对心脏是有直接，心脏和血管都是有直接损伤的。
1: 嗯，
2: 第一个呢。过度这个吸烟会引起血管和这个微小血管的这种炎症反应、
0: 嗯、
2: 炎症反应啊它会导致我们比如有冠状动脉斑块的时候是这个斑块容易破裂、
1: 嗯、
2: 容易造成心肌梗死、
1: 嗯、
2: 造成这些东西、
1: 嗯、
2: 另外呢这个烟里面的高浓度的这个
0: 尼古丁
2: 啊本身也会诱发我们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就像刚才咱们讲的，着急的时候会有一些心律失常的，有些早搏出来。那你这样的高浓度这个尼古丁的刺激，它的这个可能会更多。如果你比如说是过度劳累，再加上这种高浓度的这个吸烟，那么就特别容易诱发房颤呀、啊，诱发这些发生。因此这是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1: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要提醒很多，就是不是开车的朋友、
0: 嗯，
1: 好多朋友就是熬夜工作的人，
0: 嗯、
1: 我知道他会觉得也是靠抽烟来提神，
0: 嗯、
1: 甚至会觉得晚上熬夜的时候可能抽烟能让他的这个工作效率更高，这种可能也是需要注意哈。
2: 是这个肯定吸烟对咱们来讲，
1: 嗯、
2: 是绝对不提倡的，
1: 是
2: 因为吸烟确实对咱们有百害而无一益，
0: 对，
2: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晚上工作呀或者是刚才咱们讲到的开车的这个时候啊、
1: 嗯嗯、
2: 啊大量的这个吸烟确确实实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2: 不论对于肺也讲、
1: 嗯、
2: 啊对于心脏来讲它都是一样的、
0: 嗯、对
1: 是
0: 你看这是咱们其实聊的更多的都是一些个大家的误区的理清
2: 是
0: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想跟您来请教一下就是应急的处理方式啊、
1: 嗯、
0: 刚才说了那么多如果一旦我们遇到了比方说刚才这个刘康老师在提的这个交警比方说遇到了这些个紧急情况、
1: 嗯、
0: 咱们不说是不是呼检或者是心脏的问题、
1: 嗯、
0: 包括家里人包括朋友包括您在职场当中在路面上看到的如果这个人喘不上气儿来了就是他呼吸很困难那么讲的呼吸困难了第一反应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先把他扶到一边就是平躺然后顺顺气喝口热水这里面您看有几点误区
2: 这个实际上对病人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这种呼吸困难的时候它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第一个原因它有可能是这个哮喘发作了你把支气管哮喘发作了我们要去想想要赶紧问问他你既往有没有哮喘的这个病史、
1: 嗯、
2: 你身上现在带了喷的这些药了没有、
0: 嗯、
2: 我赶紧要给他解决哮喘的问题、
1: 嗯、
2: 是吧他也可能是心力衰竭发作了、
1: 嗯、
2: 那么来说首先一点他就躺不下去就得坐在那里要喘息、
1: 哦、
2: 躺下来就越躺下来他越重了、
1: 哦、
2: 呼吸困难越厉害了、哦、那我们也要问问他、
1: 嗯、
2: 你原来有没有心脏这样方面的问题啊、
1: 嗯嗯嗯、
2: 有了像这样的要赶紧就把他要送到医院要利尿、
1: 嗯嗯、
2: 是吧、
0: 啊、
2: 你还要看他是不是这次突然间得心梗了、
0: 嗯、
2: 是吧有没有胸痛、
0: 嗯、
2: 是不是冒大汗全身都要湿透了衣服都要湿透了、
0: 嗯、
2: 是不是这个胸部压迫得很厉害、
0: 嗯、
2: 这个感觉多了我们赶紧要看他原来有没有冠心病的这个情况、
0: 嗯、
2: 我们赶紧给他含一个硝酸甘油啊、
0: 嗯、
2: 这样的药来救急、
1: 嗯嗯、
2: 同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别忘了马上叫救护车、
1: 打120、
0: 打
1: 120、所以我之前听到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他会在自己的手机壳的那个背面贴一张纸、
0: 嗯、
1: 就是我有什么什么不光仅就是我有什么既往的一些
0: 病
1: 史、
0: 啊、
1: 对、
2: 啊、
1: 比如说我的血压的情况、
0: 嗯、
1: 我是不是有过这个心脏的问题或者您说的这个哮喘 等等这个我的兜里面可能有什么药、
0: 对
1: 因为如果可能一旦出现情况你无法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手机也总是在身上的嘛，
0: 嗯，
1: 对吧？
2: 对，
1: 这个东西它还是好找的，
2: 这是非常好一个习惯。
1: 对，
2: 或者我们带一个卡，
1: 啊，
2: 健康卡，
1: 嗯，
2: 或者在手机上贴一个这个，
1: 嗯，
2: 这很好。一个方面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去叫人，
1: 嗯，
2: 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也知道你当时现场我怎么样去好急救。
1: 是的，
2: 因为这个里面还面对着最大一个问题，
1: 嗯，
2: 是不是猝死的问题，
0: 哦，
2: 啊，实际上是猝死的问题。呼吸困难我们倒还有机会，
1: 嗯，
2: 啊，但一旦躺到那个地下，
1: 嗯，
2: 啊，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
0: 对，
2: 因此大家学会这个心肺复苏，
0: 嗯，
2: 在我们整个社

0: 120次，完了再给他做人工呼吸来去把他救活。咱们常常在高速路上或者在公共场地里有 AED， 我们赶紧把 AED 怎么样去打开它自动的调泄，我们把除颤的这个情况调好来去救治。还有一个就是叫救护车，我在这里还第二次说的叫救护车，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家病了以后没有想到去叫120或者叫999叫救护车，而更多是自己驾车去或者家里人送去。实际现在车上它有非常好的救急的设备，
1: 没错
0: 啊，它来到这里对我们救治成功的概率更高。
1: 对
0: 啊，那么来不及的时候，我们当然用自己的车送医院是可以的，
1: 是这样的。其实，在我们之前的那个就前不久嘛，
2: 急救日
1: 请到了两位这个医生来给我们在
2: 急救的
1: 急救日之前嘛去讲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也总在说 AED 的这个使用，因为我是在3、4、4、5年前呢，是跟这个中国心胸麻醉外科是那个协会，我去学的那个这个急救的这些个课程，包括甚至是有呼吸呜呛咳之类的一些个急救办法。当时我们在想，就是 AED 的这个使用，因为中国好多的这个地区不是每一个地区全都是触手可得有这些个 AED 的设备，甚至是有很多的朋友他可能见到 AED 之后他不太敢用，甚至是比较慌忙不知道如何去使用。
0: 对
1: 啊，包括我们上次也在聊是不是可以有这种智能的 AED 地图，不光是一个品牌在做自己的，就所有的 AED 都在罗列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在查路况的时候知道这个 AED 在几层楼哪个位置会有，非常详细
2: 或者哪一辆车上，现在有
1: 的
2: 智能车辆会
1: 有，
2: 对，有
1: 的很多的私家车也会有。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们去 callback 之前介绍您的这个 title 的这个主委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特别就是想借您的这个视角吧去进行一个呼吁，也是希望能够普及，能够把这件事让老百姓更多的人去学习。
0: 是，现在咱们不断地办了很多的社会
1: 培训科普
0: 心肺复苏的这个培训活动，
1: 对，
0: 那么对大家是现在已经是有了很好的一个普及的普及的情况了，
2: 是，
0: 但是现在还远远不够，
1: 还远远
2: 不够
0: 啊！心脏的心猝死仍然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一个生命的挑战，
1: 是
0: 啊。而且我们现在 AED 现在也越来越多，在公共场合呀，在火车上啊，在飞机上啊，都开始慢慢普及了。它现在很好，打开以后它会有一个演示，
2: 对，
0: 屏幕演示，
2: 它很智能，
0: 你该怎么样做啊，已经非常智能化了。
1: 是的，
0: 我想我们慢慢大家把这个再普及，主要提高意识以后，我们就好去做这件事情。
1: 因为上次我在学习的时候是在深圳，我们特别欣慰的是其中有一个年龄最小的是初中生，跟着一起来，跟着家长一起来学习。就是说这件事儿吧，就是很多的，就是现在主要还是在这个医疗健康领域的总在提倡。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破圈，
0: 对，是一个社会，这是一个社会的责任，它不光是医生的责任。
2: 对对，希望，因为就像咱们上次那个急救的医生说的，因为那几分钟的时间，不可能说医生立刻就能马上像传送门一样立刻来到你的身边。其实，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面，你可能说才几分钟，我能做什么？能做挺多事儿，
1: 能做很多的，
2: 是吧？
0: 黄金六分钟
2: 啊，黄金六分钟，
0: 我们就把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心脏如果停跳了6秒钟，就会晕倒，是吧？如果我们要是这个心脏停跳到4到6分钟的时候，我们可能脑子就会出现一些不可逆的损伤，心脏就会出现明显的坏死呀等等。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病人，如果一旦意识丧失了，一旦我们看了跟前呼吸停止了，摸一些大动脉搏动、颈动脉，一摸就是环甲软骨的下边，摸着喉头的下边，直接平行过来就是自己就是颈动脉。如果颈动脉一不搏动了，我们马上就要给他开始心肺复苏啊，立即开始。这样的话，他的救治率就好了。在咱们国内啊，可惜的是我们实际上这个猝死的病人能够救过来的不到2%。
1: 哦，
0: 在美国呀，就是更好一些，它更普及一些，它能达到10%。但是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找这个好的方向继续去努力。
2: 是是，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面能做的事情哈，
0: 就等待着进一步的高级复苏来到身边来抢救。
1: 没错，呼吸意识和心跳这三点，其实我们总在强调。
0: 对，
1: 说哎挺压，就是很多的人，就我们往往也是怕，就是又说回到咱们刚才那个话题，就一定要 注重这个呼吸意识和心跳的鉴别，
2: 嗯，
1: 不要说低血糖晕倒了，也一个劲儿的去按，就是往往我们也是在做科普的时候，往往会怕这一点，所以更多的是把这个心肺复苏。

0: 前的这个鉴别的这个方式跟方法，大家多去掌握吧。
1: 是，所以就最简单的办法，第一个你先呼喊他，
2: 嗯，
1: 能不能叫醒他，我就知道他意识丧失了。
0: 对对对。
1: 第二个，我看他胸部起伏不起伏，啊，
2: 对
1: 啊，不起伏他没有呼吸了。第三个最重要的，摸一下颈动脉，直接缓，摸着颈动脉不搏动了，那好，那我们就认定他心跳呼吸停止了，我们赶紧抢救。
0: 对，拿 IED， 拿叫120，然后看周围群众。
1: 是，
2: 好在现在120它其实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语言给你指引的，其实就像是教授坐在我们身边一样，他会在电话里面问你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你去听一听，比如说他的这个有没有这种呼吸的动作，对吧？包括你去判断一下他能不能听见你说话等等，120其实会给你一项一项的这个指导，大概判断了一个方向之后，接下来他会帮你梳理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去帮助他，你周围有什么可以借用的，他都会帮忙的哈。所以这个打电话吧，如果自己真是摸不准，赶紧打电话。
1: 对赶紧，你比如别人倒在那，我们要给他做人工呼吸，我们就仰头抬壳，
2: 对，抬下巴颏，
1: 让他仰着头，把这个脖子一弄，让他气道直了。
2: 对
1: 我们赶紧拿手伸进去把这个掏一下，把他可能吐出来这个东西给它掏干净，而不能一下给它怼进去，给它要掏出来，完了以后再给它做人工呼吸啊，做胸外按压，胸外按压是非常重要的，
2: 其实里面的讲究很多，
0: 对，还是得学，还是得
2: 学啊，
1: 这个
2: 都
1: 去学去实践。
2: 是的，
1: 咱们现在都有那种假人
2: 啊，
1: 专门让我们来去做实践的。
0: 就是上次我们在讲嘛，就我训练了这一下午之后大汗淋漓，
2: 是
0: 它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真的是力气活，
1: 非常累，
0: 对，跪在那儿真的满身的汗，你就使劲按压，按到那个真的起伏的时候，它无非就是咱们借助外力，物理嘛，外力给它心脏去蹦嘛，
1: 对。
2: 所以这个医生很辛苦的，对，你大家都学一学，因为这个是救命的事儿。
0: 我觉得应该
2: 值得去学学，
0: 对，成为咱们的人生必修课，
2: 人生
0: 早学早受益，身边的人都受益，就是你学我学大家学，哎，咱俩要都学了，对，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节目组啊，就是这个搭档之间都学了都有保障，
2: 是
0: 吧？
2: 就俩人，反正
0: 你学过吧？
2: 都学了
0: 。哦，那我也学了，
2: 我你放心了，咱俩稳了。是，今天其实我觉得哈，非常感谢教授今天教我们就是怎么去避开一些坑，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首先说别帮忙，咱也别帮倒忙，是吧？
0: 对
2: 啊，但是呢，这个不管是我们说输液呀，这个什么喝一些奇怪的汤啊，吃一些奇怪的药啊，包括司机师傅们哈，能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信号，这些都是挺重要的啊。
0: 是的，
2: 养成这样的一个关注自己健康的习惯啊，这样做自己第一责任人嘛啊，是非常的感谢教授。下次期待您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感谢大家，感谢主持人。
2: 感谢您，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楠，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指尖操。伸出双手，手指弯曲，指尖对齐，呈现球状。来，指尖碰指尖，1、2、3、4，2、2、3、4，相互按摩。3、2、3、4，4、2、3、4，就是这样。指尖拍指尖，5、2、3、4，6、2、3、4，不要小看指尖操，缓解慢性鼻炎，效果也很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05，来关注路况。先来关注河北高速首都环线高速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恒德高速营改扩建施工，龙华站庙镇站德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衡水东站龙华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含7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
2: 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衡阳段829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长株高速长沙段24公里处甘山枢纽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范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今天还上班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2: 应该的，应该的哈。您辛苦，您辛苦。
1: 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是还在上班吧？
2: 啊，也有那玩的在路上的，也没准啊。
1: 玩在路上还有心思听我们节目呢？
2: 也许人家来北京玩，正好开车在路上，一听是个什么玩意儿，换台换台换台。
1: 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是少，一般啊。听咱们节目应该还是吧，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啊。
2: 对，
1: 今天早上微博有一个热搜，我一下就让我特别有共鸣，
2: 共情了。
1: 对，叫这三天谁能有心思上班啊？
2: 我有心思，我可以上班。
1: 你有心思
2: 啊？
1: 就今天往这儿一坐，俩人都戴着帽子，就说明俩人都不好好上班了。就说明什么问题？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2: 不是，说明是因为我昨天是在外边骑了一天车。今天起来以后啊，腰酸背痛，俩大胯，我跟你说，跟被人撇了一样，就那种好像下了个横叉一样的感觉。
1: 那跟戴帽子有什么关系？
2: 就是你不去洗头吗？
1: 哦，就是那个已经疼到胳膊都举不起来了
2: 啊，腰背呀、啊
1: 哎，
2: 胳膊呀、啊，就很酸痛啊。
1: 那说明你对工作还是不爱呀？
2: 爱
1: 你这都抬不起来吗？
2: 我怎么能不爱？你今天不聊那个说这三天谁还有心思上班吗？我是真有心思上班。
1: 你真有心思啊？
2: 我是有那个节后综合症，就是你知道假期一回来以后，我肯定状态会特别差。但是节前我属于那种。就是特别想、
1: 特别兴奋吗？
2: 哎呀，特别兴奋，
1: 特别想工作，
2: 就想到马上就能放假了以后，你整个人那个工作状态就不一样了，就变得积极了许多。
1: 但我不是，
2: 你是？
1: 我刚才还在外面跟咱们同事聊，我说我一点心思都没有了。就是我觉得我是属于有节前综合症。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要不我明天后天不来了，行不行？我真今天我都在家说，我说哎呦，我好想请个假呀，我不想去了。
2: 没问题，
1: 真的，
2: 真的。
1: 你不早说，我就买今天的机票了。
2: 你看看，你只要能搞定大老师就行。大老师都说了，大老师说让说咱俩是假期也得让咱们俩休，不过只能这辈子上班，下辈子休假。下辈子
1: 怎么又得罪他了呢？这不知道是哪儿又得罪他了。
2: 他好像回听了上周五的节目了。
1: 上周我们也没拒绝他呀。
2: 啊，
1: 对吧？也没说他啥，他不就是单播，不是没来上班吗？
2: 不是，大老师说的是，咱不是聊那个值班问题吗？说应该让离家近的可以在假期多值值班。
1: 哦，对啊。
2: 但是咱们单位没有本地的。
1: 那确实是，那确实是这样的。
2: 对，
1: 这个我们今天说这个，我觉得比较符合现在大家在路上的这个心思啊。今天那个话题就是说，这三天谁有心思上班啊？谁能把注意力盯在 Excel 表格上啊？打开电脑第一件事，我都是先刷一下国庆期间的天气预报，看看假期那几天到底下哪天下雨啊？然后哪个景点的票还没买呀？确认一下票还在呀，顺便。进入到那种待机模式，就这两天确实是干活的效率会下降。
2: 老板让你完善一下方案，你光完善自己的旅游攻略了。
6: 哎，就是，这一站再加一站，再加一站，
1: 加一站。这几天主打的就是什么？人在工位，活在旅途。
2: 这也确实是很多朋友这个节后综合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1: 节前综合征，
2: 啊，节前综合征。那我这种节前兴奋
1: 症
2: 的人是？
1: 哎呀，啊，节前综合征真的就是因为之前好像没有过这种经历啊，就是中间休三天，
2: 嗯，
1: 啊，不是上三天。然后就放也很长的假，就这三天吧，就是确实让大家有点这个节前综合征的这个症状。
2: 嗯，
1: 我们也来做一个调查，你有节前综合征吗？节前综合征有几种症状？
2: 嗯，
1: 首先比如说啊，就是这两天开始倒计时有瘾了，
2: 嗯，
1: 反复的去看日历或者看表，
2: 心里也会盘算今天，哎，这现在这个点已经今天结束了，
1: 啊，
2: 明天再咬咬牙，
1: 啊，
2: 后
1: 天
2: 再坚持住，
1: 啊，大后天的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已经到地儿了呀？
2: 大后天要这个时候已经玩一天了都，啊，对不对？那就感觉不一样。
1: 对对对，会不会有这样的朋友？这是第一种症状啊。
2: 嗯，
1: 第二种，今天或者这两天打开文件就犯困，
2: 嗯，
1: 工作效率下降。
2: 啊，就心思根本不在这儿里。
1: 对，
2: 嗯，
1: 但你说像咱们就是工作效率、工作强度这两天反而增加了，
2: 嗯，
1: 要准备国庆期间所有的节目，
2: 嗯，
1: 就比平常更忙了。
2: 是，
1: 就是你出来混，你得提前把你的任务干完了，你才能走。
2: 对，
1: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工作效率下降的啊？
2: 夜到节前呢，有的时候活还越多。
1: 对啊，
2: 虽然有一些活也大家心照不宣的节后回来再说，但是节前有些活是必须要结束的，
1: 你得干完，
2: 你得干完，
1: 嗯
2: 啊，不像平常说拖一拖还能往后再拖几天。
1: 对，
2: 嗯，
1: 还有第三种呢，是摸鱼，这两天有没有看假期的天气，
2: 嗯，
1: 有没有偷偷的开始做旅行攻略？
2: 那何止偷偷的，都明目张胆的讨论了，
1: 利用上班时间做攻略
2: 啊，
1: 有没有？
2: 对
1: 啊，
2: 王姐，你不是那年假期去那儿了吗？你给推荐一下你上回住那民宿，我看照片发挺好的，是吧？
1: 啊，第四种啊，
2: 嗯，
1: 想到假期后要调休啊，比如说或者说要上班啊，
2: 啊，
1: 这两天我觉得这两天还没有那种感觉吧，还没有崩溃的感觉吧？
2: 觉得就我只要能，
1: 我先玩儿，我管他后面干啥，
2: 回来再说回来的事儿嘛。
1: 啊，对，你知道，对于咱俩来说，
2: 嗯，
1: 咱俩回来就上两天班儿
2: 啊，
1: 又放假。
2: 你看这完美的解决了节后综合征的问题，也就咱俩在笑，
1: 对他们还要再多上一天的，
2: 嗯
1: 嗯，最后一个就是节前更忙了
2: 啊，
1: 这也是我觉得很多工作也是这样，因为需要把这个节后包括这个国庆期间的这些工作量给补回来，
2: 对，
1: 这两天工作量会加大，你像咱们俩就是，
2: 嗯，
1: 节前会更忙了，
2: 这也是客观情况，
1: 嗯，
2: 但你这个节前的忙呢，你是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忙完以后我就能好好的休假了，
1: 对，
2: 这个忙是很多人能接受的，
1: 嗯，
2: 就像平常如果您想比如说日常情况下请个假，也许需要把活先交接好，
1: 嗯，
2: 那个交接过程里边咱们心里也是高兴的，
1: 嗯
2: 嗯，
1: 对，所以这个不知道大家啊，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来问大各位啊，
2: 嗯，
1: 你是准备怎么熬过这三天，当然现在应该都不叫三天了，
2: 嗯，
1: 就叫两天了吧，今天已经结束了，
2: 哎，
1: 你是准备怎么熬过这几天，
2: 嗯，
1: 或者这几天你就是用你的动力呀，
2: 嗯，
1: 你怎么犒劳自己让自己熬过这几天呀，
2: 对，
1: 对吧，嗯，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也开了啊，
2: 对，
1: 就是反正我每次，
2: 嗯，
1: 你像这种长假包括过年前，
2: 嗯，
1: 过年前那几天就是腊月二十几，
2: 嗯，
1: 就掰着手指头数的时候，基本上我也是属于倒计时类型的，每天都在倒计时，都在算时间，就通过算时间去熬这个时间。
2: 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假，你确实这回能休了。
1: 嗯，
2: 你要知道要值班的话，也就没那么兴奋。
1: 谁跟你说我不值班？
2: 不是，就是你要值班的是整体和你假期的比例相比啊。
1: 啊，你肯定是能休几天。
2: 能休几天，你这才期待。
1: 哦，对啊，
2: 比如说七天假，你值五天班。
1: 这不是还是给感谢大老师体恤我们嘛？
2: 哎呦，
1: 给我们排的班还是比较少的嘛。
2: 哎呦。方科，你最近吃什么了？这挺管用啊，这药别停啊，有效果啊，这个。哎呀，
1: 让我们有短暂的几天休息的时间。
2: 哎呦呦呦呦，
1: 啊，
2: 你快别说了，
1: 遇到这么开明的领导，哎，真的。
2: 哎呦呦呦，哎，我把这段。
1: 此生太荣幸了。
2: 是人说了，你让你下辈子再休吧，下辈子你还荣不荣幸就不一定了。各位来聊一聊，就这三天的这个工作日啊，
1: 嗯，
2: 最后这三天您打算怎么熬过去，
1: 嗯，
2: 怎么度过，
1: 嗯，
2: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来到17:17，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看看最近啊，买高铁票，最近呢有乘客在第三方平台以不足62折的价格下单预定了往返的这个高铁票。这个付款完成之后呢，12306的购票系统一度显示订票成功，却不想在这个乘车当日，两张车票都已经被取消了。这个12306辟谣了，说从未与第三方合作，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购票失败。所以提醒大家，我一定要用这个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和官方的渠道。另外，所谓给12306的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也是一个错误的消息。他们没有跟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啊。
3: 是，我也刷到这个了，而且说这个给公众号发消息就能抢到票的那个，还是视频里边好像穿的是工作人员的那种衣服，大家都以为这是官方给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小门路啊。后来发现并不是。
2: 对，
3: 包括那个所谓的第三方平台。
2: 对。我见过在那个二手平台
3: 啊，这太坑人了。你哪怕有的人说我加价能买到那票就行，结果您这是省了，倒是省了不少钱，但是最后发现票都取消了。你这时候可能酒店也订好了，所有的行程都安排好了，甚至价也都安排好了，结果最后来这么一下，你说这搁谁身上谁不生气呢？所以长假再急，也别把回家这事儿交给那些也 APP 啊，官网12306这四个字比任何的 AI 所谓的什么抢票精灵都要再灵一些。
2: 所以不要相信其他的渠道。
3: 对，
2: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最近有这样的一个女子，10天连偷4辆山地车。最近呢，海淀警方把这个10天盗窃了4辆山地车的周某抓获，并且依法拘留，现在已经追回了全部的被盗车辆。前不久呢，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曙光派出所接到了事主报警，民警立即调取了周边的公共视频开展排查，迅速锁定了违法人员周某。经查呢，是有一天晚上，这个周某途经事主停车位置的时候，发现这个山地车他没有上锁，周边有无人看管，一时心生贪念，顺手就把车辆推走了。盗窃第一辆自行车后，周某骑车前往附近地铁站准备临时停放，停车期间他又发现不远处另一辆未上锁的山地自行车，再次心生贪念，实施了第二次盗窃。为了藏匿偷来的车辆，他就把这个前两辆车推回了自家小区楼下存放，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再开始物色未上锁的车辆，很快又盯上了第3辆自行车，并直接推走。当天短短一晚，连续实施3次盗窃行为。
3: 实话实说哈，我的车子以前也不锁。
2: 我也是。
3: 你为什么不锁？
2: 懒啊。
3: 你是懒。我不上锁是因为我连车梯子都没有，因为我觉得它破坏了我车子的极致的平衡。尤其是有的那个车啊，确实加个锁呀，加个梯子不好看了，重量也增加了。所以有的人就觉得现在谁还偷个自行车啊，先别有这想法呢。而且这个贼呢，他也不是多高明，是属于漏洞连成串儿啊。别光骂说这人真缺德，咱们自己也别给这些缺德的人递梯子。下班骑车去地铁、去商场、去学校接孩子，锁车呀别嫌麻烦。我就进便利店2分钟，这种最容易被顺了。锁车那3秒是给自己买的保险。
2: 对，这大家有时候还是有侥幸心理，或者我觉得有时候就因为我经历过那种觉得太安全了，周围真的太安全了。我有一天是骑着我的小电驴，去充电，在那个小区外面充电，然后回家之后呢，我才发现我忘了，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我忘了拔那个钥匙
3: 啊，
2: 因为我在家找不见钥匙，我才发现我去了之后发现就在上面插着。我就觉得天哪，太安全了，竟然都没有人把它骑走，钥匙都在上面插着呢。
3: 像是我们冯科老师会干的事儿啊，很真实，丢三落四，这真是。
2: 我就再一次感叹，我说我们周围的环境太好了，人都太好了。
3: 你让这个大哥去你们小区转一圈。哎呀，所以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
2: 对，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老人看短剧被静默扣费6000块钱。最开始呢，只想花6元可以免费看5天的短剧，日前有多位消费者向记者反映， 在使用一款名为繁花剧场的应用软件观剧的时候，对首期5天6元的套餐进行付费后，在未主动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会员服务的情况下，每周以29元的标准被持续扣费，有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累计损失数千元。记者实测后发现呢，账号的实名注册年龄在20多岁的账号很难在繁花剧场的 VIP 会员界面刷到这个首期5天6元的这个套餐服务，但如果你实名注册的时候你是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则短短几分钟就在相关界面刷到了这个服务。
3: 嚯！
2: 值得注意的是，该服务界面也会将我已阅读并同意 VIP 会员服务协议这个自动勾选。
3: 哎呦，这么精准吗？这个捕获的哈。过节回家的时候呢，咱们也看一下爸妈的微信啊、支付宝啊，就那些免密支付、自动续费、签约项目这些东西。
2: 嗯，
3: 把什么短剧啊、养生课呀、AI 算命啊、广场舞啊、VIP 那些问问啊，他们要需要给他们续着，不需要的全给他们关了。别光发什么别乱点的那些语音，你远程帮忙划掉，这个比中秋送盒月饼可能还管用呢。
2: 对，回去之后真得看一
3: 看、
2: 啊，
3: 看一
2: 看
3: 啊。
2: 嗯，
3: 有的
2: 他们可能不太知道，
3: 有的我都不知道，就那个他。续费这非常好办、
2: 嗯、
3: 你是按季度、
2: 嗯、
3: 按月按年各种优惠啊，你一点你就续上了、
2: 嗯、
3: 但你说我要取消连续包月服务，你找吧，你可得找吧、
2: 嗯、
3: 我在微信的一个什么犄角旮旯里我最后才找得到、
2: 嗯、
3: 太麻烦了。
2: 对，就取消的时候特别难找、
3: 嗯、
2: 虽然最近现在我感觉好像看新闻已经在各种整治这种现象了啊，
3: 对，
2: 但是还大家还是自己要小心。
3: 是的、嗯，
2: 好，来到了17:23，我们今天第一小时的话题来说说各位是怎么熬过这3天的。
3: 嗯
2: 啊，准备怎么熬啊？
3: 对，
2: 刚才比如说这种你熬的方式啊、
3: 嗯、
2: 有人是属于那种就是反向提前预热啊，你比如说我提前这两天我就开始庆祝了，我怎么庆祝、
3: 嗯、
2: 比如说我下班哎，聚会呀、啊、这两天好像确实聚餐的也比较多、
3: 嗯、
2: 下班跟同事撸串啊，
3: 是
2: 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呀，就把这3天变成一个国庆快乐前置的缓冲期。
3: 哎呦，这词儿用得很精准
2: 啊。
3: 嗯，
2: 这不也挺好吗？
3: 这么想一想能开心一些。
2: 嗯，
3: 人大张伟这两天安排的也很好，说今天单位有趣味运动会
2: 哦
3: 啊，但中午同事打球受伤被我给送医院了，明天织布学习，饭后还要出个短差去一趟房山。
2: 嗯
3: 啊，
2: 忙，比较忙碌一些。
3: 对、
2: 嗯、
3: 但是今天这个趣味运动会一听这单位不错啊。
2: 这好像国庆期间确实是好多学校不是也运动会也是在这时候搞吗？
3: 是，
2: 嗯，
3: 也知道
2: 天气也不错，
3: 这学也学不进去了，玩吧孩子们，玩吧。
2: 还有很多单位这两天会搞团建，
3: 对，
2: 或者搞那种什么爬山呢、啊、
3: 嗯
2: 啊那种之类的，反正也对吧，
3: 对，
2: 出去玩玩。
3: 可能老板也没什么心思办公。老板你再看一下这个方案吧，这拿走拿走拿走，节后再说。
2: 对、
3: 啊、
2: 对，这个越办越慢，说因为给我安排了10月3号、4号和7号的值班，所以我也没有想着赶紧放假，还是以工作为准。
3: 你看1号、2号上2天，1号、2号休2天，3号、4号上2天，5号、6号再休2天，7号再上1天。
2: 这不给你排班就过分了吧？
3: 你这不就是你理想当中的上二休二吗？给你实现了，你笑啊？怎么不笑了？是这班排的有点，
2: 这排的有点，你不能连着歇4天吗？
3: 对啊、你连着上1、2、3，或者连着上什么，5、6、7这种、
2: 啊，
3: 大家能连着休2天的感觉会好一些，
2: 嗯、
3: 啊。还有米兰说，对于这个现在还处于搬家后的恢复当中啊，手里实质能干的活确实没什么，所以这阵子也没什么正经活，都是杂七杂八的事儿。
2: 嗯，
3: 也正是因为在恢复当中，所以主任说了，如果把手头的事儿啊这两天弄完了，11就是个完整假期。
2: 哇
3: 啊，这就是当下坐班的最大动力所在。
2: 嗯，
3: 对，
2: 这真的是，
3: 真的是。
2: 如果说你好好干啊，
3: 嗯、
2: 这个假期我绝对不打扰你们。
3: 那太好了
2: 啊
3: 啊，
2: 这真的也是个动力。
3: 对。就是你知道这个，我把活都往前赶一赶，我后边就能好好休息，就还好、
2: 嗯。对，
3: 这不就跟咱上学的时候，在学校要把作业都写完了，回家就能好好玩一个性质吗？
2: 家长不也是吗？
3: 啊，
2: 你赶紧今天把作业写完啊！
3: 嗯，
2: 出去玩咱们就不惦记这个事儿了，不带作业了。
3: 科比詹说，我完全没有节前综合征和节后综合征，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假期，大家放假我都正常上班，全年都是固定周四周五休息。
2: 哦，嗯，哦，人是这样休息，
3: 他比咱们
2: 好，错峰嘛，
3: 比咱们还惨一点。
2: 嗯
3: 啊，咱们是固定周六周日，但是赶上这种长假呢，
2: 嗯、 起码我们还能够大排班，
3: 对，
2: 稍微缓一下，
3: 也能歇上几天。
2: 嗯、
3: 您这个就固定周四周五了，就。嗯，
2: 有好的地方是他这种休息，我觉得错峰就是周四周五去哪儿人都少，
3: 嗯，
2: 对吧？
3: 对，
2: 这也挺好。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周三周四休息，
3: 哦，
2: 那时候也挺爽的，
3: 周三周四。
2: 就那时候，对，就我刚来咱们这儿上班那时候。嗯，反正去哪儿确实是人少，
3: 嗯，
2: 因为大家都周四周五，我那时候周六周日上班，所以我每个周三周四休息，
3: 嗯，那还
2: 挺好的，
3: 对，
2: 嗯，
3: 这时候出门主要是人少，
2: 对，
3: 去景点人也相对少一些，
2: 对，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3: 嗯、
2: ZL 说，晃悠着干活，两天干一天的活
3: 啊，
2: 闲着也很难受的，也不是不干，
3: 对，
2: 那干的也不起劲儿，
3: 就是干慢点儿，两天的活就干成。哎，两天
2: 干一
3: 天
2: 的活，对
3: 啊，
2: 晃悠着干呗，
3: 这
2: 效率低一点嘛，
3: 是。嗯，看来心思是已经不在工作了。
2: 春暖花开说，
3: 嗯，
2: 我想知道你们不是不放假吗？你俩激动啥呀？我们放假啊，我们只是没有你们放的时间长而已。
3: 对，
2: 我们有排班，
3: 嗯，
2: 只是每个人就上一天，
3: 嗯，
2: 其他时间是休的，
3: 还不错这个，
2: 嗯，
3: 啊。小明说，早晨大老师说了，咱们两个总是蛐蛐他，说你们两个再聚聚他，年底要给咱两个都优化掉了，咱俩把刚才开头那段房科的那个录音呢，啊，抠下来啊，回头发给大明。
2: 我们蛐蛐他啥了？我们都实话实说。
3: 你那个药还是有副作用，我发现是先会说一阵又不会
2: 说
3: 一阵。
2: 说的都是事实好吗？
3: 哪来的事实？那都是艺术创作，都是，啊，
2: 我们不是为了节目效果是吧？
3: 对。哎，这个。这名太长了啊！这位朋友就是一位剪纸，他说我是户外爱好者，十一深圳罗湖驿站搞环东湖公园徒步赛，欢迎各位参加。
2: 嗯
3: 啊，利用假期能有一些这个赛事活动也挺好，
2: 趣味运动还是
3: 趣味运动，环湖徒步赛啊。嗯，
2: 赞，嗯，说必须有，上班就是摸鱼。
3: 嗯，
2: 摸鱼的话，你没事干，你也可以听听广播呀，回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呀。
3: 哎，
2: 对吧？
3: 那都十一，那怎么回听呢？
2: 我说你回听的方式，你的手机上必须得有云听这个软件呢。
3: 哦，这个软件可以实现回听是吧？
2: 还可以听直播，
3: 我也能直播，那我就不用在这车载广播的环境之下也能听到了。
2: 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了。
3: 哦，是吧？它下到手机里吗？
2: 是的。
3: 哦，那在手机里的应用商场的那个应用软件里
2: 能听
3: 到一点吗？应该搜什么呢？
2: 我不想配合你。
3: 我自问自答，应该搜云听就可以看到了啊。咱们常规的所有的节目的环节啊、板块啊，云听上面都有。
2: 嗯，
3: 您可以下载云听，直接搜速度晚高峰。
2: 对，
3: 啊，也可以进行同步的实时收听，还有回听。
2: 嗯，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云听啊，
3: 嗯，
2: 白云的云，听见的听。
3: 对，
2: 这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唯一的音频客户端。
3: 是的，里边还有很多海量的有声音频，
2: 嗯，
3: 肯定能找到您喜欢的。嗯，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最后的这三天的工作日，
2: 嗯，
3: 您打算怎么熬过去？打算怎么度过？可以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一聊。
4: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6: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 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5: 好，来到了17:34，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凡客。
6: 大家好，我是王莎。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这三天的工作日，您打算怎么熬过去啊？
5: 对，这三天有什么样的动力啊？准备怎么熬啊？对吧？就这几天，因为工作效率，有人是格外的高，更高了。
6: 是的。
5: 有人呢是属于两天能干一天的活，就确实是没心思了。
6: 我就属于那种更高的。这真的是
5: 真的，你要再说明天稿子你全写，
6: 可以，确实可以。
5: 哎呀，那明天我不来了，
6: 也行，
5: 明天后天你都自己上、啊。
6: 你这你说说准了就行，
5: 真的，
6: 真的。
5: 哎呀，我真行，那我一会儿跟大明请假去。
6: 这是节目效果还是
5: 是真的？
6: 节目效果，
5: 真的啊！你说那话是节目效果呀？
6: 我说那话也是真的
5: 啊？对呀、啊，
6: 我说那话是
5: 真的，你说的真的，
6: 就是状态积极和多干活是两回事儿啊。啊，但是也有朋友可能这两天那个工作效率就是高
5: 啊，对，
6: 一想到能放假了，哎，就高兴啊，一高兴的这个工作上的所有的情绪什么都没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很困呀。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柯总，我再跟您确认一下这个方案的流程哈。首先是
5: 你先等一下，小王，这流程啊，咱们不急，节后回来再说也可以。
6: 别节后啊，就现在吧，我做都做出来了。
5: 这么快？我好像上午才通知的吧？
6: 是，我就想着凡事赶早不赶晚嘛，早点做出来之后不就省事儿了吗？
5: 哎呦，小王，你这工作态度值得学习啊！别人越到放假工作效率越差，你怎么还越来越上心了呢？
6: 可能是一想到马上就要放假了，心情愉悦，哎，这个工作效率一下就上来了。
5: 哎呦，那可就要批评你两句了啊！工作的时候不能这么情绪化，虽然工作效率高，态度积极是好事儿，那要是心情不好，效率就下降吗？
6: 也不能不能，您看我平常效率不是也还行吗？平常没有一天是高兴的。
5: 你说什么？
6: 我一定把这个工作的积极性均匀的分布到日常的工作中去。
5: 哎，这就对了嘛。这个流程啊，等节后回来，咱们一块儿开会的时候再碰一下。
6: 别节后了，就现在吧，人这不都在呢吗？我去叫他们来开会。
5: 算了，小王，这个时候了，大家的心思早就不在工作上了，互相理解一下，还是等节后回来再说。
6: 那好吧。哎，那您要不先看看我写的年终总结吧。
5: 什么？离年底还有3月，你这时候把年终总结都写好了？
6: 今天的工作我都做完了，我想闲着也是闲着，就提前干了点。
5: 你这积极性也太高了。
6: 前面9个月呢都是如实的总结，最后3个月是一个展望和畅想啊，希望年底的时候我都能做到。
5: 好，我等会儿我看看啊。
6: 别等会儿啊，赶早不赶晚，您要不现在就先看看呢。
5: 实话实说啊，小王，马上就要放假了。
6: 我知道别人工作效率低那是别人的事儿，但是我这个时候想到要放假了，效率就是高啊。
5: 主要是我的效率有点低，平常操心的事儿够多了，我一想到要放假，哎，我心情高兴啊，我这时候也不想干活，所以
6: 哦，明白了，那就节后回来再说。行，那没什么事儿，柯总，我就先去忙了啊。
5: 你不是都干完了吗？年终总结都写完了，这还有什么可忙的呀？
6: 我把明年年初的工作计划提前写一写。
5: 有这样的人吗？
6: 有， 世界之大，什么样的人都有。你不这样，你还不允许人别人有积极性了？你
5: 我
6: 哎，要这样的人是你的同事、
5: 嗯，
6: 这个时候突然过来跟你要你寻求帮助和配合。
5: 嗯，配合什么？
6: 哎，凡科、嗯、那个、我想那个提前的写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5: 嗯、
6: 要不你帮我一块儿怎么、
5: 啊、
6: 怎么？
5: 明天咱们出去采访，我联系了个人，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6: 啊？对对对对，这种。
5: 我得气死啊
6: 什么你得去是吧啊，我们先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
5: 嗯，
6: 这个是一个装棍厂家，呵呵，他说总感觉挣的钱不够花，舍不得出去玩怎么办？
5: 这你能帮人家解决吗？你还要先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
6: 对啊，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换个角度去宽慰一下这位朋友的想法。
5: 嗯，
6: 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
5: 嗯，
6: 我也经常会觉得那个
5: 不够花呗，
6: 不够花是肯定的，这是客观问题。可是因为这个点，你就阻绝了自己所有的能够一些外出游玩和放松的机会，我觉得也太武断了。
5: 那怎么办？你有啥法子？
6: 您可以先从一些相对啊便宜的，比如您把很多景点划分一个等级。有的对于您来讲，比如花费要超过10000块钱，这我觉得太多了。那么10000就是最高级，那么5000呢可能是中级，2000是一个相对低级。您就奔着那个2000的，咱们先玩一玩，啊，2000的玩完以后呢，感觉确实还不错，啊，有了一个很好的放松呢，下回咱们试试5000的，5000的玩完了，咱们再试试10000的，这样慢慢的来，你别上来就是一个大几千，1-2万的，您可能觉得有点舍不得，这很正常。
5: 你这波我一直以为你会拐到什么广告上，你就是这么正经的给人推荐啊？
6: 哪有什么广告？
5: 你有过什么经历？这种经历
6: 我有啊，
5: 你给人推荐。
6: 我跟你说，我经历回来再跟你说。咱们先来关注一波路况情况。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9: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除东丽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占道。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刘玉环。我接着跟你说我的这个经历和想法啊，就是有一年我要出去玩之前，其实也是挺纠结的。
5: 嗯，
6: 不是什么那种很高消费的旅游，只是单纯对于我个人的消费习惯来讲，我觉得那个数有点多。
5: 嗯，
6: 可是呢，我硬逼着自己玩完回来以后，我发现其实它对我的生活没有那么想象当中的实质的影响。就是你这个钱呢，你就算你不去旅游，
5: 你
6: 其实也攒
5: 在别的地儿，
6: 对，你也攒不下来。实话实说，我当时又看中了一些其他的，哎，喜欢的什么小玩意儿什么的，我又想买。但是我旅完游回来以后呢，那些东西我暂时没有买，可是我感觉好像比买了那些东西更划算一些。
5: 就还是出去走一走好。
6: 对，出去走一走，你心情后来工作状态什么的都不太一样。
5: 嗯，
6: 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出去玩呢？
5: 嗯，
6: 玩的点就是一个放松。所以如果要给自己逼得特别的紧巴巴的，活得一点水分都没有也不太好，也得放松嘛，也得。
5: 那现在还能报咱那新疆那团吗？
6: 现在就
5: 是不是来不及了，
6: 有点费劲了嘛。10月1号就出发了嘛，25号那个团走没走不知道啊，
5: 应该走了，不是太确定。那个因为那个没有主持人带队，所以
6: 啊
5: 不知道。
6: 那10月1号这个团是肯定要出发的，小雪带队，这还有2天时间，
5: 估计也来不及了。
6: 嗯，
5: 咱们那个还是落地集合。
6: 哎，
5: 嗯，
6: 哎，也没准大哥突然一下顿悟了，就现在啊，
5: 买票，
6: 那可以回复新疆。但我看现在有很多回复土耳其的，土耳其的应该是一个新的团，是吧？啊，
5: 小雪那儿的团，
6: 小雪那儿的团，
5: 嗯，
6: 也是一个十日纯玩旅行团。
5: 嗯，
6: 再看大家个人需要吧。嗯。
5: 来看一下啊，马特说，哎呀，没有办法分心啊，越到假期我们越忙，文艺工作者就是这样，还得11假期挤地铁去旅游区，有点崩溃，但是想到能挣不少钱还是有点欣慰的，但只有一点一点。
6: 嗯
5: 嗯，
6: 欣慰是一点儿是吧、
5: 嗯、
6: 但是钱是很多、
5: 嗯、
6: 钱是不少
5: 就能赚钱也可以嘛，
6: 对
5: 吧，
6: 嗯，有没有那种我就是想玩就是想休息，你给我多少钱我也要休息了，
5: 也有那种时候，肯定有那种时候，
6: 对，像什么过年呀，要什么团圆的时候、
5: 啊、嗯，
6: 慧慧说放假之前心情特别好，手头上也没有什么很繁杂的事情，节假日谁还有心思上班啊，大家摸鱼的聊天的，老板看见了也不会说啊，他还会和我们一起聊假期准备怎么过、
5: 嗯、
6: 大家相互交流，办公室里很热闹的感觉，工作已经完全抛在脑后了，那还是老板自己也是玩心比较大
5: 这两天办公室的那个氛围很好，就是甚至你会回来工作之后你会很怀念这两天办公室的那个状态，
6: 嗯，
5: 就是平常这个办公室大家都是埋头干活，这两天大家就互相聊天啊，分享零食啊，
6: 对，
5: 就整个状态都更轻松了，
6: 嗯，
5: 对吧，这就是节前大家的这个状态，
6: 节后回来呢，
5: 节后回来都是埋头，先是吐槽，哎呀真是
6: 啊，人挤人，我去哪儿了，什么的怎么怎么着不好、啊
5: 嗯、累死了，我得缓好几天，没精神。
6: 哎，那个我那鼠标放哪儿了？谁见了？然后擦桌子，开始擦这儿擦那儿。
5: 对，
6: 小明说最后三天努力挣钱。他的行程安排是这样的：30号的下午早点回家，避免堵车。中秋节放假头一天，那天下午本身1个小时的车程，生生的开了3个小时，所以30号下午争取3点就走，4点半到家。如果堵在路上，估计又要4-5个小时了。
5: 那你30号下午怎么3点半走啊？就是那天下午就早放假了呗。
6: 嗯，
5: 哎，我今天还突然有个想法，咱们30号那天的节目是不是也可以不是，也可以搞个特别节目啊？
6: 你那个咽回去的那个话呀，是吧？
5: 就是，其实我想这3天都得这么整，但是我觉得这样有点过分了。
6: 不是那天你有什么特别节目呢？
5: 哎呀，咱就
6: 怎么不能还唱歌吧？
5: 不唱了，不唱，肯定不唱歌，
6: 啊、
5: 咱硬想呗。
6: 啊，
5: 就反正就是搞点什么，因为30号那天晚上大家心情就是彻底放飞了嘛。
6: 嗯，
5: 然后就把咱俩也彻底放飞，咱俩1号也都放假了
6: 啊，
5: 对吧？就是所以30号我得收拾行李。
6: 哦。
5: 啊，对对对，就是咱们可以搞一样，
6: 来个开箱吧，把你行李抱过来，咱视频直播了，看凡哥箱子里都有什么啊？30号可以，
5: 行，30号我们搞点啥？
6: 想一想有没有什么，
5: 嗯、就是那种完全不用写稿的，
6: 嗯，
5: 对，张嘴就来的，
6: 对，咱叫特别企划
5: 啊，对对对，
6: 特
5: 别
6: 企划，
5: 对
6: 对,
5: 对，咱们30号特别企划，再特别企划一期。
6: 哎呀，上周五那特别企划，中秋节那天呀。我周6日都没敢回听都
5: 我昨天啊，不是，我今天上午因为要剪那个云听的口播
6: 啊，
5: 我回听
6: 回听的怎么样，
5: 炸死了，我再也不唱了我回听了，我自己都不想听自己唱歌那段
6: 我最近也不想弹琴了两个人的音乐梦想都戛然而止
5: 快别这完全不唱了啊，咱们这次不唱了，
6: 最近不唱了，
5: 对，咱们周五想想搞点别的，
6: 搞点别的，
5: 对对对，
6: 搞点我们擅长的
5: 啊，对对对
6: 对
5: 对，擅长的，对，
6: 像什么诗朗诵啊，
5: 哎
6: 哎，
5: 对对，
6: 这种
5: 口技啊，
6: 卡祖笛吗？
5: 啊、
6: 哎，卡祖笛我可以，这个我可以，
5: 这不用，什么、
6: 啊、
5: 就是反正咱们擅长的朗诵啊，
6: 嗯，
5: 口技啊，
6: 呵，
5: 贯口啊，
6: 哎，
5: 绕口令啊。
6: 哎，咱们是一个
5: 一口
6: 响声小品魔术杂技纯曲苑杂谈了，应该是。
5: 对，反正周那天周几啊？我现在过的已经不知道周几啊，反正就是30号。
6: 嗯
5: 嗯，
6: 周三。
5: 对，
6: 嗯
5: 嗯，因为那天大家肯定都在路上，那个点儿都疯狂的往机场赶啊什么，对吧？
6: 嗯，
5: 咱们就任意发挥吧。
6: 是。
5: 嗯，那时候因为大明那时候他也回家了，他也不在。
6: 啊，
5: 他早上上完班就走了、
6: 那我们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我们那天还是常规节目吧，我们好好的上一期常规节目。娜娜说，今天是有史以来起的最早，5点起的，7点到周边的小学带队这个运动会开幕式的节目。
5: 嗯，
6: 明天一天呢都是舞蹈机构的课，后天就没事了。11还不知道怎么排课呢，应该是得窜到后3天。啊，11节后呢会更累，因为新招上来几个新学员，又是从零基础开始教起了。
5: 哎呀，
6: 啊，这两天好像很多学校也在组织
5: 活动
6: 啊，
5: 对，
6: 嗯，
5: 要什么，比如庆双节到来嘛，
6: 对对
5: 对，啊，
6: 对
5: 吧？
6: 还有新的距离说，中间3天上班，目前呢是自己带娃，早上自己和家人做饭送学校，然后开1个小时多的这个车去苏州、去上海上班，
5: 嗯，
6: 啊，晚上呢再接孩子带孩子，给父母放个几天假，
5: 嗯，
6: 让他们回老家休息休息，
5: 嗯，
6: 还是父母在身边轻松点啊，
5: 嗯，对，是的，这时候就能自己也能开开心心的过个节了，
6: 对， 一格说上班必须要摸鱼，不摸鱼对不起上班。白天戴着降噪耳机挂着云听，晚上收拾行囊，再过两天出发。
5: 嗯，对。我反正一般有一个习惯啊，就这两天上班摸鱼的时候，我会在我的备忘录里先把我出去玩要带的东西一个一个写在备忘录里，因为这个现在你白天不在家，你也没法收拾行李，我会先写在备忘录里。我从我要带的一些日用品，甚至要准备好我这次出去玩我的几身衣服的穿搭，就是我全都写出来，什么白色裙子配什么什么短袖，我都全都写好，包括要带的东西，然后晚上回家之后就开始挨个找这些东西，咔咔咔装箱，效率就会很快。所以这是一个大家摸鱼的一个方向。
6: 我听着有的时候比上班都累啊。
5: 不，这个一点都不累，这些事情就是你没事的时候，上班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这两天先干这个事儿
6: 啊。这上班没事，这两天就想一想自己行李箱还缺
5: 什么，对，还带什么，然后把那些都先补，先写在备忘录里，到时候收拾的时候就快。
6: 这不能叫歇休啊，这个纯属是摸鱼。还有道杰说，说我刚把25号的节目听完，蛮好的，凡哥还欠一首歌呢。
5: 他不给我弹呢，他弹了我就唱了。
6: 这个时候那行，那你这话我跟你说，你可就越慎言啊你。那回头咱们把那首歌再补回来。
5: 别不唱了，不唱了。
6: 回头嘛。
5: 回头改天再说。
6: 对，
5: 回头已经不符合了。那天是因为中秋佳节，所以我们说唱月亮的歌，那下一个中秋节咱们再唱吧。
6: 下一个咱没有中秋节了，咱下一个咱可以10月18号重阳节。啊，不，那是个周日，不行啊！反正你后面总会找个节的，就是你唱个跟节有关的。
5: 薇薇说，我好想知道你们几个国庆期间的排班表啊！你问大明啊，他排的，让他发给你。
6: 排挺好的，大家每个人都能有休息时间，
5: 都能有几天休息时间。
6: 对，
5: 大迪是1号，
6: 对
5: 吧？我们俩是靠近尾声的几天。
6: 对，还可以。
5: 对，前面我们都休了。
6: 对，就是大家说到过节放假，最希望的就是头或者尾。因为你毕竟
5: 行了，一会儿中间的同事在听节目呢，
6: 是不太好啊。这个，还有小明啊，小明啊，刚才说过了这个，新的距离啊，刚才也说过了。我发现我现在有点节前综合征了，
5: 不想干活了。
6: 不是不想干了，是这个兴奋劲儿盖过了效率了。吃软糖的猫说，这三天怎么熬，那早就麻木了，中秋节就休了一下午，从14号一直上班上到现在了，都
5: 上半月了，半个月了，
6: 14号啊，连着上了2周了，一直没有休，那是挺累的，
5: 挺辛苦的，看国庆假期能不能休休，好好缓一缓呢，
6: 好好的放松放松。
5: 对，两棵树的守望说，科科这样大谈摸鱼不怕大明听节目吗？哎呦，他都要优化我了，我怕啥呀，破罐子破摔。
6: 哎呀，大明听着，你这本来是节目效果，我要落实了呀。好，刚才视频直播间，我刚才看到散你的也说过了啊，散没说，有一场没说，他说我一般呢是先把比较重要的和比较急的事情这个时候做好，然后做好了以后就放在电脑里，先不发给领导，免得领导看了呀给你提这意见那意见呢，领导要了

0: 等呢，它可能有一个新的，
1: 等一等，它给你，你还是得改啊。
0: 对，有一个新的版本以后啊，说你按照这个方式来修改
1: 的时候，你也得再改、
0: 啊，你再修改、嗯、啊。所以就晚点干是吧？啊，但刚才一格提到的那个这两天摸鱼的方法，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那个耳机上，耳朵戴着降噪耳机，挂着云听，
1: 嗯，
0: 因为云听里边确实有声音频啊什么的挺多的啊，听小说呀、啊，听有声读物，听广播剧都可以。当然了，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直播还是回听，
1: 嗯，
0: 云听这个软件都可以实现。
1: 嗯，对，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云听，
0: 嗯，
1: 白云的云，听见的听，下载云听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还有回放都有啊。
0: 是。Mi Cat 说，讲真的，这三天真的是无所谓，还是再好好上班，一点鱼也没有摸，因为假期太多了，也不在乎这七天高峰期，也不会出去，留着寒暑假再玩多好。
1: 这应该是不出去玩的、
0: 嗯、
1: 人这七天没什么安排的，所以 也没有什么期待。
0: 因为人家这里面有句话，假期太多了、
1: 嗯、太多了。
0: 哎，平常的假期挺多，而寒暑假他能提还有这个概念啊。
1: 嗯，
0: 您是
1: 老师，
0: 老师是学生啊，你还能整个的休那种寒暑假吗？行，大家可以把您想说的话呢换一个方式咱们再来留言吧。因为咱们接下来的话题呢，下一时段回来来聊一聊各位您假期最期待的事儿、
1: 嗯。对，这个国庆假期期间你最期待的事儿、
0: 嗯，
1: 因为这两天，因为此时此刻大家的假期安排应该已经出来了。
0: 对，
1: 不论是你要准备出去玩、
0: 嗯、
1: 还是说就在家附近，
0: 还是要值班啊，都已经知道了，对吧？
1: 都已经知道了、
0: 嗯。
1: 对，所以呢，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啊、大的小的，比如说去到哪个景点，或者就是我在家附近，
0: 嗯、
1: 我就期待着我在家能躺三天，
0: 嗯，
1: 也可以啊。
0: 对，
1: 嗯、
0: 好好放松休息一下都行。
1: 嗯，
0: 反正下一时段咱们来聊一聊您假期最期待的事情、
1: 嗯、
0: 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你好，这里是12345市长热线，请问您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7: 我要投诉。
1: 啊，请问您要投诉什么？
7: 我要投诉现在这个驾照分数啊设置的不合理。
1: 我有点没明白，您具体说说。
7: 为什么才12分啊？我已经连着好几次了，一次就给我扣完了。那扣完以后想恢复分，你知道有多麻烦吗？
1: 先生，您是说您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次就会扣掉您12分是吗？
7: 对。我觉得不应该按分数来决定，应该按次数，比如12次才需要重新学习，这样更合理一些。
1: 先生，我觉得您要不先反思一下您平常的交通违法行为吧，一次扣12分也没几条啊。
0: 请问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哪种违法行为一次记12分？
1: 多选题。
0: A
1: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倒车。
0: B 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避让校车。
1: C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
0: D 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
1: 请选择。
0: 嗯，多选题啊，这里边不是只有一个行为会扣掉12分的。
1: 第一位答对的是空山青雨，又快又准确。
0: 这么厉害吗？
1: 嗯，
0: 我觉得这题难度其实挺大的。
1: 他是第一个发过来的，也是第一个答对的。
0: 真厉害、
1: 嗯、
0: 啊！
1: 但后面的都没有答对的了，
0: 嗯，
1: 暂时还没有啊。
0: 对，
1: 娜娜，
0: 哎，米兰也对了，
1: 米兰娜娜，
0: 嗯。视频直播间里边的噗噗是第一位啊，后边的越办越办，核桃是分列23，
1: 嗯。
0: 啊，基本上答对的人还挺多的，
1: 还挺多的。可乐不想乐也对了，
0: 对、
1: 嗯，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1: A、C、D
0: 三个选项、啊，
1: 对。
0: 那个 B 选项避让校车那个事儿是记6分、
1: 哦，
0: 其他的这另外的三个选项，不管是车型不符啊，还是高速倒车呀、无号牌这些，都是12分，
1: 嗯，
0: 比较严重的啊。
1: 对，
0: 嗯，还行，大家我觉得对于这种可能自己也好奇、啊。
1: 我觉得这个最近就是因为这咱们这个板块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啊，
0: 嗯，
1: 就是我以前确实对这些都完全不了解，现在我都大概都能知道了。
0: 你看看，
1: 确实长知识了，
0: 嗯。嗯，
1: 这话应该让别人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0: 没有， 渡谁不是渡啊？能把我们房科老师渡成功？
1: 我确实长知识了，
0: 也行也行。
1: 嗯，就我。

0: 我都差开大差不多能答对了。
1: 嗯，可以主要就是让大家长长知识。因为有一些真的是尤其是那种什么十年八年二十年的老司机，这些玩意儿你说谁平常没事天天记着他呀，对吧？现在了解了解，咱们不会这么去做，但是至少呢知道哪些行为比较严重，哪些事儿应该怎么办。还有很多那种安全驾驶的行为也多了解了解。
0: 对，稍后回来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就来聊聊各位这个假期这个大长假最期待的事情。你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
5: 两个孩子吵起来，你是判官也是夹心饼干，帮谁都不对，不帮又不行，这种左右为难最消耗为人父母的耐心。一个心理策略，不判对错，只帮表达，让两个孩子轮流说一句自己的感受，比如我生气是因为，你不需要裁决谁对谁错，只需要让每个声音都被听到。你的角色不是法官，是翻译官，把冲突翻译成沟通，把愤怒翻译成需要。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假期您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
3: 对，就是马上到来的这个假期嘛。
4: 对，
3: 对吧，
4: 7天呐、你说7天全躺床玩手机，也不是不行啊。你要是真的觉得这样是您的完美理想假期也可以，不是说必须得出去旅游。
3: 对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安排，有的人我就在附近，我不想去人挤人。
4: 对，包括这个回家跟家人团圆呐、跟家乡的朋友聚聚啊，这也可以。那我们接下来来说另外一种比较小众冷门一点的吧。比如说就是值班。
3: 这还小众啊，这还冷门啊。
4: 别补刀了，这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扰。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方哥，你听说了吗？假期的排班表出来了，
3: 快说快说，都有谁值班？
4: 咱俩都得值班，怎么样？惊不惊喜？
3: 真的吗？哎呦，我都不敢相信，太棒了吧！
4: 是啊，咱俩每人都有一天得值班。我跟老板说，能不能多排2天？老板不同意，说也要给其他人一些机会。
3: 哎呀，也是。哎呀，无所谓，反正有一天也不错了。
4: 就是的，到时候可以来单位好好的干会儿活，不像其他人只能出去旅游，人挤人的有什么意思？
3: 谁说不是呢？我就喜欢假期值班，又能挣3倍工资，又能锻炼充实自己，还能为单位创造价值，多好个事儿啊！
4: 我为这事儿啊，前2天都焦虑的睡不着觉，生怕老板给我轮空了。要是真让我歇7天，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去。
3: 哎呀，真的，我也一样，休息的时候也就是在家躺着玩手机，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来单位上班呢。
4: 对呀，单位网速也快，水电免费，还有各种小零食小饮料，午休的时候在椅子上一躺，我跟你说啊，我现在不睡单位的这个椅子，我在家午休都睡不着。
3: 我也一样，我还特意录了一段单位办公室的白噪音，失眠的时候一听就睡着了，可踏实呢。
4: 挺好，哎，真不错，假期能来值班，还有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儿吗？如果要是能多值2天就好了，才1天不过瘾呢。
3: 要不咱们去跟领导说说，就说别人的班咱俩都值了，让其他人回去歇着。
4: 我说过了，他不同意呀。算了，1天就1天吧，再过几个月不就过年了吗？过年的时候争取咱们多值几天。
3: 行啊，我不想说。
4: 入戏。
3: 要是从除夕一直到初七都能在单位值班，那就太棒了。
4: 哎呦，那真是想都不敢想，活活没死啊。
3: 咱们要不要给老板送点礼呀、溜须拍马，你说有用吗？
4: 不知道啊，那咱们可以试一试，但是送什么合适呢？
3: 这种事儿得下点血本吧，毕竟咱们有求于人家。
4: 要不就送条口香糖吧，1.5块呢。
3: 这么贵会不会太奢侈？你说他能收吗？
4: 伸手不打笑脸人，不收他也不能骂咱们，试试呗。咱俩1人7.5，凑出来1.5块出去买一包，一包里边足足5片口香糖呢，够他嚼5天的了。
3: 行，到时候我转你钱。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假期能值班了，太好了太好了。方科很少有演不下去的时候啊。
3: 不是，你就不怕有人把这段录下来发给大明吗？
4: 多好
3: 多好
4: 啊！
3: 我春节我要回家啊！我跟你说，我好几年没回我家过年了啊！我今年已经提前说好了啊。
4: 方科没有想到的是，
3: 你少跟我在这儿，我不啊。
4: 给你安排一些奇奇怪怪的剧情是吧？
3: 你一会儿别人把这个。把这录音截下来
4: 啊，
3: 发过去说这俩人愿意值班，我不愿意啊。
4: 你放心啊，说的跟我愿意一样，到时候我也会是反抗的。这，
3: 那你还在这儿演什么演？
4: 就咱们玩一个反差嘛。
3: 这不是什么反差，我觉得领导不觉得这是反差。
4: 这个才是艺术加工节目效果啊。这肯定不能是真情实感，
3: 你想拉我下水还艺术效果，
4: 艺术效果谁喜欢值班啊，真的是。那假期不就是应该去休息的吗？应该是出去玩的，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按照自己最舒服最期待的方式生活的，这不就是这个时段的互动话题吗？
3: 已经有人说要转告领导了，咱们是不说，他们会把这段截下来发过去的。
4: 哎，那我们可以没事儿，这三十号特别节目的时候，咱们想个折往回找补一下。这一时段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假期，您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哪怕真的是要值班，那咱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比如说能够工作的轻松一些，哎，不那么的累。或者是老板
3: 蹭单位的饭外卖
4: 对
3: 报销
4: 对都可以啊。如果是有这个外出旅游计划的，也可以说一说这回特别期待的，在旅途过程当中哪件事很期待，都可以来聊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8:15，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12306辟谣，这个不停的私信公众号就能抢到票。国庆假期将至，铁路售票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期。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表示，没抢到车票就把希望寄托在12306候补功能上。最近短视频上有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的发，15分钟后候补成功了；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平台，说这个可以能预测出票时间，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的 app， 说用他们的 app 这个候补成功率高，还有 AI 预测，可以把这个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了，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4: 是的，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针对同一趟旅程同时下多个候补订单，希望借此举呢增加中签的概率。对此12306客服人员也明确表示，系统按照订单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候补，旅客如果同时下多个候补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您的中签概率和下一个订单的概率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万一要是在不同的订单当中都抢到了车票，乘客要替重复的车票你得办退票，那退票就有退票的费用啊，你可能有个20%多的退费、你就白花钱。客服人员提醒，如果两个地方之间有直达列车，旅客仅需下一次候补订单，把当天的这个车次呢全部添加到订单，一个订单最多可以添加60趟车次。此外，提交订单的时候建议勾选接受新增列车，当出现加开列车的时候，系统将会自动的兑现。
3: 对，就这是大家这个各种方法啊，因为确实是大家不好抢票，所以网上那种，就我先说这个短视频上现在这种事情啊，就是各种情况，他现在不光是抢票的视频呢，他就穿上铁路的制服，然后还有人就穿上那个银行工作人员的衣服，说告诉你们什么什么存款多少，利率是多少，反正就是骗，就他们明显就穿了那个衣服，然后甚至还有那种明明不是医生，穿个白大褂，然后开始给你们讲什么健康信息。
4: 哎，我刷到过好多这样的。
3: 对啊，
4: 我一开始深信不疑啊，也没有点到他主页看他的资质，看着好像挺真的。后来我发现同样一套话术的时候，每个人连词儿都不改，我觉得那就不对了。每个医生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表达，
3: 对，
4: 完全一模一样，那跟看着提字器、看着稿子一样。
3: 就是，甚至咱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我都可能看出来他眼睛前面应该是在叫着念。
4: 对。对呀，那就感觉那他说的话就不再相信了。
3: 对，所以这个就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些啊。
4: 是的。
3: 再来看看健康方面，昨天呢是国际聋人日，据推算呢，我国约有2.2亿人患听力损失，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的损伤呢不是突发的巨响造成的，而是不断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突发性耳聋也叫耳中风，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发病急，损伤不可逆，20到35岁熬夜高压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成了高发人群。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的典型预警信号包括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救治窗口期很短，一定要尽快就医。
4: 奔着我来的，这个就全占了。尤其是这个耳机长时间使用人群。说到这个呢，再给额外的提个醒，这也是我这两天刚刚了解到的，就是如果您也是平常骑摩托车的朋友，其实骑摩托车最危险的，除了那些路况之类的以外，还有一个隐形的危险，很多人都忽略了，就是风噪。一旦速度你达到超过100或者上了80，有的那个就你再好的头盔也压不住那个风噪。当那个风噪持续性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整个人的耳道的受到的损害同样非常可怕。有的人是只把头盔里的耳机声音再调大，就变成了双重的加害，这个也很可怕。所以现在有那种什么降风噪的耳塞之类的吧，可以考虑一个。因为这个真的对 耳朵里那些小绒毛它本来也不可再生，因为你看有的人他骑着这摩旅啊，他要一直走高速那些什么地方，他骑上几个小时停下来整个人是懵的，他不是说多累啊，但是那个就给你大脑给你弄懵了，就所以一定要注意，世界再吵也别把自己的耳朵开成最大音量，听不见下班快乐了，回头那才是真的亏了，是不是？
3: 是啊，
4: 就是啊，
3: 你还得下载云听呢。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位80后的女孩小葵，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的伊图里河花1.2万元买房定居，她在此种菜采山养宠物，称当前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之前呢，小葵在工作北京工作15年，因为厌倦高强度的工作和大城市生活，于是呢在2024年辞职。据悉大兴安岭因为林业的这个衰退，房屋闲置且价格低廉，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此隐居。
4: 他提醒打工人，人生不止一种脚本，有人愿意慢下来把通勤换成一笼土豆啊，把周报呢换成采山日记，只要想明白了，钱够，身子扛得住，那就行呗。
3: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嘛。就像这个国庆假期，不论你是出去玩还是加班还是在家附近玩，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因为截至目前各位的安排应该已经都出来了，
4: 对，
3: 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话题，假期你最期待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4: 是的，我刚才看到一个，就跟咱们一开始演的那个像云里雾里的那个小剧场一样，他还真的是这种期待。我找一下是哪位朋友，一定要给他点名一下。小静啊，小静说，我最期待的事儿真的是假期值班，我喜欢错峰出行，因为错峰出行人少，酒店也便宜，最重要的是假期值班真的有高工资和奖金
3: 哦。
4: 我准备节后再狠狠去消费一笔，我去做美容，我变美，我呀。
3: 确实，这种的其实也挺好的。如果说真的假期期间工作能就是有奖金啊，
4: 对，
3: 包括刚才还有朋友后来说，你们加班最主要的是加班工资翻几倍呀。我们没有啊，我们是普就啥都正常啊，一点没加倍啊。如果
4: 对，没准按直机来算的，
3: 比像直播还便宜。
4: 对，
3: 对，所以就是如果像刚才小静这样，确实是奖金翻倍啊，这个那个能工，就是而且节后领导又能批，说你节中这个假期没休，你节后你出去玩去吧。
4: 对。
3: 这就挺好的，但是我最怕的就是你这个没翻倍，然后节后呢，你又得正常工作，节后大家都开始忙了，你出去玩儿。
4: 哎呀，这么多活儿呢，现在最是需要人手的时候。
3: 对、
4: 啊、
3: 其实我就是担心这种情况，就是你假期虽然人挤人，但你假期后大家的正常项目开展推进，然后又这那的，大家都忙成这样了，你说我要请假。
4: 你那时候你自己都不好意思张那口子，
3: 都你都不好意思，人早把你时间都安排完了。
4: 对，你就觉得要不然就算了吧，再等等吧，我过段时间过着过着就过年了啊，过年再给你排俩班，你就这样。所以这个确实每个人单位也不太一样啊，但要是真的可以实现的话挺好。我以前一直不太理解，我说这间五一十一人多，为什么人们还非要这时候出去呢？后来发现了。你哪儿那么多假呀，你能把这几个假能不值班的完整的休下来，
3: 人挤人也得去啊。
4: 对，这太不容易了。还有你家里的其他，
3: 对啊，
4: 其他
3: 人啊，你又不是你一个人，
4: 哎，你休了，这个爱人孩子这边时间能不能空出来，
3: 对，
4: 对吧，也得考虑。
3: 晴云秋月说，我最期待的是单位不要以任何形式联系我，让我安安心心在家带几天娃吧。
4: 是，甚至群里边也不需要祝大家什么快乐这种，不用，你除非发红包可以，
3: 对，
4: 其他的什么也不用。
3: 你发祝我还得回你，我还得想半天怎么回
4: 啊，还得谢谢老板啊，还得你就发了红包我再谢谢老板是吧？
3: 对，
4: 好直白。
3: 麻烦，就是咱们过年每次咱们群里面发红包，我都不发一段话，我都只发一个表情。谢谢的表情，
4: 对，大家都是发谢谢表情，
3: 就完事儿了。
4: 一路跪下来都是谢谢老板，谢谢老板，都这样了。你这时候你说什么呀？
3: 对呀、啊，
4: 哎，你说感谢啊、领导这一年的细心栽培啊，来年我们一起怎么
3: 着？再发一个更大的红包。
4: 对，还有米兰说，这个十一假期并没有安排远行的计划，因为我尝到了错峰的甜头。他也是这样，说看看父母的意见，可以的话带他们在周边转一转。
3: 对，
4: 另外就是6号呢，跟媳妇儿去听演唱会。上次是我一个人，这次是我们两口子，也是给这个假期 期盼的画上一个句号，挺好，
3: 挺好的，就是还没有什么特别细的安排，也就这，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最放松的一种，
4: 最舒服的时候，
3: 对，
4: 你不用特别着急。如果你真的定的满满当当，一号一直出去玩，玩到七号晚上才回来，八号又该上班了，这种假期呢，玩好了行，玩不好的话，你有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很亏得慌。
3: 对，
4: 是是，
3: 就万一说景点挤啊什么的，对吧？但我觉得只要出去玩，怎么都是好的。
4: 也不用万一，一定是挤的。哎呀，你这很多，你每年的那个视频一看，我今年旅游再创新高，每年都在创新高。
3: 没有，我因为我出去了几次玩，我去年国庆假期就出去玩了。
4: 啊，
3: 我觉得只要攻略做着，就是你把时间稍微错开一点，就还好，你就稍微早起一点，我觉得就能够。过了那个挤人挤人的时候，
4: 有的地儿它注定了你这
3: 对对 对, 对, 对
4: 你晚上睡那儿也不行。你说泰山，那这就你爬山人全跟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一样，那人群，你抬头一人屁股，抬头一人屁股，他别放屁行。那人挤人的情况，哎呀，还有那重庆的洪崖洞，哪一步是自己愿意走的啊？
3: 他不是假期，他都人很多。
4: 是啊，我还挑的是错峰去的，没有一步是我自己走的，全是人。哎，哥们儿，快点！我说拍个照都不行。
3: 洪崖洞，你可以在对面看，你在对面拍张照。
4: 你当对面人少啊？都是聪明人，现在
3: 对面还有那桥上都是人。
4: 只要是你在网上看到过我的机位啊，基本全是人啊。都发现了。
3: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就是路上处处是风景，你不必要非得去什么几 A 级的景区，你就那个，我去年国庆假期去内蒙古，然后因为去了一个挺出名的一个沙漠，结果进门口排队就排成那样了，后来我就放弃了。我们就沿途开就开到了一片野沙漠，就是它没不是景点，它旁边就是沙漠，然后我们就在那儿玩，我觉得也挺好的，
4: 也
3: 人也少啊。
4: 对，
3: 所以大家路上处处是风景，你不有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别觉得这个人挤人，哎呀没玩好，气死我了，
4: 对
3: 吧？调整心态嘛。
4: 是，包括这个刚才提到重庆的洪崖洞这些，就重庆现在今天还看到一新闻，就是在外国比在国内还要火，很多外国友人们都是来着中国，第一站就是先奔着重庆。
3: 去洪崖洞啊？
4: 对，说当然也不见得洪崖洞，
3: 去重
4: 庆
3: 啊，
4: 整个这个魔都都打卡一下。你像有一些那个评分榜上非常高的一些火锅店什么的，其实人们说最好吃的火锅就是在街头
3: 巷子里面
4: 那种特别不起眼的，条件有的还挺简陋的，你吃吧，你一吃一个不吭声，都好吃。
3: 对，
4: 嗯。
3: 哎呀，这个假期应该这些地方也都是比人挤人的地儿啊，大家提前做好攻略啊。
4: 没准错峰的人家有，现在就已经去玩了。
3: 有，这两天我看朋友圈到哪儿的，到新疆的，到什么云南的，人家这三天都请假了，都直接走了。
4: 哎呀，真是。人假期
3: 人比人气死人，
4: 气死人！
3: 我们还就坐在这儿上班呢，
4: 我们还在这儿巴巴的，还坐着口播呢。说到云听啊，
3: 露一个口播要扣你钱呢。
4: 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啊，在应用市场里一搜，不管您苹果呀、安卓呀都能找到。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见的听。通过这个软件可以实现我们节目的实时网络端的收听，
3: 对，
4: 也可以进行节目的回听，不仅是下班快乐啊，
3: 所有的节目，
4: 所有的节目，包括其他台的也都能搜到，
3: 对，
4: 还有很多有声读物书啊、小说啊、广播剧啊、戏曲什么这些都有，总能找到您喜欢的，在这个
3: 手机的应用商店，
4: 对，
3: 下载云听，
4: 找一找可以下下来啊，下下来以后呢。可能我感觉啊，过不了多久，没准咱们又该送会员了。去年送
3: 谁是你感觉？过两天不送你给大家送啊？
4: 不，我感觉是，总感觉要送了。
3: 行，你把这话撂这儿。
4: 我感觉又不是说我要送。
3: 节目往上，你感觉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说话就这么没有把握吗？你感觉？
4: 我感觉。
3: 你还有感觉？没有什么感觉不感觉？你确定不确定啊？我们要有客观事实的报道好吗？学过吗？专业上我们学过这些吗？你作为一个主持人。客观事实的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
4: 你要这么聊的话，那我收回刚才那句话啊。
3: 你感觉？
4: 对，但是我感觉大家应该会都下云听，这是客观事实。因为什么呢？因为云听确实好，这是不是客观事实？
3: 这是。
4: 你敢反驳吗？你敢？ 反正根据个人需要啊，你可以考虑一下。嗯，
3: 对，大家可以下载云听，看看我们到时候会不会送，不是不免没有免费不免费，大家进去之后都是免费收听的啊。
4: 对，
3: 只是有个别的专辑，它可能是付费的专辑。
4: 是的，但你说我就是一分钱不掏，也完全没问题。
3: 你听我们节目肯定是一分钱不掏
4: 的。是
3: 的，
4: 是的，是的，还有很多其实也都是免费的。
3: 对，
4: 你像那古董局中局，我都快听包浆了，都是。
3: 嗯，还有大明脱口秀。
4: 哎呀，我还是学习不够啊。方哥，你最近是报班了，是吃什么东西了？哎呦，你这个这得向上社交，我得向你学习这个。啊，对对，大明脱口秀专辑啊，那是你得置顶，好好收听，添加收藏我的喜欢。
3: 还有我的专辑呢，岁月如歌，你收听去
4: 啊。那当年还有爱笑剧场呢，也可以收听一下。
5: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6: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强的可怕，你呢？
5: 好的，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6: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个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这个假期您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你看大家基本上都是期待出去玩啊。刚才还有视频直播间有朋友非常简单朴素的愿望，核桃说就吃好吃的，就是吃好吃的，
5: 好吃的，
6: 对，都可以啊。
5: 对，
6: 唯一一个说哎喜欢值班的人也是为了错峰出行。
5: 对啊，
6: 而且人家的的确确是能挣到这个高额的奖金。因为他说我们单位呢是餐饮集团公司，也有酒店，的确假期值班就是3倍工资啊，还有另外的奖金，但是假期过后就不忙了，所以可以尽情的请假，
5: 太爽了。
6: 你看看，但人家忙起来的时候也确实忙。
5: 嗯，
6: 哎，那您这个假期也该忙，这个要餐饮啊酒店呢，这个时候就是游客多的时候嘛，这时候又能挣点钱，哎，假期节后呢又能错峰出去玩，都挺好
5: 的。悠悠时光说，我喜欢你们的中秋特别企划，虽然卡祖笛吹得有点奇怪，但是很有趣，一个个的节目有一点瑕疵，一个瑕疵像一条曲线，这些曲线组合起来围成了一朵花，你可太会说了，那么多的瑕疵围成了，围起来就成了一朵花。
6: 哎呀，
5: 难为你，
6: 难为你了啊！能用这种表达，你又让我想到了杭州的小郭哥，你唱歌让我感觉到了草原的辽阔。
5: 哎呀，小郭还是会说话，
6: 还是会说话，哎，年轻脑子就是好使，真的。大迪那天早高峰，我唱完以后，大迪也说的是，说弹的怎么样，唱的怎么样，咱们先不说啊。
5: 你说为什么不说？
6: 我主要就是
5: 专业角度谈，
6: 这俩都先抛开不说，咱就说那个他夸了我个什么地方，我给忘了，好像夸的还是酒吧，那个酒了，夸的是那个歌，
5: 选的歌好，
6: 哎，选的好，说这歌词好还是怎么着，我忘了，哎，这都会说话的大家，应该学习学习。
5: 三十号，我们再企划一下，
6: 企划一下，这回咱们不从音乐角度企划，
5: 对对对对，
6: 是吧？艺术门类那么多呢，
5: 不是音乐啊，从音乐角度啊。我们批了也就批了，呲了也就呲了，毕竟咱俩不是专业的。你要是搞个朗诵啊，搞个什么贯口啊，你再批了，你
6: 这样，
5: 我专业老师一会儿都来找我了。
6: 我看那有个画板，咱也可以中间搞一点什么，你画我猜这种，咱俩都不是美术专业的，对不对？
5: 对对对，我画画真不行。
6: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你是哪个？我是抽象派的，你是哪一派的？
5: 我是那个特别简约派的
6: 啊，就是火柴人派的是吗？
5: 哎，对对对 对，
6: 我也一样啊。
5: 哎，对对对，咱们可以搞这个，
6: 对啊，
5: 搞点游戏，
6: 哎，也可以。
5: 不是，咱们就用节目时间来商量咱想要的这个是吗？
6: 简单一商量，这不就一拍即合吗？咱们啊，
5: 行，
6: 你看这就一个小时内容就有了吗？
5: 对对 对，可以可以可以。
6: 但是开玩笑了，那天肯定会特别企划一下啊，但是。各位可以首先排除的就是唱歌了
5: 啊，肯定不会唱。
6: 对，这个艺术形式近期不会再来了，需要疗伤，需要疗伤。特别是悠悠时光的这个。
5: 人大明那天还说了，说咱们俩现在怎么就突然就这么自信了，就这种水平都敢这么大方的在唱歌了。
6: 是有点盲目了，有点盲目了，都是早高峰弄。
5: 不整了，不整了。但是30号我们还是会跟着大家一起放松一下。
6: 对
5: 对
6: 对，因为30号那天晚上，我估计咱们节目时段也是很多朋友，尤其是自驾出门的。
5: 对对 对，
6: 正好
5: 在路上，然后大家的状态也都是很放松的。王老师也是一下班就要奔向高铁站的。
6: 是，我不用那么着急，我一下班可以先回趟家的。我凌晨1:30的车。 哎，这个时间就很尴尬了，是吧？哦，
5: 可以可以，你这时间选的也很极限了。
6: 平常有时候七点下班，我要能买着八点的票，我从咱们台出发去车站是来得及。
5: 八点的票，你七点出发来得及？
6: 来得及啊！
5: 哟，你这时候你来得及了？
6: 不是，因为半二十分钟就能到，坐地铁二十分钟就能到，很快嘛。我到了还能提前四十分钟呢。但这一点半那个我实在没必要，
5: 你爹俩小时在那儿坐着呀，
6: 这不是俩小时了，你这提前了
5: 那天人肯定多，你早点去检票吧你
6: 啊。这时候又开始了、啊、可是房客我明白了，就是这个出去玩的事儿，房客就是能提前可别误了、出差的事儿误了更好，误了我就不用去了、哎、
5: 对，如果我们全家出去玩的话啊、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们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的那种，我好像还真是会提前很久到机场。
6: 你看看，就怕耽误了吧？
5: 不是耽误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旅程如果我早开始，就这你就赚到了。你比如我一般早上，因为我一般就是坐国航从首都机场走，我一般比如说九点多的，一般都会买九点多的，然后我大概七点以前肯定到机场。
6: 你去那么早干什么呀？
5: 我因为我全家人出行的话我很开心啊，然后我就想早点开启这个行程，晚上也激动的睡不着觉，然后很早就起来叫孩子起床，然后去机场然后逛啊、就是全家人的你懂那种感觉吗？就在机场那个心情都是不一样，走路都是跳跃的，你懂吗？
6: 完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在孩子的视角看来，我妈妈可着急呢，提前两小时就去了，你说有什么必要坐两小时啊？我就不这样，我都是提前一个小时，能赶上就行了吧？啊，
5: 真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早出门啊，就自己出去玩早出门，就是你就赚了早几个小时
6: 啊。哎呦，
5: 你的行程早开始了，
6: 这个是之前没考虑过的。我是不管出差还是出去玩，都会
5: 早点。
6: 早点啊！
5: 我出差，我真的是
6: 出差就是，哎呀。
5: 墨迹不是托说问一下十一是不是没有晚高峰的直播？当然了，当然没有啊。没有。
6: 但是十一
5: 有我给你们准备的音乐，我今天给你们准备了一天的音乐。
6: 是，我也准备了很多音乐。这个如果您是开车在路上的话，特别合适。
5: 对，
6: 纯享版。
5: 对，我选的歌还都挺好听的，反正都是我喜欢听的歌。
6: 哦。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5: 而且我选的我那几期节目我做的特别用心，就是国庆期间啊，虽然听不到，哎，也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是我选的都是主题类型的歌曲，
6: 主题，
5: 比如这半个小时我给大家播的都是什么怀旧金曲，这半小时都是什么什么什么网络歌曲，
6: 嚯，哦哟，这
5: 我还是用了点心的，今天早上弄一早上这个，就为了国庆假期期间，
6: 你这说的我感觉我得重新弄啊，这个。我给大家准备的歌只是歌只是我觉得哎，这个时候开车嘛，在路上听到这些，但我又准备了很多是怀旧老歌，我自己的感觉是很多咱们这个听友的年纪啊，听到这些老歌的话，应该很有感触，特别是一直开着车的情况下，
5: 对
6: 你这一听哎，真不一样，
5: 我选的歌也是都挺好听的，大家这个国庆期间的晚高峰就是音乐纯享版啊，中间加了一点点口播，
6: 对，就一句嘛，这一句口播就是让大家下载云听的
5: 对，就让你们下载云听的，
6: 对，因为云听的可以实现节目的直播，还能实现节目的这个回听，您要是今天错过了呢也没关系，手机上只要有云听也可以回听的。
5: 我以为你说错过了口播也没关系，国庆你还能天天听到口播呢
6: 那多好，提醒你下载云听嘛，
5: 对，下载云听啊，
6: 对，在手机的应用市场里面去搜索云朵的云，听见的听，就能找到了啊。
5: 王菲说柯总要卷死吗？
6: 上歌我也没我发现你才是今天开场提到那个节前综合征，你不是说的是摸鱼，你虽然一直在告诉大家什么哎，我摸鱼我想放假，但其实这两天这柯总的这工作积极性确实是
5: 没有。我跟你说句实话，因为我原来不是做音乐节目的嘛，我库里的我电脑里的歌曲都是按主题的，原来做岁如歌都是他按主题来，我就这个主题弄半个小时，那个主题因为歌曲都在一块儿，所以我那么弄方便
6: 啊、我收回、
5: 我就反正就是我原来节目那些歌，因为都已经下载好了，就在电脑上放着。我现在因为我现在也不是那个 QQ 音乐的会员了、原来做音乐节目的时候我得常年弄那个会员，因为我要下载歌曲，现在我也不做音乐节目了，我就把那个会员取消了，
6: 好现实啊
5: 你要让我现在因为这国庆这七天的音乐节目我再下载，我再办个会员也不值当，我就找到了我的那个网盘，那些歌全在我网盘里面，我就把网盘一插，把那些音乐咔咔咔全都弄上去。
6: 哎呀，你跟着其他的很多音乐主持人，人家就 不做这行的人都还开着会员，我就是爱音乐的。你倒好，这取消会员了，
5: 取消了。
6: 行行行，反正是国庆假期的这个节目是不太一样、啊、
5: 嗯，对。
6: 有朋友问，那几号是直播呢？
5: 8号
6: 结束了，8号回来就直播了。嗯嗯。
5: 就说让我把网盘分享出来，
6: 尊重一下知识产权好不好？你别回头。
5: 这是我自己之前买的，我从虾米开始用，什么虾米、酷狗，还有什么都有，原来都有会员，网易，然后 QQ 音乐全有。
6: 嗯
5: 嗯，后来就不做音乐节目，就不下载了，就不需要了。
6: 啊，行，就这个你别回头开辟个副业，就打包人3块5一盘，是不是？
5: 不干这事儿啊。
6: 还有人说，那咱们电台是有版权吗？对，咱们电台是有版权的。
5: 对对对，是我们总台直接的所有歌曲的，基本上所有歌曲的版权会提前，他们有版权处。
6: 是的、嗯啊，当然也有一些是需要单独再付费的。
5: 哎，对对对对对，
6: 那也是付了费的。
5: 嗯，对对对。
6: 慧慧说，假期可以有一段不用那么赶时间的松弛时光，最喜欢睡到自然醒，享受不被工作打扰的早晨，然后相约好友聊聊日常，简单的相聚就很治愈。出游宅家随心所欲，不刻意的安排行程，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5: 嗯，
6: 嗯，对，没说一定要去洪崖洞挤着呀，什么这些地方。
5: 嗯、对、嗯，
6: 哎呀，我是假期的时候出去过2次以后，我真给我整的有点应激了。
5: 就是你觉得不太喜欢这种人挤人的感觉？
6: 我是非常的不喜欢这种人挤人。我平常那种。嗯，咱们正常工作日，我请年假，我跑出去，我都觉得人挺多。但后来才知道，那已经叫错峰了，
5: 嗯，
6: 已经叫人很少了。
5: 嗯，对啊，
6: 对，那是那要这种假期的时候，有的地方真的是，所以大家注意安全。科比丹说，平时的休息安排就是带娃、带娃、带娃，娃睡了就追剧。
5: 嗯
6: 嗯，这就是假期安排。
5: 嗯、哦，也挺放松的，
6: 很幸福啊。
5: 对
6: 啊，主要是孩子还太小，
5: 悠闲自在。对，
6: 嗯
5: 嗯。仅说，请问一下，王老师、樊老师唱歌是哪一期啊？是9月25号，中秋节那天，你可以回听，您、嗯、可以在云听，因为你要回听的话，你肯定得在云听、
6: 嗯，
5: 所以你手机上得先有云听。有了云听之后呢，您再去找中国交通广播，找到那个9月25号回听《速度晚高峰》就可以了。
6: 我第一次不想让他回听这。
5: 没事，为了下载云听，为了我们的口播
6: 啊。还问这问题还挺多，还呀、啊
5: 嗯，
6: 这是下了云听了一听就是、啊，
5: 对、嗯，
6: 就发现既然有回听功能，那就用一用吧。
5: 嗯
6: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也许似乎大概是，然而未必不见得。
5: 什么意思？
6: 这像是一顺口溜一样。
5: 不是他想表达什么？你念这个。
6: 我也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5: 不知道你还念，你现在工作完全不在状态了，还说自己这个看留言之前不应该先看懂了再念吗？
6: 我懂他什么意思
5: 啊？什么意思？
6: 他留言的时段呢是那会儿咱们说云听发会员卡，我说我觉得
5: 啊，
6: 然后你说不够准确嘛，
5: 嗯
6: 啊，然后你这不他人家纠正了嘛，像这种也许似乎大概是，然而未必不见得
5: 啊，
6: 哎，
5: 你可真会一个解释，
6: 就提醒咱们还是说话要严谨一些啊，
5: 嗯。
6: 嗯，娜娜说，期盼的就是全天没课的日子，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快乐。现在排课每周至少留出2天，一点不谈工作啊，就放空自己。
5: 嗯，
6: 哪怕现在是哪怕只有晚上有一节课，我都觉得全天很累。
5: 嗯，
6: 因为一节课也得绷紧神经，也是不知足。咋不说自己不坐班呢？
5: 嗯，
6: 啊，你倒挺能劝自个儿啊。
5: 嗯，
6: 那你这不劝挺成功吗？对呀、啊，
5: 对，就是要有自己让自己完全放松的时间、
6: 嗯，
5: 那个时间充电确实太治愈了，确实是能够对你后面的工作，有那个让你缓冲一下之后，能够提高很多。
6: 嗯
5: 嗯嗯。
6: 怪力大将军说，好喜欢听柯总的笑声，我决定把柯总的笑声剪出来，做成消息提示音。
5: 那你也得先下载云听。
6: 烦柯。我以为你首先你会拒绝他的这个无理的行为，你这个时候脑你是真的你，我发现你是节前真的是
5: 这种，我是不是节前比较厉害？
6: 哎，我这真是我哎我没想到，哎这个，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你确实要卷死我。行，这为了云听也是豁出去了。对，你要想下柯总的笑声，也得先下云听。
5: 对呀、啊，你只有下了，你才能在里面回听啊。
6: 这是。墨迹不是托说兄弟，你还没当爸爸，你不知道、
5: 嗯、
6: 每天陪娃也累，每天吃啥，安排什么节目，我也想抽一天骑摩托车去。 你别说摩托车，摩托车也很累，
5: 那跟带孩子的累还
6: 是
5: 不一样的。
6: 是是
5: 是，
6: 这肯定是不一样的。就这个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嘛，是吧？
5: 对，就是说，说柯总太真实了，好一个落魄的音乐主播。为什么是落魄的音乐主播？因为我的节目被取消了，就在某年某月某日，他被取消了。
6: 要不30号你做期音乐节目呢？
5: 哎，那我真是信手拈来，我真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开始。
6: 这可以是吧？
5: 这可以。
6: 哎，那你做期音乐节目吧，多放歌，咱们来一期只听好歌不说话节目啊。你就开个头
5: 那个点儿，你看我那样的氛围，那不行，那不太符合那天大家的状态。我那节目原来都是晚上播，不可能这时候，
6: 这要求还挺多，
5: 对，不符合这个时间点。等哪天晚上给我排了个晚班的晚上班的时候，我可以整。那也得领导同意，领导说你这节目都被我毙了，谁让你播的。
6: 哎，你带个班嘛，你以后值班，比如晚上7点或者磊哥的这个卡友之家10点到12点的这个，你就来一趟呢。哎，今天这期节目完了，回去以后听友们要是截下来给大老师一听，你看，首先同意过年要加班，柯总还说了晚上也可以上班，你完了，你这。
5: 我跟你说，人节前的状态就跟喝了酒一样，
6: 是感觉出来
5: 了，都是酒话，
6: 感觉出来了，真是这味儿太冲了。这该说的都说完了，是不是？
5: 对，云听也说够了，
6: 云听也说够了啊，甚至是让大家去下云听来下。
5: 今天没说，
6: 没说
5: 大闸蟹，
6: 对。这些这个主要的内容没有说，
5: 那就说一下。
6: 今天是9月28，28是咱们之前买了蟹卡的朋友们，今天是开壶捕捞的日子，好像是，因为28号，
5: 对，那天通知的就28号开壶。
6: 所以如果您是着急的话，这两天就可以开始兑换了，因为今天开始，
5: 今天就可以开始了。
6: 比如有的朋友他是想着说10月1号、2号、3号那几天，比如说孩子回来了，在家里啊，跟父母团聚什么这种，想着尽早吃到，那可以。如果您想再让他养肥几天，我可能假期结束了，我回到了平常生活工作的城市了，我再兑换，那也可以。
5: 对，
6: 8号、9号、10号那些，但记得兑换啊，因为它保质期有3年，
5: 三年有效期。
6: 您今年错过了，只能等明年了。
5: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还没有买的朋友，你也可以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回复"大闸蟹"3个字，想抢的也可以抢一下。
6: 对，现在依然还是那个。但是我估计快不是3折了吧？因为之前是预售阶段3折，再往后就不一定了。
5: 对，
6: 还有就是酒，这个不怕时间，您多囤点也没关系，你囤到过年也完全 OK 的。酒水现在有紫夏醇，买一箱啊，这一瓶拿出来喝完觉得不好喝，可以退回来剩下的那一瓶就送您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起泡酒，有不同的小甜酒，那看您自己的口感口味。还有之前的这个万山红遍五粮液，五粮液现在还有没有？
5: 没了没了
6: 没
5: 了，
6: 是吧？
5: 你那一天就说停了，你今天又说，你脑子。
6: 我发现了，我确实有点节前综合症，以前不自知啊，这是啊，我是节前也有综合症，节后也综合症啊。
5: 我们现在的酒是紫夏醇和起泡酒，有这两样
6: 啊。对对对，
5: 你忘了吗？那天不都说了说五粮液停了吗？
6: 五粮液我以为是那两天不说了，但还卖呢，就大家可以自己去买。
5: 现在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我们拍2发3，拍5发8，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清香型的白酒紫夏醇，这个是回复1个字酒，然后如果之前没有买过的朋友是买一箱，里面你可以免费喝一瓶，如果这瓶你觉得不好喝，你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如果好喝你就留下来。
6: 是的，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酒或者起泡酒，或者大闸蟹，就能弹出来对应的关键词链接了。
5: 对，
6: 接下来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后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

0: 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合外出。不过一股冷空气即将造访京城，未来几天北京的秋意会变得更加明显。明天京城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5度，而后天周三就会降到只有21度，创出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气温新低。而且周三开始一直到周六，北京的最高气温都会只有21、22度的样子，预计要从周日开始气温才会小幅回升。不光是最高气温，10月1号、2号的清晨，京城的最低气温也会接连创出新低，降到只有8、9度的样子。恰逢国庆假期，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要特别注意添衣保暖，小心感冒。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1: 打卡冲冲冲，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3: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3: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3: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4: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3: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4: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3: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4: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5: 连起来是
3: 好物分享哦。
5: 下班快乐，快来抢！
6: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7: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8: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9: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3: 下班快乐，好司机。
10: 你好，这里是12345市长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1: 还是我，我要投诉
10: 啊！抱歉先生，上个小时您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跟您说了，您应该从自身找原因，12分的设置是合理的。
11: 除了那个我还有，我觉得驾驶证的设置也不合理。
10: 驾驶证又怎么惹您了？
11: 上次路上碰见一个交警查证，结果说我的驾驶证有问题，当场就把我给扣了。
10: 当时有说您的驾驶证是有问题吗？
11: 他说我那是个假证，但我那是真金白银实打实花钱做的，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0: 花钱做的呀，那肯定是假证啊。
11: 那应该把我作证的钱退给我，当时说了保真的，结果一眼就被发现了，我要投诉他。
10: 所以您现在要投诉的是做假证的？
11: 对，我把他联系方式告诉你，你管不管？
10: 您这不叫投诉，叫举报，我们也非常欢迎。
11: 请问下列哪些情况不得驾驶机动车？
10: 多选题。A. 机动车驾驶证损毁无法辨认。
11: B. 机动车驾驶证丢失。
10: C. 机动车驾驶证暂扣期间。
11: D. 机动车驾驶证记分达到11分。
10: 请选择。
11: 哎，最健康

0: 哎呦啊，第一位是慧慧，嗯，第二位应该是啊，第二位还没有出现。好、啊，第二位是也没
1: 科比酱，科比酱
0: 都是得试几下啊。然后娜娜也答对了，就这种就很奇怪的题都能答对，视频直播间不错啊。第一位朱星星，第二位 Sunny， 第三位袁，
1: ABC 啊，公布正确答案，
0: 对，就这三个。
1: 对，
0: 咱们说一下，其实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的相关的问题呢，现在好一些了，
1: 因为现在大家都电子
0: 版了，以前那是真的不行的，那真的是证和车是一块的，驾驶证丢失、损毁、暂扣，这些都属于是不能驾驶车辆的。而有朋友那个 D 选项他也选上了，驾驶证记了11分，11分没问题，你还可以正常开车的。满12分了才禁止驾驶的。对，11分就是开车会非常的谨慎和小心了，已经。
1: 对，所以是。

0: ABC
1: ABC
0: 对
1: 这三个
0: 所以在这个假期如果有自驾出去的朋友们在路上也要小心
1: 小心一些，
0: 虽然说现在是不是就不用带纸质驾证了，出示那个电子的就可以啊。
1: 哎呀，其实带上吧，但是虽然现在你要说我这个手机展示一下也行，但是就怕这个也容易钻一些漏洞什么，
0: 对，
1: 所以您最好还是带上。
0: 对，尤其是那个要租车的朋友，
1: 对，
0: 你把驾照拿上。
1: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万一比如说您的手机有什么问题，屏摔了啊，是没电了这些，你这不也很麻烦吗？
0: 看点好吧，行吗？
1: 就是这深谋远虑，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这个啊。你今天脑子是快，我发现了，我怎么撵都撵不上。明天节目要不你上，我回家歇着吧。这
0: 补补脑子去吧你。
1: 你是挺转的挺快的，发现了。
0: 好，我们今天主要是用来。帮大家看看这几天怎么度过，这三天你看一天都已经结束了，你看时间过得挺快吧，
1: 对，
0: 哎，今天晚高峰路上的车尾灯都比平常要更亮更急一些，大家脚底下刹车踩的那哪是刹车油门呢，明明就是两天之后的假期倒计时，
1: 今天下班第一件事就先把行李箱从床底下拽出来，哪怕两天后才出发，现在也先把衣服往里头塞两件，那股盼头就直接攥手里了。
0: 不管你拼的选的这个是拼十三天的这个潇洒，还是这过完这三天踏踏实实休七天的安稳，没有哪一种期待是错的。
1: 这几天也不是什么负担啊，是国庆长假开演前最让人期待的那三分钟的暖场，是假期给您提前发的小甜头。
0: 我们明天下午的五点钟不见不散，
1: 拜拜了各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
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8: 爸爸，你晒黑了。
9: 悠着点，别着急啊。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

0: 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1: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嗯，楚老师，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哈、探讨医学领域的各种疾病的话题哈、无论是从中医那还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您都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的见解来分析各种疾病形成的发展的一些核心的原因，同时呢还教会大家行之有效的应对解决的方法。不管是学术理论呢还是经验见识啊，那都不得了啊。
11: 你客气客气。
10: 实事求是的讲啊，这些年呢您在我所有邀请过的专家学者当中，您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啊，业务能力医学水平呢那都是最好的。
11: 你太客气了。
10: 之前呢在生物医学领域啊，我认为曹伟宁曹公就很了不起了啊，没想到你也能在这方面有如此精深高深的造诣啊，完全是不输于伟宁啊，真是这一点啊真是让我太钦佩了。
11: 你这太抬举我了啊，太抬举了啊，不能说是高深精深，这话不敢受，我只能怎么讲呢，说懂一些吧，啊，了解一些吧，我只能这么去讲啊。再一个什么呢？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呀，这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接触、一直去研究的主流的医学嘛。这术业都有专攻嘛，这时间长了呢，肯定会有一点点的经验嘛。
10: 您太谦虚了，
11: 只能这么去讲啊。而且这个，这两门医学呢，实际上它也是都相通性的，是吧？所以说尤其你要是这个拿这个曹伟宁曹公啊，这是了不起的工程师，你要是 跟他相比的话，那我就更不敢比了，因为人家在这方面这个有成功的技术成果，我们业内都出名的啊。他是咱们国内算是最早的利用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制剂，而且人家还提纯成功了。
10: 嗯，
11: 所以说对于我们整个的世界生物学来讲呢，是相当于又向前推进迈了一大步。因为我们在生物学的业内我们都清楚，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啊，想用它来搞这个生物的提纯，这个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在之前，就是在曹工程师之前呢，也都尝试过，很多人也都在这方面也尝试过，但都失败了。
10: 嗯，
11: 啊，所以这个难度很大，几乎在业内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啊，它这个物种，无论是身体结构和整个生理状态和代谢状态，它和其他的任何所有的物种它都不一样。
10: 嗯，
11: 它很特别的一个物种，而且里面呢，它各种这个物质和成分结构，它也是极其特殊的。我们怎么讲呢？冬虫夏草里面的很多物质成分极其脆弱，脆弱到什么程度呢？稍微不留神或者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就会破坏掉了。
10: 嗯，
11: 好不好？好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很多物质成分很容易就被破坏了。所以说对于提纯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市面上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从其他生物物种提纯的一些生物制剂都能见到。
10: 嗯，
11: 但是你看冬虫夏草的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目前它只有这一个。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把这个虫草制剂成功以后呢，都出口到国外，而且在国外市场能如此的紧俏啊，都是有原因的呀。
10: 嗯
11: 啊，而且这个据我了解啊，好像价格还不便宜啊。它这个提纯这个虫草这个制剂，一支是10毫升的，好像是出口价格都得达到20几美元了，应该是啊，应该我大概了解的啊。你要是折人民币，你算一算，那多少钱了？那10毫升的价格，那不相当于都接近200块钱了吗？
10: 嗯，您真是太了解了哈。从研发成功的一刻起哈，一直出口国外的价格都是折合人民币170-180块钱左右，
11: 是吧？你看看，
10: 哎，用伟宁自己的话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成功啊，这可不是他一个人的能力啊，是整个科研团队共同的智慧心血。啊，也是我天宝小叔大力资金支持搞研发实验哈，所有的成功那都离不开他们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伟宁啊，他在生物医学领域他厉害的是擅长搞这个科研技术开拓研发。
11: 嗯嗯，
10: 哎，这方面的确是牛，
11: 是了不得的。
10: 哎，楚老师您呢，您主要我感觉是医学理论还有是对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临床方面您一定是很牛啊。
11: 不能说牛啊，不能说牛啊，我还要说只能说是懂啊，只能说懂一点儿，
10: 谦虚了。
11: 因为还这句话，它毕竟这是我所学的专业嘛。
10: 嗯，
11: 是吧？这个可能照比一些其他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优势的。再一个呢，你看这么多年了，我可以这么讲，我自己啊，就是除了这个睡觉吃饭啊，或者一些特殊的节假日，说陪陪家人孩子，平时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用在这个医学学术的学习上。
10: 嗯
11: 啊，也就是说学无止境，活到老咱们就得学到老啊，是吧？尤其是在医学方面，它更应该是这样的。毕竟你看如今这个很多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高发频发呀，而且这个病症还不断的复杂化、演变多元化啊，那怎么办？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医学科学工作者，我们就得怎么的，多学习，得多探索，是吧？得多积累经验，还得多开创方法去应对啊，不能说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坚决不可以的。这面对各种你看错综复杂的这种病情，传统的治疗方式手段无济于事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就需要我们这些来说专业的人员能够积极的站出来，
10: 嗯，
11: 是吧？能积极的面对难题和挑战，一定要去努力的攻克它才行啊。可能是在这方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只要是有所突破，哪怕前进一小步，那可造福的是千万人呐！就所有医学一直到今天，它应该都是这样的嘛，不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进步，一点点发展过来的嘛。
10: 嗯，
11: 你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呢，我呢可能虽然是咱们国内啊算是最早的就踏入到生物医学领域，就尤其当时在出国留学， 而且还最早接触到生育医学领域，

0: 一批人呢，算是早的，包括这个刚才聊到这个曹伟宁、曹工程师，这我们几乎都属于同一时期的。但是呢，即使说，是最早接触、学习到了生物医学，但是咱也说，它不能代表你掌控了一切，你认知了所有，对吧？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物医学这个发展进步啊，更是无比快速的。就包括这个曹伟宁、曹工，你看什么时候他敢让自己停下来？不敢停啊！包括我这个我自己都是，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进行一些深入的学习呀、啊。得多临床，多实践，得多总结一些经验，得在更多的这种疑难疾病当中，你得探索出新的一些突破呀。
1: 不断的求知，不断的探索啊，这才是一切科学工作者执着的精神啊，
0: 对
1: 也
0: 对。
1: 是说这个医学工作者更应该具备的。
0: 哎，没错。
1: 就像您说的哈，这个中医啊，它不是不好，现在很多人对中医有想法，甚至是有偏见啊，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发展进步的速度啊，还是慢了一些，对吧？
0: 哎，你说这个，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聊过这话题，是吧？这个，我说不是说中医不好啊，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医也不行，中药也不行啊，什么都不行，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知道啊，中医是咱们国家，这是国粹啊，它不仅是医学，包含很多的传统文化啊，是老祖宗宝贵的智慧呀，对吧？而且中医学可以这么讲，是世界上诸多医学，它所有根基和基础都是源自于中医啊，因为中医文化几千年呐，太早了。所以说，尤其对于我们泱泱华夏来说啊，生生不息呀，人类的繁衍呐，靠谁保障啊？几千年来啊，那个时候没有西医啊，没有什么生物医学呀，不全靠中医来保障吗？我们出现各种疾病了，不全靠中医吗？所以为我们人类的生息繁衍呐，健康啊，做出巨大贡献的。但是呢，我们得认到现实。现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尤其是从清朝中期往后，这个发展的速度，中医明显就发展缓慢了。啊，甚至呢，有一段时间一度都发展都停滞了。因为有的朋友可能知道这点历史，在当时那时候要废除中医嘛，啊，为啥要把中医废除了？几千年呢，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不就因为当时有西医的涌入了吗？西方医学进来了。哎呀，这老百姓一看到说这西方医学，哎呦，这个医学好有优势，哎呀，诊病、检查、治疗，哎呀，发现呢比中医都快，效果还比中医好。
1: 对，说那时候终于不用喝那个苦苦的
0: 哎，
1: 汤药
0: 对
1: 了，去一
0: 对，
1: 熬熬多少个小时
0: 他
1: 啊？
0: 这个知道什么叫点滴了、输液了
1: 对，
0: 啊？哎，知道有啥问题打一针好了
1: 快，
0: 啊。他们可能理解不到说这个什么激素啊，这个这些东西，他们还考虑不到这些问题
1: 对，
0: 啊。老百姓看啥不就看这个效果吗？
1: 对。
0: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西方医学的涌入之后，当时老百姓呢、大众呢就发现了西医的优势比中医明显，而且西医咱知道啊，西医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是快速崛起的，所以说呢，随着它的快速发展和崛起，老百姓对它的信任度就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咱们自己的中医呢，反而还放慢了自己发展的步伐呀，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啊。你正常来说，你说你西医都进来了。对你中医是不是已经有冲击了？啊，西医快速的发展，老百姓已经对他有认可度了，那你中医是不是也要赶超啊？你不能让你落下呀，对吧？但是呢，反而中医呢，有点啥感觉呢？把自己的步伐发展的更慢了，有点像自暴自弃的感觉。另外还有的一些人啊，这个这些人是啥人呢？就是所谓的一些中医的大家和中医的名家啊，我说的是所谓的这些名家。当时也说出一些口号，什么呢？说中医应该遵照祖训，他们认为啥呢？说老祖宗留下的那都是对的，那都是好的，要不然你想想，他能流传几千年吗？你看他有这种说法，啥意思呢？说用不着发展这发展那的，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你拿过来直接用不就行了吗？这都老祖宗留给我们用了多少代了？你看有些人他有这说法，你这不固步自封吗？换句话讲，你这不属于自欺欺人吗？实际上啊，中医的发展也是让这些一些所谓的这些中医什么大家、什么名家，全让他们给耽误了。不研究怎么往前发展，他在想着怎么把老祖宗以前那些好的方子啊，人家研究叫古方今用，啊，这词儿用的可好啊！一千年的方子，一千年以后拿过来还用，什么都不改变，什么成分呐、啊、什么炮制啊、配伍啊，什么都不变， 就完全拿过来。

0: 接着用就行。那用上了，如果不管用呢，人说了，哎呀，可能这个病人的病太严重了，要么说什么呢？哎呀，可能现在这药材不好，不到底不纯正了，你这不自欺欺人吗？老祖宗留下的，当然呢，有很多是很好的，是对的，我们必须要承认，但它不代表全都对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中医这几千年发展，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在不断的纠错的过程当中啊？
1: 对呀，
0: 是吧？包括一直到今天，现在来说呢，从中医来说啊，还是我见到了很好的变化了。说什么呢？就现如今这个中医啊，已经发现这些问题了，已经知道自己哪儿的不足了，也知道自己发展慢了，也要努力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了，必须得搞发展、搞创新了。认识度的确来讲啊，已经上去了，但是呢，发展的速度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慢，这是事实。所以说，你看，在如今来讲，看包括一些很多疾病在治疗干预方面呢，这中医的效果还是要普遍慢一点，尤其是针对一些危急重症、疑难慢病，现在这个中医肯定还得需要加大这种发展进步的步伐呀，毕竟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根基呀。几千年的智慧啊，是我们血脉传承的延续啊，一定得大力的发展它才行啊。
1: 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很真实、很客观。那作为老百姓患者啊，就是大家深知自己身体病痛给自己带来的这些痛苦和负担，所以在选择上呢，一定是会优先的选择更快的、更好的、更利于自己的这些方法。
0: 那倒是。
1: 哎，就是老百姓他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哈，还是什么生物医学，就是说哪一个能把自己的这个病解决得更好，我就选哪一个。
0: 那倒是。
1: 啊，可是结果呢，就是有一些病哈，就是无论选哪一个，其实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啊，就因为这样让很多的患者无比的失望，无比的痛苦啊。
0: 比如说呢？
1: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嘛，有偏瘫失语的，这个身体如同被这个枷锁牢牢的给困住一样，这手脚都不听使唤，
0: 对，
1: 也抬不起胳膊，也迈不开步的，言语含糊不清的，严重一些的，像吃饭、穿衣、如厕这样的生活的最简单的这些问题，他都没有办法自理啊。
0: 对对对，
1: 哎，
0: 需要家里人长期照顾嘛。
1: 对，而且是常年精心照顾，还得不离不弃。气呀，这让患者本身他自己的心理身体痛苦不堪，同时我们说你身边最至亲的人又心酸又无奈呀，
0: 是。
1: 该用的方法都用了，你这就是不能恢复正常。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患者相对来说恢复的比较好
0: 也有，对对对，
1: 的啊，但是他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恢复比较好的，一般他都是那种，属于后遗症，他不太严重
0: 哎，那
1: 的。
0: 一定是，
1: 啊，有的只是说单纯的，一侧肢体有点半身不遂问题，其他方面没受影响的啊。还有的呢，这个肢体活动没有受限哈，他只是单纯的这个语言不行，就说话含糊不清，就是都是针对某一方面功能出问
0: 它只
1: 题
0: 是
1: 了。
0: 某一个方面，是吧？
1: 对，所以相对来说，治疗干预恢复的就比较好啊。那如果是多方面这个功能都受损了，那恢复就很差了。
0: 那肯定是的，对对对。
1: 你说，楚老师，这个同样是发生脑中风，你说为什么有的后遗症它就多，有的就少，而且呢，它的严重程度它都不一样，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脑中风后遗症啊，你要从现代医学这层面来讲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神经系统发生病变了，就脑中风以后，最终导致神经系统出现问题了嘛，
1: 对，
0: 因为神经掌管着我们所有的功能嘛，所以说各种功能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要一从神经方面的病变来说啊，这从医学界当中啊，这个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大的课题，也的确是个大的难题，因为神经系统的病变是很复杂的。而且这里面细分的话，种类也很多，你可以看一看，就所有的这些病是不是都比较难治，都跟神经方面有关。比方说各种癫痫病、帕金森病、路易体痴呆、阿尔兹海默，包括这个脊髓炎，包括三叉神经元面瘫、重症肌无力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系统病变的，
1: 这一听全是疑难杂症
0: 是不是？
1: 啊，
0: 都是很难解决的
1: 对。
0: 嘛。那么我们这个神经啊，在我们身体是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它掌管着咱们身体所有一切的功能啊。那整体要分的话，把咱们这神经系统能分出两大板块来啊，一个是什么？一个叫中枢神经系统，这好理解，相当于是枢纽主干线了，中枢嘛。 还有一个板块叫周围神经系统。
1: 嗯，
0: 这是从整体上来说。那从功能上划分呢，啊，核心的也是两大类。第一类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感觉神经，也是传入神经啊，就是把我们身体的信号，接收到的信号都传递给大脑，大脑好做出判断来。所以说跟感觉有关的，什么我们感觉到疼痛啊，感觉到冷了热了呀，是吧，我们触碰什么东西啊，只要是各种有感觉的有感知的，这都属于叫感觉神经。有人说，那我这个比方说我心脏哎呦难受，我现在我知道我心慌了，我胃疼，我肚子疼啊，只要有这些了，是不是都属于感觉神经主管的？
1: 嗯，
0: 因为它给你信号了，
1: 对
0: 啊，你能感觉到啊，对吧，这都是感觉神经。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叫运动神经啊。这运动神经也叫传出神经，是往外传递的，就是咱们大脑这中枢之后下达指令了，向外开始输出了，指挥咱们的肌肉干活，指挥整个躯体运动神经。运动神经好理解了，四肢手脚活动，包括咱们这个说话喉肌，包括咱们整个面部的表情啊，所有的肢体动作，这啥，这不都属于运动神经吗？
1: 嗯，
0: 哎，甚至我们啥，我们就皱皱眉，对吧，这都是运动神经。那么这运动神经系统里面呢，还有细分，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叫自主神经，也叫植物神经。这植物神经是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它自己就负责掌管着内脏血管腺体，而且这又分为啥，叫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干啥的，就我们兴奋了应激了，哎，在兴奋应激状态下说心跳加快血压增高或者身体出汗。副交感神经呢，我们休息的时候啊，心跳开始缓慢了，然后呢包括我们整个消化睡眠，这都属于叫副交感神经来调控的。
1: 嗯，
0: 如果是从这个解剖学上我们好好来看一看咱们这个神经，那就能分化出多少呢，从解剖医学上讲呢，咱们的颅脑神经，就是大脑当中啊，这颅脑神经就有12对，是从大脑这个底部发出的，支持整个头面部，比方说视觉听觉呀，面部表情啊，咀嚼呀，吞咽呐，眼球运动啊，啊，比方说这个面神经、三叉神经、听觉神经，加在一块有多少呢？这些有总共有12对，还有脊神经有31对，是从咱们的脊髓发出去的，分布在哪儿呢？分布我们这个躯干和四肢啊，包括咱们颈神经8对啊，胸神经12对啊，腰神经5对啊，啊，包括底神经5对和尾神经1对。坐骨神经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腰底神经组合啊，最重要什么的坐骨神经了。这是从解剖学上，那如果从生物医学呢，那看那什么就更加进一步直观了。生物医学从哪儿？从细胞层面来看了，因为所有的这个神经啊，我们知道是不是都由大量的神经细胞构成的？
1: 嗯，
0: 叫什么叫神经元细胞，它构成整个神经网络，分别什么叫感觉神经元细胞。我刚才不说了吗，感觉神经吗，它是由感觉神经元细胞构成的，是接受外界刺激的，接收信号的。还有运动神经元细胞，是支配肌肉啊运动的收缩的。以及中间神经元细胞干啥的，是把脑脊髓内部负责信号中转分析处理的。大脑绝大多数啊都是中间神经元。所以说我们了解这些神经的功能和类型呢，你看实际上自己就能有个大主的判断了啊，到底是哪些神经出问题了。你比如说这个感觉神经如果出问题了，
1: 嗯，
0: 啊，它就会损伤什么呢，咱们的触感神经敏感度就会降低，可能它就会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对冷热不敏感了，对疼痛不敏感了，因为这感觉神经出问题了，感知不敏感了，甚至可能有一些刺痛或者灼伤感它都感觉不到。但是比较典型，你看这个糖尿病最终合并什么，就末梢神经炎，
1: 嗯，
0: 长期高血糖破坏手脚四肢末梢神经，这都属于感觉神经吗，他慢慢发现什么，这手脚啊逐渐麻木，慢慢就感觉没啥知觉没感觉，就感觉这手和脚像套着袜子套着手套一样，就感觉迟钝了，
1: 嗯，
0: 不敏感了。另外比方说还有自主神经，自主神经发生病变呢，因为它是负责调节内脏血压心率汗腺的消化睡眠排泄，这些自主神经如果它一旦受损了，你这些内脏的功能就会全面发生紊乱。比方说胃的自主神经受损了，这长时间堆积的这些食物在胃里就没办法排空，恐怕你哪怕你少量吃点东西它都能恶心呕吐，你长期都吃不下东西了。再比如说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脑中风患者，
1: 嗯，
0: 你看同样落下后遗症，有的人呢他头脑很清晰，但是他四肢他不受控制，言语表达是困难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怎么后遗症都不一样呢，都是脑中风啊，你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啊，正常来说怎么理解，只要发生脑中风他肯定 都是发生于脑部啊。那脑部发生病变，首先造成伤害的一定是脑的

0: 中枢神经先受到伤害呀、啊。
1: 对呀、啊。
0: 那脑袋中枢神经那不属于主干吗？说它正常来说应该先受损，它受损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其他所有这些神经应该都失去功能啊。因为什么？中枢神经相当于是司令部啊，你司令部都出问题了，那你下属机构一定会出问题啊，是吧？什么思维反应、言语表达、吞咽能力，还是知觉反应、感应、运动神经等等，这不都得出问题吗？
1: 嗯，
0: 但是现实当中发现却不都是这样的，
1: 对，
0: 是吧？很多中风以后头脑很清楚，吞咽也很好，语言表达也没问题。哎，他就是这手脚肢体、胳膊腿，他活动受限了。说那到底咋回事呢？你说难道这神经受损，它是挑着来的啊？有专门针对的对象？肯定不是。所以这里面也比较矛盾啊。那如果你要是从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维度来看呢，你就得从各种这些构成神经这些神经元的细胞，从细胞的基因物质，你得去研究探索到底咋回事。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先

0: 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2: 咱就还是以这个脑中风啊，就肢体受限，就以这一种后遗症为例啊，就肢体活动受限的，在研究这个大量这种运动神经这个细胞啊，这运动神经细胞当中，就发现了，就人发生中风以后，这个脑中枢神经元细胞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坏，没有伤害到。问题出在哪儿了？传递指令线路，就这个神经啊，就像这个电路板的电线呀，它需要有传递信号嘛，就神经纤维嘛，就传递这个指令线路在什么神经纤维，叫运动神经元细胞的神经纤维啊，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这线路受损了，就像我们这个之前我们说排电报打电话似的，都有那个电话线啊，这线路受损是不是信号会过不去了？
1: 对，
2: 那信号就中断了，也就是大脑的命令啊，它就传不到四肢手脚，传不过去。这时候呢，哎呀，你看你大脑想的挺好，但是呢，你想让你胳膊腿动一动，想抓握拿东西，它就不受指挥，不受你的控制，就接收不到大脑给的信号，哎，动作僵硬，手脚无力，张不开腿，迈开步的，那时间久的话呢，长时间。都会肌肉萎缩的啊，甚至都失去自主行动能力了。你说针对这种情况啊，你要现在你看常规的一些对应措施是咋办呢？康复理疗为主，是吧？你看做一些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训练。
1: 对。
2: 另外呢，还得配合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阿司匹林，或者是降血阻的他汀，那些药物也得经常用。为啥呢？防止脑中风而犯。包括你看很多这个中风患者后遗症。这手脚出现是麻木疼痛，夜里经常抽筋僵硬睡不着，还得吃一些像加巴喷丁啊，或者是普瑞巴林呐、干啥缓解抑制神经疼痛，缓解抑制肢体的这种抽筋痉挛，改善睡眠。但是就这些方法咱知道啊，它是不是都是只是发挥一定的作用？
1: 对
2: 啊，很多患者始终也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这种手脚四肢运动的协调能力，难在哪？不就难在这儿吗？怎么弄都不管用，翻来覆去的找方法，中医哎也用了什么散瘀通络的、舒筋活络的、舒筋止痛的，啊，解除痉挛的，很多中药也一直吃，它还是说解决不了这个，恢复不了一个正常。那么针对这个运动神经受损，你想想啊，光是这一点啊，还不是说涉及到其他的问题，就光是胳膊腿运动神经系统受损以后就出，现在就这么难了。你要说其他这些神经要都受损的话，那是不是难上加难了？
1: 对
2: 啊，所以说为啥说这是个大课题呀？但是只要是难的，它就免不了，它一定就会成为生物医学领域重点攻关的对象。因为生物医学干啥呢？是专门专攻就是一些医学当中发现一些疑难问题。所以说每年对于神经性病变啊，生物医学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科研啊，包括资金的投入，这成本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方面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家对于神经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和病症探索一直从来没有停止过啊，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1: 那楚老师，你说这个生物医学发展到目前为止哈、那对于中风后遗症啊，他们这种造成神经系统病变损伤的，它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呢？
2: 有突破，这个是有的。
1: 有。
2: 但是只能说针对某些方面的突破啊，它绝对不是全面突破
1: 啊，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2: 哎，得一点点来嘛啊，因为中风后遗症它影响的神经范围是很广的，你不可能说对不同的这种神经受损，它一下子同时都给解决了，所以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那如果说对于脑中风导致的啊，就还是刚才聊的话题，比方说别的问题没有，主要现在就是四肢、手脚、胳膊腿活动受限的。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啊，现在是有重大突破的。
1: 胳膊腿受限的。
2: 哎，对对对，因为啥呢？它属于叫运动神经系统的病变了嘛，它不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出问题，是运动神经元出问题了。也就是要针对于这些运动神经的这些细胞啊受损的这个问题来进行解决。但是呢，受损的细胞类型和特性、位置都不同，不同的神经元细胞受损采用的方式方法也都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这种神经元细胞它掌管的是不同的神经功能啊，所以说必须得对怎么各种神经元细胞的基因测序得搞清楚，也就是生物医学主要从基因角度就是搞细胞的基因测序，就是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编码，

0: 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全世界全球啊，有这么多的人，男女老少，干什么？每个人哎，都得详细去了解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哎，然后这个年龄有多大，然后每个人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是负责干什么的。你可以想想，这个工作量是不是非常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生物医学要把所有这些神经元的细胞，各种类型神经元细胞都要给它进行测序排列，给它搞清楚，哎，把它测序排准确了，知道每一个神经细胞的基因的属性是什么，功能是什么，这对于后期采取对应的干预措施起到关键的作用啊。而且针对于神经元细胞，不管是中枢神经元细胞还是运动这种神经元细胞，这有一个核心的难题，这个难题啊，也让生物医学给破解了。什么难题呢？它都属于叫永久性细胞。
1: 嗯，
0: 这个一直多少年之前，这个始终是个最大难度，是难在这儿，它们都属于永久性的细胞的。
1: 那楚老师，什么叫永久性细胞呢？
0: 嗯，咱身体当中啊，就咱们人体从细胞的角度来说，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
1: 对呀。
0: 那咱们身体的细胞主要有三大类。
1: 嗯，
0: 有一类叫永久性细胞，还有就叫稳定性细胞，还有一类叫不稳定性细胞。
1: 啊，这么三大类。
0: 哎，所以但是有很多人啊，他对细胞概念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什么认知呢？就潜意识里他会认为啥呢？就是咱们身体所有的细胞，不管什么样的，负责干啥的，都是可以再生的。就这些细胞死掉了，马上还有新的细胞就再生出来。还甚至有的给大家教育大家说，哎，他有什么方法能让你坏死的细胞重新再生，是不是？这话我们也经常听说过。
1: 嗯，
0: 啊，它不是所有细胞都能再生的，所以这个我们生物学很早就发现了，一定要搞清楚。永久性细胞就是不可再生细胞，就是一次性的，它是固定的，是没有办法再生的。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你是缺血了、缺氧了、受损了、炎症感染了，只要是这些永久性细胞发生坏死，这么说吧，坏死一个它就少一个，
1: 啊，
0: 它没有再生能力。比方说啊，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咱们脑中枢的神经细胞，啊，包括运动性神经细胞、骨骼肌神经细胞，啊，包括什么？另外，咱们眼睛眼底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这些视细胞，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是永久性的，也就是到了成年之后，它就没办法有再生能力，数量就固定了。那稳定性细胞这类细胞是什么呢？它实际上也平时没有再生的能力，它也不能再生，但是呢，它有什么？它有一个分裂增殖的能力，裂变的能力。哎，这个就很不错了。
1: 嗯，
0: 这就是很好的保护咱们这个组织器官的完整性、功能的完整性了。咱就比方说啊，就是咱肝脏的肝细胞，为啥？你看我们肝这个做切除手术，你肝脏切掉一块之后，它还能再长出来，什么原因呢？就是什么这种什么稳定性细胞，它虽然肝细胞不是再生的，但这类的细胞什么，它可以分裂裂变。就我剩余的这些细胞，比方说我原来有十个，现在呢没了五个，剩五个了。
1: 嗯，
0: 那剩下这五个，它一个再给你分裂一个，是不是又变成十个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很了不得了啊啊！所以说这个叫稳定性细胞。那不稳定的细胞呢？这类是啥呢？这类细胞就是不断的自我更新，哎，它有极强的再生能力了，也就是它能够代替源源不断死掉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死掉坏死了，不管什么原因死掉的，它马上还能生出一批新的来。
1: 嗯，
0: 这叫啥？这叫不稳定性的这类细胞。最简单的啊，咱们的毛发、咱们的指甲，是不是会不断的再生啊？
1: 对，剪掉它又长出来。
0: 哎，对，它就属于什么？就是咱们这类的叫什么呢？叫母质细胞啊，或者假母质细胞，它是不断的分裂和增殖的。包括咱们这个皮肤角质层角化啊，这种表皮细胞，它也是这边死亡那边再生。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皮肤假如最简单的是破溃破口之后，是不是很快就长好了？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它是有再生能力的啊，皮肤都是有再生能力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叫不稳定性细胞的。
1: 嗯，那明白了哈。那脑中风以后，那说明伤害的都是一些永久性细胞，不可再生的细胞。
0: 对，
1: 所以说这些细胞要损失的多了，那功能就严重的受损，所以它就很难再恢复好了，是这样吧？
0: 哎，之前不就是被这难题困扰的吗？
1: 嗯
0: 啊，你看对于这个问题，你要看似是个无解的问题，但是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想办法来破解这难题。既然通过基因测序已经发现了 这些永久性细胞它没有再生能力。
1: 嗯，
0: 那么生物医学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干啥呢？能把这些永久性细胞通过基因干预，经过基因重组，能给它变成什么？变成稳定性细胞了，就改变它的性质了，就改变它原有这种基因的形态，让它这些细胞具定什么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是，你可以没办法再生，但是它可以让这些永久性细胞来实现分裂和增殖了。
1: 嗯，
0: 你这个就了不得了，对吧？你这样就可以实现什么？这个永久性细胞的替代与增多呀。就我刚才讲的例子，对吧？不管是脑中枢神经啊，还是咱们眼底的一些视神经的细胞啊，
1: 嗯，
0: 啊，包括骨骼肌细胞，包括心肌细胞啊，这些细胞啊，原来是什么难题是什么呢？比方说，就十个细胞的总数就这些，坏死一个少一个，功能就越来越差。啊，那通过生物医学呢，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把它的基因改变了，让这些永久性细胞的基因具备了什么？具备了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假如说同样这十个细胞，即使你死掉五个了，那剩下这五个是不是还是好的？那这好五个好的，它可以让它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
1: 嗯，
0: 它能得到分裂，
1: 那就可以恢复原来功能了。
0: 啊，这不是它不就可以来填补这个空缺了吗？
1: 嗯，
0: 是吧？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生物医学基因技术的一个智慧的所在。那么怎么能做到这个基因改变和重组啊？也是经过很多年生物医学不断的去研究探索，从某些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提取出两种特殊的物质。什么物质呢？一个叫腺苷的物质，一个叫核苷酸的物质。这两种，这是生物医学乃至全人类实现人体啊细胞基因重组物质一个重大的发现。通过高尖端生物技术的提取以后呢，以生物制剂的形式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的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基因当中，
1: 嗯，
0: 哎，实现了基因物质的高度融合匹配，被人体细胞充分的吸收、充分的利用，而且能和谐长久共生。尤其对于运动性神经细胞永久性这种细胞损伤的，实现细胞保护与细胞的裂变增殖，就这两大物质起到核心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两种物质从活体的这种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与人体的细胞基因是完全高度适配的，绝对安全，而且没副作用的同时具有极强的高活性，可以说它俩是黄金搭档啊，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讲？比方说这个腺苷物质的发现，腺苷核心中干啥？就是针对运动性这种神经永久性细胞啊，它起到一个保护滋养的作用。腺苷这种物质进入这些细胞之后，会激活神经元细胞表面叫 A1 受体保护，然后加固神经细胞膜的结构，统统能牢牢地阻断过量的这些钙离子涌入到细胞当中，减少细胞氧化，减少毒素对这种永久性运动性神经细胞的一个持续杀伤。同时这腺苷还能扩张运动神经的这些毛细血管，给运动神经这些永久性细胞能够输送强大的营养，持续的滋养，哎，修复运动神经这些永久细胞，发挥持续滋养的作用，让原本尚存的这些没有发生病变的损毁的这些运动神经细胞，通过增强自身的能力和抵抗力，不管受到任何形式的损伤，它都能很好的延续和存活下去。这也是为后续永久性细胞的分裂和增殖的打下坚实基础，这是腺苷发挥的作用。
1: 嗯
0: 啊，那核苷酸干啥呢？核苷酸重大发现是什么？它是构成神经细胞 DNA 和 RNA 哎细胞膜线粒体当中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它能修补断裂的这种基因的链条，能重建破损的线粒体结构，让现有的这些永久性的这种运动神经细胞具有延伸突出的能力。它能分裂出大量的全新永久性细胞的分支进行分裂了，逐渐会增殖出更多的这种永久性细胞来替代已经坏死细胞，这全是这种核苷酸来干的啊。这样就能够逐渐的衔接断裂的这种神经传导组织，就把它衔接起来了，信号就通畅了，逐渐的就恢复神经传导了，让你肢体这种运动活动的信号正常传递了，肢体僵硬的、发软的、无力的、肌肉痉挛的啊，不受控制的啊，在临床当中就这方面效果是尤为突出明显的。临床当中你看不少有这个中风后遗症患者啊，这手脚他总是发麻，双手用不上劲儿，看日常吃饭拿筷子夹菜的问题，
1: 嗯
0: 啊，还有的走路呢这个脚拖地迈不开腿，肢体还僵硬啊，酸胀疼痛。他用上提纯出的这种高活性的这种腺苷和核苷酸这种生物制剂以后，最快这么说吧，几天甚至在一个月之内，手脚发麻、痉挛呐、僵硬的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肢体活动协调性显著增强了。连续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啊，是可以实现四肢、手脚、肢体正常运动活动状态的。你说它好不好吧？
1: 嗯， 真厉害。
0: 但是啊，这个肯定也是要根据患者每个人实际自身情况，因为每个人的严重情况严重程度也都不一样啊。但是最终是什么，肯定是能充分证明一个事儿，就是生物医学发现了腺苷与核苷酸这两种高活性的物质作用人体运动神经细胞基因以后，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所以说，生物医学每一次的技术突破是啥？它都是造福人类呀，改变更多人的命运呐。所以这就是生物医学拥有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和魅力，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1: 那原来是这样哈，怪不得我之前的这个好朋友啊，曹工曹伟宁，他就经常说哈，他们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养原液，它也是生物制剂，
0: 对，
1: 哎，从这个冬虫夏草当中呢，提炼出很多对人体有重要作用的一些物质成分。因为我原来我自己是得过一场大病的哈，哎，当时呢就是喝这个伟宁提纯出的虫草养元液恢复过来的啊，现在我每天还都喝呢，
0: 是吧？
1: 啊，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就特别好
0: 是，
1: 哈，包括我央金姑父，当年他就是脑梗嘛，就是肢体偏瘫，哎，也是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今天这么一说，我记得当时还因为央金姑父他半身不遂的情况
0: 也
1: 啊，
0: 半身不遂
1: 对，很严重的，没到半个月他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0: 是吧？
1: 对，当时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了。我不知道楚老师对于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清不清楚哈？是不是这个里面有您说的腺苷和苷酸这两种重要物质？所以说它对于这个偏瘫的肢体拘谨的这个效果那么快，那么好。
0: 哎，你要说到这个，你说这个生物制剂啊，我太知道了。我们业内叫什么呢？叫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可能你叫虫草养原液，它这个商品名叫虫草养原液啊，但我们业内都叫卫寿康啊，卫寿康生物制剂。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和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就是曹伟宁、曹工是他们研发的，
1: 对对
0: 是
1: 对，
0: 这个吧？
1: 对，没错没错，当时是伟宁给起的名字啊，他的意思是为实现长寿健康而研发的。
0: 哦，卫寿康是吧？难
1: 对
0: 怪呢，
1: 对
0: 难怪呢。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我还是很清楚嘛，是吧？因为这个曹伟宁、曹工啊，我们是很熟的，因为我在刚开始我也不讲了嘛，我们都是在咱们国家算是最早这一批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啊。而且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华人，经常在一起聚会啊。而且他当时也是在美国读学的啊，就回国以后啊，研究项目呢，他是干啥呢？他就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医学的这个实验研究了啊。这个我是很清楚，因为当年其实很多声音对他这个做法是存在质疑的，是反对的。结果人家带领团队应该是9年不到，把这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人给研发成功了。哎呀，所以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大的，为啥？因为标志着咱们国家，尤其是在生物医学技术方面，这又了一个大的一个飞跃和突破呀。而且是首次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制剂的提纯和提取啊，而且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当时呢，我记得这个成功获奖的时候，这个中外媒体、医学媒体到会现场的特别多，发布会的时候去了太多了啊，因为我们几乎上吧，就当时我们所有在搞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生物医药方面，就这方面研究领域的这些人，几乎上就都去了啊，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在现场了。
1: 哦，那太巧了，我当时也在呢，
0: 哦，是吧？
1: 因为我和伟宁有一层比较特殊的关系啊，很亲近。
0: 啊，这我知道，这个知道，因为这个，伟宁说他都来过你节目
1: 对对对。
0: 啊，因为2年前呢，曹工我们在一起呢。他也说了一些为啥到你的节目啊，包括和你之间相识啊，包括这个一些事情啊，当时也都跟我聊了，我有大概印象。
1: 那看来我们都是缘分中人哈，还缘分不浅
0: 是呗，这聊着聊着还近了是吧？
1: 呢。对。
0: 啊，这是通过曹工程师，的确啊，这个真是有这个缘分是吧？中间还是你这个纽带和桥梁啊，所以我们肯定要相信缘分。但是同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领域啊，我们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啊，尤其是有一定学术和技术成果的，就在我们圈子里面，我们这些人之间都太熟悉了啊。为啥？因为总要在一起参加很多的一些学术和交流活动啊。但是你刚才说起这个曹伟宁、曹工来讲呢，我的确从内心讲是很佩服。为什么呢？应该他年纪就比我年长了4岁，然后人家能用了几年的光景就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是属于重大的科学技术的突破。 因为对于很多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在冬虫夏草当中找到了破译的密码呀。就像刚才聊到这个运动神经细胞受损的问题，它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啊，它提纯这个原液里面，它的确含有这个腺苷和核苷酸的物质，是有的，是从冬虫夏草体内人家进行活体提纯，

0: 一样，所以说这个效果方面是极快的。所以说你讲这个，不管是你还是说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你姑父啊啊，还是有啥问题说用它，很快就有很好的变化，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它这个提纯，它里面这些成分被实现这种高活性利用，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懂的，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业内的人，我很清楚啊。
1: 嗯。您毕竟也是这方面的权威哈，一说您的都知道的。
0: 知道的，嗯嗯，
1: 真没想到啊，您和伟宁还都认识，还这么熟悉哈。
0: 啊，很多年前就熟了
1: 啊，嗯，我这也有一段时间就没给伟宁打电话了
0: 啊，
1: 哎，他一直可忙了，
0: 哎，忙着呢。嗯，
1: 我这和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的话题，
0: 哎，
1: 人家一聊全是什么医学呀、科学方面的事儿，
0: 也是
1: 很多时候我也理解不了，所以说索性啊，我就不要总去打扰了。嗯，
0: 是，但是下个月29号，我和他应该还能见面。
1: 哦，
0: 为什么我们去这个深圳参加一个研讨会？因为在两个月之前呢，我们都被邀请了。
1: 啊，那真是太好了啊！那见到伟宁，您替我给问好。哎，我也不是你们这个学术圈子的，我也融不进去，
0: 啊。是是是，我刚才不说嘛，在圈不圈子不重要，重要是感情情谊一直在，这就好。
1: 嗯，太对了，我和伟宁一直都是以兄妹相称的哈，
0: 啊，
1: 嗯，那楚老师，毕竟伟宁他们提纯研发的虫草养元液哈，这个一直数量上很少。啊，供应不上，
0: 这个我知道。
1: 我们很多患者家人就一直等到现在呀，也都没用上。
0: 嗯，
1: 就比如说针对脑中风导致这个偏瘫的、半身不遂的、手脚活动受限这方面问题，咱们退一步再讲哈。
0: 嗯，
1: 如果说就用不上这个虫草原液的，退而求其次，
0: 嗯，
1: 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我们可以代替使用啊？
0: 嗯，有啊，你像目前广泛比较应用的啊。就是这个叫神经节苷酯注射液，
1: 哦，
0: 也是针剂注射，
1: 嗯，
0: 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很早就已经用于临床了啊。这个神经节苷酯它有两种，有一种是专门针对眼底的，
1: 嗯
0: 啊，针对眼睛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的，它那属于叫冻干粉形式的，
1: 嗯，
0: 这个是什么？针对于中风后遗症是属于液体叫注射液，主要是什么呢？你像这个有半身不遂的、肢体僵硬麻木的，啊，言语不清的，包括一些认知度下降。都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从效果而言啊，你要非要与这个曹工程师他们当时这个提纯这个虫草这个胃出抗这制剂的话，你不能这么去比了，你要跟这个去比的话，这效果它肯定完全是比拟不了的，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神经节苷酯，对吧？它也有它的优势，虽然效果它不敌这个胃出抗这虫草制剂，但是它有一个优势，也是虫草制剂不具备的。什么优势呢？就是大家伙想用随时都能用得上
1: 啊，
0: 对吧？这是优势啊，对吧？你再好的东西很多人你想用你用不上，它就不是优势了。
1: 嗯嗯，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就草根搞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你再好，它不是所有人你想用马上就能用到的，你花钱你都买不着，它没那么多。
1: 嗯，
0: 对吧？但是这神经节苷酯效果来讲呢，肯定照它是差了一些，但是呢，我们到各大的三甲级医院享用都能用得到啊。
1: 哎呀，这也非常好。
0: 这不就很好吗？
1: 嗯， 嗯，那它价格贵吗？
0: 嗯，价格不贵，因为这个价格很早就进入到医保了。
1: 啊，有医保。
0: 哎，报销以后花了多少钱，打一针，一支针剂的价格应该在100块钱左右。
1: 嗯，
0: 就不高了。但是还是啊，这个神经节苷酯这个注射液啊，它也不是说所有中风后遗症它都适合。
1: 哦，也得根据情况看，
0: 啊，对，因为这个病啊，大家一定知道是什么，量体裁衣啊。
1: 嗯，
0: 啊，要根据每个人实际自身的情况啊来结合考虑。所以说，我们啊，如果说有这种中风偏瘫的，手足拘谨的啊，就运动受限的，不管是你用过很多方式和方法，始终也没有太好改进的，可以到这个自己这个所在的当地啊，去这个大点这个医疗机构，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神经节苷酯这科，然后呢，问一下专业的医生。然后呢，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可以来进行注射这神经节苷酯，这就是生物医学带来的贡献呢。实际情况啊，还是要大家自己呢要到医院去，来结合医生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判断来。
1: 嗯，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的到来让我们完全开了眼界了。每天呢，我们都能学到新的知识、好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很多这些身患疾病的听众又重新看到了健康的希望。
0: 哎，那就好。嗯嗯
1: 嗯，你就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哈，依靠生物医学发展，从活体生物体当中发现的腺苷和核苷酸物质，
0: 对，
1: 哎，它们对于神经元细胞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作用，
0: 对，

0: 它就能让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患者看到了希望了。
1: 嗯，没错
0: 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哈，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哈，
1: 嗯，
0: 周老师。
1: 嗯
0: 这个时间也来不及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到时间了是吧？
0: 对，有问题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以外时间呢来继续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进行咨询和沟通。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8: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个那个马上好了五合的他们赶紧打卡
1: 听着你好像有一点儿感冒了的这个鼻音的症状啊。不过话说这个这一周上班回来是不是觉得相对来说人比较轻松

放三天假，那至少应该又放两天假吧，啊，然后本周上三天班，然后就可以休七天了，啊，听来确实就还蛮爽的啊。所以，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上班是就是认真在工作的，还有包括上学的认真在上学的啊，还有心思上学上班吗？啊，不过我讲真啊，我有部分的工作应该是越到这种放假前，越是比较事儿多，越是比较忙，对吧？就是你确实没有心思要想放假这事儿，就很讨厌放假。就只要一到放假就觉得天都要塌了有这种吧，应该也有这种啊，但确实如果假期里能够比较轻松的状态，放假来说也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休息和一定的减负。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有些小伙伴在 A 城市上班，但他却住在 B 城市，那可想他的这个通勤费用会比较高。那如果假期放得多呢，他通勤的少，相对来说可以省一笔钱。我今天看说有一个这个杭州的这个叫打工族，刚想说上班族，又想到打工，就打班族。说杭州临平啊，有小哥记录了自己的这个每天跨省上班的极限操作。就是在网上应该也有很多朋友刷到过啊，就是跟他相同经历的人还不在少数。说这个小哥每天是早上6点从杭州临平家里边出发，大概要经过一个小时的高铁，再换乘地铁，大概9点之前可以到上海的公司。然后呢，他每个月的通勤费用大概是3000多块钱。这个钱其实说在上海也是可以租到房子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地段比较偏，然后面积又小，加上通勤的成本依然也很高，啊，所以他说不如就生活在家里边，临平这边性价比更高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临平的姑娘也是一样啊，说每天跨省去坐高铁到上海上班也是一样的，都在上海上班啊，然后每天5点半就要起床。那可能是女孩嘛，得化个妆啊，可能前面小哥不用化妆，起来就走，所以起得晚一点啊，这边起得早一点，5点半就起来，然后先开车到地铁站，还先开车到地铁站，你不如直接开车去上海啊，然后坐地铁，再坐完地铁之后还要骑一段共享单车。说这个小姐姐呢是从事广告行业啊，她原本是在滨江上班，然后每天早上赶这个高峰坐地铁去滨江，差不多也要花2个多小时的时间。后来呢，公司问她说愿不愿意接受去上海办公，待遇呢会比在滨江要上班高一些，还合计哎好像也差不多，但挣得多一点，还就这样接受了啊。所以我不知道目前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上班的这个通勤的费用高不高，是不是也得这么长时间啊？

0: 了好吧。
1: 好久不见嘛，没有好久不见，就一天吧。正常来说我们就一天，因为就周五那一天是录播嘛。周六日不是原本来也就，对吧？啊，小小子试是什么意思？你要说 你上班也有这么高的成本是吧？3000块钱呀、啊，那还能就是存下多少钱呢？成本有点高啊，像我们这边同事一般如果开车上下班的话，
0: 不要吼了好吧？
1: 油费也就1000多吧，是吧？嗯，房租2000多，嗯，其实也剩不了多少了。这个，所以这个如果不上班，至少应该还是带薪吧？这个正常的休假是带薪的吧？啊，不算计件的话啊，所以减去这个出行成本，还放假还是赚的吧？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啊，如果今天有点唱的曲目，记得带上歌手名并告诉我啊。今天出题的这歌呢，跟3天后有关，也和你目前的状态有关，但我不一定确定你就这个状态啊。就是听来还是就是这么长的假期，还是多少有点心动的。再加上国庆假期的7天，全国高速公路对于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啊。所以如果你最近刚买了一辆7座的车，可以带着家人一块儿这个全国游一游，好吧？来开始今天的歌颂者。

0: 以下的歌词，如果你听着耳熟，或者是你可以用某种道具的方式、工具的方式，快速的能够辨别出这首歌名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啊。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来听词儿。如果这铜板是反面，把咖啡喝完，我们快把车掉头，开往沙滩，偶尔能偷跑真快乐。这天气太好，工作是种罪恶，陪我就做一天傻瓜，什么都不想，做个没用的人，只躺着乘凉，一起在山顶吹吹风。我怎么记得好像对念完这段词好像以前出过这道题啊？看你有没有印象，如果你记得的话啊。
1: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2: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来第一首。
3: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9月18。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0: 9月18，那8月18吧？9月18？我记得昨天的月亮是最圆的，你们看到了吗？

0: 小乐，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德州哥都在他。
1: 哎，德州姐。
0: 假期回来你的话，精神的。太帅了。
1: 是吧？这个主要是自己也看不下去了。那个之前的刘海太长了，然后上次那个拨弄那发型的时候，让人截图了。截图，但还好私信给我的，没有发到群里边。还说特别搞笑，然后我这个刘海稍微剪了一下，就没有那么容易拨弄了。刚到词儿听着熟，是不是？我也觉得听着熟，我就在想是不是之前的哪一次出题有出来着啊？如果这铜板是反面，把咖啡喝完，我们把车掉头开往沙滩。偶尔能偷跑真快乐，这天气太好，工作是种罪恶，陪我就做一天傻瓜，什么都不想，做个没用的人，只想啊，只躺着乘凉，一起在山顶吹吹风。这段词儿是给的比较长的，以往就给四句是吧，给这么长的原因是让你好用工具找啊。如果你一会儿找到了，记得告诉我歌名啊。那目前已经刷到有好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你们之前有兑换吧？有兑换的话，就如果你又答对了的话，你确实又想要第二套，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第二套还是一样的啊。就如果你有需要说我还要一套啊，我想要再转送给其他人啊，那也可以。哇，你可以跟我说一声，好吧？只要我的这个库存这儿还有的前提啊，可以告诉我啊，就累计了的小伙伴，因为之前有朋友也问过，说我之前累计答对过好多次了啊，好多次了，那你是想要两套还是只要一套就行？对，你告诉我，好吧？你别觉得不好意思啊，你可以直说的啊，我这有啥就说啥，好吧？只要我有啊。啊，等一套啊！你看，我今天其实都已经想着说要再就是寄一批出去，但今天又确实又披星戴月的又没来的时间啊！明天定个闹钟抽个十分钟的时间应该也够啊！好吧，等等我啊！相信我，国庆节期间一定可以收到啊！国庆期间如果收不到的话，你国庆之后。

0: 就别听我们节目了。哎，不过说到国庆期间，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除了不上班，还有一些要上班的朋友啊。国庆也其实挺值得期待的。你像有一些这个有一技之长的朋友，可以出去摆个摊啊，做点小生意呀。有其他技能的，还可以去应聘一下 NPC。60多岁的一个大哥啊，我们可以叫大哥啊，你们那儿应该叫大爷啊。他其实怎么说呢，他也不知道 NPC 是什么，但是他这个技艺他有，还有这个手艺啊。最近在山东晋城有一小镇的景区，拿出3000万招 NPC， 你也甭管 NPC 是什么啊，这玩意儿就招聘，哎，最高可以开出1000万元的这个年薪来，你看看。在这个小镇打铁花的焦师傅今年60岁了，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什么叫 NPC， 反正就看到说招人，然后他就去了啊。说这个打铁花是一个老手艺了，如数家珍啊。他说每天最少要用到2.5吨的铁，高温加热到1600度，否则打出来的这个铁花呀不好看。你看看，这就是专业呀，朋友们，有一技之长，真的哪哪都有饭吃啊！来，开启下一首点唱。
1: 月夜点唱机。
0: 哦，这歌攒了很久了啊，来。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拼斗不懈。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蚊虫来呀，
16: 宝宝睡觉要看。
17: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底下班，我不下车哟。

刚刚有一位叛徒，当然这个是晚高峰的叛徒啊。这时候悄悄跟你说要匿名一下，他们也在吹卡祖笛，是吗？那我想问一下，是凡科还是王上啊？是樊老师还是王老师？我只想问一下，就是技能怎么样？是我的晚上技能高超一点。

还是他们下午更加游刃有余一点。如果这个叛徒在听啊，因为我没有看到过这个名字在我们晚上互动过啊，所以我想他应该是更爱晚高峰节目啊，所以这个如果有这个比赛的这个竞技的这种说法来看啊，你觉得哪边好一点，就给我一个客观的评价吧。这样明天我在哼卡祖笛的时候，我就至少可以来点那种保留曲，就是还哼的还不错的那种吧。最后再给一遍刚刚的歌颂者的题啊，如果这铜板是反面，打咖啡喝完，我们快把车掉头往开往沙滩，偶尔能偷跑真快乐，这天气太好，工作是种罪恶，陪我就做一天傻瓜，什么都不想，做个没用的人，只躺着乘凉，一起在山顶吹吹风。好，这段词如果你知道歌名，哎，可以告诉我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一会儿这首歌之后来揭晓答案。

图图回来了是不是？才在香港刚听完了谭校长的演唱会，就今天又在我们节目里面听到，不过是跟你一块儿去听的人点的吧。

0: 没有狗了，好吧。
1: 中医的人是不是比较少？你是说哪里的人比较少？是我们直播间啊，还是说吃饭啊、宵夜啊？如果你说是我们直播间的话，那很正常，因为每天的人都不多。你要说吃饭的话呢，那有可能是再攒一波到国庆去吃啊。所以我没有记错，好像你是那个开饭店的那个吧？说那个开小差啊。
0: 不要搞了。
1: 鱼龙，你是要点唱是不是？如果是的话，你这歌还没收啊。如果你今天不着急听的话，你就要不等明天我把它先收了啊。那如果你着急听的话，要不你就换一个这个歌手的其他的曲目，好吧？啊，你看看来不来得及啊？目前的这个时间，我不确保能播到，因为可能大家不一定会切歌啊。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小伙伴切歌这件事儿，可能忘了这个技能，或者觉得哎，这些歌都目前还可以啊，甚至懒得动手啊。来揭晓一下刚刚前辈们的答案啊。歌颂者，如果你已经回答了好想放假，那恭喜你回答正确，积分啊。小猫的鱼跟你目前心情差不多是不是？你要开车去沙滩去吹吹风。第二句词儿，这天气太好，
0: 这天气太好，
1: 工作是种罪恶，陪我就做一天傻瓜，
0: 就做一天傻瓜，
1: 什么都不想，做个没用的人。

0: 主题部分的词儿。
1: 人们在脚底渺小的像个梦。
0: 啊，你回答题呀、啊？那回答错了。蔡健雅，好想放假。现在听出来回答错了，是不是？

0: 夜点唱机。
1: 累计积分榜的朋友自己记一下，如果你已经有回答三次正确，不管是卡祖笛还是

常规的歌颂者啊，只要你同样累计三次，你可以是歌颂者回答对两次，或者是卡祖笛回答对两次，等等等等，反正你就周一到周四嘛，累计有三次回答正确，就可以拿到十枚越野冰箱贴。但你记得告诉我，因为我不计数啊，你自己计数。达到了的话，就直接发送"小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然后私信给我你的快递信息。这个歌也有那个怎么说度假感啊，很久没有听了，那个前奏啊，

相对来说在冷门里面算热门的歌吧。我之前本来也想在这个进奏就噔噔噔噔噔本来也想出题卡祖笛来着，我觉得可能难答对啊。就我自己的话，我听到这段旋律我也不一定能答得出来这歌名。跟魔法钥匙的旋律有点像，现在这首吗？那你这么说还真有一点啊。

0: 量被切割。三、二、一。
1: 夏日漱石，漱是刷牙漱口的那个漱啊。前面是卡拉永远 OK， 带着地球去流浪，以及粉红色的回忆。这个听着也耳熟吧。

0: 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轻轻地告诉你，最后一首了。

0: 了身体，时间变万里。
1: 在平地树根里放煎茶的。现在切歌还能放吗？现在切歌放不了了，21:59了。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听我说，辛辛苦苦做的饭，孩子看一眼就说不吃，是不是火气瞬间冲到头？但营养学告诉我们，孩子对新食物的接受需要反复接触10到15次，他不是在嫌弃你，是在用不来试探边界。一个替代方案，不强求必须吃完，而是让他尝一口就行，把全部吃完的压力变成尝一点点的好奇。饭桌上的轻松比吃进去的饭更养人。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829公里处，在石室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各位跑长途的卡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车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1: 开发小镇急刹，让我们大车到刹车。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贺叔好，
6: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5: 贺叔，今天请您来，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期有味道的节目。
6: 有味道，多有味道，我听听。
5: 多有味道，就是大家现在不管是通过电波在听，还是手机在听，反正您这个耳朵里面听到的声音啊，会带来一些您嗅觉的感受。我们先说哈，第一个朋友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这是一个妈妈，她说我老公老爱干一个事儿，老把自己袜子脱下来给他3岁的孩子闻。
6: 哎呦，
5: 他也不是自己闻，他给孩子闻，然后每次都说什么呢？说儿子来闻闻爸爸的男人味儿，这个太太呢就有点不太舒服。就是你别给儿子闻这种东西，对吧？但是这爸爸就觉得你干嘛这么较真儿啊？对吧？不就是闻个袜子吗？一个味道吗？
6: 对，
5: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他今天就来问您了，贺叔有没有大不了的？
6: 这得好好说，相当于给我的宝妈呢输送弹药。
5: 是吗？
6: 输送弹药。
5: 今天您站妈妈
6: 要把这一段赶快给孩子爸爸看，因为不少人呢他有点这个异味癖
5: 啊，
6: 不只是异物癖啊，有的他有异味癖。记得头几年还有一个河南的男士，自己每次脱了袜子都要闻一下。这个其实可能更多了，是吧？
5: 这闻自己的我好像还能理解啊。
6: 后来出了什么呢？肺炎。
5: 闻袜子能闻出肺炎？
6: 真菌性肺炎。
5: 这个味道还能传播起来？
6: 能的，能的。就说我们这个味道怎么产生的？比方说我脚汗产生的，不完全是啊。这中间呢有真菌，还有细菌分解这上面的东西，它以人分泌的这些油啊、汗呢、掉的皮屑为食
5: 啊，
6: 就造成了细菌、真菌的繁殖。
5: 所以我们闻到的那个味道不是我的汗味儿，
6: 人脚上的汗是没味儿的，
5: 就是别再说什么男子汗味儿了，
6: 跟
5: 汗没关系。
6: 因为呢，我们脚上的汗腺跟手上的汗腺一样，它叫小汗腺，分泌出的东西没有任何味道。
5: 对，手是香香的。
6: 有味道的是什么呢？是大汗腺。你比如说腋下有大汗腺，生殖器周围有大汗腺，这个有可能有一些味道啊。但是小汗腺没有任何的味道。
5: 那咱闻到的那个尤其有点酸啊、烹臭的味道是什么？
6: 味道怎么产生呢？是细菌为主，部分真菌以这些分泌的东西为食，繁殖完之后它这头吃着，那头自己还有排泄物。真菌细菌的排泄物产生的味道，而且菌种不同味道不同。
5: 合着细菌是把我们这儿当厕所了。
6: 对了，就这意思。所以呢，当你闻到这东西有味道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有细菌或者真菌的滋生。那你闻到肚子里是什么呀？对不对？菌就跟着进去了。像当年那个河南的那个男士闻出一个肺炎来，早期呢他也就是咳嗽，咳来咳去呢重了，再接着呢上不来气儿了，再接着能咳出血丝儿了，而且呢他还咳的有什么呢？小的黏块儿。

0: 其实那都已经是菌块了，就这么说吧，它再不咳出来恐怕都得长蘑菇出来。
1: 哎呦，
0: 哎，基本是这意思。
1: 这种真菌性的肺炎跟我们说平常的那种什么感染的那种还不一样哈，
0: 本质其实是一样的。
1: 哦，
0: 就是当人呢抵抗力特别低的时候，你比如说啊，最近着凉，加班过度劳累，或者是有什么基础病导致体质特别低的时候，你看长期卧病在床的病人就要小心一个叫真菌性肺炎，抵抗力低的时候会发生这个啊。那你说我总闻，对，你大小伙子没事儿，三岁的孩子抵抗力多低呀，进去了可能真就造成这个肺炎。所以说啊，这儿我坚决的站咱们这位宝妈，
1: 宝妈们，
0: 哎，
1: 以后得盯紧了自己的丈夫啊，
0: 对，
1: 自己不许闻，也不许把这个给孩子闻。
0: 对了，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从我们防止感染的角度来说。那假如已经感染了，有人可能想不到，觉得我就是最近着凉累了，以为是普通的感染呢。
1: 对，
0: 你要知道啊，真菌感染和细菌感染它的治疗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1: 那我怎么从这种表象上来判断？
0: 表象是基本看不出来
1: 啊，那怎么办？
0: 就怕你明明是真菌感染，闻袜子闻的，还在那用抗生素呢，杀细菌的，
1: 哎呀，
0: 它就不管用了。
1: 嗯，
0: 所以第二层意思呢，我们就说，如果有这个坏习惯，假如出现肺炎，你看咳嗽、轻微的发烧，早期啊，有点憋气，哎，痰多。可别以为只是细菌，有可能是真菌，这事儿得提醒了。
1: 这抽血能抽出来吗？
0: 抽不出来，
1: 也抽不出来，
0: 也都是白细胞高啊。
1: 那就只能根据自己的回忆，
0: 只能到了医院做什么呢？做痰培养
1: 啊，
0: 它就是一大堆的细菌。同时呢，现在有经验的医院呢，也会做真菌的培养
1: 啊。
0: 一查，妈呀，不是细菌，是真菌，用的药就截然不同了。哎，抗真菌的药完全是另外一族。所以说，你看我们讲了两个，第一，这个东西的危害讲了。第二个呢，跟普通的细菌感染性肺炎的区别我们也讲了。还要小心一种情况，过敏。
1: 袜子过敏吗？
0: 哎，不是袜子过敏，真菌过敏。咱们以前讲说这个西方有不少鬼屋，说人去那儿之后啊，看着看着反应就出来了，
1: 致幻。
0: 后来，对了，后来很多的科学家一研究发现，老屋子嘛，尤其像英国那种潮湿的地方，就是里头长菌了，有的菌它有致幻作用，你想吃那个火锅，菌锅都能吃出小人来，这个东西有可能就出这小人。
1: 就是我们理解的真菌，老是像蘑菇那种可能会致幻，但是它更小的形式存在的时候也是一样。
0: 对呀。所以说你闻这个，有可能这上面的某一种真菌真的就是那个孢子，能引起孩子呀周围人的过敏，这也是要小心的。当然呢，要是不看咱们的栏目，不听何叔跟你说，累死你也想不到说这个真菌还可能引起过敏。哎，这你要小心啦。你比如说家里的人有没有说跟你在一块生活的时候就总咳嗽，
1: 挨着你就跟过敏似的？
0: 哎，对呀，
1: 我就对你过敏
0: 啊。对啊，对你过敏呢？为什么呢？
1: 哦，
0: 真的有可能就是这种真菌的孢子有这样反应。
1: 那得把他身上的这个问题解决掉，才能把全家的安全控制住啊。
0: 所以说这个宝妈提的问题好啊，咱们也带广大的咱们的司机朋友感谢这个宝妈。
1: 是
0: 一个小的生活中的细节，你看一说出来，贺叔一给你分析，这东西又有可能引起肺炎感染，又可能呢跟你的细菌感染肺炎混淆了，混淆之后怎么治都不好使，还有可能引起过敏，这么一大串危害，你让孩子闻什么呀，自己闻什么呀，对不对？
1: 躲你都躲得来不及呢，你还给孩子往那身上凑去，赶紧哈，从今天开始要管住自己的丈夫。
0: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今天贺叔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聊一点有味道的话题。
0: 很有味道。
1: 上一节呢咱们说到了味道是来自于袜子。接下来的呢其实也是跟一位粉丝朋友的提问有关。也是一个女同志哈。她控诉自己的丈夫呢是因为两个人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被窝里头。
0: 对。
1: 哎呀，突然就是能闻能捂，您知道吗？
0: 对。
1: 这被窝里放屁哈，就被这个给闹醒了，闹醒之后，她丈夫就觉得不以为然，我说放个屁能有多大点事儿？
0: 对，
1: 这个女孩呢就说不可能，我说我之前还听说过，这屁闻多了呢，恨不得能臭死人，就也过来向贺叔来求证一下啊，说这个到底行不行？我以后一定要管管她。
0: 来，今天我们接下来说点屁话，
1: 说点屁话，
0: 跟屁有关的话题啊，什么意

0: 思呢，就是人正常的放屁很正常。
1: 嗯，
0: 这儿呢也给大家提个问题啊，你认为人一天能产生多少需要排出去的气体？
1: 我觉得这
0: 啊。
1: 这没多少，就正常情况下
0: 没多少是吧？
1: 对呀、啊，不应该
0: 说出来，有可能让大家会震惊。正常的，咱们产道产气，产完之后需要排出去，一般的量是多少呢？500到1500毫升，
1: 这是多大的量？
0: 哎，咱们想，咱们有的喝那个饮料，一斤
1: 啊，
0: 一斤装的那就500毫升
1: 啊、哦，
0: 也就是说你肠道产生的气儿可以轻易的灌满，那么。就是那个胶的那个桶啊，那么一桶啊，有可能多了那三桶，
1: 都
0: 在正常范围内。哎，有啊，
1: 啊，
0: 所以正常呢，人每天的排气一般要排十几个、二十几个这个量。那么说，小两口也好，情侣有的时候开这种恶作剧的玩笑是吧？哎呀，我这儿有什么东西也捂住了啊，这个其实挺不好的。首先，屁的这成分，它为什么有的那么难闻呢？
1: 我不知道，我老是觉得跟排泄物有关。
0: 对，因为它里头是含硫含氮的废物，而含硫含氮在自然界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含硫含氮的这种东西？人为什么对这个味道这么敏感？
1: 是有特殊的原因？
0: 哎呀，有的人说那个臭的都不行了，这个人都不行，精神都不行了，
1: 辣眼睛
0: 是有原因的，因为人在自然的。进化过程中呢，就对这种腐烂的东西啊，它要有一种天然的防御机制
1: 啊、哦。
0: 见到有臭的地方，赶快躲开呀。
1: 嗯嗯。
0: 没有说臭我偏去看一下的，对吧？
1: 是是。
0: 哎，那就跟那个苍蝇的基因就属于杂交了啊。一般都躲得远远的，因为这代表着危险。
1: 明白。
0: 要么这个地方有猎杀者。哎，把别的东西给吃了，导致这个有腐烂的东西。要么这个地方呢，哎。有这个肉是不能沾不能碰的，这是人的一个本能反应。真有人闻了特别臭的这种味道之后怎么样？心慌。
1: 它会产生这种神经传导的问题。
0: 这就是我们千百万年呢产生的一种进化的结果。哎，这也代表危险，心慌，我就得离开，赶快跑。对，
1: 有应激反应了。
0: 对了，所以说小两口也好，小情侣也好，开这个玩笑啊，有可能真的把对方给弄得心慌了，甚至呕吐。
1: 哦，
0: 呕吐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啊，吃了腐肉赶快吐出去。这个真有可能，不是太夸张。
1: 但是说，就是这是我们一个应激的反应啊。比如说我们闻到这个含硫含氮的味道之后，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比如说它会对我的肺，像您前面说的，产生影响吗？
0: 正常，这说到这儿忍不住想笑了都。正常的含硫含氮的会刺激你的神经，那些反应，但是这个东西呢，到了身体里头一会儿代谢掉，其实没什么事儿啊。
1: 那还
0: 可是你怎么保证你放的屁是那么纯净的气体呢？
1: 您的意思是？
0: 不开玩笑、啊，
1: 我不该信任他是吧？
0: 开玩笑，真的不能信任、
1: 真的
0: 不是说只有你拉肚子的时候不信任。在国外专门针对屁做过研究。平均放屁啊，会崩出多少肠内容物来？最起码有一个，它的统计方法就是查放完屁之后，这地方有没有大肠杆菌的残留。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在排气过程中，都会有大肠杆菌出来。
1: 哦，它就是除了气体之外，它还有固体。
0: 固体，你说我没拉肚子，对不起，一样的走渣，一样有东西。这个你看。说到菌，咱就知道有危害。
1: 当然，
0: 尤其是浓度一高，对方如果抵抗力一低，出了问题。
1: 是上一次还问过贺叔您一个问题，我说什么叫粪口传播？
0: 对呀、
1: 我当时就很不理解这个词儿。
0: 哎，对，当然这个不是非得让人家来闻，但是至少排的过程中带出来残留物的这可能性。所以说呀，最近肚子不好的人，我一会儿再讲一下啊，什么叫肚子不好？真的要注意内裤的清洁。哎，这个造成了一定的菌的感染，这风险是有的啊。紧跟着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屁跟身体的健康有什么关系？
1: 您不是说放屁是正常的吗？
0: 正常的呀，但它有不正常的。
1: 还有非正常状态的
0: 屁。对，有的那个这两天吃的不好了，哎呦那个屁是个悠长啊，成串啊，跟一辆摩托似的走一路啊。这什么情况呢？往往跟吃的东西。关系特别大，大家都知道，是吧？你比如说，中国人乳糖不耐受，尤其在你刚刚开始恢复喝牛奶的早期一两个月，哎，屁一定多，
1: 产气哈。
0: 因为那个乳糖你没把它分解开，就给谁留下了？
1: 细菌吃。
0: 哎，给肠道菌吃了，吃完之后它可不管了，不管不顾的产生的气多。另外呢，有一些含硫的食物
1: 食物也有寒流，
0: 食物有寒流啊，比如说

0: 红肉，还有像西兰花、大蒜。大蒜的味儿为什么冲啊？因为它含硫很多。这类的东西吃完之后也会产气。另外还有呢，在虚寒体质的情况下吃很多油腻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湿气困脾嘛，你的脾胃功能不好的情况下不能好好分解这个东西，只要没上面没分解，底下留给谁了？
1: 细菌。
0: 留给细菌了。哎，
1: 只要这活一放到细菌的身上，肠道菌的身上，
0: 它就活跃了，
1: 它就干这事儿。
0: 所以当你最近这个屁很多的时候，注意身体哦。查，先查，哎，我又没有吃何叔刚才说那东西，吃牛奶乳糖不耐受，吃红肉，吃鸡肉，吃西兰花，吃大蒜等等，如果这些没有的话，再看是不是最近总感觉浑身像没劲儿似的。哎，湿气困脾有这个特点啊，没劲儿啊，便也不成形啊。如果这时候吃很多油腻的，脾多。还要有另外一个情况要高度小心的，就是肠道里头真出问题了。
1: 您说的真出问题还不是菌的事儿，
0: 还不是简单菌的事儿了，真出问题。比如什么问题啊？肠道里有隐性的出血。
1: 出血跟排气有关吗？
0: 有啊，出来这个血之后你自己是不消化它的，因为往往在我们的后半截的肠子容易出现出血。出来之后呢，它自己分解不了，谁来分解？
1: 也是细菌。
0: 细菌，细菌分解完之后往往带着一种铁腥味儿、铁锈味儿的，这要高度小心。
1: 所以它的味道也很重要，
0: 这容易忽视啊。你要说我有菌粒啊，我有力气了，你肚子难受你知道。但是如果里头有小息肉破了、小的伤口，这种高度小心。如果味道实在特别不对的话，到医院几块钱做一个便的检查，便常规。
1: 这个查便可以
0: 查便啊。如果一查里头要么有菌群，就证明有隐性的炎症在那儿呢，要处理啊。要么有潜血，便里的潜血，那提示问题就大了，赶快做后续检查。
1: 是的。
0: 所以屁这个事儿看着很小，其实影响还不小。
1: 首先别没事乱闻啊。
0: 对了，
1: 其次要把它作为一个检验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的小标志，
0: 高度重视。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1: 其实我们这一节呢，想说说这个汗液、尿液的味道。
0: 对，这也很重要。
1: 是说这个话题呢，是源于一个小小的新闻哈。有一个2岁的小宝宝，很特别的可爱，然后也很乖。然后妈妈呢，却发现有的一个问题，就是给孩子换衣服啊，包括换尿布的时候，发现他那个汗液和尿液的味道怪。就是。妈妈这形容是这样，她说老闻着像老鼠窝的味儿。家里人呢就觉得那就勤洗着点，勤换着点吧。结果后来呢，发现孩子又出现了一些发育迟缓啊，性格的一些奇怪的地方。最后去医院一查呢，说锁定了一种罕见病的病名。叫苯丙酮尿症。这个新闻一出呢，其实很多首先爸爸妈妈们有点担心了。说不知道这个
0: 事儿
1: 孩子怎么判断啊？
0: 真挺严重。咱们要是家里头有小小孩儿，母亲呀或者长辈在身边照顾的时候，真要关注这些小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小细节呢，可能避免后面很多问题。你比如刚才提到这个叫苯丙酮尿症，这个病本身呢是一个基因遗传相关的一个病。但平时呢不太容易显现出来，可能网上查了多少辈儿都没问题，但是我说一个表现叫小头畸形，孩子发育起来脑子小，而且智力不好，这在早期其实完全有可能能发现的，比如尿味、汗味。
1: 但是妈妈的形容，她说这个像老鼠窝的味道，这个味道我有点困惑，因为我不知道老鼠窝什么味儿。
0: 它呢，化学成分是苯丙酮酸啊，苯丙酮酸本来呢，孩子吃各种蛋白类的物质，氨基酸分解，最后呢就都代谢出去了。但是它由于中间有一个缺陷，有一个酶的缺乏，就导致这个到苯丙酮酸这一步就分解不下去了。而苯丙酮酸的本身的积累，以及后面营养物质的缺乏，造成孩子一系列的发育问题。这种孩子刚生下来啥也看不出来，胚胎期拿超声一照就发现异常了，这事儿还好办。你看

0: 前三到六个月都没反应。
1: 嗯，
0: 但是一般呢，六个月之后就开始有变化了。首先就这个汗液、尿液，你想什么叫味道？
1: 嗯，
0: 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不就行了吗？不用追究啊，哪个是老鼠尿的味儿？
1: 是，我就是刚才一直在想这个味儿。
0: 就闻完你们家的，再闻闻别人家孩子的尿，
1: 啊，
0: 跟人家都不一样，就要高度小心了。这个就真的要靠细心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表现呢？
1: 嗯，
0: 有可能会发现孩子的智力好像发育慢，
1: 就是按照正常某一个月龄应该会的一些，他不会，
0: 他不会
1: 啊，
0: 这要小心。小头畸形嘛，哎，这个孩子的脑袋，一般小孩脑袋都挺大，
1: 对对对，
0: 哎，我们家这孩子脑袋怎么长得没人速度快呢？
1: 嗯，
0: 要小心。
1: 所以要根据那个头围的成长情况也可以判断哈。
0: 哎，对吧？你看，你要不听贺叔说你行的话，你哪能把这两个联系到一块儿呢？
1: 以为我们家孩子就是脑袋小，
0: 哎是，哎，还有呢，有的会有一些孩子脾气的不好。
1: 暴躁吗？
0: 暴躁，这也是神经受损的表现啊。
1: 嗯嗯，
0: 还有的呢，甚至出现癫痫、抽了，都要高度小心。这些刚才我说的这些，如果配合上尿啊、汗的味道变化，赶快往医院跑。其实，在我们早期啊，有一些配方奶，改一改，就减少能够引起苯丙酮尿症的这些成分，有可能能变。另外，在饮食方面呢，肉啊、粥啊这类的多一点，像。有的蛋白可能就不能随便添加了
1: 哦，
0: 你看，
1: 能绕过去哈，
0: 能绕过去，千万别切到哪种程度呢？说孩子长大了，都长成十几岁了，才哎呦，我们家孩子不一样，那时候想修来不及了。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有的时候可以避免很多问题，你比如说老人，一个老人有糖尿病，同样一个糖尿病的老人，咣当晕倒了，你该怎么处理？你
1: 看，咣当晕倒了，
0: 哎，
1: 救啊！
0: 怎么救？
1: 速效救心，
0: 这就是有可能这个味道就可以帮你说这个老人究竟发生什么
1: 啊？
0: 糖尿病的老人晕倒了，第一点有经验的说赶快闻味儿。当然，在我们抢救过程中啊，也会有第一靠近，你怎么了？怎么了？有没有意识？之后呢，我们会有个动作，干嘛呢？我们这个耳朵贴近他的口鼻这个位置，听声音感受有没有呼吸。同时眼睛过去看他的胸的起伏还有没有气儿，这都是我们的标准动作。
1: 这样不行吗？
0: 啊，不行，那个不行。
1: 探探鼻息，这不是电影里教的。
0: 探鼻息那是错的啊，也很弱的，感觉不到的。听或者拿脸可能能感觉到，手不行。同时呢搭在这儿看有没有动脉啊，动脉搏动，这我们知道这些。其实我们医生知道我们这个动作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
1: 闻味儿。
0: 哎。回到这个话题，如果家里头有老年人有糖尿病的，这一段啊，一定让你的家里的人都看到。因为他晕倒有两种可能性，而且两种可能性是治疗方向是南辕北辙的。用错了可能就严重的没命，但是通过味道一下就可以分辨出来。
1: 您说的这个味道是什么味儿？
0: 哎，好了，如果发现他口鼻出来了烂苹果味儿，这是血糖过高的表现。叫酮症酸中毒。这时候该干嘛？
1: 那降糖
0: 是吧？打上胰岛素，肚皮汁一打，一会儿降下来了。哎，那都是等医生护士一来，还没等往上面搬呢，可能就好了。但是这胰岛素的汁如果是在另外一个情况打，可能瞬间就要了老人的命。什么呢？叫糖尿病的凌晨现象。
1: 凌晨现象。
0: 凌晨现象。
1: 您说的是晚上那个？
0: 晚上多，但白天不是没有。明明有糖尿病。但是他夜里头，尤其凌晨上厕所的时候，有可能因为低血糖晕倒。
1: 糖尿病不是血糖高吗？
0: 高啊，
1: 对啊。
0: 但是你想啊，他晚饭吃完，到了后半夜，该往出调动血糖的时候，反倒调动不起来了。因为什么？他胰腺有问题，调动不出来啊。调动不出来，最后的出的结果，他因为低血糖晕倒。这时候你一靠近，一叫的时候，你一闻，没有烂苹果味儿。这时候能打胰岛素。
1: 已经低了，
0: 已经低于正常值啊！他在晕倒的，你再有一针胰岛素下去，怎么样？血糖降得太低，一会儿没命了。所以看到没有啊？就这点味道，给你提供的信息太重要了。
1: 低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给
0: 巧克力呀，给个糖块啊，糖水呀，喝
1: 下，
0: 一会儿就好。看到没有？味道不止对孩子，对老人，对家人特别重要。
1: 是的
0: 啊，把这知识记得啊，传播给家里人。老人、孩子，包括你身上的味道，都能预示很多问题。
1: 对，
0: 哎，
1: 所以不要觉得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怎么这么有味道呀，是吧？这
0: 关键的时候救命的。
1: 是，这有一个好使的鼻子呀，就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
2: 996尾号限行提示： 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S21 长株高速长沙段24公里处，在前镇枢纽附近的南向北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专辑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3: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

0: 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1: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0: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1: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0: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端。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就能自动跳转我们的卡友之家小程序了。小程序，小程序啊，卡友维权真叫棒啊！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前来打卡签到，已然在社区的朋友们，大家要珍惜了。因为近期呢，在小程序端开放的时间的话呢，我们的加入社群的方法呀，就只能通过邀请制了，所以已然在社群的朋友们，大家就得慎重了。好了，看一下我们各个群里面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啊。九先生说呢，瓦哈雷克，87.5的友友们打卡签到了，在8号群里。大叔宇说呢，开心的时间又到了，终于能听到磊哥的声音了，卡友之家节目，欢迎大家来签到打卡。小六六说呢，打卡签到了，这两天我们家这儿出现大量的虫子，看着真是挺害怕的啊。六六，刚才我点开看了一下，有点像隐翅虫是吧，你自己搜一下隐翅虫，还真的挺危险的啊，所以要千万小心啊。这两天我们家那边附近闹的是那个美国白鹅啊，然后在隐翅虫这边呢，北京啊、河北这一带呢，都有朋友反映了，所以千万小心啊！这种虫子是一种啊高致敏的虫子啊，它会引起什么？引起皮肤这种过敏性这种尿泡灼烧感啊，是很痛苦的。啊，我看这几个虫子来者不善呢，你可千万小心啊！晚上这个能不开窗户别开窗户，能不开门不开门。另外把家里边纱窗下面那个漏雨的那个小窟窿给它堵上线，拿透明胶给它封上啊。然后弄点这个杀虫剂先喷一喷，在自己的这个户外玻璃上喷一喷啊。老杨大哥说呢，打卡了，签到了，友人们晚上好啊。张启瑞朋友说打卡签到，在7号群。毛毛姐姐说呢，挖好磊哥在我们的早安假日1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树洞先生说，听完贺叔说健康，紧接着听磊哥的节目。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在签到打卡之中的，一并欢迎大家来签到来打卡。先说这两天的天气啊，这都快10月了，这秋老虎还是不肯放过南方的朋友。在27号，9月27号，昨天下午，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出现了成片的高温区域，长江以南地区的大片气温呢，依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35度的隐性高温区域，是吧？那所以在国庆节之前，副热带高压继续强势掌控江南、华南、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呢可以达到2天到3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啊。大城市之中，福州、广州28到29、30，这都有呢持续高温的出现。南昌呢这两天有高温，而且呢不光白天热，部分地区呢早晚气温25度以上了，一整天都是闷热。

热状态啊。那就算说有些城市气温不到35度，但是由于湿度大，体感上的高温范围和强度会比实际的感觉更大更强。我们看9月29号到10月1号呢，还会有一次较强冷空气的过程影响我国，受其影响，江南以及以北地区的气温先后下降4度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的降温达到10度，并且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会大幅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南方持续多日的暑热天气呢也将结束了。江南最高气温降到25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上下，会比现在凉爽很多。秋老虎那就妥妥变成纸老虎了。最低气温方面，我们来看10度线呢将会向南推进到华北南部，20度线呢南压到江南南部。那同样在内蒙古的中东部部分地区呢会下降到冰点以下，天气就会出现寒冷的意义了。国庆节期间10月1号到10月2号呢，华西至江淮降雨会短暂减弱，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地区的降雨会有所增多。展望后期5月10号到6号呢，还会有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分地区，临近关注吧，朋友们。今天呢是9月28日。今天这有一个主题日，是关于健康，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啊。那先说呢，狂犬病，有朋友说，那这就是狗吗？是吧？这就是犬，不就是狗吗？对吧？那狗闹这个病吗？啊，狂犬病啊，它不是狗的专利。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主要攻击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患者呢会出现怕水、怕风、怕光。吞咽肌肉痉挛这些典型的症状，一旦发病呢，死亡率接近100%。那在以往有些朋友的认知之中呢，会认为啊，那只有狗才会传播狂犬病，其实不然。理论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可能感染狂犬病，但是呢，风险差异很大。主要的传染源犬在我国是主要的狂犬病来源，其次是猫。高风险的这些动物呢，包括蝙蝠、狐狸、狼、獾、鼬。尤其是蝙蝠，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呢是重要的狂犬病的宿主。低风险动物里边包括呢牛、羊、马、猪这些呢，家禽、家畜虽然呢，可能会感染，但是呢传播风险较低。但是兔、鼠这种动物啊，极少感染。目前呢还没有它们咬伤致人、罹患狂犬病的明确病例。完全没有风险的动物包括鸟类、鱼类、昆虫、爬行动物，包括蛇、龟、蜥蜴都不会感染狂犬病。有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说那没有被咬伤或者肉眼看就看不见伤口，那会被感染狂犬病吗？那并非如此。狂犬病病毒主要存在于患病动物唾液之中，经过咬伤、抓伤或者是唾液污染破损皮肤黏膜，然后都可能进入人体。也就是说呢，即便没有伤口，被蝙蝠或者是病狗舔到眼睛、口腔这些黏膜部位的病毒就有可能会入侵。比如说像蝙蝠的牙齿呢细如针尖，它这个咬一个抓伤啊，肉眼极难察觉，看不见伤口不等于没破皮儿。如果说一旦被这些高危险的动物抓伤咬伤之后怎么办？有3步法，保姆保安级教程，冲、消、打。首先呢是冲洗，立即用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交替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第二个消，消毒的消，冲洗之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75%的酒精来擦拭伤口进行消毒。第三个就是打，要尽快的到医院规范的处置伤口，并且呢按照医嘱来接种狂犬病疫苗，必要的时候呢要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对于我们走南闯北的卡友啊，还有相应的朋友们，大家还是要小心的。发生狂犬病暴露之后呢，切勿麻痹大意，应该呢规范处置，及时就医，杜绝侥幸心理。生命安全，这是第一要义啊。今天这个主题日也给大家做一个特别提醒，今天是9月28日，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让我们一起

0: 破除误区，科学认识，防治狂犬病。稍后我们继续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小六六说，磊哥果然是百科全书类的啊，这得喷药了，要爬进屋可麻烦了。确实，你想大晚上睡着觉呢，这爬在身上，你一不小心给拨了一下，它万一一释放有毒物质是吧，给咱们搞个大过敏难受，这不值当的是吧。卡友之家，卡友新闻继续为大家来刷新。金秋送爽，国庆佳节临近，全国公路出行热潮即将开启。随着国庆高速免费政策落地，届时呢，高速路网的车流量会迎来大幅的暴涨，小型私家车短途出行的车辆会扎堆出行，路况复杂多变。在此提醒所有奔波在路上的大型车辆、货车们、卡友们，车流高峰隐患重重，务必呢，我们要上紧安全弦，同时严守行车规范，平安地完成每一段旅途。首先明确的是呢，最新的高速通行免费的规则，避免出现呢出行误区。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里面规定了全国收费公路仅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法定节假日及对应的连休日实施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重点提醒的是呢，今年中秋假期的高速呢不免费，大家呢其实都明白是吧？之前我们做节目呢跟大家反复的说了，那同样呢，在2026年国庆节高速免费时段呢是10月1日的0时到10月7号24时，免费通行对象为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大货车、运营货车呢，都不在免费的范围之内。国庆假期是全民出游的高峰，高速路况以及和日常的情况截然不同，大量的私家车驾驶人呢，多是短途出游。那我们就明白啊，这种情况啊，驾驶经验参差不齐，哎，有的呢是多年的老司机平安无事，有的可能是刚刚拿驾照上路嘚瑟嘚瑟，感觉哎自己行了的这个新手司机啊。还有的呢，可能是拿驾照很长时间了，但是不怎么开车，是吧？一年两箱油这样的驾驶员也是存在的。我们不歧视任何一个驾驶人，只要他是合法获得的驾照。但是呢，他虽然有驾照，上路水平高低可不一样，这是客观情况。那随着在路上的这样的一个车流量的暴增啊、暴涨暴增，存在着随意变道、紧急刹车、占用快车道、分心驾驶等等这些不规范的驾驶行为。我们作为大型车辆呢，车身长、车重大、制动距离长，同时盲区范围大，一旦和小型车辆呢发生这些磕磕碰碰的事情，极容易造成严重交通事故。所以对于我们卡友来说，行车风险大幅攀升。在此呢，特别提醒各位奔波在路上的卡友们，咱们国庆高速行车核心安全这些要牢记心中，规范操作。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也是每到佳节必要说。第一，严控车速，杜绝超速行驶。节假日高速车流较为密集，不再适宜常态的快速行驶，作为大型车辆，务必严格遵守高速限速规定，全程按照速度稳行。遇到拥堵的路段、桥梁、隧道和互通立交的时候，提前减速，切勿超速抢道，及时要留足制动反应的时间和距离。第二，远离盲区，要注意避让小型车辆。货车盲区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高峰期小型车辆呢极易近距离的靠近，随意的穿插。行车过程中，我们卡友要时刻观察左右后视镜，坚决杜绝随意变道、强行超车。变道前提前打转向灯，远距离进行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操作，全程要避开车流的密集区域。第三呢，就是保持车距啊，杜绝跟车过近。我们作为大型车辆，制动的惯性大，刹车距离呢远大于小车，所以车流高峰的时候呢要注意啊，拉大安全性。

0: 停车距离，遇到前车减速了，拥堵缓慢行驶了，提前轻点刹车预警，平稳降速，避免紧急制动而引发的追尾事故。当然在这儿说呢，作为小型车辆呢，人家大车留的是安全距离，是吧，不是说呢让你来插空了。有那小车，那尤其是有一些自以为驾驶水平很高的司机在此我不点名啊，但是大家在路上都能看着，人家大型车辆留的是安全距离，对吧，他滋溜一下钻前面去，还觉得自己挺嘚瑟，是吧，你看是吧，你跑这么远，离这么远干嘛呀，啊，人家留的是安全距离，宝贝儿，是吧，你往人安全距离里边钻什么，是吧。所以说呢，大型车辆呢不跟小车跟车过近，小型车辆呢也不要往安全距离的大车前面钻去啊。好了，我们再说，在高速行车途中呢，切勿在应急车道以及导流线临时停车休息，检查货物。如果需要修整补水检查车辆的，务必提前驶入就近的服务区，规范停车，有序修整，杜绝违规占道而引发事故。在出车之前，提前检车，排查安全隐患。我们出行前呢，务必全面检查车辆的状态，重点排查刹车、轮胎、灯光、水箱、油路，包括货物的固定情况，杜绝带问题车上路，防止爆胎、刹车失灵和货物遗洒等等突发情况。车轮滚滚，承载生计，平安才是归途。咱每一位卡友啊，都是家庭的顶梁柱，奔波劳碌，那为的是岁月安稳，为的是家人可亲。国庆节车流高峰，路况复杂，风险倍增。我呢，也希望卡友们时刻牢记安全第一，摒弃侥幸心理，严守交通规则，我们谨慎驾驶，平稳行车，稳稳当当的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也在此祝愿所有的卡友们国庆出行顺利，一路平安，是岁岁安康。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冷空气来袭的一个问题了。北方的卡友啊，大家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叫什么呢？叫做气温一降，手机电池先罢工啊。那同样，现在很多电动的重卡续航呢紧随其后。行业实测呢，我们看到在零度到十度的环境里边开启暖风，电动车的续航衰减普遍达到25%到30%，也就是近三成的这个续航那就被吃掉了。气温继续下探的时候，充电速度会变慢，暖风耗电占比上升，出行的节奏全被打乱了。冬天还没有真正的到来，不少呢以电动重卡为主力的车队排班表已然出现紧张的情况了。那为什么说续航会打折呢？今天我们在用车宝典里边跟大家先说一说。第一个原因呢，这就是现在咱们的面临着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啊，或者叫做化学问题，就是电池本身的化学特性。锂离子本身在低温下呢，活性就会降低，所以它活性一降低以后啊，可用的容量就减少，充电的时候呢就更保守了。同样的功率之下需要更长的时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暖风啊。燃油车咱们都知道，发动机余热导进来取了暖了，电动车是什么呢？只能把电变成热能，简单说就是烧电制热。驾驶室里边越暖和，续航掉的就是越快啊。为什么呢？那就是把那个电能变成热能了嘛。第三个原因呢，常常被忽略了，就是低温下的动能回收效率也下降了。频繁起步制动，咱们作为乘配车，短导场景，这个能耗进一步的上升了。这几项一叠加，标称续航在我们冬季的实际运营之中打个七八折，这个是在寒冷区域我们卡友们的常态体验。那位说了，这我都明白，是吧，这我都明白啊。可是这个厂家他们能干什么呢？对吧，技术上这么先进，厂家们你们得想点方法呀。针对于环期的痛点，这种寒冷区域的痛点，主流的车企的动作呀，集中在三个方面。车企们想的方法是：第一，给电池加热和保温啊，出发之前提前加热，停车的时候保持温度；第二个呢是热管理优化，包括呢相应的用热泵和更为高效的加热方案呢，降低采暖的能耗；第三呢就是把这车呀带到极寒环境里边验证验证去。已然有些车型

呢，在-35度的漠河完成了极寒测试。另外呢，他们也实现了快充一小时补能200公里的成绩。虽然说这个属于厂家的测试数据啊，但最起码证明，那很多主机厂已经为寒冷区域在想办法做准备了。那其实要

半岛为主的寒冷区域的车队，换电和车电分离成为很多车队越来越现实的一种选择。那好了，最后咱们再总结一下，寒冷区域的车队怎么着在冬天咱们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它度过了，是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停车啊，要尽量的插枪保暖，用这充电桩的电力呢维持电池的温度，第二天出车更顺畅。第二个呢，就是出发前预热一下驾驶室和电池，避免一上路大功耗耗电先给发热。第三呢，就是续航规划呢从标称值改成冬季的实测值，给每趟活呢都留出一个安全量来，不要按照夏天的经验排班了。第四个就是配置上优先考虑那些带驻车加热的或者是热泵的车型，减少这个电池硬扛取暖啊这样的一个消耗。第五个呢，就是咱们跟货主提前谈好冬季的这个时效问题，把补能的时间写进排班表里。冬季运营的核心不是说让车跑得跟夏天一样快，而是说呢让咱们整条线路的节奏得稳定下来，踏踏实实的把活给干下来，保证咱们的出勤率。还有一笔账容易忽略的，就是低温下的充电效率下降了，同样里程的电费可能比夏天呢要多出一两成来。我们作为车队冬季报价和成本核算的时候呢，最好把这部分的增量啊提前摊进去，免得到年底的时候咱们一算账发现，哎，我这利润怎么掉一块呢，那真是被这低温给冻掉一块啊。寒冷区域的运营对于车桩站人是综合的一个考验，车要有抗低温的能力，桩要有保证低温可用的这种状态，那站呢要有休息和热水，人不能遭罪。那关键呢，人就是有合理的工作节奏，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续航焦虑呢就会被放大成运营上的这种事故了。冬天咱们其实都明白是正常的四季流转，春夏秋冬嘛，是吧？那冬天冷夏天热也是客观的规律。那说到底呢，这冷不是电车的天敌，你要忽视冬天，不重视低温，那才是一个小灾难呢。把低温当作一种常态条件去设计路线、管理车队，新能源重卡在北方的寒冷区域也可以跑出稳定的收益成绩。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注册我们的小程序，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激活我们的小程序，大家在维护权益的方面提交一键就可以完成啊，专业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们，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一期节目在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说是停车歇脚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0: 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入秋之后，是不是总觉得睡不好，情绪低落？其实这都是悲秋在作怪。日照减少，褪黑素多了，血清素少了，人就容易犯困，情绪低落。应对起来其实很简单，记住三多一少就可以了。多晒太阳，上午9点下午4点的阳光最养人。多运动，慢跑快走都行。多找乐子，别一个人闷着。少独处，找人聊聊天。睡觉也有讲究，卧室温度保持在20到23度，睡前用40度的温水泡脚15分钟，晚餐别吃太饱，睡前1个小时放下手机。当然在这里更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秋季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千万别盲目秋冻，头颈脚这三个部位一定要护好，按时吃药，定期测血压，不能自己随便停药，顺应季节变化，照顾好身心，才能安稳过秋。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8: 爸爸，你晒黑了。
9: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1: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829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有缓慢通行。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

0: 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有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1: 喂，老周，
2: 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5: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又到了我们一路有法日常版的时间了啊！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时间，专业律师我会邀请到直播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所以各位友人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啊与我取得联络啊。已然在群里的朋友呢，加我的微信方法很简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卡友之家社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啊。当前呢，这个已然进入到社群啊，现在的路径有点困难了。那友人们呢，可以在全平台，哎，各个平台上的搜广播员韩磊，您都可以找到我，然后可以直接来加我的粉丝，先关注上我，然后给我发私信就可以了。考虑到大家现在呢，有些朋友呢入社群不方便了，是吧？因为我们最近呢给小程序注册呢让了路了，所以大家呢要想找到广播员韩磊呢，您可以在全平台各个平台都可以去找，没问题。广播员韩磊，我呢已经能把那些主流平台上注册都给他注册上了啊。好了，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明啊，那我们在相应的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这个期间，为友友们来服务，无论是卡友还是听友，来为大家安排专业律师给您答疑解惑的节目中播出的，全部都是免费的公益服务，不产生费用啊。也就是说呢，不管您在哪个平台去找我，广播员韩磊，一定是没有费用的。在周五播出的节目中，这儿我说清楚了啊。如果说上来一个说你得给我多少多少钱我给你安排，那一定是假的啊。为什么啊？因为只要对方啊，你加的那个不管他是注册的什么广播员韩磊，或者说有的是很像的那种的，他只要敢谈钱，他一定是假的啊。我这事儿就能给他做的就是这么到位啊。对吧？因为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每周五晚间在我的时段里边，22点到24点请来的律师是为大家公益服务的，也就是在晚间的22点到24点之间回答您的问题是不产生任何费用的，不会收取您任何费用的啊。这儿我说的很清楚了啊。好了，这儿说明白了以后，我们看一看今天晚上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题面是这样的，请各位上耳听真了。商用车辆，哎，为什么强调商用车辆呢？对吧？大家。

再琢磨琢磨，为什么要强调商用车辆？因为商用车辆呢是营运性机动车，商用车辆停驶期间发生事故了，保险公司赔不赔啊？为什么要办这个停驶呢？对吧？停驶啥意思呢？停驶就是歇业呀、检修啊，是吧？暂时不上路了呀。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啊，前提说明白了啊，商用车辆停驶期间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一赔，二不赔，对吧？这个是不是重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好了，商用车辆在停驶期间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一赔，二不赔。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看看朋友们的选择啊，今天咱们聊的这个事儿是关于商用车停驶期间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一赔，二不赔。今天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就是大直给了大漏题的状态了啊。为什么前面讲这么多呢？商用车停驶期间，哎，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一赔，二不赔。好了，咱们看看这案子的例子啊，情况先说一说吧啊。国荣哥哥说：“磊哥，今天嗓子不舒服吗？今天还行啊，今天还可以啊。今天算偶有劳累吧，再加上这个气温比较反常，就是中午的时候出去热，晚上上班又冷，一冷一热，可能给我那啥了啊。但是不影响工作是吧？小有咳嗽啊。”国荣大哥说：“这个我选二，选不赔是吧？”小六六说呢，这个我听明白了，我赶紧扣个二啊，得亏进群了，要不然再想进群不好进了。猫猫姐姐说，今儿我扣个一，我觉得不赔。默默姐姐说，这应该不赔是吧？是吧？这选上一吧。老杨大哥说，这应该是赔吧，扣上数字一啊。好了，友友们都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啊，我看看七宝宝选的是什么。大七宝选的是一，认为会赔，好吧，我给你们说一说这个情况啊。2026年1月初，朱某为其所有的轻型货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没毛病啊。保险期间，朱某向保险公司申请将案涉车辆办理停驶，哎，办了这么个手续，并且呢，申请顺延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同意朱某的申请，并且出具保险批单。哎，这个批单上写明的是什么呢？专门记载载明了本保险标的停驶期自2026年1月20日零时起至2026年5月20日零时止，本合同终止时间顺延至2026年10月15日14时止。在停驶期间，本合同效力终止，保险人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结果在2026年5月3日，这个是保险的停驶期间，朱某驾驶该货车上路，与驾驶电动三轮车的董某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董某受伤，两车受损。交警部门认定朱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三轮车董某承担次要责任。董某受伤后住院治疗，共支出医疗费90000余元，经协商无果，董某诉至法院，要求朱某及保险公司赔偿其损失。就这么个事儿是吧？现在还没有那个什么呢啊，还没有公布答案呢，大家现在这个改还来得及啊。默默姐姐说，现在我改个二可以吗？没问题啊，二就是不赔嘛，对吧？娜娜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不赔啊。七宝宝改不改？七宝宝当前扣的是一，对吧？我呢正在讲这个案子，你觉得是赔还是不赔呢？啊，是不赔还是不赔还是不赔呢？好了，咱们来看看这个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停驶期间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那法院认为，朱某作为投保人为案涉车辆投保交强险后，又向保险公司申请办理车辆停驶并顺延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出具批单同意，双方就交强险合同效力终止达成合议。老杨大哥说，这我觉得改了啊，不赔。国荣大哥说，这肯定不赔了是吧，保险都停驶了嘛，对吧？我商用车我明白啥叫停驶啊。默默姐姐说，果断改成二啊。

没毛病啊，现在改都来得及。嗯，九先生说呢，这应该是不赔的啊，扣上数字二。好了，现在我们看了看啊，选择数字二的友人们比较多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个事情呢，这个批单明确约定了停驶期间合同效力终止，保险人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那朱某在停驶期间驾驶被保险车辆上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根据双方约定，交强险合同效力已然终止，所以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朱某呢，他是在交强险合同效力终止期间驾车上路的，实际上这种状态呢是脱保状态。法院依法认定朱某作为投保义务人和实际侵权人，那看他怎么赔啊。首先在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范围内全额赔偿董某的损失，是吧？交强险赔多少，那你现在朱某出多少。那超出的部分呢，超出什么部分呢？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呢，根据双方的过错比例，由朱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判决作出之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所以哎，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题面呢，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办了这个停驶了，而且呢是在这样的一个停驶状态出的事故。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里边的法理法情，是吧？所有选数字二的友人们答对了啊，所有选数字二的友人们答对了，不赔偿，保险公司不赔偿。孟先生说，哎呀，停着他就不对呀，哎呀，这应该是停着了是吧哈。是的，我这都反复的就是给大家提醒好几遍了啊。那咱们说一下法理法情啊，先说所谓停驶啊，什么叫停驶？停下了停，驾驶的驶。这个是说呢，机动车因为歇业、检修等原因暂停上路，暂停上路以后，经投保人申请，承保人出具批单。你看，这要申请，要有批单，双方合意在特定期间终止保险合同效力，并顺延保险期间。也就是这一块，咱保险先别给我动着啊，不发挥作用了，往后延。啊，延长这个时间，把这个平移到后边去。那说这个法理的核心是在于贯彻的危险程度与保费，就是保险费率对价平衡原则。当机动车封存停驶，运行危险归零时，法律允许双方合意暂时终止合同权益义务，使保险对价回归于实质公平，对吧？我车不动，没有危险。那我现在申请说我车不动期间你别给我算保险行不行啊？说保险公司可以，是吧？你只要申请了我可以。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实践之中，那位说了还有交强险呢，对吧？交强险和商业险的停驶规则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先说交强险，交强险是具备法定性和社会公益职能的，停驶规则极为严格啊，不是说上来以后他就能啊想咋选就咋选，想停就停的。交强险仅限营业性机动车办理，一年保险期内仅能办理一次，顺延期限1到4个月就是营运车辆啊。那需要凭主管部门证明和申请书，并且经批单明确效力终止与免责条款。中途如果说我要需要了提前用车了，需要办理呢复驶批单，就是先要把这复驶批单办妥了，严禁未批先行，就是说我没有批单的你现在开车不允许这样的。那相较之下呢，商业车险遵循的是契约自由原则，停驶条件依据行业示范的条款以及合同自主约定啊，经出具保险批单后同样进入到效力终止状态。由此可见呢，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停驶都会产生阻断保险责任承担的硬性法律后果。车辆一旦在停驶期间内违规上路了，发生事故了，

承保保险公司依法依约均不承担赔偿责任。那说呢，损失怎么办呢？所有的损失由侵权人自行买单，保险公司不管了，你自己掏钱吧。啊，就这么个事儿。那所以说呢，咱们都明白，车险是咱们车辆上路行驶的护身符，那也是呢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保护网、防护网。停驶，这个是附带着严格法律义务的一个契约承诺啊，不是说呢我们说随心所欲拿这个当省钱的一个手段，是吧？所以广大的车主还有运输企业呢，就得合理的使用这个停驶期间。第一个，严守承诺，咱们车停驶了，车辆封存不上路了，就是不上路啊。待我们把这个停驶的手续办完了，必须严格的入库封存，哎，不要说存着侥幸心理违规使用机动车，我现在没保险我就是赚了，是吧？这是不允许的。第二个，规范程序，提前复驶先申请，需要恢复运营的话呢，营运的话呢，就严格的要遵守啊，先办复驶批单再上路行驶。第三个呢，就是警惕风险了，脱保上路那就是责任自负，是吧？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交强险、商业险双双拒赔，人家依法依规没毛病。那所有的这些赔偿损失都是由侵权人实际全额买单，这叫因小失大了啊！所以说，无论是首保、续保，还是停驶、复驶，我们作为车主、作为司机，都要密切关注的保单的效力状态，确保咱们的车辆始终处于有效的保险保障之下。这个既是对于公共安全的敬畏和负责，也是规避自身的经营风险最佳的防线啊！所以今天这个案例呢，有的朋友选对了，有的朋友呢可能选错了，咱们都是不要紧的。我们更为要紧的是要明白，这个停驶对于我们商用车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块有可能会导致呢，保险公司呢这个依法依约拒赔，而且是交强险和商业险都拒赔。所以这一点，友人们得千千万万要小心了。扣数字二的友人们答对了啊！保险公司不赔，不赔，不赔。商用车停驶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赔。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

0: 第二招闸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829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一个云听 APP 就行了，搜专辑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多留言，帮着咱们节目也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朋友服务的是韩磊。天儿要说逐渐向冷了开始走，每次到了这样一种寒冷的季节的时候，每年到这种时间，很多朋友不由自主的就想吃点香的，哎，喝点自己喜欢的，然后呢吃点这感觉能够让自己扛冷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说起这个长胖的元凶了，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碳水肥肉。可是呢，很多人都栽在了一种隐形的长胖的元凶之上，糖油混合物。早餐有没有手抓饼？到了午后有没有起酥面包？夜宵你安排没安排方便面？还有香喷喷的蛋炒饭，这些都属于糖油混合物。有朋友在不服气了，说

这看着不是很油腻呀，对不对？哎，我也经常安排呀，可是糖油强强联手，热量翻倍，吃下以后呢，血糖飙升，脂肪更容易堆积，而且呢，更容易让人上瘾，就那样的感觉，嗷一下子就上头了。实验证明，糖油混合物真的会让人上瘾。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明明感觉吃饱饭了，这个时候呢，还能塞进去一块蛋糕，还能吃一根油条，哎，吃了一口手抓饼，那就感觉停不下来了，越吃越想吃。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责怪自己，是吧？你看看我，连自己的嘴我都管不住啊，我自控力太差了。人家怎么说来着？是吧？要想主宰自己的生命，首先得管住自己这张嘴。现在我就是管不住嘴，是吧？根源是不是我自制力不行呢？在这儿，我向朋友说一声，你不要责怪自己啊！听我说，你不要责怪自己，它真的不是你的错。2024年，在《细胞代谢》的期刊上刊发了一项研究，它专门揭示了糖油混合物真的让人上瘾的真相。不是你想吃，而是你的大脑被糖油混合物给精准的拿捏了。那所谓的糖油混合物呢，就是把糖和油两种高热量成分结合在一起的食物。这种食物有一个特点，口感香甜酥脆，饱腹感还弱，很容易呢不知不觉就吃多了。而我们身体呢，一旦有了糖油混合物进入之后，咱们这身体就开始开狂欢节了，先储存这类食物转化成脂肪，所以长胖的速度远超单纯吃油或者单纯吃糖。那这个过程是这样的，研究发现呢，糖油混合物进入到人体之后，会通过我们的肠脑神经通路，咱们经常都说呢，这个肠和大脑它是有神经通路的，是吧？那这个通路呢，仅非常精确地调动大脑的进食动机，直接奖励大脑的奖励中心刺激罩啊，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让人获得愉悦和满足感。那这种愉悦和满足啊，就会形成我们大脑对于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即便说在糖和脂肪中的总热量保持不变，但是把这个糖和油混合在一起，就会导致显著更多的多巴胺的释放。那最终呢，是过度进食。哎，说白了就是普通话，就是吃的就更多了，哎，吃的就更来劲了。因此呢，当我们频繁的食用这些食物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一种循环，想吃，哎，吃了以后很快乐很高兴，哎，吃完还想吃，哎，还想吃以后还快乐，哎，更想吃，吃的更多。所以呢，这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自主的或者主动的停下来，那进而呢，还会形成一种习惯。这就是为什么解释了人们对于这种油条、哎、手抓饼、啊、蛋糕这种糖油混合物的偏方。哎，这一类的食物啊，就像是一把非常准确的钥匙，打开了我们人体里渴望能量和快乐的这种双重的生理开关。所以友友们啊，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大家呢不要责怪自己，原因就是咱们这身体啊，确实被它给摁住了。那长期摄入糖油混合物有这样的几种伤害，咱们来看一看啊，专业医生在研究中给我们例举了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和油脂对于身体带来的危害。第一，高热量和成瘾性会导致肥胖。糖油混合物的成瘾性呢，让人不知不觉摄入更多的食物。除了吃得多，这种糖油混合物都属于高热量食物，容易呢导致能量的摄入过剩，进而导致身体的体重增加，甚至呢引发肥胖问题。研究表明，腹部肥胖和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疾病的风险密切相关。第二，饱和脂肪酸、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糖油混合物离不开油，油能够赋予食物诱人的口感，饱和脂肪酸在高温下呢也会更稳定。一些油炸的食物饱和脂肪酸高啊，比如说像我们一些中式蛋糕里边可能会用到猪油，饼干里边

那会加黄油，蛋糕里边会加奶油，还有一些商品呢还会用棕榈油来进行油炸。但是呢，太多的饱和脂肪酸呢会提高我们相应的血液之中的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 的水平。在我们血液之中，如果这种坏胆固醇含量高，那既然它高了，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能量的10%。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饱和脂肪酸导致的心血管疾病。第三个呢，就是反式脂肪酸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在糖油混合物中，这个油如果用的是不饱和的高脂物油，加热过程中呢，很可能会产生的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对于心血管的影响比饱和脂肪酸更严重。反式脂肪酸不仅会增加坏胆固醇，可能在动脉壁上堆积，让这个动脉呢变得又硬又窄，这是咱们讲的，就使这动脉呢形成这种又窄又硬这种状态了，那进而会形成什么呢？斑块啊，是吧？而且呢，还会减少好胆固醇，它呢会收集多余的胆固醇，并且把它带回肝脏，这个呢就增加了心脏病和脑卒中的风险。那第四个就是高糖和高脂肪会导致我们人的代谢紊乱的问题。长期摄入大量的糖油混合物会打乱人体的平衡，代谢平衡，影响能量、脂肪、血糖代谢。那像是罹患糖尿病、高血脂这种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呢，糖油混合物大多数精制的谷物和糖类，这种升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另外，高糖还是口腔细菌的主要的来源。当我们吃了糖油混合物之后，这些细菌呢会利用糖分进行代谢，产生酸性物质。所以在酸性环境里面，牙釉质的矿物质更容易被腐蚀，进而导致了蛀牙和其他牙齿疾病的发生。所以高糖食物也会促进口腔内的细菌繁殖，增加牙齿疾病的风险。那我们说这么多的危害，那怎么办呢？是吧？那首先呢，咱们就得小心这几类的糖油混合物的食物啊。我们分几种，第一种含油的主食，包括且不限于油条、油饼、炸面包、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那其中呢，米饭、米粉、面条这些主食本身脂肪含量很低，但是一旦被做成了炒面、炒粉、炒饭，这些脂肪含量就会增加原来的10倍以上。第二种情况呢，是加了大量的糖和油的菜，比如说像糖醋排骨、锅包肉、鱼香肉丝、红烧肉、炸鸡、拔丝、红薯等等。我们看，像我特别爱吃的，以前特别爱吃的糖醋排骨，含糖量高达50克到75克啊。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这个每天糖的摄入量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不要超过25克。这些菜有个特点，外酥里嫩，再经过油炸，又伴随着高油。所以为什么有段时间我有脂肪肝呢？那就因为呢，我就爱吃这个锅包肉，就爱吃这个糖醋排骨啊，鱼香肉丝那里是天天炫饭啊。所以这么个吃法啊，一定是大量的油和糖。第三个呢，就是糕点零食了。像是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等。在制作起酥面包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油和糖，尤其是和面的时候，成型的时候呢还要铺上油把它给擀薄了，再一次给它折叠，折叠完了以后，这会儿烤出来加工出来的时候才会有一层一层这个起酥的结构啊。所谓层层起酥，层层见喜，但是层层那都是油糖混合物。像是牛角面包的黄油用量呢，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50%到70%。菠萝包这个起酥皮里边黄油和植物油，也是它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再一个就是部分的饮品了，要像是含奶盖的奶茶，有些奶盖呢是拿奶盖粉
打发成的啊，又叫做奶泡粉，主要的成分呢是奶精啊，其实什么呢，就是那个植物的脂肪末啊，植脂末。另外呢还有一些白砂糖啊，有的是拿奶油牛奶风味物质打发成的啊。经过研究和测算发现，一杯含奶盖的奶茶最高可以提供41克的脂肪，那远远超过成人每日摄取量的2/3。哎呀，说了这么多了，大家就记住4个方法让身体负担小一点。第一个，减少食用的频率啊。首先咱们得知道哪些属于高危食物，是吧，所以主动的减少他们作为常规主食或零食的频率。比如说啊，像我之前爱吃炒饭，尤其是爱吃黄金碎蛋炒饭，每周呢咱们就吃，原来吃3-4次，现在改成了1个月啊，吃上1次2次，是吧，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但一定得减少量来，是吧。原来我炒米饭老香了，那是鸡蛋给它打成鸡蛋液，打匀了以后下锅里，趁着中间那个鸡蛋液没有完全熟透的情况下，还是软心的把米饭碎在这个鸡蛋液里边，再把它合炒了，让每一个粒儿米都能裹上蛋液。最后出来以后呢，拿这个玫瑰腐乳，哎，酱豆腐的一种，这酱豆腐汁给它勾一下，再把这个酱豆腐呢给它，哎，打成小碎丁啊，和在米饭里边，要这个咸香口的。您想就这么吃，哎，那我不吃和小胖子，那才没天理呢，是吧。所以第三个，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减少食用频率，第二个呢是学会优化搭配。今天比如说我真的特别想吃个蛋糕，是吧，那咱们怎么办呢？这蛋糕它就是你一餐中的一部分，它不是加餐，但是你每顿饭里边要有啊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鱼虾豆腐啊，包括呢这个优质的肉，足够的蔬菜，保证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分可溶性的和不可溶性的啊，那相应的就得减少呢主食的量了，像米饭啊、精米白面呢减少，是吧。膳食纤维蛋白质，我们缓解血糖的上升速度。再一个就是在家里边呢自己做这个健康的版本，比如说自家炒面啊，炒饭咱们多用糙米少放油啊，里边放蔬菜丁、虾仁、鸡丁，给它降低糖油混合物的属性，变成个营养均衡的加餐。再一个就是调整顺序了。如果说咱们这顿饭里边真的有了高油糖的菜品怎么办，先吃蔬菜，蔬菜打底，然后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增加饱腹感，平稳餐后血糖。像我现在这个在家里边要焖米饭，我很少焖纯米饭了，一般就是米饭掺上燕麦，然后配上山药，安上红薯，里边有南瓜的，再抓一把鹰嘴豆，给这几个老几样放一块，米饭可能只占1/5的量，剩下那几个都给它占1:1:1，都给它放里边，这叫全谷物食物，或者叫做杂粮饭啊，是这么来处理，对吧。咱们就讲的就是降低精米白面，哎，那其实关于手抓饼、起酥面包、蛋炒饭、方便面，是吧，这些呢听着都很寻常，看着也不油，但是一口下去确实糖和油就混在一起了，热量直接翻倍了，是吧。我们说管住嘴它不仅是个口号，关键是具体的方法，是吧。那这些凡是能够特别诱人的、特别好吃的，就得少碰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听了这期节目的朋友们，咱们不要再被这些诱人的味道所拿捏和控制。当我们特别馋的时候多个心眼儿，哎，这些糖油混合组合咱们一定得克制啊，你得把持住啊，热量的关口这个健康才不容易失控啊。友人们，关于所谓的管住嘴和具体怎么做，以及糖油混合物对于我们的这种诱惑，您听懂了可以扣一个666。

感谢朋友们扣来的666啊。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专业律师我会邀请到直播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相应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以及在直播间里别人给您直播回应的，您可以和我联系，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那已然在社群里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啊在群里面看到广播员韩磊以后发起直接添加，那在社群之外的朋友们说想添加我或者找到我，全网搜索广播员韩磊啊，各个主流平台里边您都可以看到我，然后直接给我留言就行了，我会在线回复，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免疫力的话题哈。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
3: 老生常谈的话了。
2: 我们可以说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知道这个免疫力的重要性哈。这免疫力是保护我们发生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护屏障。那一旦我们说这个身体免疫力要出问题了，或者说叫免疫力低下了，那就容易发生各种疾病。尤其是像一些细菌啊、病毒啊造成的这些入侵的感染，各种炎症反复发作。再加上我们很多年老体弱的人，他普遍的是免疫力会下降。身体抗病能力都很差。一旦发生一些流行病啊，什么传染病啊，什么病毒变异啊，他可能对身体免疫力都是最大的挑战了。就免疫力不好的人，他经不住任何的风吹草动的。患病以后更是长期不好。很多有基础病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的，缺陷的，它就导致病情可能会急剧加重，
3: 那是
2: 久治不愈。
3: 嗯，
2: 那就像我们所熟知的糖尿病足，这个皮肤破溃以后就反复感染不好。不结痂，不封口，它出现溃烂了，
3: 外居了嘛。
2: 严重的一些患者就面临说要截肢的这个处境了。医院医生给的说法就是说他血糖太高了，破坏身体免疫了。
3: 长期过高的血糖啊，它就会导致身体免疫系统被遭到破坏了。
2: 所以说就发生皮肤溃烂以后，它不长新的肉，
3: 它不长新肉，不结痂嘛，
2: 哎，
3: 愈合不封口，
2: 对，各种细菌就反

0: 反复感染，
1: 对，
0: 就出现这种坏疽的结果。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很多人知道自己免疫力很差就着急啊，说我们就想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1: 嗯嗯嗯，
0: 哎，我花钱我就买各种宣传的，只要是它能提高免疫力的产品，
1: 嗯，
0: 我不管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反正是挺舍得花钱的，
1: 都认为免疫力越高越好嘛，
0: 对
1: 啊，免疫力高点嘛，
0: 对，我就希望说我自己这免疫力快速的能提升起来，
1: 嗯，
0: 哎，我就补这个补那个，
1: 嗯，
0: 只要他说他对免疫力有好处啊，我们都就赶紧去用，
1: 对
0: 啊，
1: 知道免疫力重要啊，
0: 对对 对， 对，但是很多听众家人反映说我们用了很多方法了，但是发现自己免疫力还是很差，
1: 嗯，
0: 哎，经不起任何折腾，就有点风吹草动的，
1: 嗯，
0: 哎，就出现各种问题了，这个抵抗力啊，这抗病能力非常差
1: 啊，始终还不行，
0: 对，
1: 嗯，
0: 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1: 嗯嗯嗯，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就是希望楚老师跟我们大家聊聊这个问题，好吧，
1: 哎，这免疫力这个事儿，用你话说这是老生常谈了，
0: 嗯，
1: 都知道免疫力太重要了，
0: 特别重要，嗯
1: 嗯，男女老少都一样啊，这个免疫状态啊，干啥？这是保护咱们身体的盾牌一样，
0: 对
1: 啊。这人要是完全失去免疫能力了，就这么讲吧，哪怕是就很普通的一次小的细菌感染或者小的一些病毒感染，都可能要命的事
0: 儿，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免疫力有多重要啊！啊，
0: 所以说，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艾滋病的时候，说这个它的可怕就是，
1: 嗯，
0: 造成
1: 免疫力丧失，
0: 免疫力丧失了，可能一次感冒就要了你的
1: 命
0: 了，对，
1: 也没有免疫了嘛，
0: 就是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就是没有免疫力了，
1: 哎，所以说就是最终落点落在哪儿，就是身体的免疫如果完全被破坏掉了，没有了，
0: 嗯
1: 啊，它就出问题了啊，所以说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也可以说是老少皆知，
0: 嗯，
1: 都知道免疫力的重要，但是我也敢断定啊，就现在很多人他都不知道真正的免疫力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是有哪些学问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免疫啊，免疫从哪儿来的呀，啊，你怎么去正确去理解免疫的概念呢，
0: 嗯
1: 啊，多数人呢对免疫力的理解都是啥呢，他就是预防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就是抗病能力，大多数不都这么理解吗，
0: 那不对吗，应该就是抗病能力呀，
1: 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点而已
0: 啊，
1: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所以在这方面他就容易走进误区啊，白白就耗费精力耗费财力搞了一大圈，免疫力也没有恢复好。什么叫免疫啊，免疫是咱们人体一套自我防御自我识别的系统，怎么理解呢，就是分得清自己人分得清敌人啊，保护身体不被一些外来坏的东西给伤害了，
0: 嗯，
1: 同时还能够清除咱们体内变坏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病变的或者癌变的这些细胞，
0: 嗯，
1: 咱就打个很形象的比方啊，比方说咱把这个身体比作成一个城市，身体就是一座城，那身体里面的一些免疫细胞是什么，就相当于是城市里面的警察保安军队的概念，
0: 嗯，
1: 那么各种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等这些东西，它叫外来的入侵者坏人，同时啊咱们身体里比方说发生衰老老化的这些细胞啊，或者是发生病变突变的这些细胞，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面变坏的这个居民，哎，你看啊，
0: 嗯，
1: 咱给它做各种比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免疫就要干三件核心大事了，哪三件核心的大事，第一个就是防御，对外打仗，
0: 嗯，
1: 就挡住细菌病毒入侵，不让外界这些病原体随便的感染咱们的身体，比方说感冒病毒进来了，这免疫系统会自动的什么出动，就把这些病毒给它杀掉了，哎，这人就好了，
0: 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多数认知的这个免疫力，
1: 哎
0: 哎，
1: 另外一个第二大核心作用是啥呢，自稳，自我稳定，就是打扫内部，就每天要清除掉身体里面这些衰老的破损的死掉的这些细胞，
0: 嗯
1: 啊，也就是要把这些坏的旧的这些细胞代谢掉，维持身体内部环境的干净和稳定
0: 啊，
1: 这也是他要干的，
0: 这个我们不太
1: 是吧，不知
0: 道，嗯，
1: 啊，第三个叫监视癌变呢，
0: 还能监视癌变，
1: 哎，对，发现身体一些细胞的基因发生突变了，
0: 嗯
1: 哎，然后让这些已经或者即将要发生癌变的细胞，它能尽早的把它识别了，并且能把它清除了，防止它形成这种恶性的病变或者是肿瘤。这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就天天无时无刻都要做到的这些主要工作啊，主要是这方面了啊。那么我身体这些免疫是从哪儿来的呢？分为啥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先天免疫，还有一个后天免疫。先天免疫好理解，就天生自带的，就生下来那就有免疫力了啊，就有这第一道防线了。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皮肤黏膜啊，还有吞噬细胞，不管是什么病毒来了，它直接能抵挡，反应快，但是它针对性不强。比方说这个皮肤破损了，这白细胞马上就冲过来了，来吞噬这个病菌，能促进皮肤快速就愈合了。这个属于叫先天免疫的作用。后天免疫是啥？是属于获得性免疫，就后天练出来的。啊，你比方说它经历了很多感染或者是打疫苗之后，它逐渐在身体当中形成的获得的，这种后天是非常精准、非常专一的。身体里面这个 B 细胞产生抗体了，是专门盯住某一种病毒细菌以后，它锁定目标，然后有个叫 T 细胞的来直接消灭这些细菌病毒以及被感染这些细胞。最简单，咱比如说你要得过一次水痘，它以后就不容易再得了，因为你打了疫苗以后，体内就产生专门针对水痘病毒这种抗体就已经产生了。这就是后天免疫所获得的，
0: 这就是打疫苗的作用。
1: 那后天获得嘛，还有就刚才你说这个，很多人都在什么，想着说我增强，我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0: 为什么呢？
1: 免疫不是越强就一定是越好的，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认知，低了不行，太高了也不行，免疫力低，咱知道免疫力低下。那坏的病毒可能随便入侵了，反复就容易感冒感染，出现各种病毒、各种炎症、各种问题，甚至出现疾病愈后恢复的缓慢，抗病能力弱等等，这都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免疫力如果过强、过高的话，它就会发生免疫紊乱呐，那就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啊，就免疫系统它认错人了。它太多了，太高了，自己不认识自己人了，把自己身体好的正常这些组织，它都当成敌人去攻打了。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类风湿关节炎，大家有印象吧？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自我攻击嘛，错误的去攻击嘛。
0: 您讲的就是它，攻击自身的这个
1: 好的坏的，反正它分不清了，
0: 对，分不清了，
1: 对吧？类风湿关节炎包括什么？红斑狼疮，很多类型的神经炎，这都是啥？都是免疫过高过强紊乱了，然后攻击自身好的器官了。所以说免疫力应该是什么？是叫调节免疫，就调节身体的免疫能力啊，这一点太重要，可不是一味的增高和增强啊。
0: 这我明白了哈，这个免疫的作用就是识别敌我啊，就是识别是好人还是坏人，然后呢遇外敌清垃圾，
1: 对
0: 啊，抵御外边的敌人，然后把身体自身的这些垃圾得清出去，然后还监视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恶变发生。
1: 哎，对，
0: 如果免疫力低下的就容易感染，就得病，这个抗病能力就弱，防疫能力也低下。
1: 对，
0: 但如果说它要高了的话也不行，就紊乱了，就会错误的胡乱的攻击自己人，
1: 对，
0: 就造成自身免疫疾病发生。那这回大家要知道了哈，要学会
1: 调节，
0: 不是提高，
1: 对，
0: 不是一味的说这个提高啊，
1: 越高越
0: 增强，
1: 对，
0: 要实现免疫的均衡，既不能低也不能过高。是这样，是吧，朱老师？
1: 这一说大家应该更明白啊，就是注意一字之差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免疫力是要调节，不是要说增强，那问题来是怎么能做到免疫力均衡啊？不低还不高，你说咱眼睛咱也看不见，也没有具体的参考和测量啊，对吧？它也不是说一杯水你多了点少了点它直接能看得着啊。
0: 对，它也不像说我们能像测血压一样，
1: 对
0: 啊，一测它
1: 有
0: 个数，
1: 对吧？你怎么能让它均衡啊？你要针对这个问题，你看看还是中医，其实中医的方法就很有优势。因为啥？你看，因为免疫力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最早是出自于中医的理论指导的。因为在2000多年前呢，中医就有这个免疫这个词的概念了，出自一本医书，叫什么？叫《免疫类方》的这个医案当中。
0: 啊，真的很厉害、啊，
1: 是吧？2000多年前，
0: 嗯，
1: 意思是啥？就是免除疫病的危害啊。那么这个疫，咱知道在古代古人什么，就是传染病嘛，
0: 嗯，
1: 叫疫嘛。所以说免除疫病的危害，这叫免疫类方当中就提到了。而且2000多年前还有《黄帝内经》啊，是吧？《内经》更是明确提出一句话啊，现在很大家伙都很熟悉，叫什么？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邪不可干，
1: 是吧？都经常说这话，
0: 嗯，
1: 啊，就是说你身体里面正气充足，外界的病邪就没办法侵犯你。那这个正气是啥呀？它不就是抵抗力吗？不就防御能力吗？不就现在所说这个免疫力吗？中医讲元阳之气是生命之主宰，是生命之根基，那正气就是生命之本呐、啊。没有正气的护佑，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很好延续的、啊。你就得得病啊，
0: 嗯，
1: 所以说元阳一旦虚亏了，就会正气不足，所以就会百病丛生。你看，这不就是中医最早的理论吗？
0: 嗯，所以您一直教授大家做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哈，这个吸清气、排浊气、调养元气，它就是养生防病最好用的方法，就是和免疫直接相关，是这样吧？
1: 啊、哎，你要这么说就对了，它就是相通的、
0: 嗯，
1: 就这回事嘛。因为你通过调整自身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然后实现啥？实现脏腑气机的顺畅平和，把各种什么晦浊这淫邪之浊气都能给它排出去，将天地宇宙的清阳之气都能把它纳进来，实现周身元阳之气一直保证一个充盈的状态，那元好，正气是不是足啊？这时候就能抵抗外邪，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啊！我为啥说养生防病做呼吸吐纳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而且呼吸吐纳36式当中，比方说归息法、叩齿吞金吐纳法都要去做，每天做一做都是调节身体免疫最好的方法。它是调节，它不是增强。通过正常的呼吸，我不说吗？呼吸干啥？从生物医学角度，不是让细胞实现自我呼吸吗？细胞有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细胞是不是代谢好？代谢好，活性好，活性好，功能才好啊。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不同的调整气息、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实际上呢，就是实现一个免疫能力，一个自我调节啊，而不是呢刻意的去增高和增强，对吧？要从这个细胞的角度来说，就是非常好理解。所以我们任何的朋友啊，都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这个事儿啊，真把它看得重一点，尤其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啊，你担心以后出现很多问题，你趁着现在身子骨还可以，你多做一做呼吸吐纳，真是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的。
0: 嗯，这回就更清楚了啊！这个呼吸吐纳真是太好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啊，
1: 嗯、
0: 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终身受益啊。
1: 对呀、
0: 啊。啊，我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在做哈，每天呢就是交换着几种做哈，
1: 对对，
0: 感觉浑身特别轻松，
1: 嗯嗯，
0: 哎，真的是太好了。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免疫细胞，咱们看不着摸不着的，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从某一个器官上来说哈，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淋巴结儿，它是不是就是负责免疫组织的呀？因为我听说有的人出现一些什么淋巴结病变，
1: 嗯，
0: 哎，是不是就影响到全身的一个免疫，它就被破坏了呢？
1: 嗯，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
0: 嗯、
1: 你要从解剖学看，它就非常直观，
0: 对，就看得着、摸得着的这个器官，
1: 哎、对
0: 、嗯，
1: 有三大部分构成的，
0: 嗯，
1: 分为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是他们一起构成整个免疫系统。
0: 嗯，
1: 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它主要分为两类啊，一类是中枢免疫器官，包括什么？我们的骨髓和胸腺。
0: 嗯，
1: 咱打比喻啊，骨髓胸腺，大家伙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比方说警察学院。
0: 嗯，
1: 啊，是警察的学院，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是从这里出生成长的。
0: 嗯，
1: 啊，另外还有一类什么呢？叫做外周免疫器官，就包括你刚才说的淋巴结啊，还有脾脏以及我们的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
0: 哦，
1: 那这个淋巴组织、淋巴结呢，再再比喻，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遍布各处的检查站一样啊。 大家记好啊，给大家比喻你就明白咋回事了。啊，如果说有人要入侵的话，他们干啥？他们是负责拦截的。啊，
0: 嗯，
1: 那脾脏是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清除衰老的这些细胞和病原体的。黏膜相关的一些淋巴组织呢，它主要位于消化道、呼吸道，这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随时准备拦截入侵者。所以说这些免疫器官加在一块儿，就相当于什么呢？有基地、有哨所、有检查站，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了。
0: 啊，你看您这个比喻啊，太形象了。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免疫器官，它是有具体分工的。
1: 嗯，对呀，你包括这个免疫细胞，你像这个中性粒细胞、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它都是有各有分工的。啊，那中性粒细胞干啥？相当于那就是巡逻队啊，它反应是最快的。这细菌来了以后，它马上就能扑上去，马上就给吞噬掉了。那巨噬细胞是啥？那是清道夫啊，它不仅能吞噬病原体，还能释放信号向整个系统，它报告敌情，
0: 嗯，
1: 开始呼叫更多的兵力来增援。那自然杀伤细胞是啥？它属于像特种兵一样，是专门能干掉啥的？就那些被病毒感染的啊，这些细胞已经被病毒感染了啊，或者是一些癌细胞，
0: 嗯。
1: 那 T 细胞是啥呢？它相当是情报员兼指挥官，它负责侦察敌情，发出进攻的指令。 B 细胞干啥的？ B 细胞呢是属于军火库，负责什么？生产抗体的，生产武器的。
0: 嗯，
1: 而免疫分子什么呢？就是免疫系统的武器。哎，你包括什么抗体、补体、细胞因子等等等等。如果说这个免疫啊，这免疫细胞是城市里执行任务的警察，那么抗体是啥？就是警察手里的武器。那如果说免疫细胞需要协同作战，哎，那细胞因子呢，就是他们之间相互联络的对讲机一样啊。所以说从生物医学这个角度，你发现人体中很多的这种免疫细胞，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分工的，有的负责侦察敌情，有的负责生产武器，有的负责冲锋陷阵，有的负责打扫战场。所以生物医学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怎么样，都要把他们找出来，通过基因把它认清楚，才确定这一整套完整的防御体系。所以现代医学是在生物医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化验检查观察免疫细胞的活性。你比方说大家到医院做血常规，看白细胞的技术、淋巴细胞的这个亚群分析、免疫球蛋白的水平、补体水平等等。通过这些检查指标，现代医学可以判断说，哎呀，这一个人的免疫功能啊，到底是强啊还是弱呀？哎，那这些方法和技术都是从生物医学发现了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的属性以后，他们才发展起来的。
0: 嗯，
1: 所以从细胞的基因角度，生物医学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当中有接近40种基因，啊，与生成免疫细胞的数量和种类都存在着直接关联的。也就是说，你体内能产生多少的 T 细胞、多少的 B 细胞、多少的巨噬细胞，很大程度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基因不光决定数量，还决定质量啊。你比方说，自然界里面就有很多免疫力的天花板的存在啊，就他们这免疫力啊，都是基因决定的。我之前讲过，咱就说这个蝙蝠，它身上携带几百种病毒，就这些病毒是哪一种，如果放在咱人的身上，就任何一种，那都是致命的。但蝙蝠呢，你看它能带着这些病毒共生，它不受任何影响。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发现了蝙蝠体内至少有10个与免疫相关的基因都发生过进化。
0: 嗯，
1: 它们这个基因的序列相对于其他的哺乳动物出现了大量的特有的这种突变的情况和变异的情况，让蝙蝠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啊，它不是像人那样出现免疫过激的情况。而且呢，这蝙蝠还有这个抗病毒基因啊，还额外拷贝了这种特殊的修饰，这让他们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不至于像人一样啊因为免疫过激啊过剩把自己害了。还有这个骆驼，
0: 嗯
1: 啊，你看这骆驼它为啥能在沙漠里面能长期生存，耐高温呢，耐饥渴呀，人就不行啊。
0: 嗯
1: 啊，骆驼这免疫系统存在一种特殊的抗体叫纳米抗体，这种独特的抗体结构，哎，它能帮助骆驼适应这种极端的环境。还有啥？你看这个，比方说这个冬虫夏草啊，冰山雪莲呢，你看它为啥能在海拔4-5千米这种高寒缺氧的雪域生存生长啊？是因为它们体内存在着什么叫冰结核蛋白基因，是专门对抗这种高原低温环境的。这都是生物医学取得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呢、啊。 所以说这个免疫功能是细胞基因物质决定的，如果没有生物医学从基因层面上了解免疫系统，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免疫系统到底怎么回事。你了解都不了解的话，你说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那既然生物医学对于免疫系统研究的这么透彻了哈，那我们应该怎么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提高免疫力呢？
1: 你看你又说不对了吧，习惯了吧，我刚才说了你不要一味想着去提高免疫力啊。如果你要是免疫低下的你可以去提高，
0: 嗯，
1: 如果你不是免疫力低下的就不要去提高去增强。刚才不说了吗，如果免疫力过高的话，免疫系统过于亢奋就紊乱了，它容易什么出现这种错误的攻击啊，
0: 嗯，
1: 会出现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自发性疾病就发生了，是吧？类风湿我不是讲过吗？红斑狼疮啊，各种神经炎呢、都是它免疫过剩过高带来的疾病啊。包括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都是免疫力过高失控了导致的。
0: 嗯，
1: 所以说科学的说法啊，可不是简单提高两个字，是让免疫力持续性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0: 应该是调节。
1: 哎，对，实现免疫自我调节状态啊。
0: 嗯嗯。
1: 哎，这免疫力，哎，要一直是个动态平衡，不高不低，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就能处于一个健康平衡的状态。所以中医讲什么呢？叫阴阳平衡。中医什么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说阴阳平衡是健康之根本，就是什么，就要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嘛。
0: 嗯。
1: 那怎么能让这个免疫力持续保持动态平衡啊？可能有人讲了说，哎呀，多吃点优质蛋白呀，啊，什么什么鸡蛋、牛奶呀、鱼虾、瘦肉啊，什么豆制品呢，或者多吃点深色的这种蔬菜水果，菠菜、西兰花呀、胡萝卜、西红柿啊，多吃点菌类啊，香菇、木耳、坚果也多吃点，什么核桃、杏仁、花生，还有的说，多吃点大蒜，吃点 B 族维生素，补锌、补硒等等。啊，甚至你看电视网络上铺天盖地是吧，各种增强免疫力的产品都打着增强提高免疫力，什么什么蛋白粉的、益生菌的、灵芝孢子粉的，哎呀，蜂胶、牛初乳，反正换着翻新，反正一个比一个说的好听，但他们真的能保证免疫力持续处于一个动态平衡吗？或者是真就所谓的能让免疫力低下的人让他提高免疫力吗？吃多少是合适的，不多不少，到底能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啊？
0: 确实，我们很多家人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并没有让自己的免疫力恢复的就有多好啊。
1: 对呀，
0: 嗯，
1: 首先我刚才不是说吗，细胞基因决定了你免疫力是否正常，
0: 嗯，
1: 是否能够保持一个动态平衡。什么是基因啊？是各种活性物质，是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单位，也就是可以说是细胞的生命啊，同时它也需要各种其他活性物质来保证基因自身活性的一直正常。那这些活性物质在哪儿啊？只有在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找到某些特殊的基因抗原，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实现高度的匹配，让它们共存共生，才能让免疫力持续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就比方说疫苗啊，你像这黄热病的疫苗、麻疹啊、腮腺炎的啊，风疹这些疫苗，你看扎完2到3针以后，免疫力持续的能让你一辈子都不得这病了。为什么？就疫苗本身就是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它不像说吃药，它能被代谢，过了之后就没劲儿了，就失去作用了。但是呢，疫苗不，它是某些活性特殊的抗原和抗体啊，与身体里的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直接就进行匹配，就匹配成功了，啊，根植到细胞基因里面了。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记住了疫苗当中这种活性的物质啊，并把这个记忆直接写入到基因程序里面了。所以说呢，这免疫细胞就一直带着这段记忆，它始终存活，让你一辈子呢啊都不被相关这些病所困扰所打扰了。
0: 就感觉是好像这个进入到你身体当中就已经成为你身体当中的某一部分了。
1: 哎，对，
0: 一个组织了一样，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0: 它永远不会再排出体外了。
1: 用这个程序员的思维来说，什么就是给你什么写了一套基因代码
0: 啊，
1: 这个基因代码呢给你身体的这个基因代码相当于什么，他俩给配上套了。
0: 嗯嗯
1: 啊，然后呢让你这个身体这个某一个部位某一个零件就按照它基因程序这个代法和功能，它一直去发挥这作用。为啥说这个生物医学包括搞生物制剂始终要强调一个高活性啊？它活性必须高啊，活性低它不可能有这作用，它得长久一直维持发挥作用。 因为我们身体这个免疫系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胞，什么 T 细胞、B 细胞、巨噬细胞、NK 细胞，它们各有各自不同的免疫任务。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独特的基因序列，就像一段一段代码一样，有的代码。

负责识别病毒的，有的是负责激活炎症的，有的是负责抑制过激反应的，有的是负责记忆病原体的。即便你补充很多的活性物质，但如果说免疫细胞基因不匹配的话，那不是也白搭吗？就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说牛奶能提高免疫力，但实际上这牛奶是给免疫器官增加蛋白的，是让它产生更多免疫细胞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啊，它不是从基因角度啊跟 T 细胞 B 细胞基因去配对的，它能够内在的根植于细胞基因当中，不是这样的。

0: 所以怎么讲呢？就可以说你直接喝这个牛奶对免疫力它并没有直接的作用。
1: 嗯。
0: 我再举例，就是鸡蛋，大家说鸡蛋营养好，它能提高免疫力。这鸡蛋里确实有优质蛋白啊，它能提供制造免疫细胞的原料。但是鸡蛋煮熟以后啊，它就是一块蛋白质了，它不会跟身体里的各种这些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融合和匹配的，被整个胃肠道直接就消化了，它只是提供了营养就没了。你能说它能提高免疫力吗？它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能力了。
1: 嗯，陈老师，你说这个活体活性物质，还有这个基因匹配这个概念，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哈。伟宁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当时这个伟宁跟我说，说虫草当中它有对咱们人体实现免疫调节的一个重要物质。哎，通过技术干预，它实现了一个高活性提纯以后呢，它就能跟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完全的匹配融合。对于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的，免疫系统疾病的，还是说免疫力低下的，太适合了，包括我自己从那个时候一直喝，一直到现在还在喝哈，从免疫方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体质啊，的确是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强太多了。
0: 啊，感觉体质好是吧？
1: 对，就是，前些年我们说大范围病毒传播的时候，我没有感染呢。不光是我，当时咱们凡是喝上的这些家人们，就是在特殊口罩时期都没出问题，状态都很好。哎，我们当时都感觉无比惊讶。有的老人跟我讲说，以前只要是一换季，那肯定就感冒，一降温肯定咳嗽。现在这些毛病都不犯了。那就说明这个免疫力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很好，对吧？
0: 哎，太对了啊！你要说这个曹公啊，他们这个研发提纯这个胃寿康这个虫草原液呢，对于免疫调节这方面带来的好处，实际上都不用叙述了。为啥呢？因为本身冬虫夏草啊，这个生物物种它就很特殊、很神奇奇特的。因为这个物种体内它广泛存在着极其特殊的一些免疫物质的基因，而且是很多其他生物物种所不具备的。要不然你说为啥虫草价格能那么贵呢？一个是稀缺性，还有特殊性嘛。加上利用这生物技术进行活体提纯，那就更了不得了。从冬虫夏草这个菌种啊，分离到纯化开始，再到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再到什么深层次整个的生物的活体的发酵，活性成分的提纯和提取利用，这是一整套现代生物医学技术，把冬虫夏草的作用和价值可以说完全巨大化了。就最简单，咱比方说这个，你看虫草当中有个叫虫草多汤，就原来就是曹公在研究冬虫夏草之前，对他这个冬虫草多汤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但随着生物医学的深入研究，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虫草多汤不仅能抗炎抗感染，还能够精准的作用免疫细胞，能提高免疫细胞活性呢。你比方说巨噬细胞，它是体内最先发现入侵者的细胞之一，它是负责吞噬病原体的、消除衰老细胞的，同时还能释放信号来召唤其他免疫细胞过来支援的。那么虫草多肠之所以能让巨噬细胞活性直接提高，是因为虫草多肠能找到巨噬细胞整个受体表面有两个不同的受体。一个叫什么呢？一个代号编码为叫 TLR4 受体，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 MR 受体。这是通过什么？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的研究发现啊，对巨噬细胞发现这两种不同的受体，相当于什么呢？就找到了这个细胞上的两扇门一样。然后虫草多糖只要是能按到这个门铃了，这个巨噬细胞就会被激活，细胞内部的通道就打开了。让虫草多糖能快速的进入与什么啊？与这个巨噬细胞自身的基因完全相互融合。那么这巨噬细胞融合了这种虫草多糖的物质以后，它的吞噬能力给其他免疫细胞发送信号的能力就会显著的增强提高了。而且呢，这个 NK 细胞它是专门对付病毒以及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是专门来解决这个的。它能识别并杀死这些叛变的细胞，那虫草多糖对 NK 细胞的作用也非常直接。进入 NK 细胞与基因融合以后呢，它能促进这些 NK 细胞快速稳定的出现增殖情况，显著的提升 NK 细胞的免疫抗体的活性。而且呢，曹公咱知道他利用的是什么？他可利用的是完全整根100%的鲜虫草是进行活体提纯的。 它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就是保证纯粹的这个纯度啊，而且利用高分子技术、活体发酵提纯这些生物技术，让冬虫夏草当中各种对人体有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都被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干预呢，与人体细胞基因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与人体细胞可以说实现和谐共生了，那不就持续的为人体发挥作用吗？所以讲，你一说到这个曹巩他们的研究成果啊，就这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确，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它肯定是一款这个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突破了，也是在虫草方面啊搞高科技提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生物制剂了啊，说在我们业内这是无不称赞的，因为这颗生物制剂的提纯成功，对于诸多疾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从干预恢复的角度，它是发挥了重大的一些核心优势的啊，这一点都是有目共睹的。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就这几年呢，凡是非常幸运的喝上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都是最有深刻体会的。遗憾的就是能使用上的人，那还是太少了。就这几年加在一起，也没争取到多少。
0: 是吧？
1: 很多家人患者跟随我都好几年了，那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够通过我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可是我没有做到哈，让更多的家人都服用上。这每次啊，一说到这个事儿，我都感觉特别对不起大家呀。
0: 其实任何事儿都一样，是吧？它有利，它肯定也有弊，它没有十全十美的，是吧？同样，你也要这么想，说这世上千条路，条条通罗马，那关键就看怎么选择了，是吧？我们在获取健康的这条路上呢，也不是说魏寿康虫草制剂只有这一条路可选，因为它少，它不属于多数人，那我们就只能另辟蹊径啊，我们另寻其他办法呀，因为办法总是有的，对吧？
1: 太对了，有楚老师在我们这里，肯定我们不缺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来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帮助。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
1: 你
3: 你好。
1: 好。
3: 哎呀，我很早就听你的节目了啊。其实就你的经历啊，确实特别曲折啊，很不容易啊。哎呀，可能换成别人啊都听不过来，但是你却在坎坷中变得更坚强、更乐观。人们都说淋过雨的人知道淋雨的滋味儿，你淋过雨，现在给无数的人撑起伞来，给我们遮风挡雨，真是了不起啊！
1: 您太会夸人了哈。虽然是我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但是呢，我身边啊从来不缺少爱啊。奶奶把我捡到了以后，把我养大，虽然说她眼睛看不见，她的生活那么困苦。但是却无比坚强，无比的善良啊！是奶奶一直用她的言传身教感染和教育着我，所以到任何时候，我都会想着老人们，就想尽一切的可能去帮助老人，那这样呢，才能弥补我对奶奶的一个亏欠啊。
3: 哎呀，谢了，你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你看这么多年，你为对我们这老年、中老年人来付出的。大家都亲自看在眼里啊，有任何的好东西，有任何的好事，都想着帮助为我们争取，还特别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不说别的，就说这个曹文宁、曹巩提纯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来吧，就说这个，哎呀，你去年给争取的那瓶我已经用上了，真是太感谢你了，对我的帮助太大了，这个。也都不知道拿什么回报感谢你才好。
1: 哎呀，您太客气了，能帮助到老人们，我非常高兴哈。因为关于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呢，就是我也觉得一直挺亏欠大家的，因为确实这个提纯的量啊实在是太少了。那这几年呢，每一次争取到放化中心这边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只能是帮助一小部分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老人们都一直还没用上呢。有的老人甚至说都等了3、4年了。 啊，到现在还没用上。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愧疚啊。如果要是说有钱能随意的买到的话，那我说什么我都能想到办法帮助大家都能用得上。可是这个虫草养源液，它不是说你有钱随意就能买到的啊。这每一只虫草养源液呢，它需要一整根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出来的。这纳取的虫草本来数量非常的少，那好不容易呢生产出来这个原液，大部分呢还要出口到国外，那剩下的呢还要分配给医学中心，所以说能够到方华中心的数量是少之又少啊。能够用上虫草养源液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都是极其幸运的。
3: 是，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阿心儿，我也是等了好长时间才用上的。哎，之前你给我们征税的原液我都没有想到，在去年时候那批我终于用上了。对我来说帮助太大了。这个啊，我这就拿我糖尿病来说吧，哎呀，这眼底出过两次血，都打过激光，但是看东西还是模糊，眼前还有好多那个黑块挡着。我从用上这个虫草养源液以后啊，哎，感觉看东西清晰了好多，黑块颜色变大了，变浅了，看东西亮堂的不少。还有我糖尿病合并那个强心性脑梗，我过去啊那手脚麻木的厉害，特别是那个右侧那个手脚麻木，手拿个东西也不灵活，那右边手就说拿着拿着就掉了，细小的东西拿不住，走过道右边那腿，你要说不上啥时候就突然卡住了，走一走就得停一停，那个说个话那舌头发着，记忆力不好，总是好头疼头晕。但是你听我现在从用上这个虫草养源液调理了舌头以后，哎，你听我说话基本上都正常了吧。
1: 挺好的，
3: 哎，
1: 说的挺好的。
3: 而且头疼情况也很少了，手脚麻木情况也没有了。哎呀，这些变化我是说实在话都要感谢你啊。
1: 您能用出好的效果我都替您高兴啊。那咱们就继续好好用吧。那对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3: 是啊，心要是不是想好好用好好用的，但是啊这不上次没有得到多少啊，我现在手里数量也不多了，我这心里啊也没有底儿，我还想一直用下去，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帮我们争取呀。
1: 眼下暂时还真就是没有哈。但是我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呢，只要是有机会我肯定是尽全力去争取啊。只要有了但凡有消息我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的。
3: 那好，媳妇儿，你的节目啊我一天不落的，我每天都有收获呀。楚老师讲课讲的特别好，不仅中医知识丰富，还对生物医学非常非常有经验，我很佩服啊。你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我跟着练习了，哎，主要练习通窍排风吐纳法，哎，清凉厥舌吐纳法，哎，现在觉得手脚啊，哎，跟以前不一样了，热乎了，脑袋比以前好使了。过去总是很忘事儿，现在记忆力好了。蒲老师，谢谢你把这么好的方法教给我们了，啊，不用花钱，在家就能练习，就有收获，真是太好了。
0: 你看，你通过自己实际的练习，调整你的呼吸节律，不管你这个，尤其你脑中风，你练一练通窍排风，排风邪浊气，扶身体之正气，这个对于中风来说是非常好的。包括清凉观想吐纳法呀，这些做一做之后啊，对整个头脑思维意识反应，延缓脑痴呆，延缓脑细胞老化，这个都是有好处的。为啥我说做这个呼吸吐纳，大家把它坚持去做，也不用花钱不跑腿的，对吧？你形成好的这种习惯，就能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从养生来角度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好方法呀。
3: 对对，是啊，楚老师，以后有啥问题啊，我再向你请教。谢谢你，也感谢啊。
0: 可以，那说到这儿了啊。
3: 好嘞。
1: 好，我们再会。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 603-8159 400-603-8159 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了，也是那个乐龄芳华的一员。今天是第一次跟您通话，这心情呀真的是特别的激动
1: 啊！能跟您通话，我也非常激动啊，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
4: 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1: 嗯，
4: 我知道这些年呢，您一直做老年福利事业，一直为我们老年人劳心劳力的哈，真的是感激辛苦了。但是吧，我特别想用上虫草养元液。
1: 嗯，
4: 上一次吧，你把你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博士请到节目里来，曹博士这不给我们讲了很多虫草养元液的这好处作用吗？
1: 嗯，
4: 还有整个研发的过程。曹博士说虫草养元液吧是生物制剂，活性高，效果快，还没有副作用。您本人呢，还有您帮助过的人，凡是用上虫草养元液的都有很大的收获。
1: 对，
4: 我也特别的羡慕。
1: 嗯，
4: 而且曹博士当时还给争取了一批这虫草养元液，但是我没抢到。其实吧，我很早就预约了，我加入那个乐龄芳华都已经2年半了、
1: 哦、
4: 一直都没用上呢。这些天我听到那个楚老师又聊到了生物制剂的好处，聊到了和曹伟宁博士都熟悉，尤其是今天楚老师聊到了虫草中有调节人体免疫力很重要的物质，我真的是太需要了喜儿啊。
1: 嗯，虫草养元液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就是可惜这个数量太少了。很多人都跟您情况差不多，就等2-3年了还没用上呢。哎呀，我也是经常的询问哈，我就问伟宁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啊、它什么时候能够普及大众啊。嗯，伟宁说到现在，哎，没办法告诉我准确时间哈、啊，因为他和团队的这些人呢，一直都在刻苦的攻关，就是希望早一天吧，能够突破技术的壁垒，到时候呢，生产出来这个养元液也不用出口了啊，全都留给国人，到那个时候就好了。那但是现在呢，确实还是只是一小部分人能用上哈、啊。但是我向大家保证啊，我一直我记着这个事儿呢，未来有机会肯定是帮大家争取啊。那喜儿确实是觉得挺对不住您的，希望您能理解啊。
4: 喜儿啊，我知道你的苦心，你想着这个事儿就行。
1: 嗯，
4: 这么长时间我都等了，再等等啊也没问题，主要就是有点担心我的病啊。
1: 哦，那您身体是有什么问题？您跟楚老师说说，看看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方法，最起码咱们先把病情控制住啊，你也不用这么担心了，是吧？
4: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啊，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不用客气，你说我看看。
4: 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大概4年前嘛，我就出现了胸痛、心悸、气短的情况。
0: 嗯，
4: 这身上肌肉啊都酸疼还发热，本来我就以为我这是感冒发烧哈哈、
0: 嗯嗯、
4: 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后来就去医院想那个打点滴，医生这不是让我做了一些检查嘛、
0: 嗯、
4: 这一查呀才知道自己得了那个心肌炎了。
0: 哦，心肌炎，
4: 医生说我这是免疫性的心肌炎。
0: 哦，跟免疫有关呐。啊啊啊，免疫性心肌炎，因为本身呢就是这个我之前讲过，就是这个免疫调节不好，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发生紊乱，免疫细胞攻击好的细胞，把心肌好的细胞当敌人去攻击，攻击过程当中释放炎性因子，导致什么心脏心肌发生炎症，然后心功能呢开始减弱，泵血变差，轻的时候可能有点像感冒的症状，重了就会心衰，恶性的心律失常。就像我今天不也讲到这个话题吗，我说人生病啊不一定都是免疫力低造成的，有的时候呢是免疫力亢奋了，它出现这种错乱的攻击呀、啊，也会引发一些免疫系统疾病，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身体的免疫力呢，要保持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实现免疫自我一个良好调节的状态，不能高了也不低了，它会自我调节，这样身体才会处在一个健康平稳的状态。就跟咱中医讲这阴阳平衡，阴平阳秘，就是精神乃至，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4: 嗯，楚老师，您说的吧，很在理儿。那次查出心肌炎治疗以后有了明显的好转、
0: 嗯嗯、
4: 但是最近1年多 我这轻微劳累吧，就会出现那心慌胸闷，偶尔还能感觉到这心脏就是跳的不规律了，心脏的位置有点闷疼，而且每天都感觉乏力气短，
0: 是吧？
4: 啥也不想干。
0: 嗯，
4: 半年前又确诊了那个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0: 嗯，
4: 我一直吧在练习呼吸吐纳缓解。
0: 嗯，
4: 六字诀的那个喝字音练的最多，
0: 强心的。
4: 还有，还有吐纳闭气法。
0: 嗯，
4: 你说能锻炼心脏功能，强化心肌。
0: 对，
4: 我现在练习以后跟之前比吧，明显是有力气了
0: 啊，有改善是吧？
4: 不仅身体有力气了，连呼吸都有更有力了。现在这气短的情况明显缓解了，心慌也改善了，
0: 挺好。
4: 真的非常感谢楚老师您无私的分享。
0: 哎呀，好好练，不错嘛，是吧？这不有收获吗？你可以再练一练归息法，扣齿吞金都可以做一做。在扶正气的时候，还能实现身体免疫的调节，增强身体的耐力，以及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也可以做一做，调补元气，平复心神。这是养护精气神都是非常好的方式，这也不费啥劲儿，一天拿出点时间做一做呗，这对你来说这不都是额外的加分的吗？给你推波助澜的吗？多好啊。
4: 好的，涂老师，我再把这几种吐纳法吧也一起练习了。我还想问问，我目前吧没办法用上虫草养元液，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制剂对我有帮助啊？
0: 你这属于免疫性心肌炎症，这是跟免疫有关呢，我建议你再做一个检查。为啥呢？你看看现在是不是还有炎症存在，如果这炎症一直还有感染，它也会一直损伤你心肌细胞，就会持续性的加重你的情况。如果一般情况呢，你这个情况如果现在没有什么炎症这个灶在这儿了，那相对来说应该就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就常规的一些运用一些免疫的抑制剂调节剂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至于你这个讲这个主动脉瓣啊，说发现也有关闭不全，这是瓣膜受损的问题。目前来讲针对这个问题呢，还没有咱们国内说获批的直接针对于这种瓣膜反流的啊这种生物制剂的这种产品，目前还没有这种获批。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呢，对于这个瓣膜受损来讲啊，修复起来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方面呢，现在还没有找到比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能有更好的替代品，这是实话实说。魏寿康虫草制剂这个我清楚，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特异因子，它对于这个瓣膜这种出现损伤，从修复角度来说它是不错的，但是你也说了这个我也很清楚，这个不是所有人想用马上就能用得上，它没有这么多，所以说现在呢也在国内来讲呢还没有说这个更好的替代的。而且呢这个病还是属于继发性的，跟你这炎症还是有关系，所以说还得想办法控制好这个源头炎症的问题。有两种是什么呢？可以延缓你瓣膜蜕变的，它能起到延缓作用的，防止你瓣膜后期到很严重了，它容易发生心衰啊，是吧？或者是你得直接面临做换瓣手术啊。那如果说你想延缓这个情况的进展，有两个生物制剂也是不错，安全性啊和整体作用来说也是很好。一个叫什么呢？一个是奥帕西兰，这个生物制剂能延缓瓣膜钙化的速度，阻止反流加重。还有一种生物制剂什么呢？叫阿塔西瓜。这阿塔西瓜的作用跟它也都类似，但是呢这个可能估计啊在咱们国内可能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现在还处于在整个临床试验阶段，但是呢具体应该是估计很快要获批了，但目前来讲你还是用不上，因为还是在处于一个后期的临床阶段。如果获批以后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对于你瓣膜这种炎症感染发生损伤的，它延缓你瓣膜的钙化，延缓瓣膜进一步的损伤和蜕变，防止发生这种心衰的情况，对于你这个反流情况起到很好的一个阻尼作用，这生物制剂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说你可以再观察观察，再等一等看一看目前也就是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有机会，这个曹公那边如果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如果说有机会能用的话，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两种了，那你可能直接用它就行。 作用比他们还要好，但是现在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啊，这个你目前只能再等等看啊。
4: 我知道了，楚老师，感谢您的指导。我继续好好练习这个
0: 呼吸吐纳，
4: 吐纳
0: 增加心功能，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改善的啊。好，
4: 还是希望你能多费心，让我早一天用上虫草养元液，我真的是特别着急。
1: 您放心，只要是有任何的关于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您平时就多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4: 行，谢谢您了，谢谢啊。
1: 好，再见。
4: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哈，需要指导和帮助，大家可以拨场外的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如果说您需要楚老师的帮助，尤其是对于呼吸吐纳或者对中医的调理养生祛病，还有呢对于生物制剂啊，在治疗肝郁疾病方面您有哪些需要了解的，也都可以和我们场外来进行沟通咨询。好的，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降
8: 级
10: 器，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对，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0: 欢迎。
2: 好。
1: 那另外一位坐在旁边的呢，是同样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的运动医学科，邵嘉毅老师，欢迎邵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啊！今天两位都是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哈。哎，我能问问运动医学的专家，自己也爱运动吗？
2: 我们确实都有长期稳定的运动习惯。
0: 你看看，
1: 你看我们主持人也是这样。你看康姐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运动，
0: 是
1: 一路小跑，
0: 是
1: 吧？
0: 对，
1: 还在健身，还在运动。
0: 你说是？
1: 听说，哎呀，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
0: 真的，
1: 这就是带着氛围来的，真的是今天的氛围是给足了啊。我们就是来衬托二位专家给我们来今天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在我们的路上正在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不管是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叫久坐的办公室人群，其实都面临着一些个问题。
0: 对，我觉得咱今天要解释一下运动医学，你不要以为只有运动员才要进这个科室哦。
1: 是，
0: 好多人一辈子不去做什么剧烈运动，他甚至可能天天就是坐在那儿，就像我们好多的职业司机一样。结果他也要进到这个科室，而且他的那个伤病情况往往跟职业运动员非常的像。
1: 是这么回事吗？在门诊当中，刘老师。
2: 是的，是的。确实是。咱们呢，不要都以为运动员才进运动医学，其实运动医学，我们现在的病人啊，其实七八成都是我们的普通人。对，尤其是如果说咱们司机朋友的话，我现在有很多患者是司机朋友，发现呢，他们的膝关节其实蜕变的也很严重。
0: 就是不怎么运动也会
3: 有运动系统的伤。
0: 你看，
1: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也没有怎么大量的使用自己的膝关节呀。
2: 对，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除了运动员这种我们说的磨损伤以外，其实更常见的是我们的现在的久坐的引起的一种像蜕变引起的伤。咱们的司机朋友坐一天，那肯定是长时间的僵硬的。对对，所以说他那个膝盖，我们说的那软骨也发生了一些蜕变。
1: 你看这是蜕变。
0: 对，以前我们老觉得膝盖容易是出现磨损，就是用的多了，
1: 总动它。
0: 对啊，用多了它就不
1: 好。但你不用也不好，
0: 也不行。
1: 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原理啊？就为什么我不用的它也会蜕变，甚至是比专业的运动员蜕的还快一点？用进废退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这怎么蜕的呢？
3: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因为膝关节老不去活动，
1: 是
3: 它周围的一些肌肉也没有办法去充分的去调用它，所以这样的话，长期我们久坐少动的话，我们肌肉就会萎缩，
1: 肌肉萎缩，
3: 它没有办法去更好的保护到我们的关节。
1: 明白了。
3: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关节在运动的时候它是需要这个润滑液的，但是我们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润滑液会分泌会减少，不能够更好去润滑这个关节。
1: 人家觉得你不需要，我就不分泌了。
0: 你反正也不用我嘛，
1: 我就不分泌。
0: 对啊，我在那儿待着干嘛？
1: 然后嘎吱嘎吱响。
0: 是
2: 啊，对，
1: 这是这么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比方，是吧？所以就是在您二位的自己的科室，作为医生来讲，同时自己也在秉承着这么一个运动的一个原则，就刚才说的稳定的持续的运动。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央视频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看到二位医生的这个姿态啊， 就是有明显的训练痕迹、
4: 啊哎、对，就好好有那个运动范儿啊、嗯、
1: 是吧、
4: 啊、
1: 果然啊，上周他们俩没说错呀、
4: 哎、确实
1: 颜值和身材都是啊，
4: 对对对，
1: 是吧、
4: 嗯、所以我们要向人家医生学习、嗯、
1: 学习。
4: 其实我们之前老说一句话，就是医生老在诊室里面可能一坐要坐半天，
2: 对，
1: 是的，
4: 是吧，可能本身有点类似于我们这种久坐族，但是人家下了班之后、嗯、人家还活动呀、
1: 嗯、对呀、啊、
4: 是
1: 啊，
4: 不像我们下了班就下班了，
1: 下班了我们有时候也得接嘉宾的、嗯、去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探讨
4: 啊, 啊对
2: 对，
1: 是吧，就联络
4: 做个谈什么的，
1: 哎，做个谈啊，会个悟啊，是吧，
4: 以后咱们就站谈、啊哎、站谈。
1: 今天节目咱们就站起来了、
4: 站起来
1: 跟相声似的啊，这是一个什么八马褂是吗？
2: 对，
1: 其实给我们来推荐推荐，有没有适合的这个运动呢？刘老师，看着刘老师像个教练一样、
2: 嗯。对，就是我还在
1: 来刘教练
2: 爱好来说吧，就是还是首先要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运动，或者是对，就是不排斥的运动。像我自己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爱健身一下，就是大家说的撸铁嘛，对，就健健身。对，就是我们每周呢，如果说能去到2到3次，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啊，能够坚持每次呢能有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嗯，
2: 那也很好了。
4: 嗯嗯，
2: 对。
4: 撸铁就是专业的说是比较抗阻，
2: 对对，肌肉的一些抗阻训练、
4: 哦、抗阻实际上是我们现在非常提倡的运动形式，
2: 对对对，它适当的这种肌肉抗阻，它可以第一我们防止这个肌肉的流失、
4: 嗯、
2: 啊，然后呢增加一些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更一会儿嘉义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一些复合一些动作、
4: 嗯、
2: 那可能就是说它这个功能性会更强一些、嗯、像我的话可能会喜欢一些固定器械啊这些、
4: 嗯、
2: 那可能呢它对于某一些局部的肌肉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1: 嗯、
2: 但都是各有各的特点。
4: 嗯，
1: 那固定器械指的是什么？就搬不回家的那种，
2: 对、
1: 就是、
2: 比如说我们的我们那些机器啊，
4: 想搬回家可能也行，就是费点劲儿，
2: 对，龙门
1: 架，
2: 对对，是的，
1: 得拆了就搬了。
4: 今天两位刚好很有意思，两位的这个专业是
1: 怀
4: 膝髋
1: 宽，
2: 对，
1: 跨过肘的波棱盖
2: 下肢的，
4: 对，三个大的关节，主要的关节哈、
2: 嗯
4: 啊，而这三个地方实际上好像也是
1: 用的最多的地儿嘛。
4: 对，尤其是对于久坐，好像不久坐，久坐，反正到了某一个年龄，
1: 嗯、
4: 这三个地儿都容易出问题。
1: 尤其是髋关节，到了老年之后，咱们总在说家里老人可千万别摔呀，万一摔到这个髋关节、
4: 哦，
1: 可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个关节都是我们叫承重关节，
1: 哦，
3: 就是力量是往从这上面传导过来的，
4: 哦、
3: 所以他们是一直在。一直在这个负荷前行、
4: 嗯、
3: 负重前行、
4: 嗯、是
3: 更容易出到一些伤病，
4: 受最大的压力的这样的三个地方。
1: 所以咱们不管是行走、
4: 嗯、
1: 跑步还是下楼梯上楼梯的时候，总会用到的最多的，反正给我感觉最多的就是这个膝盖啊。
4: 嗯，
1: 总在说爬楼梯伤膝盖，哎，下楼梯怕伤膝盖，爬楼梯最伤膝盖，这有没有一个说法？
2: 嗯，其实二者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可能如果在受伤状态下，可能是下楼梯会更伤膝盖，因为它承受的重量、
4: 哦、
2: 你的下楼梯的那侧腿承受的你的体重是更大的。
4: 哎，可是感觉下楼不是轻松的多吗、
2: 啊、下楼是只是不做功，
4: 哦，
2: 但他会感觉
1: 重力势能转化为动力势能、
4: 啊、哦，但是他承受我的身体是一
1: 样
4: 的，是吧？我该是多少斤就是多少斤。
2: 对，因为下楼你需要你的肌肉更好的控制，然后让你的髌骨的这个轨迹更好、
1: 哦、
2: 所以说那就叫做我们有力量去控制住这个髌骨，它才能够你下楼才能够更好、
4: 嗯、
2: 那如果说没劲儿，你在肌肉比较弱或者是你已经受伤的情况下，那下楼其实需要的难度其实是更大的，
1: 更大的、
4: 嗯、
2: 对，
3: 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上山容易
1: 下
3: 山，下
1: 山
2: 对、
4: 啊、
2: 就是就是这个道理、
4: 嗯、
1: 啊，还真是这个话不白来啊。
4: 对，我还一直以为是从这个就是好爬的这个角度来说，
1: 好爬的这个角度、
4: 啊、
2: 它只是可能不累。
4: 对啊，
2: 对，但在上山可能会累的、
4: 嗯、
2: 但是上山呢，
1: 这个对的，它不累，
4: 对，省那么一点点力气但是呢对于你的骨头来讲，它要承受的这个力量其实没有差别、啊
1: 嗯、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它的承受更多一点。
4: 是，
1: 接着来说膝关节啊、
4: 嗯、
1: 我本人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蹲起的时候有这个弹响。
4: 哎，我也有、
1: 嗯、你也有
4: 咱俩往那一坐嘎巴嘎巴两声。
1: 但是
4: 疼
1: 吗？
4: 不疼，
1: 我也不疼、就没有感觉、
4: 啊、
1: 你要不提我也不知道，
4: 是，
1: 就只是自己已经麻木了，但是你也不疼，这是怎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几种情况吧？
4: 是不是好多人都这样？
2: 对，
1: 我一会儿我来公布我的这个情况，就有的这个专家给我测过。
4: 啊，
1: 对，您先来说一说这个分别会有几种可能。
2: 大 大部分的我们说的其实没有疼痛性的这种弹响，其实是大多数人群都有的啊。对，就是普通人来说，因为弹响它很多原因，如果说只要我们要避免的就是重视的是弹响合并有剧烈的疼痛甚至卡住了啊，我们就说是甚至关节绞锁了，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强行的去掰，那要及时就医以外，其实普通的弹响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肌腱的劳损啊，有些或者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啊，那突然出现了一些弹响呢，它其实是很常见，咱们只要重视平时做做拉伸做做预防，它可能就能够明显的缓解啊，咱们也不用担心出现了，也不用担心。对，
1: 高低都得有置换那天是吧？
3: 但我觉得有一点，
4: 对，
3: 有一点就是补充一下，就是说除了这种弹响，您刚才说的是嘎巴嘎巴响，
4: 对
3: 吧？这个叫我们叫脆，比较脆的那种响声。
2: 哦，
3: 还有那种就是跟那种砂纸似的，或者是
2: 摩擦的那种，
3: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1: 嘎啦嘎啦响和嘎啦嘎啦响，
3: 就是特别那种碎响感。
4: 还有这种，
3: 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查体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就是比如把我们的手放在这个病人的髌骨上面，如果他要在做屈伸膝关节的时候，有时候就能摸出来那种感觉到，
1: 感觉到
3: 他一直在那种碎响，但这种碎响一般来说就是一些软骨损伤啊，或者它表面不光滑了，
1: 那它疼吗？
3: 也不一定会，
1: 也不一定，
3: 也不一定。
1: 说的有点害怕
4: 啊，
1: 我也听不来，嘎啦嘎啦咕噜咕噜。
2: 所以说你，
4: 咱们应该就是嘣一下，
3: 对，你说那种脆响啪嗒一下那种的，应该没什么事。
1: 你看看，果然聊到自己身体的时候，大家都很上心。
4: 就我们俩都不约而同的把手放到了腿上，赶紧摸摸。
1: 真的是，就是这个关节弹响，我就想啊，这关节啊，不光是膝关节，咱们小的时候总爱，你看看这个是，
4: 还有好多男孩，我记得就是学那个硬汉电影，然后就这样，就是脖子的那个叫什么？
2: 对，小关节的这种，
1: 那是音效出来的吧？多吓人啊！那
4: 个，好多人会这样子，就是在抖手，哎呀，这样捏手的时候
1: 没事是吧？
3: 对，这个就是比较清脆的那种响声。
4: 你怎么捏响的？
1: 我也是寸了劲儿了
4: 啊！
1: 平时你这么
4: 还能掰回来吗？
1: 不是，总这样玩也不行吧？
2: 对，这个还是有一定轻微的这种损伤的，还是不要自杀。但是呢，它并没有大的问题，
1: 就关节腔内空气挤压。
2: 对，它一般是这种气压的滑动。
1: 有空气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关节液腔液就少了？它为什么要有空气呢？是肯定都有空气吗？
2: 不是，
3: 不是，
2: 它应该是关节应该正常，它是负压的，或者是就是微正压，就是或者是你只有肿起来以后，它才变成正压的，才所以说它这液体一般是比较很少见或者是少量的积液，这个就是我们叫润滑液，
1: 润滑液不见得都是充盈的润滑液，
4: 嗯，
1: 那样就油起来了，
4: 就没必要就是靠这个玩意儿来彰显你的硬汉，
1: 别总玩这个
4: 硬汉风，
1: 对
4: 吧？有很多种方式，这
1: 个
4: 不是特别的，
1: 想不了了，想不了了，
4: 这有点就是杀伤自己了，这样吧。
1: 对，说完了这个拨棱盖了，咱们再说说这个脚脖子，这崴脚这件事儿，
4: 踝关节，
1: 对，踝关节的这个事儿了。有的朋友我发现就是习惯性的这个崴脚，总崴脚，只要崴过一次脚之后，后边习惯性的崴脚，但是崴着崴着他就会觉得，哎，我也不疼了，是吧？就也没什么大事儿了。
4: 还有这种习惯，
1: 哎，有的人习惯性崴脚，
4: 崴脚还能崴到习惯。
1: 来说说吧，这个崴脚是怎么？
2: 一般来说呢，这种类型还是比较少，或者是说啊，你的伤痛还是比较轻的时候。啊，对，因为在这它相当于人是一个适应期，这时候呢你崴的次数虽然多，可能呢，哎，你说崴着崴着也习惯了，感觉不重了，但是其实呢，你的病情是在逐渐积累的，但当有一天突然开始出现又崴脚或者是疼痛了，崴脚合并疼痛，然后甚至肿胀加重了，这个时候就相当于那个我们就打破了这个病情的平衡了，但其实在之前如果说已经出现反复崴脚的时候，其实是应该重视的，至少是需要去我们运动学让大夫给你检查检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周围的韧带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损伤了。
1: 为什么有的人会三番五次他就习惯性崴脚呢？说明他的哪里不够足呢？
2: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问题，就是韧带，其实我们都是韧带，我经常给患者打一个比喻，韧带就是像一个皮筋一样，它的关节和骨头之间的一个比较紧致的皮筋啊，这是没损伤的情况下它很紧张很紧致，但是呢损伤以后这个皮筋啊就变成一个松皮筋了，松皮筋了以后呢，那导致你的关节和骨头就开始出现晃动，过度的运动就是晃动，这种晃动就导致就其实就是一种崴脚嘛，
1: 勒不住了，
2: 勒不住了，或者稳不住了，
4: 绷得不紧，
2: 绷得不紧了，对，
1: 那得练啊。
2: 对，这个练习就所以说练习，我们只能练习它周围的肌肉，你看肌肉它是可以变大变细变修长的，
1: 是，
2: 但是呢它不能练韧带，韧带是固定的，只要它长超过了我们说了6周的这个时间以后呢，它就无法再长了。 所以说我们急性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急性损伤的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固定好，固定在一个比如说踝脚踝扭伤在90度，那固定在这个直角的这个角度，然后让它一个稳定的康复时间，让它长好以后咱们再去动这个脚踝，那它就不会损伤了，它就长好了。
4: 就是如果我的韧带是松的，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可能后面就一直这样了是吗？
2: 对，它有可能就是对，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肌肉去弥补它的一些不足，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松得很厉害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外科干预了，
4: 剪断再接上，
2: 换一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4: 换一根儿还行，
2: 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韧带，它是有些时候是换一根，有些时候是能补上，我们就给它补上。对，
1: 韧带这个东西还真不是靠后天去练的，但是肌肉是可以练的，这稳定性它可以去帮助韧带，
2: 对，
1: 但是呢稳定这件事太关键了，如果是脚站不稳的话，全身的力量全都在你这儿了，这根基不稳啊。
4: 对，
1: 但是这个根基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全身的练，因为好多的事儿我发现啊，咱们尤其运动医学啊，说脚脖子可能能够倒到胯骨肘子
4: 啊，
1: 是通俗的说啊，脚踝的事儿有可能是髋的事儿，
2: 是
1: 吧？就是到这个邵老师这边的这个问题了。
4: 嗯，
1: 包括咱们有的时候会深蹲去练习，深蹲完了之后，哎呦，就感觉就是这个腹股沟特别的这个酸胀的这个感觉。
3: 嗯，
1: 这属于怎么
4: 练到那儿了？
1: 他这个深蹲就会有一种酸痛吧？
3: 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酸。实际上就是这个腹股沟，我们一般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这个大腿根这块。
4: 大腿根
3: 这块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肌肉。
4: 嗯，
3: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屈髋的肌肉。屈髋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大腿往这个腹部靠，这叫屈髋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有这个肌肉，那么这个肌肉里面呢是我们的髋关节，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头一个窝的这么一个髋关节。然后一般来说我们深蹲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这么一个动作，尤其是它在我们下蹲的时候，实际上它包括了我们屈髋和屈膝这两部分动作。然后在屈髋和然后在蹲和起的时候，我们这个髋的这些屈伸的这个肌肉实际上都是在用力的。
1: 嗯，
3: 对。所以如果要是我们蹲的重量比较大的话，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它有可能会用的比较狠，它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酸痛。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就是这是一种酸痛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酸痛一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时候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对，
3: 但是如果要是练完以后发现这个地方还是特别
1: 疼痛，
3: 对，有的人会形容到那种就是隐隐不舒服。
1: 隐隐不舒服，
3: 就有可能不是我们肌肉表面的肌肉对不舒服了，有可能是我们髋关节里面的结构出现了问题
1: 了，
3: 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得需要来我们运动医学的门诊，让大夫帮忙评估一下。
2: 对，
1: 你看，就是有的健身的朋友，这是深蹲啊，确实是在练各种，咱们就说全身练的时候，我之前在健身房教练就跟我说，你今天练完了之后，你回24小时之内你不会有什么感觉，24小时之后你就开始有明显的酸胀的。对，
4: 那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
1: 对，这个问题就得教到二位了。这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呢？
3: 对，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就是练完以后这种酸痛，我们一般叫那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刚才您说的24小时之后，一般可能48小时到顶峰，然后一般会延续个比如24到72个小时都有可能，1到3天吧差不多。
1: 是，
3: 所以一般这个时间段如果出现那种比较大面积的那种就你训练部位的那种疼酸痛，一般来说是正常的。但如果要是说比如说那个地方它局部特别肿，或者某一个点你有一个特别点疼痛的一个明确的点，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是损伤的问题。
1: 哦，这个得去就医，去让大夫给您去查一下体，看看究竟是练对了还是练错了，是吧？这咱们刚才多说了一句啊，全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问题，还有咱们生活场景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比方说咱们要出门了，得穿裤子，尤其是这个天冷的时候，穿这个长裤的时候，咱们得。怎么
4: 穿裤子穿不了了是怎么的？
1: 穿裤子大家都怎么穿？我有好几种方式啊，比方说坐着穿，这个特别的简单，坐那儿把这个裤腿往上一提，完了。当然，咱们要如果赶时间的话，拿出来裤子，拿出来这之后，咱们就单膝单腿
4: 站着穿，
1: 站着穿，单腿立着，这我就站不稳，是吧？
3: 嗯、
1: 站不稳的时候，是不是跟邵老师这个就是咱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有关系？
4: 这是脑子有问题吧？
3: 这个、
4: 是小脑不平衡还是怎么？
1: 神经内科的问题是吗？
3: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合的，
1: 比较复合，
2: 对，
3: 因为它这种稳定性实际上有可能是肌肉的问题，有可能是咱们平衡性的一些问题，所以不一定是说髋的问题，有可能脚踝，比如刚才 那个刘大夫说的，比如说脚踝不好，
1: 嗯，
3: 脚踝的肌肉不好，它也有可能站不稳。
5: 嗯，
3: 膝关节周围没有力量，它也有可能站不稳。那对于髋关节来说，主要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1: 嗯，
3: 如果要是说它稳定性不好，那有可能就会造成咱站不稳的情况。
4: 嗯，
3: 是吧？
4: 啊，
3: 对，单腿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4: 锻炼自己的平衡力，
3: 嗯，
4: 是吧？
1: 对，
4: 平衡能力。
1: 脑子一块，
4: 嗯，
5: 对，
3: 他们
5: 也可以
4: 脑子一块。
5: 这个叫本体
3: 感
5: 受，
3: 本体
5: 感
3: 觉，
5: 心练。
4: 嗯，
5: 对对，就是，
3: 他们有那种进阶的时候会让，就是早期的时候，一个是睁着眼睛站，
4: 嗯，
3: 然后要是高级的话就是闭着眼睛，
5: 闭上眼睛，
1: 嗯，
4: 闭上眼睛，单腿儿，
3: 更
4: 是锻炼的，还不能扶，是吧？
1: 再紧接着就是把那个腿屈起来，俩人对撞。
4: 那叫什么盘腿？那叫什么？
1: 那叫，就是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嘛。
4: 对，什么游戏？对，
1: 就现在这个，
4: 现在没有人玩了。
1: 有，我看这个社交媒体上，某社交媒体上这个搞笑视频嘛，
5: 嗯，
1: 就其中这个家里边两个人两口子啊，其中他媳妇是干嘛，
5: 嗯，
1: 把这腿磕了，就特别疼，就搬上来了。然后他老公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他也是见状之后把另外一腿也搬上来，两个人撞，
4: 就撞了一下，是吧？
1: 对，这是一个搞笑视频啊。
4: 嗯，
1: 当时这个事儿就启发了我们，其实可能是对于平衡来讲，就不光是肌肉和关节的这个问题了，
4: 嗯，
1: 是吧？你看看穿裤子，
4: 嗯，
1: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小操作。
4: 你要是说是穿裤子的话，我印象当中，之前也有人曾经跟我说，
1: 嗯，
4: 就是如果你走路的这个姿势，体态比如有问题，也可能涉及到不管是髋关节的不稳定啊，或者怎么样，它时间长了之后也会伤害到膝盖或者是其他的关节。
5: 对，
4: 走路不好好走。
5: 对，
4: 嗯，
5: 是他们这个的话，可能对在我们足踝会更多一些，就是它的叫像，
4: 哦，
5: 类似于像步态异常导致了下肢力线的异常。当然这个比较宽泛，但是我们就举个例，就比如说有些现在的孩子平足比较多，脚出现平足以后，那多半很多人就伴有膝盖的内翻，然后呢髋大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胯的外展的肌肉力量不够，它其实是整个你看膝踝髋，它是每一个关节都有对应的一些我们说的肌肉力量变弱的。那为什么这么强呢？它平足它有很多，它如果说我们抛开发育性的这种，就是或者说先天性的这种，后天的大部分的还是比如说它某些肌肉啊用力过少，或者是说没有得到锻炼，相当于用少了，退化引起的。那这种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或者是一些脚型的一些鞋垫儿这些，去让它预防止它的加重。
1: 其实从人类的这个结构上来说很神奇啊，咱们小的时候咱们都做过这个手办或者是手工啊，咱们都知道一个模型最平稳的是让它平着放在桌子上。那为什么人体的时候就叫有一点脚弓足弓的这个感觉就更平稳了呢？
5: 这个
1: 从
5: 这个问题，
4: 这个问题大了，是吧？
5: 对对，其实它是比较足弓，它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重量，它其实分上两只脚以后，在我们说的脚踝这儿，然后分摊到足。它如果说它通过足弓，我们说的足弓的内侧和外侧均匀的分布在两侧以后呢，你这样的力量它才不会累。不然的话，如果说它是完全一个直的平面或者一个直角，你想想，我们不抛开站不站得稳的问题，那我们如果是纯直角的话，那你的所有的力肯定都压在你的脚跟了。然后你可能很快你的脚踝关节的骨关节就发生关节炎了。咱们因为它通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脚踝的下面这个叫距骨的这个骨，它均匀的把力分散到内外侧两侧，这样才让我们才有更好的这种弹力量，或者是才能够坚持忍受这个我们是很多的这些动作的这个带来的一些这产生的一些冲击力。对，
1: 那就是说可以讲是这个足弓高的人比扁平足的朋友会更站得稳一点。
5: 是在正常范围内的高，有一定的足弓，
4: 不能太高，
5: 过高了以后也有另一个疾病了，就高弓足
1: 很神奇。
5: 对对，
1: 很神奇，
5: 人体是非常神奇的，
4: 必须得很精准，
1: 很精准，
4: 是吧？你稍微差一点多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可能差别就还挺大的。我觉得今天挺有意思，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呢，分别的这个专业哈，是涉及到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就是我们下肢运动需要的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关节。平常再次提醒一下，不是说只有运动的朋友才应该要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尤其是不运动的，
1: 正在听节目的
4: 久坐的，对吧？您更是要关注一下，因为很有可能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的保护这几个关节的话，您未来也得去这两位老师那儿面诊啊。休息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
7: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两位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来
1: 给大家
0: 介绍一下。
1: 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
1: 哎，另外坐在旁边的同样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是来自于运动医学科的邵佳义老师，欢迎邵老师。
3: 大家好。
0: 哎，今天两位的专业呢，分别是踝关节、膝关节和膝关。关节和髋
1: 关
0: 节啊，哎，不好念这句话。
1: 这个咱们得练习，这个
0: 不能让刘波、刘海、刘疤。
1: 刘波、刘波
0: 不好念。
1: 刘疤
0: 啊，
1: 刘不刘疤那是那个王老师上的。
0: 对对，小王老师的
1: 是吧？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这两周延续了这个话题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是运动量会增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又赶上各种赛事啊，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也激发了大家运动的一个热情。
0: 是，
1: 当然运动虽好，可要根据自己的量力而行，自己的身体条件，包括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运动是有一些关节的一些个风险的。当然了，您说我不运动行不行？您不运动久坐久立也是会有一些个运动的损伤。咱们说叫运动损伤，咱们指的是比如包括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解释了为什么久坐的人群，尤其像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司机朋友们，
0: 哎，
1: 司机朋友觉得我这个
0: 办公室的白领们，
1: 锅轮盖为什么这个比别人更老得更快一点呢？因为您的这个叫肌肉给它这个支撑的，哎，支撑的就少了。你看看，这里面都是学问，
0: 都是学问，
1: 不听不知道啊。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扁平足和足弓过高啊，高足弓啊，这种都不太适合。更适合的，你看人体的精妙，这个真的是很神奇，设计出来了咱们支撑的这个角度。说到脚底这件事儿呢，我有一个问题了，就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鞋子，就
2: 对
1: 很多的科技啊，科技感啊。
0: 包括小孩也是，
2: 对，
1: 是，
0: 我都挑花了眼
1: 了。老人也是、
0: 啊、
1: 其实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鞋子咱怎么选，是追求一味的这个所谓的踩屎感，打了引号，这个踩屎感
0: 好就是软、啊、
1: 还是说咱们追求这个像以前这个叫什么老北京
0: 老北京
1: 布鞋，你踩上去就跟这个、
0: 就跟踩地似的，
1: 骑自行车叫公路感极强，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就是它的咯楞咯楞咯楞咯楞的这种事，
0: 这样就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薄，有的人就是喜欢厚。
1: 哎、
0: 啊这个，
1: 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特别软的，因为我觉得它的支撑力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得问问二位专家，这个对于稳定性和咱们走路的安全性来讲，哪种鞋子的这个软硬度更合适？
2: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咱们细说一下的话，就是如果说是爱运动的人群。尤其是在比如说跑步啊这些，那可能我们穿一个是舒适，然后呢有轻微的这种叫减震的这种肯定是比较好的。当然这一类型的呢是不适合穿我们说那种过分那个像那种踩屎感的鞋的、
0: 啊、
2: 这种肯定是太软是不行的
0: 啊
2: 当然过硬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穿布鞋不是不可以，那有可能你跑长了以后那肯定是足会很累
0: 啪啪的，
2: 对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选鞋的时候呢，肯定还是与你的运动是有关系的，是这样。
0: 结合运动类型去选自己比较舒适的。
1: 是的，
2: 对，
1: 是的，因为我看有好多的这个运动品类啊，包括有现场给你测你的这个脚型。
2: 对
1: 对，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就有多么精准啊，但是它会给你测，根据 这个你的小型来制定鞋垫儿的、
3: 哎。
1: 就是咱们其实知道啊、
3: 嗯，
1: 这个有的篮球比赛啊，
3: 嗯、
1: 对，因为邵老师打篮球，
2: 嗯，
1: 是知道的、
3: 嗯。
1: 有的这个明星啊，咱们在有些赛事啊，嗯、就是赛后可能会给一些球迷送那个球鞋的时候，把自己的鞋垫抽出来，
2: 对对，
1: 是吧？这我们之前也有一位运动医学的，也不叫运动医学了吧，就是运动工程学啊，之前也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就是聊这个鞋垫的重要性，
2: 对，
1: 也是根据每一双脚型不一样，
3: 量体定制，
1: 哎，对，量体定垫啊，
3: 定垫
1: 定这个鞋垫是支撑住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啊，说到了这个脚的问题，
3: 哎，但我能不能多问一句，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的这个推荐要买的那种所谓足弓支撑的鞋子也很多、
2: 嗯、
3: 我想问问从多大开始我们要关注足弓的问题、
2: 嗯、从发育来说的话、嗯、我们的足弓其实第一次发育应该是7到9岁，然后最后的发育是第二次发育是12到14岁，所以说其实对，其实到十四最晚男孩子晚一点不超就14岁以后，女性的话呢，女孩子12岁以后其实都是可以还来得及的，所以说大家、
3: 啊、
2: 家长们不要着急，
3: 不焦虑、啊、
2: 对，很多我也被患者的6、7岁的时候就特别着急了、
3: 嗯、1岁开始就卷起来
2: 一岁是完全足弓没都还没开始抬起的时候，所以说
3: 我不是给家里人发那个宝宝跑的视频吗、
2: 哦、这个是很正常的，
3: 这孩子怎么脚往里边拐呢，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因为
2: 扁
3: 平足、啊、
2: 是吧，
3: 对、
2: 嗯、这个有，我也有同事在对孩子在都在提问啊，发视频的、
3: 嗯、
2: 确实是，其实但是孩子的足弓呢他其实发育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两个时间点，但是其实还真正要注意的是什么、
1: 嗯、
2: 是肥胖是引起足弓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哦、
2: 所以说就是咱们在关注足弓发育，与其去过度关注足弓发育、嗯、不如说关注孩子的肥胖的问题、
3: 哦、
2: 这个控制重量对于足弓更有效果、
3: 嗯、
2: 预防足弓的扁平是更有效果
1: 啊，这还能后期调整吗？
2: 我们在人是比较动态的，只要它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扁平足，后天很多的一些通过运动、
3: 嗯、
2: 比如说现在我们网上其实文献中最近已经报道了这个叫短足操，就是长短的短足操这个类型、
1: 嗯、
2: 我们可以在小红书这些都可以搜到咱们视频文件上、
1: 嗯、
2: 啊，它其实是练足的这个力量的、
3: 哦、
2: 这个足的力量其实就是预防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对、
3: 嗯、就我就是稍大一点也还可以去预防，
2: 对，我们其实最好最晚其实可以到12到14岁，
3: 哦，
1: 嗯，
3: 那还有的时间，
1: 太有时间了现在先不用焦虑
3: 不管他了，随便去吧，
1: 对，大不了到的时候可以去找二位老师去给指导，
2: 不用着急，
3: 所以说网上这些信息啊，让家长真的特别容易焦虑、
2: 过于焦虑了、
3: 啊、
1: 对，
3: 少看啊少看，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普视频啊，良莠不齐、
3: 嗯，
1: 有的是制造焦虑之后、
3: 嗯、
1: 制造市场需求，
3: 哎，
2: 对，
1: 是吧？所以得多听多看我们这样的科普好医生的，
3: 我们纯公益的好医生的节目，
1: 是
3: 的。
1: 我们节目里面没有货，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社会力量。当然，我们也是更感谢的是，就是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你看啊，这连续两周啊，4位老师啊。就做客我们的
3: 大专家来，
1: 真的是在这儿感谢院领导的支持。
3: 哦、是的，是的啊，
1: 这个
3: 不好挂号的人，
1: 莫大的支持
3: 啊。今天人家下了自己的门诊，然后专门抽时间来我们这儿直播，帮我们解答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这、嗯、说到这个，这真的是由衷的感谢，
3: 由衷感谢啊！
1: 这是我们提到这些问题。
3: 哎，你刚才说到，你像这个跑步的人、嗯，他可能会在自己的鞋子这块做一些功课哈、啊，然后我也知道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人会买一些护膝啊等等这种
1: 护
3: 具，
1: 护
3: 但是你看脚踝膝都有护具、
1: 嗯、
3: 这个髋关节如果想要保护的话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哎，这个
3: 就凭自己了，
1: 对，这个
4: 髋关节是，对，因为我们脚踝和这个膝盖它都这个护具它比较好放在这个位置，
1: 哎，是啊，
4: 髋关节实际上我们除了那个做完手术以后有的人会有那种支具，
3: 就是医用的那种
4: 医用的支具会来保护、
3: 嗯、
4: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很少会去买去有这种专门的这种护具去保护我们的髋关节，
3: 就是运动的话我不需要保护这里吗，
4: 那我们髋关节保护实际上更需要我们的锻炼，
3: 哦，
4: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这种肌肉的锻炼其实对于髋关节的保护特别重要，
3: 髋关节是靠哪个？是屁股的肌肉吗？
1: 是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髋关节它周围的肌肉怎么锻炼的？
4: 其实我们髋关节是这样，髋关节是人体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关节，
3: 嗯、
4: 它周围的肌肉可能有20多条，
1: 20多条，
4: 对，
1: 不少，
3: 哦，
4: 非常多。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主要的功能就是说，比如我们往屈髋，就刚才说的这个腿往前、
1: 嗯
4: 然后还有往后蹬的话叫伸髋，
1: 嗯，
4: 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动作。当然我们还会有旋转呀，
3: 嗯，
4: 内展内收和外展，
3: 嗯，
4: 我们主要锻炼的就是我们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这个臀部肌肉，
1: 嗯，
4: 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
3: 嗯，
4: 这些我们在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做臀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友好，
3: 啊，
4: 又比较友好，
1: 是，
4: 又比较在家有居家又比较能实施的一些运动。
1: 对，晚上睡觉之前先不玩手机，
3: 对，
1: 先练练这个，
3: 或者是就这么架着玩
1: 臀，
3: 是不是也可以？
4: 也可以，
1: 也可以。
3: 你如果坚持得住的话，
1: 看这个小视频教你怎么练，
3: 啊，
1: 是吧？就是依照我刚才跟二位老师聊的这个逻辑来看啊，你发现了吗？
3: 嗯，
1: 就是各种问题往上找，叫脚踝的问题往这个，
3: 嗯，
1: 膝关节找，那髋关节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往上腹肌
3: 往腰上找？
1: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4: 其实是有关联的，
1: 有关联是吧？
4: 我们的研究，反正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探讨，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有问题，
1: 嗯，
4: 有可能会导致腰部不舒服，也有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不舒服。
1: 嗯，
3: 往上往下
4: 都有可能，它是个联动的关系，
1: 一条线
4: 跟个链条一样。
3: 嗯，牵一发动全身，
1: 啊，真是牵一发动全身了。
3: 嗯，
1: 对，
3: 谁也别想跑。
1: 每一个环节，
3: 嗯，
1: 每一个零部件它都有关联的。
4: 嗯，
1: 就是你看，就是这个道理吧，就是普通的咱们想不到，
2: 嗯，
1: 咱们只能说是，哎呦，大夫，我这波棱盖疼，你给我看看怎么回事，
3: 嗯，
1: 就刚才咱们说的，在节目这个上节目之前，我就问问二位老师，我说我像我这种膝盖瘫痪，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人家说我这立线不在一条直线上
3: 啊，就是走路的这个问题。
1: 对，但是你要多问一层的话，
3: 嗯，
1: 就是为什么你的立线没有在这一条直线上，
3: 嗯，
1: 这可能就真的是跟你的髋关节有关系了，是吧？
2: 对，
4: 嗯，
3: 这是先我的走路习惯不好导致髋关节有问题，还是我先关节不好，后来我不得已我的走路的习惯，
1: 哎，
4: 这个
1: 越来越深了，这个问题。
4: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可以想象，就是咱们的听众，比如说咱们白领或者是司机朋友，
3: 嗯，
4: 很多都是久坐的，
1: 久坐的，
4: 久坐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屈髋的一个
1: 的，
4: 一直是一个屈髋的状态，
3: 嗯，
4: 所以我们的髋关节前方的肌肉，因为它是一直是在短着的一个状态，
1: 对，
3: 嗯，
4: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紧，
1: 是，
3: 嗯，
4: 所以有的朋友们就会比如一站起来会觉得前方特别不舒服，
1: 嗯，
4: 那一下子，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看背面呢，背面实际上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3: 嗯，
2: 对，
4: 那臀部的肌肉由于我们一直在屈髋，这些肌肉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拉长的，
1: 哦，绷着劲儿了，
4: 就跟刚才子明医生说的，他这个我们的肌肉也跟个皮筋儿一样，它被拉长了以后，它也没有力量，
2: 松弛了，
4: 所以它的肌肉是松弛的，
1: 哦，
4: 如果我们又不去刻意锻炼的话，这其实好像我们看着都还好，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臀部的肌肉是没有力气的，
3: 嗯，
4: 它就进而会导致这些立线呀，啊，一些问题，
1: 啊，松紧带总在绷着，它也使不上劲儿，
3: 嗯，
1: 前面总屈着也没劲儿，
4: 是的，
3: 对，
1: 就是两个
3: 过松过紧
1: 都废了，
3: 是吧？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就不能一直保持一个动作，你得站起来走走活动活动，
1: 是
3: 前前后后的，
1: 是，
3: 嗯，
1: 但是这个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
3: 嗯，
1: 就是医生啊看门诊看一上午，啊，
2: 对，
1: 然后做手术站一天呢，啊，是吧？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
3: 嗯，
1: 尤其是货车司机朋友们，
3: 那
1: 开长途
3: 赶活的时候真没办法，
1: 啊
3: 嗯，
1: 这个导致很多的问题，
3: 嗯，
1: 比方说这个咱们光说这个运动医学啊，关节的问题，包括这个泌尿的这个问题，
3: 还有人血管的这块问题，
1: 血管的问题，
3: 对吧？
4: 嗯，
3: 神经脉等等，
1: 是，
3: 嗯，
1: 是，所以你看这个光说这个嘎嘣响的这个问题，咱们就是把这个逻辑打通了。其实更多的不光是告诉大家你的这个膝关节有问题怎么回事儿，
3: 嗯，
1: 告诉大家是一个逻辑，
3: 嗯，
1: 它的逻辑有很多的制成的这个原因，
3: 嗯，
1: 是吧？但是所以就是
3: 怎么办，我觉得
1: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给有没有一些个小的方法给我们正在收听，尤其是收看我们央视频这个视频节目的朋友，
3: 嗯，
1: 就二位老师坐在椅子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状态，
3: 嗯，
1: 有没有坐着椅，就是这个当然了最好的办法是站起来啊，
3: 肯定是鼓励大家多站着
1: 就地的一些，
3: 但是如果不方便，你比如说我正开着会呢，
1: 嗯，
3: 我也不好没事就站起来，这老板以为我这老有意见，
1: 是
3: 吧？
1: 是，
2: 其实是有的，肯定，由于我们自己啊都是坐办公室或者是早上上门诊也是坐一天，
1: 嗯，
2: 那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容易一个坐姿的一个深吸，或者是我们说的伸懒腰一样的把膝盖伸直啊，我们绷直，
1: 哦，
2: 当然我们要缓慢的，我们记得一定是伸膝盖而不是绷脚尖儿啊，那个是膝盖，一定是你，所以说是你的大腿，然后感受到你手可以放到你的大腿的这个前方，然后收缩绷紧你的大腿，
1: 肌肉都
2: 啊，对，可以绷持10秒钟，10到30秒，感觉前方的肌肉有酸胀， 然后再放松。
1: 哎，我就搁在我大腿上，我觉得我这腿练得真好，
2: 对，
3: 能摸到那个肌肉，
2: 对，那个线条，
1: 对，
2: 所以说我们其实通过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坐着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方便，司机朋友不方便站起来的时候，那可能就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条件更好点，我们做做能够下车做一做一些靠墙的一些静蹲啊，啊，做一些这个啊，我们说的坐姿的这除了坐姿的，然后的坐姿的绷腿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3: 嗯嗯，
2: 对。
3: 踝蹦是吧？
2: 对
1: 对，
2: 那个叫踝蹦，
3: 勾一勾脚，
2: 那个主要是练小腿的。
3: 哦，小腿。
2: 对对对，也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3: 嗯，
2: 就坐着就可以做的一个动作。
4: 其实这个还更好的，就是对于一些那个司机朋友，他要是就一直长时间坐在这个位置上，他的血液循环也不好。坐着踝蹦的话，
2: 对，
4: 也能够促进他的血液回流，
1: 也特别好。对，尤其是像咱们这个长途旅行，
4: 嗯
1: 啊，坐在一个狭小密闭空间里面的话，不得动弹啊，不光是司机，包括咱们整个车内的哎驾乘人员。都可以做一做这个踝蹦运动，但是我听刘老师还有一个运动，咱们这个脚给它就是拱起来，
3: 脚扎毛巾是吧？
2: 哦，对，就是刚才说的，其实就是那个短足操，
1: 这个，
2: 就是就用，
1: 嗯，
2: 我用手来比划一下，就是比如这是我们的脚，
1: 嗯，
2: 我们不仅仅是要用脚趾去抓地，那，
1: 嗯，
2: 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抓毛巾的动作，
3: 嗯嗯嗯，
2: 它更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而是把你的足弓顶起来。往上顶，
1: 哦，
2: 因为这我们是用足在做这个动作，
1: 嗯，
2: 你的脚在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比较难，咱们可以在，视频上网站上搜一搜，然后呢在你通过顶足弓的这个动作，它其实就练到了你的足之间的足底的内在肌群，
3: 哦，
2: 然后去防止你的足的一些相应的比如说是
1: 平
2: 足啊，
3: 嗯，
2: 啊这些的一些情况。
3: 嗯， 嗯，上次宋院长宋准理院长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专门讲骨
2: 质
3: 疏松
2: 的
3: 问题，
2: 对对对，
3: 他还曾经给我们就是司机朋友们提过一个建议，当然就是不是大体重的人啊，
2: 嗯，
3: 就是我们正常来讲如果开长途的司机朋友，就是在车上放一根跳绳，
1: 哦，
3: 他说就是在休息的间隙的时候跳个5到10分钟，
2: 哦，
3: 就又能活动活动，然后还能够补钙，不是补钙，叫什么，利于钙的沉积，
2: 对对对，
3: 嗯，
2: 钙的再吸收，
3: 再吸收，
2: 对对，
3: 啊，
2: 对，那肯定是更好的，但是要求也是更高的，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或者是实在不会跳绳就跳跳，
2: 对，
3: 就是让蹦一蹦，
1: 坡比跳跳。
2: 现在不是
3: 坡比跳可有点难了。
2: 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不用绳，就是那种就是
3: 空摇，
2: 晃，哎，摇摇，
3: 嗯，
2: 对，
3: 空摇，
2: 空摇，对，
1: 跳绳确实是好啊，但是膝盖损伤确实大，
3: 嗯，
1: 尤其是对于大体重，
3: 对，所以就大体重不要啊。
1: 咱们就总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些个，就是比方说要训练参加什么比赛啊，甚至是要去复仇啦，就等等一系列个就影片，影片当中就文艺作品当中啊，这个跟大家先强调一下，看到
3: 贾玲那电影，
1: 哎，对，像跳，就是跳绳这件事儿，以前小的时候咱们都跳过，甚至是在上学的时候跳那个大的，那个，
3: 摇，
1: 哎，对对，
3: 哦，
1: 好多人，
3: 那个，大的
1: 那
3: 个，
1: 对，
3: 那
1: 个我挺害怕的，我就怕断在我这儿，
3: 嗯，
2: 对，
1: 就是怕惹祸，你知道吧？
3: 是是，
1: 就别给组织太麻烦。然后就是自己跳，还有那个跳那个花绳，
3: 对，
1: 就来回交叉的那种。其实虽然是好看，而且是挺有那个叫什么，挺有这个观赏度的，但是对膝盖损伤是不是还是挺大的？
4: 对，跳绳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力比较高的运动，
3: 嗯，
4: 因为它一个是你光跳一个也不行，它得一直跳，
3: 哦，
4: 那连续跳个一两分钟，其实跳个两三百个的话，这个短时间内的冲击力还很强，
3: 嗯，
4: 而且跳绳如果要是咱们早期这个肌肉力量不好的话，有可能它就会导致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1: 嗯，还是得先练肌肉，我听出来了，
3: 是要先减肥，
1: 先减
3: 还是先练，
4: 就是这两个其实不是很不一定矛盾。
3: 矛盾
4: 减肥的话，我们可以有各种比较低冲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椭圆机，
1: 椭圆机，
4: 或者是我们去游泳，
3: 哦，
4: 有一些水中的运动，
3: 嗯，
4: 现在在国外也比较流行。
3: 是，嗯，
1: 水中跑步
2: 就看你体重的这个基数，一般体重过大，那 BMI 大于25，那相对来说，
3: 嗯，
2: 啊，就是非健身人群，
3: 嗯，
2: 这种过大的 BMI， 那可能咱们适当的先控制一下饮食，或者是通过一些游泳啊这些不伤下肢的这种动，
3: 嗯，
2: 关节的动作，
3: 嗯，
2: 那咱们可以先。同时进行，
3: 嗯，
2: 那如果说体重过大，那咱们可能就得先像刚才说的一样，
3: 嗯，
1: 所以你看看就是康姐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3: 嗯，
1: 而且从去年开始国家也是号召我们进行体重管理，
3: 嗯，
1: 其实体重管理大家很多的朋友不要想这个很盲目的很速成的，其实有的
3: 就是减肥不是那么回事，
1: 就是体重管理很难的，尤其是像大体重的，你盲目的运动的话，
3: 嗯，
1: 它可能恶性循环，让您这个关节损伤了，然后您就无法运动了，无法运动了您只能休息了，休息了您体重又上 上来了，
2: 对，就是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嘛。
3: 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国家不是要让你减这个叫什么体
1: 重管理，叫体
3: 重管理，
1: 不让一味减重，
3: 对对，人家要你增肌，
1: 增
3: 然后的同时来管理好体重，
2: 哎
3: 哎哎
1: 是的，
3: 是的，所以要理解这个里边的关系。
1: 对，最后给我们来提个醒儿吧，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些个年轻的朋友，就是动作还是 OK 的这些个朋友来讲，咱们平时在业余生活当中，有可能是周末哈、啊，更多的情况是周末这种运动健身，有没有一些个健身房的一些个小的提示？比方说咱们先练哪个后练哪个，先跑还是先练力量，先有氧还是先无氧，每天咱们练多久，咱们再收摊儿，有没有
3: 收摊儿可还行，
1: 来刘教练有
3: 得吃摊儿
2: 啊。其实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够规律健身的话，那肯定是每周两到三次，刚才说过。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说先进行45分钟左右的无氧，就是我们说的器械训练、然后之后再有配合20到30分钟的有氧的一些训练，这是效率最大化的。
1: 不管是增肌还是减脂，
2: 对，就是这个套餐一般还是配合有减脂项目的。如果没有减脂的，他可能就只用做前方的前半部分的有氧就行了。
1: 是为了先耗糖吗？
2: 它让你的肌肉的代谢已经拉起来以后，你再去做有氧，它会效率更高，
3: 事半功倍。
2: 对，燃脂后的效率会更高。
1: 那我要倒过来试一试了。
3: 哎，你要倒过来试试？
1: 不是
3: 拿自己做实验？
1: 不是拿大顶，就是每一次我是先去跑步，因为有的这个健身房的跑步机你不好站，好不容易有空的过去。是
2: 他跑步，我们有时候跑步主要是怕你跑太累了，你后面的做器械就容易受伤，而且容易受伤。
1: 对
3: 对
2: 对，如果太累了的话，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
1: 嗯，
2: 对，
1: 有道理，有道理。你看看这个顺序很关键，别看今天都练这两个事儿，我是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就更多的朋友一样啊，周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时间可能更充裕一点。到了健身房，先瞅准哪个机器上没有人，赶紧去放下水杯啊，把手机搁在那哈，然后呢，
3: 先占地儿，
1: 然后就跑。
3: 难怪你说收摊儿呢，你是先练摊儿是
1: 吧？你摆东西，然后你就大概我是跑连走带跑吧，就是50分钟左右，大概是5-6公里，5-6公里这么一趟下来之后呢，先如果今天不练腿的话，就把腿先拉伸一下，拉伸完了之后，咱们再去练这个其他。今天比如说我要练上肢，或者今天练背。啊，这个我昨天就是练的是背，因为我觉得、
3: 你分配的还挺好。
1: 因为我可能长段时间不能练背。
3: 哦，是。
1: 先练背，所以
3: 要专门给我们体验一个项目。
1: 对，再拉伸，就是热身、运动、拉伸，这个一个都不能少吧？
3: 应该这肯定还有个顺序吧？
1: 有人说不要拉伸，就是不用拉伸，直接走，他好像练得更好，有这么一说吗？是真是假？
3: 可以吧？
4: 我们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步骤，先一般来说就是在我们锻炼之前要做好热身。
1: 热身
4: 就是就相当于比如说冬天，我们这个车需要先热一下，要让这个肌肉啊它充上血，
1: 是
4: 它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做运动不容易受伤。
1: 对，
4: 然后运动完以后呢，我们一般来说还是需要做一些拉伸的。
1: 一般来说，
3: 不拉伸，我之前听的是，如果不拉伸的话，你那个酸痛感会更重，是吗？
1: 但是也有人说不拉伸练的这个型更明显，是吧？
3: 那我
4: 这肌肉可能太紧了吧？
1: 就因为太紧了。
2: 对，它拉伸主要还是拉伸，把它那个肌筋膜给它拉开，拉开了以后，让它我们的肌肉的这些血，肌肉内的这个血啊，才能够更放松，就才能够把肌酸才能够更容易给排泄出去。
3: 那就说到放松，我再多问一个问题：筋膜枪可以用在这些关节部位的放松吗？
2: 关节
3: 就比如说
1: 打碎了
3: 这个关节窝，
2: 关节
3: 就后面的、
2: 它筋膜枪它还是以放松肌肉的这个我们说肌腹或者就是肌肉最强大的这些地方为主。一般不要用它去直接打在关节、或者是关节周围，它容易损伤。
3: 不是这叫什么？就是膝盖的后面那个
2: 膝盖窝。膝盖窝，对。
4: 那一般我们比如说腘窝这个地方，它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软的东西，它周围它是由我们的两条肌肉，我们可以
1: 有
4: 两条肌腱，
2: 对，
4: 内侧一条筋，外侧一条筋。
2: 对，
4: 其实我们筋膜枪打这个周围是比较合适的，就不要就逮着那个最薄弱的地方去打，逮着那个肌肉。
1: 也太狠了吧？
2: 对，
3: 那还挺舒服的，主要是
1: 筋膜枪还有这个筋膜叫什么
2: 刀？
1: 筋膜刀？
2: 对，
3: 那个很
1: 酸爽，
3: 是吧？
2: 对，筋膜刀呢，它主要还是配合有这个专业的运动康复师，他、
1: 哦、
2: 要沿着肌肉的走形去松这个肌筋膜，所以说你不太会的话，你 是垂直于肌肉去松的话，可能会把肌肉压得非常疼，还起不到这个效果。
1: 哦，
2: 我们一般是要顺着肌筋膜的走行方向去，
1: 哦，
2: 去松解，
1: 嗯，
2: 它可能效果才更好。
3: 嗯，
2: 所以说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有难度。
2: 对，
1: 有点像那个中医上的刮痧。
3: 对，有的
1: 经络呀，
3: 还有女孩去做那个推油的时候，有时候推完之后浑身青紫，我就说这有可能就是劲儿有点大了，或者用的劲儿有点问题。
1: 皮肤如果看到一些个损伤的痕迹的时候，确实有点危险了。
3: 他，嗯，头天没有，就关键是第二天开始反
1: 青。延迟的，
3: 嗯，
1: 延迟的这种反馈，包括咱们在一些个赛事上看到一些运动员用的这个比较流行的肌贴，
3: 啊，
1: 这个也不是平时日常我们在生活场景当中使用的，
3: 哦，
1: 也得有专业人员吧。
3: 哦，
2: 对。就是肌贴嘛，你看它其实也是从运动人群中或者专业运动员，它是推广出来的。现在广大爱好运动的朋友们也爱贴这个，我也看到。但确实，它其实有一定要求，它一定是
1: 有门槛，
2: 我们说有和肌肉的方向是一致，或者是和损伤的肌肉的走形是一致的这种方向，咱们才能够去贴，
1: 哦，
2: 而不是任意的去随意的去贴这个，
1: 不是
3: 帮倒忙，
2: 对，
1: 光好看了，
3: 好看吗？这有什么好看？
1: 显得很专业，对，
3: 一身的补丁啊。
1: 就还最后一个问题吧，
3: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护膝的这个问题啊，护膝的选择是不是平时日常场景当中也没必要？留给二位十秒钟的时间。
4: 对，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有那种，比如说运动需求比较大，平时我们这个一般来说不需要，就是
1: 要到问题的答案了，
3: 一般不需要，
1: 一般不需要。
4: 嗯，
1: 咱们今天真的是跟二位老师学了，真的是不少的干货常识，
3: 啊。是，其实时间不太够，因为问题特别多。
1: 今后常来吧，
3: 我这
4: 谢谢。
3: 关于女性的，关于孩子，我这还没开始问呢。对，就以后有机会还得让两位。

0: 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2026年，宁德时代不再是车企的默认选项。6月，问界品牌宣布引入两家二线电池供应商。9月，小米汽车发布自研品牌龙甲电池，鹏程系列全系搭载，电芯由中创新航和新旺达供应。同月，合作10年的理想汽车宣布将推出自研电池，将分阶段逐步解除对宁德时代的依赖。未来车企通过多供应商制衡，或将成功拿回产业链利润分配权，让整车行业的商业逻辑回归健康。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用生命救死扶伤，尽用仁爱。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7:05，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先来关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那临近国庆假期，为了方便旅客出行，杭州地铁9月30号、10月1号、6号、7号全线网末班车发车时间均延长至23点之后，其中19号火车西站站末班车延至次日0点。

0: 半，14号火车东站站的末班车是延次到次日的0点半。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值机柜台增设团队办理柜台，缩短排队的时间。近机为廊桥设中转旅客召集点，实现门到门中转，并为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带跑腿服务，急转旅客可以提前致电前置办理。再来关注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到3.2万家。那为了服务给旅客假期出行啊，广州市结合广州南站、广州火车站以及广州东站、广州白云站列车开行计划，改120、161、102、179、175、177等班车线路，实行定点发班加滚动发班的模式，动态延长服务时间至末班列车到达之后的20分钟，共23条夜班公交车线路动态延时，线路走向与车辆实时位置可以在广州公交社区的小程序来查询。如果您在路上也遇到了及时的路面情况，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11又过2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今天早上的开场啊，真的是用心编排啊，因为呢这个快过节了，想朋友们呢就是上班之前呢别那么大的压力 啊，上来就讲话啊，上来就是信息输出，先听首歌，慢慢悠悠的开始我们今天的开场。这个编排真的是太憋出心裁了呢。很多朋友没有料到，还以为我迟到了呢。你看看，
1: 不是，哎，现在是有视频直播了
0: 啊，
1: 人家能看得见了，你确实是迟到了。
0: 啊，是吗？
1: 啊，是吗？
0: 你说到这点，我没有料到啊，
1: 是吧？忘了有视频直播这事儿了，
0: 哎，
1: 以为只是出声呢。
0: 这个，哎呀，一点小计谋，
1: 哎，故意的，故意的，
0: 没有。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节前呢，这路特别的堵啊，朋友们上班提前一点啊。
1: 咱就不能早点出来吗？
0: 我是
1: 离那么远啊，
0: 是早点出来的。
1: 嗯，
0: 天有不测之风云。那路上的这个车这变化也非常的多样啊，还有很多的司机师傅非常的遵守交通规则，看到黄灯他就不转弯了，就这个，
1: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
0: 哎呀，
1: 黄灯就是提示你啊，就要刹车了。
0: 哎，嗯啊，我恨不得呀，我当时下车，我走路就都早到了。
1: 那走啊，
0: 没养成这种习惯，我就后悔不迭呀。我平时我就应该养成走路的好习惯
1: 啊，
0: 有些时候我就应该果断的下车，我弃车而走。
1: 嗯，反正也不是你的车呀。
0: 那对呀，我今天打车来的呀。
1: 对，你就应该果断一点，当时
0: 弃车而走。凭我的大长腿，那真的早就走到了
1: 啊。
0: 所以呢，今天呢是世界，
1: 也是故意的。
0: 世界走路日，
1: 嗯
0: 啊，
1: 就叫世界走路日啊。
0: 它其实有一个名叫世界步行日，你听起来有点怪，你知道吗？哎，差不多吧。
1: 谐音梗。
0: 世界走路日，反正是行走日吧。就这一天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多走走路，因为走路其实是人最简单的运动的
1: 方式，
0: 健康的生活方式了，对不对？那么你要有的运动你还得学，是吧？有的可能没有运动细胞呢，你运动也不是那么的好，那锻炼身体怎么办呢？走路本身就是最好的锻炼了。哎，我今天设计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开场啊，就是为了引出今天的节目话题。
1: 是。啊，没事，咱就多走一走。
0: 我用心太良苦了啊！这你平时微信步数大概有多少呢？
1: 我早就把微信步数关了，但是走路我是非常在行的。
0: 你为什么要关你的微信步数？
1: 就是因为也怕领导看到我平时上班的时间微信步数如果多了
0: 哦
1: 啊，这人干嘛去了？
0: 哎呀！
1: 虽然可能就是把我绑在这个身上了，然后就在家里边走路的这个意思，
0: 嗯
1: 啊，就一边写稿子一边走路
0: 啊，一边踱步一边想稿子，
1: 对。
0: 哎呦哈，
1: 刺激后脚跟嘛，
0: 这理由比我想的还牵强啊！这个
1: 我是特别愿意走的。
0: 啊，这大迪同学愿意走，而且呢愿意瞎逛啊，整个城市到处的找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
1: 嗯，
0: 哎，这大概一天能够走多少？
1: 一天如果正常的话，可能10000步哦。
0: 哦，正常就10000步了。
1: 啊，就是如果我白天是没事儿，就是要可以出去走的这种。
0: 哦，那你要是不正常的话，一天得多少步呢？
1: 那就是洗手间和屋子的距离呗，
0: 啊，
1: 和卧室的距离。
0: 上限是多少？
1: 上限还是下限呢？
0: 上限就最多走过多少？
1: 嗯，将近40000步，30000多。
0: 我的天哪，30000多，
1: 嗯，
0: 那干啥去？那
1: 好像是旅游去了。
0: 哦，三万多步，朋友们，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就相当于20多公里。
1: 真的
0: 啊？20多公里，
1: 那我还真没算过。
0: 哎，
1: 我记得我可能就是来来回回的走那条古街，然后好像是不是要买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来来回回比价来着。
0: 哦，中孝东路走9遍。就这么来的。
1: 哎，不觉得累呢？旅游的时候很开心的。
0: 哎，是，
1: 嗯，
0: 就是我反正我平均日均的步数呢，其实也还可以，
1: 嗯，
0: 基本上都是4000步到8000步之间吧。
1: 什么？你日均？
0: 对，平均每天啊。
1: 怎么可能啊？你每天你走什么呢？
0: 我也走啊。
1: 哪儿呢？你比如昨天你走哪儿了？
0: 从我们家楼上到楼下，从我们家门口进到那个院子里边，再从院子里边出外面的大门，
1: 哎，太
0: 大了，对不对？我每天呢，就那个车叫到我们家楼下，我从楼上到楼车那个部分就得走1000来步。
1: 哎呀，太大，
0: 有什么办法呀？哎呀，这真的是倒逼着我训练
1: 的。2000多平的锅炉房啊，哎呀，不好走啊。
0: 嗯，不是，我平时走路也挺多。就北京这个地方呢，是你就是不起眼的，就是你这城市特别的大，城市特别的大，就是北京，在北京生活，就是你不起眼，积累积可能就是2000步起。
1: 嗯嗯，
0: 对，你不会少于2000步，不像我朋友就切身的感受过，就同样在北京和在长春，在长春的话呢，就没怎么挪窝呢，可能真的就几百步。
1: 嗯。
0: 在北京没怎么挪窝呢，真的就2000步，
1: 而大啊，
0: 对，就是北这城市太大了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这个，在这说是从这个世界行走日啊，咱们就来说一说你的微信步数大概每天会走多少步吧。这也是我们每人最基础的，也是最简单的一个锻炼的方式。
1: 嗯，
0: 但我们说走路呢，其实不仅是锻炼，而且呢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比方说这个放假了，我 city walk 一下，哎，我到处溜达溜达，是不是也是一种这个让自己舒缓心情的一种方式嘛？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嗯，你看长得有点柴郡主说了，说我们单位为了鼓励我们锻炼，每天要求步数必须5000以上，
0: 5000以上，
1: 平均到10000以上，还有小奖品呢。
0: 嗯，
1: 哎呦，这单位好啊！
0: 哎呦好！
1: 啊，毛多鱼开的是吗？这单位真好，
0: 是、
1: 哦。
0: 我想起来北京为什么它步数多了？
1: 嗯，
0: 北京呢就很少有说，比如你开私家车，你要停一车，对吧？你从你们你的地儿走到停车那个地儿
1: 啊，
0: 就大几百步就出去了。
1: 你说停车场有的时候就不在家附近，
0: 大几百步啊，那都算是停的比较近的了，
1: 嗯、
0: 对吧？你像我们经常不能停单位的，真的出去取一次车1000多步。
1: 所以确实在北京也确实是啊、
0: 是吧？
1: 嗯，坐个地铁走到地铁站，
0: 对呀、
1: 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小区都在地铁站旁边，
0: 是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各位的微信步数吧。当然有的朋友可能真的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就把自己的这个微信步数给关了、我后来我才知道，我就发现我的这个有的时候平时经常炫耀自己微信步数的人，从某些时刻开始看不到他的微信步数了、后来我研究了一下，人家给关了。为什么关？我当时还没理解，
1: 嗯，
0: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玩意儿真是泄露隐私
1: 啊！才终于明白呀、啊！
0: 不是，我发现这个就是对于无心的人呢，
1: 嗯，
0: 没人关注你这些东西，
1: 嗯，
0: 对于有心的人吧，他可以知道你，就是比方说你最近跟谁在接触，
1: 嗯，
0: 根据你的微信步数，
1: 怎么能呢？
0: 哎，
1: 就两个人大差不差的，
0: 我一会儿跟那个脱口秀里边跟大家伙分析一下啊，就是通过一个人的微信步数，
1: 现在改学心理了啊。
0: 这哪是心理，这是谍战的，我跟你说。哎，就说他大差不差，他今天干了什么？
1: 哎呦，
0: 尤其有很多人啊，晚上跟你说，哎，我睡了啊，结果呢，微信步数依然在变化，
1: 蹭蹭蹭，哎呦，被发现了、
0: 哎，情感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他没回学校，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警告、你知不知道？反正有一个锦州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好像是在深圳打工、还是在哪儿打工啊？
0: 嗯，
1: 经常会说一些他这个上车之后的见闻。
0: 嗯，
1: 然后有一天有一个视频啊，在锦州应该是有一个视频，就发布说就一男一女上车了啊，情侣之间，然后这个女生邀请男人说就晚上去吃饭的，出去玩什么的。男的说哎不行，我要回学校了，我要睡休息了。结果说这个女生下车送到地儿之后，
0: 嗯，
1: 司机说他没回学校，就把行踪暴露了。所以微信步数其实也能暴露
0: 啊，真的也能暴露。
1: 嗯、如果你开放的话，
0: 是一个是开放，另外那人得有心，那人得闲着，
1: 也得看去，
0: 也得老闲了才能、去仔细钻研这个东西，确实能钻研出蛛丝马迹呀、啊！哎呀。好，那今天的世界行走日来说一说 你每天的微信步数大概是多少呢？哎，你有没有刻意的去比方说我每天我必须要走多少步以上呢？
1: 嗯，
0: 哎，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呢，在节目开始也送几个祝福。
1: 哎，
0: 啊、有朋友真的一早啊。
1: 这是昨天的那个吗？
0: 这
1: 应该
0: 不是，这不是
1: 昨天要求是7:30还是几点？
0: 7:35到7:42啊。
1: 嗯嗯，
0: 这位呢是赵兴娜，说今天是蔡意涵的生日，希望叔叔祝我生日快乐。我用我妈妈手机打的啊
1: 啊！你是蔡意涵是吧？ 来吧，叔叔送祝福。
0: 蔡一涵呢，把你妈的手机给放下。
1: 祝蔡一涵生日快乐！
0: 蔡一涵小朋友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快乐成长啊！
1: 好的，那个留言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通过听啊，这个音频的方式来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商城里下载云听 APP 啊，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直播回听都可以，也可以听到我们个人自制的一些小板块、小专辑啊。
0: 好，那继续是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加盟的骗局。近年来，不少商户啊，觉得有那个连锁总店的经验指导和供应保障，有一些还是背靠大品牌，便以加盟的方式参加到了这些所谓的什么快招当中，就是快速招商加盟。比如宣传全国超500家加盟店啊，门店存活率超95%，还有不收加盟费，全供应链保障，还有就是哎，不是你一个人在开店，是整个团队在背后托举你，等等等等。然而在加盟店运营之后啊，背后虚假宣传、合同欺诈、乱收费用等问题接连暴露出来。
1: 哎，是因为不管是自主创业的还是说加盟经营啊，真的都没有那种白送的蛋糕。如果说天上真有掉馅饼，就这事儿
0: 自己做去呗。
1: 对，这事儿交给这事儿肯定能赚钱啊，那事儿那轮不到你，对吧？对吧？人家不会说把自己赚钱的轻易松赚钱的方式就直接送给你了。
0: 嗯，
1: 加盟啊，真的有很多的坑。首先呢，很多加盟它其实是一种算法。对，他是用算法在控制你，就到最后盈利的他就肯定是自己，他肯定是自己盈利，你呢是承担着最大的一个风险。甚至呢，当你有的时候你觉得哎，我加盟的效果还不错，我还赚钱了，后来他可以根据算法调节，就是你加盟的那种条款和收取的那种费用。哎，玩法就是就各种的玩你吧。
0: 嗯，
1: 就是人家目的就是为了盈利，所以呢，在开始经营之前呢，咱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只是说轻信那些所谓的这个加盟的那些好处啊，你要多去了解实际的情况，避免夸大其词、虚张声势。加盟呢也不是不行，但是需要考察核实，只有严谨才不会轻易的陷入骗局当中啊。
0: 嗯，再来说说啊，这个之前跟大家提到过，就是网红的糯米纸零食。
1: 嗯，
0: 最近有一款名叫做可食用课本的糯米纸零食走红了。哦，薄薄的一层糯米纸被印上了什么语文啊、数学呀、啊、英语的课本的封面，或者是做成奖状试卷的方式啊，几毛钱到几块钱一份，商家就配上了说什么把知识吃进肚子里、减压神器等等营销话术，吸引不少学生购买。嗯，这种网红零食不仅价值导向错误，还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1: 哎，对，这样的场景呢，其实一点不新鲜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呢，就有那么一款所谓的网红零食在孩子们中间流行。但这些零食的导向呢，首先有问题，就像吃课本啊、吞试卷啊这种娱乐化的调侃，表面上是幽默跟创意，实际上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就是学习需要被消灭的负担，而非成长进步的阶梯。长此以往呢，孩子们可能逐渐就是失去对知识的一种敬畏，敷衍学业，逃避压力了。
0: 嗯，
1: 而且呢，这种东西呢，毕竟是吃进嘴里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经过食品检验合格的这么一个证明啊？有没有经过道道工序的这么一个审核啊？这也是不得而知的一个事情啊。哎，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像以前我们吃那个糖上面包的那个？
0: 对，那就是
1: 糯米
0: 纸
1: 啊。
0: 而且你说那个糖纸上面印上了各种五颜六色的颜色，
1: 说
0: 这个是不是有食品安全隐患？
1: 我小的时候我特别讨厌那个糖纸
0: 啊。对，糖纸包括那个糖葫芦外边包的那一层也是，
1: 一点味儿没有啊。
0: 但你不觉得很香吗？它有点黏，它有点粘那个舌头。
1: 没有，我觉得真耽误事儿啊。
0: 所以这个小零食啊，还是要谨慎啊。
1: 嗯，
0: 要选择一些有正经厂家的去也食用啊。
1: 嗯，
0: 再来提醒大家啊，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近日，江苏常州5岁的小红跟随母亲李某到某超市游乐园玩，之后小红独自进入一家已经休馆的轮滑店，将放置在墙边的平板车就推到了下行的扶梯处，多次调整位置，最终呢，平板车从扶梯。

0: 拔下，将正在搭乘该扶梯的郭某就撞倒了。郭某被医院诊断为肋骨骨折以及多处损伤，花费大概10000多块。事发之后呢，郭某将小红以及母亲诉至法院。而这个母亲李某啊，认为商场和轮滑馆也应该承担责任。法院表示，事发时轮滑馆已经处于休馆状态了，灯光关闭，地面整洁，平板车也是按着靠墙放置的，收纳妥当了，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处理义务。超市的扶手扶梯也是正常运行的。事件突发，而且非常偶然，超出了日常可预见的范围。事发之后呢，也及时救治了，所以因此两个人都不应该承担责任。小红监护人李某应该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
1: 哎，是，这就典型的以前我们就是经常说一些新闻，一些熊孩子或者说在熊家长的带领之下，然后呢去做一些事情，就是没出事的时候啊，他觉得这是自己怎么想怎么做都行啊，一旦出事了，他回头就找人家商场啊，或者说相应单位的一个麻烦了，对吧？这个人就属于出事的那种。对吧？你说人家轮滑馆都已经休馆了，你还随便动人家东西，结果呢自己出事了，你回头找人家轮滑馆，那你找得上吗？你找不上啊。而且呢，你说孩子熊就得了，你家长做一个监护人，你还跟着这么熊，这么不讲道理，你给孩子又做出一个怎样的一个榜样，对吧？监护人理应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啊，不要说出了事啊就要别人去承担这个责任啊。
0: 好，再来关注啊，这个比较复古的一种方式，手搓检票牌。最近继挂票球场出圈之后，永州火车站手动检票牌又火了。候车室墙上正在检票下方挂着车次号，而每一辆车的这个号码需要工作人员手动更换挂上去，还有工作人员架着梯子换号码。这种纯手搓的反差让永州再一次另类出圈了。对此呢，永州站一个工作人员表示了，说车站呢正在改造啊，客流量比较大才临时开通的这个候车厅，目前车站只有一楼是这样的手动更新，二楼是正常的那种电子显示屏。
1: 是，有网友调侃这么复古的方式啊，换慢一点的话，那车可能都开走了。
0: 车挺慢的，得挂，往上挂、啊。
1: 是，现在很多东西呢都特别，就是想引用那种复古的设计，比方说小的时候的零食啊，20年前的衣服款式啊，还有手动对焦的复古相机呀、啊，对吧？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其实真的是可以慢一点的啊。其实就像咱们今天的话题，今天的世界行走日啊，就是我们人类呢，就繁衍至今呢，就是跟其他动物一大区别，就是我们是站着直立行走的，哎，直立行走，这个呢，就是到现在啊，行走走路也是我们最简单的锻炼的方式之一了。所以呢，当你不是那么着急的话呢，走走路啊，也许是一种非常好的通勤的方式。那今天的话题就来问一问啊，您的微信步数每天大概是多少呢？您会就是强烈就是强行要求，就是我每天的步数一定要到达多少步才可以吗？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小月饼说，祝我38岁生日快乐吧，今天是我阴历阳历重合的一天，19年一次哦。祝小月饼生日快乐。
1: 哎，
0: 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啊。
1: 还叫小月饼。就跟那个中秋节就有关系
0: 啊，对，它是喜悦的月 啊， 开心的月
1: 啊。
0: 执着说了，感谢两位主持人的金口玉言，我闺女顺利保研双一流大学啦。之前送过祝福啊，
1: 是
0: 啊，恭喜恭喜啊。
1: 那我们这个节目可准啊，那个
0: 虽然现在这个送礼板块是免费的，
1: 哎，
0: 没准以后万一这个真的准起来了，就收费了。
1: 就怀孕的时候就
0: 哎，总得有点表示啊。我们福利团正在上新产品，
1: 向大哥大闸蟹吧、哎，
0: 大闸蟹已经开壶了啊，可以兑换了啊。
1: 是，
0: 除了大闸蟹之外，像这个十一比较适合送礼的酒啊，回复酒、回复万山红遍、回复起泡酒，都会跳出几款酒啊，你可以自行选择。
1: 是啊，包括回复大闸蟹。可以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在阳澄湖养殖基地给大家伙溯源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正在热卖当中，回复大闸蟹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 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2: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首先来关注啊，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9月28号，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尔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个西康高铁啊。西康高铁呢穿行秦岭沿线，串联起了炸水溶洞，还有终南山寨、秦巴老街，还有营湖等多个特色的景点。那随着线路的开通呢，铁路方面与各地的文旅部门是联动发力，推出了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以及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
0: 再来关注9月28号，广东省清远市学生健康成长计划发布了，从幼儿园到高中，课表、分班、睡眠、校园环境全有新的要求。其中提到了12年贯通培养，2027年秋试点，试点地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小初高一路读上去，不用中考分流，减少重复应试。
1: 最近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这次发布的快速检测方法呢，可以快速筛查蔬菜、水果当中的激素类、抗炎类药物的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当中的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相较于实验室的测验呢，快检方法方便操作简便，耗时短，可用于农贸批发市场、超市，还有餐饮单位开展现场的快速检测，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早发现早预警。
0: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是28号开湖。28号啊，
1: 今年是28号
0: 啊，以前是26是吗？
1: 对，每年不一样啊，反正就是前后差不太多。
0: 对，反正28号开湖，昨天刚刚开湖啊，已经开始开捕了。今年夏天高温天数少，非常适合大闸蟹的生长，因此今年肯定是一丰收年。据了解呢，今年大规格的蟹比往年啊有所提高，整体规格和品质都是优于去年的。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大丰收，部分公蟹将近7两，母蟹都有超半斤的了。
1: 是，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哈。另外呢，就是今年其实台风相对来说比往年要多一些，但是还好，就是今年台风呢整体的路径走向是没有对苏州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说整体今年的大闸蟹受台风和环境的影响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看看今年的大闸蟹啊，到时候朋友们可以兑换一下，看看品质到底怎么样。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的华西至江淮一带维持多雨的格局，重庆、湖北、安徽等地雨势较强，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秋老虎继续发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不过呢，一股较强冷空气即将上线，届时南方暑热消退，北方也会感到寒凉明显。今天早上是北京就开始下雨了，就是我从南边过来的是南边是开始下，但是西边
0: 现在还有
1: 还好，
0: 因为我来的时候有一点点小雨。
1: 我来这儿
0: 点点，
1: 咱们台这儿是已经停了，反正就是阴天。朋友们，今天出门的话呢，也要带好雨具啊。
0: 对，就早晚还是偏凉的，可能中午相对有点热啊，早晚还是要搭一件外套的啊。
1: 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这个微信步数。今天呢是世界行走日嘛，世界行走日，这个看看朋友们，就每天的微信步数大概能有多少？反正自从有了微信步数这个功能啊，就很多朋友呢也暗中较劲儿，暗中较劲儿就是，
0: 我就得比你多，
1: 我就得比你多，或者说呢，我要给别人看我是一个爱运动的一个人啊，各种的小方法啊也都用得上啊。
0: Pauline 呢问说，大明你最多走过多几步？
1: 我最多好像也就3万多步，但是极少。
0: 对，因为他这个体重其实不太适合多走，其实是的，对膝盖会有一些影响。
1: 一般来讲啊，就是如果说咱们集中走的话，就不是说一天散漫着特缓慢的走那么几步啊，就是如果你集中的然后快步走的话，其实6000步到8000步是最合适的步数。
0: 那这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1: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6000步到8000步。因为他的要求呢，就是说你的心肺功能啊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你不能说太慢，太慢的话太溜的，你走8000步没，或者说你全天分散的特别分散，然后加起来 特慢的八千步那没什么效果，就集中起来6000步到8000步，走下来呢，身上有种微微出汗，哎，身上有那种微微运动的那种疲劳感，这是最好的。
0: 哦，
1: 但你要再多的话呢，一个可能是给膝盖造成很大的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容易得那个足底筋膜炎。
0: 哦，
1: 哎，这个久病成医啊，这都是这
0: 讲究讲究，
1: 哎，对对对，
0: 嗯。阿华就说了，6月份开始减肥运动，每天或跑或走，微信步数基本维持在12000到15000左右，加上稍微控制饮食，已经减了25斤了。你看看，
1: 是多好，嗯。
0: 哎，所以你就是之前不是还去那个单位那个新开的健身房去运动了吗？现在怎么样啊？
1: 你知道，作为一个主持人呢，
0: 拉倒啦。
1: 不是，作为一个主持人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有的。即雷区的话题你就能不涉及就不要涉及
0: 这哪是雷区，我看你之前的状态挺好的，我寻思你应该能保持一下吧，
1: 哪壶不开就不要提哪壶
0: 你就不能壶壶不开呀，
1: 不是
0: 你总得开一壶。
1: 我之前不是膝盖受伤了吗，在家后来出差，那出差我走的路也挺多的呀，
0: 是是，
1: 哦，
0: 嗯，
1: 那西藏呼吸那么困难，
0: 嗯，
1: 那我每天还10000多步呢，
0: 嗯，哦，那不被迫的吗，没办法所以现在回来还没有续上是吧，还有这个想法说要续
1: 上，马上我有想法，马上续，
0: 啊，有想法，嗯，
1: 关键那个卡也快到期了，
0: 啊，
1: 哎，我得续上，
0: 嗯嗯，办的是季卡，
1: 哎
0: 赛赛虫娟子说，我有时间呢，早晨出去锻炼，一天下来就大概10000步出头，
1: 嗯，
0: 如果没时间锻炼，一天下来可能就5000步左右，
1: 嗯，
0: 微信步数深沉的研究不出来，最起码能够看出0点睡了吗，早晨起来了吗，
1: 嗯，
0: 啊，是不是出门了吗，
1: 哎，
0: 嗯，又得按着点来看。刚才有一个事儿啊，就丁丁说的啊，就跟微信步数有关系，
1: 嗯，
0: 说我公公就是这样，他喜欢早晚散步，每天步数都在10000以上，去年我公公住院了3天啊，他的这个战友就给他打电话说问他微信步数怎么没有了，
1: 对，你看看，
0: 哎，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一开始埋了他没说什么，后来一星期以后直接上我们家找人来了，
1: 嗯，
0: 因为一星期一步数都没有了，
1: 嗯，
0: 因为我们都在医院，家里没人，瞒不住了，就只能告诉他实话了，
1: 你看看，
0: 这也是一个好心的啊，关系比较好的战友了，
1: 对呀，啊，然后一般人也没人关注，
0: 发现不了。
1: 对，嗯。
0: 赵说：“哎，我骑车，手机放在裤兜里，每天有2000万步哎。”
1: 嗯，
0: 说要是放支架上就6000多步。
1: 哎，那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动啊，你这不是蹬嘛，蹬就相当于好像你在走一样。
1: 然后支架上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0: 对。
1: 哦。
0: 沉默的人说，我每天都在10000步以上10多年了，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距离，
1: 嗯，
0: 你的住所和你的公司之间，
1: 哎，
0: 就是那种可以腿着走，然后大概可能20-30分钟能到的，
1: 哎，
0: 哦，这是特别好的舒服的一个距离了啊。
1: 小熊爸爸说，孙台今天这个话题从你嘴里说出来就特别的不真实感觉你好像就不怎么走路似的呀，啊，嗯，说到我的步数呢，记得我减肥那年啊，就是周末去了趟拉萨，2天累计走了近60000步。
0: 嗯，
1: 本以为我那个周末可以霸榜朋友圈步数，结果周末有几个朋友啊参加马拉松，又把我给淹没了。
0: 你看看
1: 啊，我也走路，我只是这，
0: 他只不过走的稍微慢一点，稍微近一点而已，
1: 走的不明显。
0: 星星说，我的每天步数基本上都是10000起步了，晨跑遛欢欢括号狗，不解释我们也知道是我们单位11够3万步也有奖励哦，
1: 哎呦哈。
0: 吴心意说了，关于微信步数说的就是我呀，年轻的时候大概7-8年前吧，晚上跟朋友出去喝酒唱歌，9点左右老妈问我回家了没有，我说马上就回，11点半我妈电话就飙来了，说你没回家
1: 啊，
0: 因为你微信步数还在涨，打那之后果断关掉了微信步数，
1: 哎呀呀呀，
0: 就成为别人监控你的方式了，
1: 是，哎，我跟你说监控嘛，你说自己家人监控还行，就有的时候吧，这个监控的关系还挺复杂。
0: 嗯，
1: 所以你比方说那个领导通过你的微信步数监控你，
0: 哎
1: 哎，你上班时间为什么这么多的
0: 微信步数在涨？
1: 对啊，怎么这么溜达这么多圈呢？啊，还有那种就是比方说就是模棱两可的那种恋人关系，你知道吧？
0: 啊，
1: 对吧？还不是说那种俩人热恋啊，你必须得就是完全的，就是归我所有那种的，就模棱两可的。 哎，就是这个人，就是你干什么去了？你不是跟我说你睡觉了吗？
0: 你不是回学校了？没回学校。哎呀，什么人什么事发了一照片说累呀？
1: 啊，
0: 你看这是每天的微信步数，
1: 嗯
0: 啊，基本上都在18000-20000。
1: 哎呦呵，
0: 啊，今天325还没起床呢，应该是刚开始。
1: 嗯
0: 嗯。
1: 要这么看的话，我看我这两天确实没走，
0: 看看
1: 我这两天确实没走。
0: 看看哎，我好像是应该是关了，因为我没有印象我有这个东西。
1: 就你这种人吧，就是所谓的隐私太多，真的不像我，我就坦坦荡荡，随便看啊。
0: 来，我看一下你那个照片，
1: 哎，
0: 相册什么的。
1: 昨天是3125步啊，星期日是1606步，
0: 就是下楼倒个垃圾的距离。
1: 哎、我记得走的挺多的呀。哎，星期六是3503步，哎，不对。哎，星期五终于上5000了，5206步。
0: 嗯，
1: 星期四3300步、
0: 啊。所以你基本上就是3000-4000左右。
1: 星期三4848步，
0: 嗯嗯，
1: 星期二6912步。
0: 星期二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就不知道。
0: 多走了1000-2000步。
1: 9月19号10000多步。
0: 哎，哦，你是在外地？9月19号是不是在出差？
1: 9月19号应该在出差。
0: 周六，上上周六，啊，上上周六你是回来的时候，应该是。
1: 嗯，
0: 对吧，从西藏回来的时候，
1: 哎，这怎么个情况呢？嗯，反正这不代表我平均实力啊，这个你要再往前翻一翻，翻到我那个健身那段时间还可以的，还可以的啊。嗯，好吧，我看了，我要恢复走路了，我要恢复走路了。
0: 对，走路对你来讲相对比较安全一些。
1: 是，
0: 嗯，
1: 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走路是最好的健身的方式之一啊。嗯
0: 嗯，刘腾飞说，最多的一次是带我爸妈和80多岁的外公去北京，那天逛了颐和园和鸟巢，37000步。
1: 嗯，
0: 因为北京确实是，如果即使您坐公共交通的话，也是得走。
1: 是，
0: 地铁啊，公交啊，离得都挺远的。
1: 豆豆说了，我会控制在微信步数都是在10000步以上。如果当天练习力量的话呢，不管下班有多晚，都会溜达一下。如果当天有氧的话呢，就不用刻意来看了啊，微信步数轻轻松松就到15000左右了。
0: 哎，
1: 这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呐。
0: 嗯 ，Phil 说微信步数上限是99880，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走出来过。
1: 我的天哪！
0: 就是走到那儿就不往上涨了，是吧？
1: 你想想啊，我刚才说什么的那个微信，如果是30000步的话，
0: 嗯，
1: 30000步
0: 走多少公里来着？
1: 就相当于20公里，
0: 20公里
1: ，它99000。60公里以上，
0: 60多公里，
1: 70公里，
0: 嗯，就相当于跑一个全马，
1: 哦，
0: 然后再加上一个半马。
1: 我说实话，对于很多人啊，就是你一天让你走这些步，你走不完
0: 啊，是
1: 99000，哎呦我的天哪！
0: 所以他肯定是运动的，
1: 10000步
0: 啊，
1: 嗯，
0: 是有跑的，不仅是走啊，
1: 嗯，不是走都走不完，还跑呢，爬都爬不动了，我到那时候。
0: 想说有一次我爸去我叔家串门，看见我婶儿有一个摇手机长步数的小机器，
1: 嗯，
0: 我爸特别不屑呀，还教育人家说，嗯，这有什么用啊，那不糊弄自己吗，
1: 啊，
0: 你得真的走出去啊，身体才能好。
1: 是，
0: 过两天我发现我们家也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机器，正摇我爸手机呢。
1: 科技改变生活。
0: 嗯，所以他们是会在这个就是步数圈里去比，是吧？
1: 哎，是
0: 哦。
1: 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啊，这个你每天的微信步数大概是多少呢？哎，有没有这个就是强加自己一个信念，就是每天我必须要走多少步以上，
0: 嗯，
1: 啊？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今天呢是世界行走日，其实今天这个日子本身的翻译是什么呢？叫世界步行日。它从广播的角度来讲，就是世界步行日，听起来感觉有点涉嫌侮辱世界，你知道吗？这年头你说谁不行都不行啊，是不是？万恶的谐音梗。所以呢，为了大家伙方便理解，咱们就换种说法，就是世界行走日啊，世界走路日啊。为了，因为走路啊是最健康也是最简单的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每天呢只要6000到10000步，基本上就能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运动习惯了。尤其在手机有了微信运动这个功能之后呢，大家伙儿都能看到自己微信好友的这个微信步数，哎，瞬间就激发了人类强大的胜负欲。就那会儿啊，大家伙儿为了争夺微信步数排行榜的名次，无所不用其极啊，有专门买那个什么摇步器的，把手机往上一放，自动跟着摇，还有拴自己家狗身上的，真正变成了狗腿子啊！但最常见的还是自己拿手摇啊，没事在那晃手机。人家走路走多了，最后得了什么足底筋膜炎啊？某些人走路走多了，莫名其妙得的是腱鞘炎。到现在，微信步数还是很多人特别看重的健康数据啊。只不过这些年呢，大家伙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儿功能啊，它不只是记录运动数据，因为根据这些运动数据，再加上你大胆的联想，你很可能会掌握一个人的动态隐私，啊，动态隐私，这个我确实有感受啊，就是当我每天能走10000步以上的时候，我妈都会问我今天干啥去了，我就说我健身去啊，我妈说不对。健身10000步，那是应该是集中的。你这是上午3000步，下午3000步，晚上又3000步，明显你是跑了3地方。所以你是跟谁约会去了吗？真的，这就是我妈，宁可相信我去约会，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是去健身房练了3次。说实话，我也不信这玩意儿。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这个背井离乡啊，在外打拼的孩子，父母跟我们之间的联系没有那么的紧密，对吧？我们又不能每天按时按点回家吃饭，所以父母啊一般都会就是顺着我们生活当中各种的蛛丝马迹去联想，哎，我们在干什么啊，甚至遇上什么事儿。就是微信步数多还算好的，最怕是步数少，比方说平时4000-5000步，有一天1000步，我妈立刻就微信问我，咋的，今天没出门啊，是被单位优化了呀？有个周末我睡到了下午，一步都没有，我妈直接把电话就打过来了。接起电话啊，我妈在那说的一些有的没的，实际上我能听出那个语气啊，她就是打电话来确认我是不是还活着。所以真的我有点后悔了，早知道我应该一开始就把微信步数给关掉，知道吗？现在关肯定是来不及了，如果突然有天我关了，他们肯定以为我被拐到那个什么电诈区了什么的。而且这个呢，还不是光自己家人看，你的微信好友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讲，确实能够让你的行动或多或少的暴露在所有人的监视之下。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以前咱就说过啊，一哥们请假休息，跟领导说：“哎呦，领导，我不行了，我腿受伤了，动不了了。”领导是欣然应允，并嘱咐好好养伤。然后下午发现这哥们微信运动20000步。腿受伤了20000步，你是倒立行走20000步吗？真的，网上就有人总结经验呢，他能够根据你不同的步数判断你今天都干了什么。比方说7000步，你可能是上班了；100步可能是没出门；10000步以上大概率出去玩了。我跟你说，看似很粗糙的数据啊，但是呢，综合配合啊，比方说配合你的定位啊，你的这个轨迹的记录啊，还有。你对你这个人的了解呀，啊，我跟你说，有心的人就能推断出你去了哪儿，你见了谁，你甚至有没有出国。就比方说你那个微信运动排行榜里边，是不是有一些经常大半夜就迈出10000步的奇葩？你以为是数据错乱，其实我跟你说啊，要么他们是英国小王子，要么他们是夜店小王子。甚至在微信步数里边还能看出社交关系。就前不久中秋节那天，强哥走了20000步，但是我观察那天强嫂只走了2000步。就这么重要的日子，俩人没在一起，他俩肯定吵架了。哎，肯定吵架了。再往前，七夕那一天，这妞妞跟小泉的步数增长都非常的一致。哎，增长非常一致，一看那一天俩人在一起了。
不好意思，本人从小就喜欢道教文化，最擅长的就是阴阳和八卦。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很多领导甚至会拿微信步数来判断员工的工作状态。比如说我前不久出差啊，前不久出差走了很多的城市，那有的城市我就走了1000多步，领导就问我，你是出差了吗？你还是那个酒店度假呢？当时我就特别想反问，那有在汉庭酒店度假的吗？但是我还得跟领导解释，哎呀，那天呢主要都在车上。后来呢我们去西藏，去西藏每天都是10000多步啊。领导又给我发消息说，你是去出差了还是去旅游了？没少玩，没少玩啊，对啊。我说领导路不好，那10000多步有8000多都是坐车颠出来的。就所以回头想想，就这个微信运动确实有点危险啊，就保不齐，哎，有特别喜欢的人就盯着你。你说比方说要那种暗恋的可能还好，暗恋的盯着你，对吧？然后呢你步数乱动，人家他折磨的是自己。这有这样的，就是突然看到对方的步数变动，一下子就伤感了。为什么他之前跟我说去睡觉了，但是步数在凌晨的时候还是走了300步？这300步走得我心乱如麻。哎呀，实际人家可能就是上个厕所啊，对吧？来回酝酿酝酿。这还是没确定关系的。我跟你说，碰那种确定关系的，而且还总是强调自己第六感很强的自信人士，那么接下来他们的伴侣将会直接被判死刑啊。昨天我在网上我就看到这么一个帖子，说如何通过微信运动判断异地男友行踪。比方说他每天上班步数大约是2000到3000步，如果早上发现是500左右，说明他打车上班了；2000步说明坐门口公交上班了；3000步说明走路去地铁站坐地铁了。中午一般移动500到1000步左右，晚上下班之后步数不再增加，就说明他到家了。哎，这是基本论断啊。那如果说节假日包括七夕这些重要的日子，如果步数几千，那肯定是出去了。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要注意他们晚上的步数变化。如果凌晨不再动了，要么说明回家睡觉了，要么说明他在酒店睡觉。那怎么判断是在家还是在酒店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看他第二天早上的运动步数。如果早上12点甚至更晚起床啊，就是12点不算早上，就中午12点甚至更晚起床，微信步数到下午一直都没怎么大幅的增加，那就说明他确实是在家的。如果12点左右他的运动步数是增加了500到1000加，说明昨天晚上他是在酒店睡，现在是下楼打车回家了。哦，好细微呀。然后下面我看那个留言的帖子下面留言一片哗然的啊，怪不得啊，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天哪，哎呀，今天晚上我就要看他的微信步数啊，最担心的事果然还是发生了。男朋友说他在加班，但是微信步数一直在增加。真的，我当时我就看这个帖子，我看在后面留言，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在后边跟帖留言呢，我说姐妹们呢，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他这个帖子的名字“如何通过微信运动判断异地男友行踪”，就这个名字的潜台词就已经是主观判男友有罪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情况之下，男人挪动的每一步，在你们的联想之下都是罪证啊！所以呢，不要胡思乱想，请对你们自己爱的人多一些信任，好吗？真的，我开导完这些女孩啊，我就拿出我的手机，默默关闭了自己的微信运动功能。说实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道理，就是这每个恋爱当中的女人都是福尔摩斯。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